0: 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
1: 对，
0: 你想买五个疗程就可以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呢送十个疗程。
1: 对对对，这也是啊，减轻咱们广大慢性疾病朋友的经济负担，
0: 是
1: 让大家呢能尽量少花钱的情况下来获得健康。
0: 嗯，
1: 林子益瘦胶囊为什么大家都在抢购？最关键的还是它的功能功效。
0: 嗯，它的品质好，确确实实能够给咱老百姓解决实际的问题。
1: 另外呢，还是大家都在口碑相传。
0: 嗯，
1: 很多老朋友啊，服林子益瘦胶囊，血压血糖稳定了，风湿骨病不疼痛了，心慌胸闷心绞痛的情况现在没有了，大家都在一拳十十拳百，
0: 对，
1: 百拳千里千千万。
0: 嗯，
1: 这个口碑的力量啊非常大。
0: 对，
1: 现在慢性疾病呢也比较多。
0: 嗯，
1: 大家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能让自己慢性疾病来获得健康的方法还是比较难找的。
0: 是的，
1: 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林子益瘦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0: 对，
1: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
0: 嗯，
1: 不同的药呢来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0: 对，
1: 你像我们林子益瘦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林子。林子啊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双向地调节血糖。
0: 对，
1: 并且呢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是一个很好的附近。
0: 对，
1: 林子啊并且还可以保肝护肝。
0: 哦，
1: 另外啊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咳痰喘的病人呢、啊、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另外林子多糖啊针对于我们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0: 嗯，
1: 林子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0: 对，林子益瘦胶囊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是的，林子益瘦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对于我们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呢、啊、它是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
0: 对，也希望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组方的药品啊能够帮助到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好，陈主任，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陈主任好。
1: 哎，你好
2: 吧。
1: 哎，好的很呐。
2: 好。
1: 你什么情况啊？
2: 爹爹吃的这个药啊，吃了五个疗程。
1: 爹爹身体是怎么不好的？服林子益
2: 瘦胶囊。他是有点老根的。
1: 哎，
2: 有点便秘的。
1: 我跟你讲的婆婆
2: 啊，
1: 老年人不能便秘。
2: 他吃这个药吃的蛮好。
1: 吃了蛮好是不是啊？
2: 哎，他一天一次的。
1: 哦，每天都排便。
2: 每天排便。
1: 他以前几天一次排便？
2: 原来的话三天一次的。
1: 哦，那不行，那还是一个便秘。
2: 哎，他吃这个药吃的蛮好，每天排便。
1: 他这个排便呢、啊
2: 嗯、
1: 就是排身体的抖擞，知道吧？
2: 对，我知道。
1: 哎，这个老年人、哎、第一个是排便排抖擞，第二个呀，
2: 他今年91岁了。
1: 91岁了。
2: 对。
1: 哎呦，那老人家高寿啊？
2: 高寿高寿。
1: 我跟你讲的婆婆，现在生活条件好是不是啊？
2: 对对，
1: 医疗条件也好是不是啊？
2: 对对，
1: 哎，这个人活百岁不是梦啊，是不是啊？
2: 对对，
1: 现在便秘服林子益瘦胶囊效果不错。以前老梗是什么那个状况呢？
2: 以前的老梗的话，他每年去一次医院打那个么子扩管针吧。
1: 哦。
2: 因为那个可能打多了不好，我也知道，晓得吧？
1: 那是的，
2: 买了五个疗程呢、
1: 嗯，
2: 送了五个疗程呢，晓得吧？
1: 我觉得你们很有眼光，知道吧？
2: 哎，对对对，
1: 那个老梗啊，青豆的老梗。
2: 哎，那青豆老梗。
1: 哎，那个还好。
2: 哎、
1: 如果说是正豆的老梗呢、啊哎，那就是中风了，有的偏瘫了。
2: 太好了，没中风，没得后遗症，晓得吧？
1: 那是的，是的，他这个属于小脑萎缩，知道吧？
2: 哎，对对对对。
1: 你们对林子益瘦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婆婆？
2: 满意满意。
1: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呀、啊，婆婆？
2: 我在杭州。
1: 好，你们服的好啊。
2: 嗯。
1: 也给咱们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介绍介绍林子益瘦胶囊。
2: 我跟我们街上的有的人去买了的。
1: 他们服的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2: 他们服的又吃的又蛮好、
1: 哦，
2: 因为我们老人的话都是在一起玩呐、啊，说啊。
1: 是的，是的。
2: 看到我爹爹蛮好，晓得吧？说叫他们去买一下吧。
1: 婆婆。
2: 嗯。
1: 我们这都是做好事做善事。
2: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老年人最大的希望就是身体健康。
2: 是的是的，
1: 这比什么都好，是不是、啊、
2: 对对，老的就是身体健康要自理。
1: 对对对，你贵姓啊婆婆？
2: 我姓毛啊，叫毛德恩呐、
1: 啊、你老保重啊。
2: 好好好，
1: 再福国宝业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交流啊。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2: 好，再见再见。好
0: 好，汉口的婆婆老伴儿啊，已经是91岁高龄了。哎，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呢大便正常了，每天排一次。另外，脑梗也恢复的比较好。希望爹爹啊保重身体，咱们向百岁进军。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3: 陈哥，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行，你可以有个情况研发的。
1: 哦，您这一收胶囊已经服用了是吧？
3: 研发，哎，还可以，2个月。
1: 哦，服了，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情况吧，那个血压有点高，那个血压要平稳了。
1: 哦，现在服用您这一收胶囊，血压慢慢平稳了。
3: 是的，对，哎，现在完了，我七个之前的晚上都梦一晚。
1: 就是夜晚睡觉啊不安神，是不是啊？
3: 是的，不安神，那做梦。现在你还做梦都不来了，这个血压的这方面，要平稳些。
1: 哦，现在解决几个大问题，一个是啊，夜晚呢能睡安神呢，不乱做梦了，是不是啊？
3: 是的，对，哎。
1: 第二个呢，你这个血压呀，以前是高血压，现在慢慢也平稳了。
3: 是的，对，哎。
1: 你原来这个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噻？
3: 高水到一个七呀。
1: 你这个搞不好要脑溢血、脑血管爆了，那个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3: 是的，有一天晚上发了过去的啊，打120来的，在小板这里。
1: 哦，因为你这个血压突发的高血压，也叫了120到医院里去急救了，你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不急救，你要任其发展，那个刚才说的呀，那出现意外，那个后果不堪设想，是不是啊？
3: 是，哎，去住10天呗。现在过来的现象，再一个呢。现在这血压平稳了，再不发昏，又是完了，又是发昏啊！
1: 那是你的血压高了，肯定头发昏呐，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1: 现在血压比较平稳，头不发昏，这个就是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你像咱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3: 是的，对，哎。
1: 不错不错，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爹爹？
3: 你满意啊？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70啊，
1: 我听你这个中气很足啊，不像74岁的老人呐、啊。
3: 现在精神呢都还蛮好，在我吃饭呢都还蛮好。
1: 哦，现在精神状态也比较好，吃饭也吃得香。
3: 是的，都还蛮好。
1: 好好好，
3: 我是孝感的。
1: 你是孝感哪个地方的呀？
3: 孝感回到在现在花的命居花一民工经济收入社。
1: 好，你叫什么、啊、爹爹？
3: 我姓周啊，周伟强。
1: 你给电话留给我。
3: 好，电话就是15335747972。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福高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3: 好，
0: 孝感的祝爹爹啊，服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这个血压已经降下来并且平稳了。另外呢，他的这个睡眠啊也恢复的比较好，不像过去啊老爱做梦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你辛苦了哈。
1: 哎，你客气了啊。你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东西湖的。
1: 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啊，婆婆？
4: 我是左边这个髋关节侧外伤的。外伤的换的那个人操骨头。跨用力总是把它伸到。总是疼。疼着伸到，到老是伸到不用它，睡觉也是伸到。做人这一直把那个只剩到要现在把右边那个髋关节搞疼了，疼到比那个左边的还疼得很，也就是两边都疼。
1: 哎呦，
4: 这火烧的那样的个味道，又疼又发烧那样的，我要难受
1: 啊。
4: 但我还有心脏缺血，
1: 嗯，
4: 我还有鼻炎，我还有耳鸣，
1: 嗯，
4: 现在没有心不想起来
1: 啊，
4: 我就受不了了。我说一个人的过儿子，我说一个人你不起来还得要起来了，你起来弄饭去了。
1: 你是个空巢老人呐、啊，婆婆。
4: 是的，我的俺们都是单住，我一个人住的。
1: 哦，没有老伴是吧？
4: 哎，他走了10几年了。
1: 哦。
4: 我听了的节目听好长好长的时间了。
1: 嗯。
4: 我说那天是打了个电话，打个电话五家山的那个小冯师傅，我就跟我送了2个疗程，回了这期。其他要知道慢慢的，我说这不疼了。两边就不疼了，再一个睡眠也增加了。 特别一增加了水手啊，一时间水长啊，
1: 嗯，
4: 但是还有我的这个心脏也好多了，完了总是有点慌慌的，有时候有慌慌的感觉。

0: 要是像个针扎的那种的感觉。
1: 啊，
0: 哎，现在没有了，但是我的这个鼻炎也好多了，我的耳鸣也好多了。
1: 啊，
0: 但是特别是这个两边这个关节是不疼了，一直是不疼了。哎，精神也好了，哎，倒是像起蛮像起床，睡得好了，睡得好是想起来了，精神特别好。
1: 那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这前两天我又叫那个冯小荣师傅，你给我再送两个鸟子呢，他说又给我送得来了。
1: 哦。
0: 我就说你两个，我就一起把鸟，也四个鸟绳吧，四个鸟绳子，所有两个鸟绳子一起六个鸟绳子齐了以后，陈主任看我以后还是不是要用一点。
1: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婆婆？
0: 我78。
1: 听不出来呀，你这个精神状态不错呀。
0: 我说你练身心，哎。我摔掉了，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出去买菜，碰到我这个亲戚，我亲戚跟老太婆，她跟我一般大的年纪，她说哟，你的颜色蛮好了，脸上的颜色蛮好了，你精神蛮好了，走路也蛮好了，你长好了的人，我自己看不出来了，她说你长好了，那你在吃么子？我就说了，今晚我在吃莲子药了，我就把个药我背。我就把我这种带着的，我就把个药给他看。哎，我已经买了，他说我已经买了。
1: 哦。
0: 他打个金的，说我长好了，小孙子。哈哈哈哈哈哈！
1: 不错不错，林子一手胶囊呢，又是个大组方的药，它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的一个作用，知道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你对林子一手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婆婆？
0: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1: 非常满意是吧？
0: 非常满意。
1: 好好好，你贵姓啊，婆婆？
0: 我姓陈啊，我叫陈凤莲。
1: 好，陈婆婆，你个电话留给我。
0: 我13552132556。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谢谢谢谢陈主任，我谢谢你，谢谢你。
1: 哎，不谢不谢，你老保重啊。
0: 好好，你也要保重身体啊！
1: 好，
0: 你也太辛苦了吧？
1: 好
0: 你，你的身体好，我们才好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0: 好，谢谢谢谢陈主任，我谢谢你。
2: 好，这位武汉市东西湖区78岁的陈婆婆呀，是一位空巢老人，也是一体多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老人说呀，这个两边的髋关节不疼了，耳鸣啊恢复的比较好，心也不慌不疼了。另外呢，睡眠好，人也显得呀气色好了，精神好了。祝贺这位陈婆婆。好，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办理送货上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嘉鱼县潘湾镇移民新村，走访的是80岁的陶荣生陶爹爹。爹爹啊，有几十年的老慢支，一到冬天啊就咳得不止，还有腿抽筋麻木，以及严重的腹泻，平时啊都不敢出远门。爹爹说呀，他的肺上拍了片子，有斑点，有囊肿。婆婆呢，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二老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位陶爹爹他的实话实说。
3: 爹爹你好，
4: 你好，
3: 你好，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陶，陶永生。
3: 多大年纪啊？
4: 今年80岁了。
3: 您的身体怎么不好，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4: 我原来一生是有几十年了，支气管炎，老慢支嘛。
3: 老慢支啊。
4: 老慢支原来搞得天都冷的都咳嗽
3: 啊，
4: 几十年了，
3: 一到冬天就要咳是吧？
4: 对对对，这老慢支在年年都在这打针，发了病了就打针，
3: 就是反反复复的，一发病就去打针。
4: 对对，
3: 嗯，
4: 听收音机这个胯子抽筋，这胯子抽筋了，没就睡了。
3: 腿抽筋，
4: 抽筋，手抽筋，
3: 嗯，
4: 麻木
3: 啊，
4: 这是心里不好过。
3: 所以
4: 我就在潘家湾的医院里就抽个针一照，这肺也非常有问题，
3: 非常有问题啊！
4: 肺上起了嘛，就是起了个斑点子，有一点点的红、
3: 啊、
4: 红的肉里的斑点子。
3: 肺上有斑点是吧？
4: 对对，有斑点
3: 啊！
4: 要是我家里治完，但是出不了气了，到有出不了气了，
3: 出不了气了。
4: 对，出不了气，我就买个灵芝益寿胶囊，到冬天了，我就叫婆婆在家里给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3: 啊，
4: 我就把五个疗程的药的全都给买。当时的强这个抽筋强些了，
3: 抽筋就强一些了。
4: 就是这拿东西都不能拿，一拿筷子都拿掉。
3: 哦，原来这个手抽筋啊，抽的连筷子都拿不住的是吧？
4: 抽筋，
3: 腿也抽筋，
4: 身上都抽筋。
3: 啊、哦、啊、
4: 哦！现在我肺上没有问题啊，
3: 肺上没有问题了，
4: 点问题没有。
3: 去拍了片子了吗？
4: 拍片子，
3: 就像这个肺上的阴影、这些斑点没有了，
4: 没有那个坨坨都没有。
3: 哦，现在没有了啊、哦，好，
4: 没有了，这些完全没有了，没有了。嗯， 最后我的家里那个我那个城管院嘛，
3: 啊，
4: 那个周院长得了白了以后，我也反复的浑身，从大小便啊，么子的血啦，心脏啊都查了，他没有问题的，
3: 哦，
4: 还完全交
3: 全身给你做了一个体检都没有问题了哈，
4: 没有，就是有那个起搏，那个心脏有点起搏
3: 啊，
4: 就是跳的慢的，这个就慢点，
3: 跳的有点慢是吧？
4: 很慢，
3: 心跳过缓是吧？
4: 过缓过，对对
3: 啊，
4: 心跳过缓的，有时候喘不的气的，我都加点量，
3: 嗯，
4: 有时候感冒的我都加点量，
3: 嗯，
4: 但是不感冒了，我多感冒两天，他们说买了感冒药，我说不买，我把你这医生叫来，我得多去多去两步。
3: 哦，
4: 这接着这接着就好了，又好了。
3: 哦。
4: 他这个林子叶讲的是那个中药草的是吧？
3: 对对对，
4: 他是几号药？我看的这讲药都是中药草的是吧？
3: 嗯，原来咳得很厉害啊，
4: 咳得厉害得很，现在不怎么咳了，
3: 现在都不怎么咳了。我看您现在说话一下都没咳一下啊，
4: 没有没有，那还是好。
3: 嗯，现在到冬天也没发了是吧？
4: 冬天就没有发。
3: 原来这个手脚发麻的是吧？然后抽筋的，现在也都不抽筋了。
4: 现在没有问题了。
3: 现在没有问题了啊。还有哪一些方面？哎，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比较好的？
4: 我这全部都好了吗？好不好？好，这全部基本上没得问题了。
3: 嗯，
4: 便秘还可以。
3: 便秘也可以。
4: 便秘现在完全好了，消失了。
3: 啊，原来是几天呢？
4: 原来没得事的，一天是好多回子。
3: 哦，一天好多回。
4: 啊，每天都不敢走路，都不敢出门。原来早那时候。
3: 哦。
4: 你出门都怕的到厕所里去都跑不赢。
3: 哦。现在就比较正常了，
4: 现在正常的每天一次，
3: 每天一次是吧？
4: 还好，大小便呢我正常的很。
3: 哦，婆婆现在吃灵芝益寿胶囊没有啊？
4: 婆婆开始吃，昨天我们跟婆婆买了三个疗程的。
3: 哦，你也给婆婆买了三个疗程的？
4: 三个疗程。
3: 嗯，婆婆哪一些方面有改善呢？
4: 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的什么之类。
3: 哟，婆婆也是，这个问题也比较多呀。婆婆的血压是多少啊？
4: 她两百多，有时候两百多，189。
3: 189，200多的，哎呀，那这血压特别高啊！
4: 他经常量是一百三吧，100多吧。
3: 低压呢？
4: 低压是70到80吧。
3: 哦，那这个血压就比较好是吧？
4: 没得问题的，我这原来在前后的，我这个满弯子满城的
3: 啊，
4: 都说你活不过了，打不过了，都说打不过，我这头都在再死不了的，死不了的，喝的再软啊。
3: 哦，原来那个时候是病殃殃的是吧？都觉得你是活不久了是吧？
4: 对对。
3: 哦。
4: 连了手都肿了，
3: 连手都肿了。
4: 对，
3: 哦，
4: 那谁来看的都说打不过了，哦、这样子的。
3: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了，是吧？
4: 这么的
3: 啊，
4: 这皮肤都好看多了，
3: 皮肤都光滑些了。
4: 对对对，皮肤是光滑多了。
3: 嗯，
4: 不像那么纸的样子。
3: 对对对对。
4: 对啊，不像个纸样子。
3: 哦，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嘉峪县潘湾镇。
3: 潘湾镇。
4: 移民新村。
3: 移民新村。
4: 这是84号。
3: 您的电话是多少？
4: 1837
3: 啊，
4: 2730
3: 啊，
4: 51。
3: 您都80岁了呀，我看您的思路特别的清晰啊，记忆力也很好。
4: 记忆力可以
3: 啊、嗯，你看您的这个地址啊、电话呀，一口气都能够说出来哈、啊。
4: 行，还蛮幸运，那不像别个这么几十岁糊里糊涂的，我还考。像俺们有些事情，大家听我的，我要安排他们来。
3: 哦，孩子们有些什么事情，还要跟您商量商量是吧？
4: 给我安排他们来。
3: 啊，现在还有没有地啊？
4: 有地哦，有地，现在就是这两亩的冒充了，包了我病了以后就包了别个种。我今天把地又收回来，收了十几亩地回来。
3: 你把地收回来了，准备自己种吗？
4: 准备自己种，请人了。我这做到的这一把是可以种啊。
3: 啊啊啊！
4: 我这一把可以种是啊。
3: 可以可以啊，好。
4: 好比我安排，我这个地我们在栽秧子，你给我栽几的钱。
3: 啊。
4: 别个就栽几的钱一亩，我栽几的钱几的钱。
3: 啊。
4: 别个自然的给我栽了，
3: 嗯嗯嗯，
4: 是不是啊？这嘴巴可以动就可以了，
3: 可以，就是你把这个计划好，账算好哈。
4: 对对。
3: 嗯，好，咱们有灵芝益寿胶囊啊，为您的健康可以说是保驾护航啊。
4: 对对对。
3: 嗯嗯。
4: 好，感谢啊，感谢您的教授，感谢你们。
2: 陈主任，
5: 哎，
2: 这位80岁的陶荣生陶爹爹啊，身上的慢性病比较多。
5: 对。
2: 爹爹说呀，但是现在呀，爹爹说话很有劲儿。
5: 另外，陶爹爹呀，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他说给自己的地啊要收回来自己来种，
2: 嗯，
5: 所以现在身体好啊，一个是生活幸福，另外呀、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是不是？
2: 对对对。
5: 哎，陶爹爹他属于典型的呀、啊、支气管炎肺气肿的问题，
2: 嗯，
5: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对他支气管的病灶，对他肺部的病灶，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现在呀、啊、不可不喘了。
2: 嗯，
5: 另外最让人高兴的是啊， 他说以前在医院拍片子啊，他这个肺部上啊有这个斑块肿块，
2: 对，有囊肿啊。
5: 对对对，现在服上磷脂异兽胶囊之后再去拍片子，
2: 嗯，
5: 他这个病灶现在没有了呀。
2: 对对对，
5: 囊肿消失了呀。
2: 嗯，
5: 什么原因呢？因为磷脂异兽胶囊当中啊有磷脂多糖，磷脂多糖对于我们肿块包块它能抑制吸收，这个在临床上反应的都比较好。
2: 对对，
5: 所以说陶爹爹一个正确的选择，现在呀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2: 嗯，
5: 腿也不抽筋了，也不麻了，
2: 嗯，
5: 并且呢以前呢那个慢性的肠炎腹泻的问题啊现在也解决了。
2: 对对，
5: 婆婆高血压的问题现在呀都正常了。
2: 对对，
5: 二位老人呢服上磷脂异兽胶囊，现在身体啊越来越好，
2: 对，
5: 以后的日子啊更有盼头。
2: 对对，好，我们也祝贺陶爹爹二老。磷脂异兽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大组方的药品，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都有比较好的效果。为了让大家都能够早日获得健康，磷脂异兽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陈主任你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我挺劳民了，我去年修受到了心理不安逸
5: 啊，
6: 心绞痛。
5: 心绞痛你检查过没有啊？是不是冠心病呢？
6: 我去金门二医啊，心脏超音
5: 啊，
6: 当然是冠状动脉硬化。
5: 哦，冠状动脉硬化呀，那就是冠心病当中的一种，知道吗？
6: 蛮严重啊。
5: 那是的，冠心病啊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有时候啊情绪一激动或者一劳累，那个冠状动脉的血管一抖了，心脏不工作了，人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6: 对呀，那不安逸，心绞疼了，疼的很，疼的我要不疼了，对不对？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6: 大家我长期吃了个西药啊，但
5: 是
6: 吃了西药它有副作用，不该受哎。
5: 是小便不通还是大便不通啊？
6: 大便不通，我现在吃的磷脂异兽胶囊啊就好多了。
5: 哦，你现在服过磷脂异兽胶囊，现在反应的比较好。
6: 嗯，就好多了，我吃了过把月了。
5: 哪些方面反应的比较好啊？
6: 他心里不，心里舒服些了，便秘好像一次一天有时候隔个两次。
5: 哦，那就是说一个是对你的这个冠心病呐、啊、反应的比较好，另外呢对你这个便秘啊反应的也比较好。
6: 哎、对对对，
5: 那不错不错不错。老实讲，我跟你讲噻。那个冠心病呢、啊、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呢、啊、狭窄了，你现在服磷脂异兽胶囊呢、咱这个里边呢你看有几味中药很关键，一位是磷脂，另外一位是丹参，还有三七，这些药啊都是活血化瘀的，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6: 我知道，我在金门呢，那个我们那个药店的，你们指定那药店的姓郑的是吧？
5: 对对对，
6: 他给的那个宣传单子我也看到的，我准备的吃。
5: 不错不错不错。
6: 现在我的老伴呢，我的这个给他吃。
5: 哦，你屋里老伴也在服用磷脂异兽胶囊？
6: 他是胃病。
5: 他这个胃病现在服磷脂异兽胶囊情况怎么样？
6: 他吃了这硬路活的还没那个疗程。他原来一个，他哥现在他哥都好些了。
5: 那不错不错，现在你屋里婆婆服磷脂异兽胶囊啊也有好转，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5: 那时间不长，才支付了六盒，那你还让坚持服用啊？
6: 啊，我给买了二十盒回来嘛，我又给金门。
5: 他这个胃病呢、啊、你就让他饭后半个小时来服用啊。
6: 啊啊，好好好。
5: 你们对磷脂异兽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对对，
6: 满意满意。
5: 好，
6: 关键没得副作用。
5: 哎，对对对，磷脂异兽胶囊它是个中药的，第一个呢它安全，第二个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所以说啊你跟婆婆两个服磷脂异兽胶囊啊都受益了。
6: 感谢你们了啊。
5: 不感谢不感谢。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6: 我是金门沙洋的。
5: 哦，金门市沙洋县。
6: 对，沙洋县孙集镇。
5: 你叫什么呀爹爹？
6: 我叫罗喜生呢。
5: 罗爹爹，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6: 我68的。
5: 电话记不记得呀、罗爹爹？
6: 150-91-98。
5: 好，但我也向婆婆问个好。
6: 好好好，感谢你们了啊。
5: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6: 好好好，感谢你。
2: 好，祝贺这位金门沙洋的罗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这个心绞痛啊、便秘啊，哎，都恢复的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7: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7: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7: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7: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7: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7: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荆山城中路荆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7: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 是谁在敲打我窗？
9: 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舰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错了，这就打扫。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5: 九，下面插播一则官方通知：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面向湖北全省发放百万王牌眼贴。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参加。而且这次完全放开体验特权，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儿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采用湿热敷原理，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

0: 只要十分钟内打40070611900，当场就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1900，40070611900。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0: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同探寻科学乐趣。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带您速览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0: 蓝莓入驻 5G 大棚，云端重果抢先上市。
1: 湖北团队造出全球首款三维光子神经网络芯片，让光在玻璃内部立体跑起来。
0: 利剑一号遥14成功发射，智能通用大脑助力商业航天产业化。
1: 听众朋友，本周正值全国节能宣传周，节能低碳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生活都在向大气排放看不见的碳，开一盏灯，点一份外卖，充一次手机等等动作的背后，都藏着我们的碳足迹。
0: 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聚焦低碳数字魔法，聊一聊您应该知道的双碳目标，说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参与的绿色生活，了解产业创新如何助力生态向好，以全民行动和硬核科技双向奔赴低碳未来。
1: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0: 精选科技头条，
1: 分享创新动态，
3: 动力新热点。
0: 刷新科技视野，聚焦创新前沿。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动力新热点，我们一起来聊聊近期的科技创新热点。
1: 初夏时节，正是蓝莓采摘的旺季。在鄂州涂家脑镇，一种全新的种植模式正在改变传统农业的面貌。
0: 现在种蓝莓啊，再也不用看天吃饭了，而是全靠数据喝水吃饭。不仅品质大幅提升，更实现了错季上市，抢占了市场先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4: 走进鄂州梁子湖区涂家脑镇的蓝莓基地，一排排蓝莓并非种在土里，而是栽在特制基制盆中，整齐排列，仿佛住进了楼房。
5: 湖北台记者苏潇。
6: 和传统种植模式不同，这里的蓝莓搭上了 5G 智慧农业快车。在这个近600亩的蓝莓基地，依托全基制无土栽培技术，从浇水施肥到温湿度调控，全部实现智慧化管理。
5: 湖北益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熊方胜。
7: 传统的就你要等到第三年，它的挂果率才能达到差不多2斤，种了2年就跟别人种了6年，利润率的话差不多提高30%到50%左右。
4: 智慧农业还抢出市场时间差，在湖北5至7月是蓝莓盛产期，而依托基地全基制无土化种植技术，蓝莓成熟期可以从2月延长至10月，填补了市场空档。当地农户看到实惠，纷纷加入智能化种植。如今涂家脑镇蓝莓种植规模从最初的200亩扩展到800亩，其中近600亩完成改造，建起 5G 物联网系统。
5: 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脑镇官塘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张启明。
8: 这个蓝莓基地 真正的把我们村这个闲置资源盘活了，也壮大了我们村子里的产业增收，实现了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务工。
4: 目前鄂州市蓝莓种植规模近8000亩，从田间到舌尖，物流也在提速，依托花湖机场，一颗颗蓝莓争先上市。
5: 鄂州市农业农村局科技与种业管理科科长柯云华：
9: 全流程的可溯源，一物一码可查的打造12小时鲜活农产品物流圈。
1: 以前蓝莓都扎根在土里，现在它们被安置在智慧大棚里的特制机制盆中。这种智慧种植模式让蓝莓彻底摆脱了对自然土壤和气候条件的依赖。
0: 而核心秘密呢，就在于遍布大棚的传感器与物联网设备，温度、湿度、光照、水肥补给等关键数据被实时采集并传输至数字平台，管理人员只需要通过手机或者是电脑终端，即可远程操控滴灌喷灌系统及温控设备。
1: 其实蓝莓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只是智慧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随着智慧农业模式的推广，越来越多的特色农产品正披上数字新衣，这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与效益，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0: 未来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成熟与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更多农民将享受到科技红利，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也将会走得更稳更快。蓝莓告别看天吃饭，芯片告别平面堆叠，不同领域都在上演同样的故事，打破限制。
1: 如今 AI 发展势头迅猛，对算力的需求也在持续攀升，传统电子芯片在能耗、数据互联传输这些方面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相比之下，光子芯片的优势就很突出，靠光在玻璃里传播的过程来完成计算，速度更快，功耗更低。
0: 不过传统的平面光子芯片也有自己的难题，它就像是地面车道一样，要想光信号畅通无阻地跑起来啊，就得不断地增加输入输出的通道，随之而来的就是芯片的面积啊会越做越大。
1: 好在最近咱们湖北的科研团队带来了好消息，华中科技大学联合光谷实验室成功研发出全球首款可编程三维光子神经网络芯片，让光在玻璃内部立体跑起来。下面让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一探究竟。
4: 这款可编程三维光子神经网络芯片依托飞秒激光止血技术，在玻璃基材内部精准雕刻出立体三维波导网络，这些光路就像城市里的立交桥，让光信号可以上下左右自由穿行，不用再挤在同一个平面。测试显示，这颗芯片的理论算力远超主流芯片，而功耗只有1/10。更重要的是，团队在芯片上集成了74个微型加热器，可以像拨开关一样灵活调控光的走向，让同一颗芯片完成不同任务，避免了反复设计、反复流片的高昂成本。
5: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湖北光谷实验室双聘研究员董建记：
10: 传统的光计算需要将图像信息编码到矢量上面去，然后再进行转换，那么这样的话就产生了很大的延时和功耗，从传统的二维计算变成三维的，让信息在上下左右四个方向进行分数和合数，最后完成运算，算力比传统的至少要高三个数量级。
4: 从光纤预制棒生产到先进芯片封装的全链条产业底座，光谷的光电子产业集群优势为这款新型光子芯片的产业化落地提供了坚实支撑。目前光谷实验室已设立专项研发资金，组建专业工程师团队，开展项目概念验证，全力打通从实验室样品研发到市场化首台套设备落地的全流程通道，加速科研成果转化。
5: 湖北光谷实验室成果转化主管许朱棣：
11: 通过概念验证，在早期去介入他们项目的研发，对接外部的产业方和投资人，更加精准地对接产业需求，找到自己的应用落地方向。实验室小事中事资源也可以倾斜，研发成本和研发周期会大幅缩减。
4: 目前，这颗芯片已在实验室完成手写数字识别和图像生成两项任务。团队计划在一年内研制出千通道级光子芯片，并用五年时间推广这项技术，让它服务于 AI 数据中心、自动驾驶、航空航天等场景。
0: 非常期待这颗亮眼的三。

0: 为光子芯片能够早日落地应用啊。
1: 没错，这一次的突破呀，光子芯片只是其中一项，光谷实验室还在另外三个实用领域也实现了技术突围，每一项都和未来产业发展以及我们的民生应用息息相关。
0: 比如在光纤传感器 3D 微封装领域，熊伟教授团队与孙其珍教授团队合作解决了光纤端面传感器在复杂环境下微型化和长期稳定监测的难题。这一突破为光纤传感器在工业监测及航空航天等极端环境下的应用提供了更可靠的技术支撑。
1: 在医疗领域也有不小的突破，光谷实验室严志军教授成功突破光纤三维导航内镜技术。简单来说，就像给传统内窥镜装上了光纤导航，让微创手术告别盲操作。
0: 还有唐江教授、牛广达教授团队在高能辐射探测领域也取得了突破，该研究成果为精准放射治疗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也为航天电子、核能监测等高能辐射环境下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1: 最新科技动态，
0: 权威科普解读，
1: 尽在长江新动力。
0: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北京时间2026年6月15号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这一件八星的表现确实是亮眼呢。那算上这次任务啊，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已经完成了14次飞行，成功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过15吨，性能实力相当过硬啊。
1: 没错，决定火箭飞得好不好、稳不稳，除了发动机、柱箱、整流罩这些硬件，还有一套看不见的神经中枢，也就是软件。下面呢，咱们跟随央视记者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火箭的侧发控软件，掌管发射前全流程检测，飞行控制软件执掌起飞后的姿态与轨道控制。传统的火箭软件都要定制，换一个型号就得重写一套，而利剑一号走的是另一条路，打造通用化软件平台，让不同型号共享同一套架构。这套平台覆盖地面侧发到舰上飞行全流程，相当于给火箭装了一颗通用大脑。这套软件自主可控。
3: 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孟凡冰：
4: 本次利剑一号运载火箭任务采用了我们自主研发的通用软件平台，在研制阶段，利剑一号运载火箭首飞就突破了13项国内首次使用的技术，其中包括自研的国内首款数据驱动的地面侧发控软件与首款分层架构飞行控制系统。
2: 软件通用化带来的是效率的跃升，舰上配套设备大幅精简，地面侧发设备也成倍削减，原本需要一个月才能跑完的测试，现在压缩到了1周以内。
3: 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吴伟平：
5: 火箭从进入侧发流程到卫星入轨分离，全程无人值守，自主智能控制，截至利剑一号遥十四任务已完成百星精确入轨，最高入轨精度达到100米量级。
0: 这套通用化的软件平台确实给力啊，不光大幅的压缩了测试周期，还实现了自主智能操控，效率提上来了，火箭的发射节奏啊，自然也能够越来越快了。
1: 从阶段性高频发射到全年常态化发射，利剑一号的节奏正在持续提速，今年下半年就将开启月月有发射的常态化节奏。
0: 不仅要实现月月有发射啊，下半年的利剑一号还将首次挑战海上发射任务。目前利剑一号多项关键技术已经在过往任务中完成验证，已经做好执行海上发射任务的准备，咱们也一起期待他后续交出更多亮眼的成绩吧。
1: 航空航天发射节奏在持续提速，影视行业的智能化变革也在不断加快。
0: 没错，2026年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影视行业生态。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呢， AI 加影视就成为了焦点话题。
1: 本届电影节高度聚焦影视技术的前沿趋势，发布了多项与 AI 加影视相关的产业成果和生态共建项目。下面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6: 电影节期间，上海科技影都围绕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集中落地多个重点项目，包括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还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等，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在影视全流程的创新应用。
3: 央视记者胡一伟。
7: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未来影像工坊。那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来到这样一个绿幕加虚拍棚里面，可以在短短十分钟之内就生成一段我在御剑飞行的画面。而这样一段的生成呢，在以往要耗费至少要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时间。
3: 上海某虚拟制作技术企业市场总监王一，
8: 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白模，演员融合定位，把所有的这种光影的融合，一些特效 CG 特效的制作，传统的这种手搓的制作都用 AI 来实现，它其实是极大的提升了一个效率。
3: 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某入驻企业负责人于鑫，
9: 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这个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的话，在执行端就是两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百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6: 在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不仅建成国内首个影视专属算力池，还搭建起完整的 AIGC 全流程生产体系，加速打造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高地。
3: 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慧英，
10: 像我们这个 AI 创制生态中心已经近一年已经招引了50多家企业，已经也获得了5000多的一个就是商业委托。接下来呢，不仅是算力上的、资金上的，还有人才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给到，让这个创作者呢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内容和创意上，可以帮助更多的艺人企业能够健康成长。
0: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了效率革新和业态创新，这一点啊毋庸置疑。但是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这些啊，也都是行业眼下要直面的问题。
1: 不少业内人士就认为 ，AI 要想进入电影片场，还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深入的碰撞和探索。但不管技术再怎么进化，它都替代不了一件事儿。那就是创作者的感受力和判断力，这才是一件作品的魂。
0: 没错，工具越智能，能驾驭好工具的创作者价值反而越凸显。 AI 汲取的是全人类的智慧成果，那现在呢，人人都能够用得上这些工具，还有技术团队啊，把工具打磨得越来越好用。那往后行业比拼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还是讲故事的能力以及审美的水平。你的作品有没有质感，能不能够打动观众，吸引大家看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所以不管是电影、电视剧、网剧、竖屏、横屏，还是 AI 短剧，核心都是讲好故事，这一点呢，从来都没变过。
11: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0: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6月14号，国内首艘自研自产一体化3000吨级纯电动散货船天河电一号在荆州建立正式下水。该船搭载湖北自主研发的三电系统与多重安全防护技术，从根源上规避航行中途断电风险。
1: 6月15号，利川红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进入预定轨道。这颗政企协同打造的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可对清江流域、山林水系、国土资源实施常态化动态监测。
0: 硅基量子芯片是最有可能推动量子计算规模化应用的技术之一，而硅28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6月15号， 中核集团宣布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

0: 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6月15号，经国家摩托车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重庆专业测速检定，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现场公证，春风动力 V4 SRRR 实测最高车速达每小时315.82公里，成功刷新国产摩托车的极速记录，我国也由此成为全球第四个自研公升级摩托车极速突破每小时300公里的国家。
0: 6月15号，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按照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
1: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6月14号发布消息，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此设备系统专为海洋油气平台阻块节点、深水导管架加强环及压溃环等高难度定制化重装焊接场景研发。
0: 近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发展中心通信研究团队联合上海航天电子有限公司，在新型电磁调控核心技术领域取得阶段性关键突破，成功完成超表面电磁调控核心技术功能样品研制，实现了技术自主可控与工程化落地。
1: 新一期细胞杂志刊载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脑部的免疫细胞小胶质细胞中，一些与血癌有关的基因突变水平升高，这揭示了衰老导致的基因变异、免疫障碍和神经退行性病变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有望为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提供新思路。
0: 近日，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所有外国主体和境内外国人使用安特罗匹克公司两个最新型人工智能模型。美国方面6月13号消息称，美国亚马逊公司与美国官员之间的一次沟通，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
1: 法国研究人员主导的一项新研究发现，胰腺衰老并非此前认为的无序衰退，而是跟表观遗传机制密切相关的有序过程。这一发现为更好地理解和预防糖尿病开辟了新路径。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
0: 好的，以上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在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今天，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和地球的未来息息相关。您是否察觉盛夏热浪背后藏着碳排放的秘密？您知道碳达峰、碳中和这些词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1: 接下来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起来解锁藏在日常里的低碳密码，带大家了解低碳知识，践行绿色生活。

0: 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北京时间9: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湖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706-1900购买，就先多给您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0: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1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

0: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探寻低碳奥秘，解锁节能魔法。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 大家好，我是小轩。听众朋友，6月17号是全国低碳日，本周呢是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
0: 盛夏临近，用电负荷逐步攀升，选择在这个时间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啊，正是希望能够提前营造节能降碳的良好氛围，引导大家养成低碳生活的好习惯。
1: 提到低碳，不少朋友会联想到新能源装备、大型环保工程，觉得呢，它离日常生活比较遥远。其实啊，并非如此。生活中，我们一水多用，按下电灯开关，及时拔下充电插头，或者是出门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等等，一举一动都在留下专属的碳足迹。
0: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啊，背后都连接着看不见的碳数据。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探秘温室效应，读懂双碳目标，解锁每一度电、每一滴水背后蕴藏的低碳数字魔法。
1: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您的低碳知识和节能心得。
0: 一缕夏日热浪藏着升温气候密码，
1: 一汪再生清水承载循环减碳希望，
0: 风车转动递送绿色光能，点亮万家灯火，
1: 电流轻盈跨越千山万水，奔赴锦绣生活。
0: 长江新动力，探秘低碳世界，解密低碳科技，
1: 传承绿色理念，共筑生态家园。
0: 低碳生活绝不是空洞的口号，人类各种生产生活行为产生的碳排放正在对全球气候产生深远影响。比如夏季高温频发，正是气候向人类发出的警示信号。
1: 是的，不少朋友呢都明显的感觉到啊，如今的夏天是变得越来越热，高温时段呢也越来越漫长，赖以生存的地球正在持续发烧吗？福建省泉州市科学技术协会梳理了近30年的夏季气温曲线，印证了这个变化。
2: 泉州近30年的夏季动态数据曲线，夏季平均气温从27.2摄氏度逐步攀升至28.9摄氏度，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从年均15天增至32天，30年间上升1.7摄氏度，翻了一倍还多。用电峰值则逐年突破纪录，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加剧烈的温室效应。太阳辐射是短波辐射，可以顺利通过玻璃进入温室内部，使室内地面的温度升高。地面升温后，它释放的长波辐射会被玻璃挡住，也就是被阻隔在温室内，室内的热量积聚，气温自然也就升高了。温室具有明显的保温作用，它的存在使热量有进无出，或者说是多进少出。正因为和玻璃温室对地面的保温作用是类似的，大气层对地面的保温作用便被命名为温室效应。如果没有大气，那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会下降到-23摄氏度，而实际上地表的平均温度大约为15摄氏度。这就是说，温室效应使地表温度提高了约38摄氏度。这么看来，温室效应的存在对地球形成宜居环境是有很大贡献的。但是二氧化碳热量越积越多，地球也就越来越暖，所以夏天才会越来越难熬。我们感受到的每一波热浪都是地球在发烧，而碳排放就是让病情加重的元凶。夏天的炎热不再是偶然，而是温室效应不断加剧的必然结果。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层层累积，像一层无形的保温罩包裹地球，让热量难以散发，最终化作逐年升级的酷暑。
0: 温室效应本身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正常情况下呢，本来是维系地球适宜温度的关键，是地球能够孕育万物的基础。
1: 可随着人类活动加剧，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

0: 量持续超标，大气层的保温作用不断增强，地表热量难以向外散发，全球气温升高，酷暑增多，守护共同的蓝色星球已经是刻不容缓的责任。
1: 想要减缓温室效应，让气候回归平稳，就必须要依靠低碳发展来改善现状。这其中啊，碳达峰、碳中和是两大核心目标。
0: 相信不少朋友呢，近年来也是经常听到这两个词儿啊。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听科普中国的介绍。
2: 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而在实现碳中和之前，有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就是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加，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并在2060年实现零排放。这就是碳达峰。那我们为什么要实现碳中和呢？因为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会导致全球气温变高，从而导致的气候变化会给人们带来许多危害。一、海平面上升，气候变暖后，南北极的冰川都会融化，两极冰川的融化会导致海平面上升，对生物的生存造成危害，将来全球近海城市都有可能面临被淹没的威胁。二、极端天气频发，干旱、洪水等极端天气的发生频率增加，频繁出现极端气温，这不仅会给农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还会破坏地球生物原有的生态环境。三、生态系统遭受破坏，工厂的大量污染排放会让生态环境遭到改变，许多动物因为污染的原因会加快灭绝的速度，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1: 简单来说，碳达峰就是碳排放量先达到一个高点，然后开始下降。碳中和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把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呢抵消掉，实现净零排放。这是我们应对气候变暖的长远规划，是人类为修复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定下的行动方向。
0: 2030年前力争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我国构建了碳达峰、碳中和一加 N 政策体系。一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指导思想和顶层设计 ，N 是重点行业、领域和各地区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
1: 2021年5月，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10月24号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2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发布，明确到2035年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等目标任务。
0: 今年中央企业绿色低碳供应链建设指引试行印发，统筹推进中央企业加快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双碳目标彰显了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坚定决心。
1: 守护蓝色星球，人人有责。那么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该怎样从小事入手，身体力行绿色低碳，科学减少碳排放呢？我们来听听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分享的建议。
3: 下面向大家介绍几种低碳生活的习惯。一、每天的淘米水可以用来洗手、擦家具，干净卫生，自然滋润。二、喝茶剩下的渣晒干，做一个茶叶枕头，既舒适又能改善睡眠质量。三、出门购物自己带环保袋，无论是免费或者收费的塑料袋都减少使用。四、养成随手关闭电器电源的习惯，避免浪费用电。五、尽量少使用冰箱、空调，热时可用电扇或扇子。六、一旦不用电灯、空调，随手关掉手机，一旦充电完成立即拔掉充电插头。七、用节能灯替换45瓦的灯泡。八、外出尽量步行或骑自行车，少坐私家车。低碳生活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更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环保责任， 低碳生活要求我们树立全新的生活观和消费观，减少碳排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坚持低碳生活。社会的发展将人类推进到了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折的时期，大力倡导低碳经济，建设生态文明，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虽然中国还面临着工业化和生态化的双重任务，但未雨绸缪，大力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经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应，在生活层面，倡导和践行低碳生活，已成为每个公民在建设生态文明时代义不容辞的环保责任。
0: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离不开每个人的参与，坚持低碳日常就是我们守护地球最直接的行动。大大小小的节能举措汇聚在一起，就能为缓解温室效应、推进双碳目标贡献坚实力量。
1: 好的，说到这里呢，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等风来说，确实经常听到这些词啊，但是意思很模糊，今天总算是听明白了。
0: 网友油焖茄子说，我就是能走路就走路，能骑自行车坐地铁就不开车，绿色出行算我一个。
1: 网友小确幸说，以前真的以为碳中和是啥大工程，是大企业的事儿，今天才知道啊，我们随手一个小动作也能为减碳出一份力。
0: 是的，双碳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亿万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持，我们人人都是参与者、建设者和守护者。每一个低碳习惯，每一份环保自觉，终将汇聚成守护蓝色星球的磅礴力量。接下来稍作休息之后，我们说说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背后的低碳数字魔法。
1: 一缕夏日热浪藏着升温气候密码，
0: 一汪再生清水承载循环减碳希望，
1: 风车转动递送绿色光能，点亮万家灯火，
0: 电流轻盈跨越千山万水，奔赴锦绣生活。
1: 长江新动力，探秘低碳世界，解密低碳科技，
0: 传承绿色理念，共筑生态家园。
1: 探索绿色能源，解密低碳科技。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0: 我是小轩。听众朋友，近年来我国低碳产业新能源技术实现跨越式蓬勃发展，建成全球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风电、光伏、储能、特高压输电、污水资源化、碳捕集各类低碳技术持续突破，不断刷新世界纪录。
1: 与此同时，传统工业推进绿色技改，钢铁、化工等高耗能行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蓬勃壮大，绿色产业总产值突破10万亿，一场覆盖山河城乡的绿色能源变革正在我们身边轰轰烈烈上演。
0: 这里我们先来说说绿色电力。我国戈壁风电、荒漠光伏、远距离特高压输电等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给体系，源源不断地产出零碳清洁能源。
1: 那么这些清洁电力是怎么跨越千里山河稳定地输送到城市小区，点亮我们家中每一盏灯的呢？中国工程电机学会带领我们一同解锁绿色电力的长途旅行。
4: 在甘肃广袤的戈壁滩上，成排的风力发电机正随风旋转，大型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敦煌首航节能100兆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犹如补光者，在沙漠中闪闪发光。这里是我国重要的绿色能源生产基地，具有沙漠、戈壁、荒漠典型场景的大规模新能源基地。这些电力是如何穿越千山万水，照亮千家万户？甘肃省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河西走廊年日照时数超过3000小时，当微风推动风机叶片旋转时，叶片带动发电机转子切割磁杆线，将风能转化为电能。当阳光照射光伏面板时，硅晶体中的电子被激发产生电流，将太阳能直接转化为电能。而光热发电站则通过数千面定日镜将阳光聚焦到塔顶，加热熔岩产生高温蒸汽， 推动汽轮机发电，三种不同的发电方式共同奏响了绿色电力诞生的交响曲。特高压直流输电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输电技术，它采用正负800千伏甚至正负1100千伏的超高电压，通过换流栈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进行传输。为什么选择直流？因为直流输电没有电容效应，线路损耗更小，稳定性更强，特别适合超远距离大容量输电，就像给电力插上了翅膀，让来自甘肃戈壁的绿色电力能够高效飞越千山万水，输送到华东、华中等用电负荷中心。经过长途跋涉，电力需要经过几个关键的中转站进行换装。出发前，升压变电站向能量加油站将电压提升到适合长距离传输的高电压。抵达目的地后，多级降压变电站向阶梯式的减速带逐步为电压降温减压，确保电力安全可控地进入城市电网。绿色电力的最后一程由配电网完成，经过小区配电室的最终变压，电压降至安全稳定的220伏家用电压，走过密布城乡的配电线，绿色电力终于走进千家万户。
0: 当我们打开家里的电灯，启动家用电器时，都应该感谢这段绿色电力的长途旅行。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绿色电力的长途旅行将变得更加安全、高效、智能，为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更大的力量。
1: 风电光伏产出的绿电依靠特高压网络送往千家万户，完成能源低碳供给。而与此同时，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也是城市环保减碳的重要一环。
0: 在湖南，仙岛阳湖再生水有限公司通过污水净化和零碳循环的双重魔法，每天把22万吨浑浊的生活污水逆袭成为清澈的景观用水和市政用水。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科普湖南找到了阳湖水情教育基地讲解员李雨桐了解情况，我们一起跟上他们的步伐。
5: 走进阳湖再生水厂，这里每天要处理46平方公里内50万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总处理规模达每日22万吨。
6: 粗格栅拦截我们一些尺寸较大的漂浮物，细格栅它是拦截尺寸较小的漂浮物的。旋流沉沙池通过机械搅拌离心力的作用来去除污水中的无极沉沙。
5: 污水先经出格栅拦大块杂物，细格栅一小杂质，旋流沉沙池除沙，再进入 MSBR 池核心工艺污水改造的特殊硬核工厂。 MSBR 池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6: 这里是一个浓缩污泥调节池，它的水面非常的浑浊，非常的脏，我们是浓缩富集了微生物在活性污泥里面的。
5: 池里黄褐色的絮状物是活性污泥，由亿万微生物组成污水清道夫，它们在厌氧池噬凝，缺氧池脱氮，耗氧池降解有机物，最后通过蓄坯池交替进水出水，完成深化处理。站在出水观测点，能清晰看到原本发黑发臭的污水已变得清澈透亮。接下来要进入深度处理环节，污水处理的终极考场，120亩的人工湿地，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6: 我们有人工湿地一级、二级、三级，生物塘一级、二级、三级，采用了景观河道、表面流、水平前流和垂直前流的形式。我们的芦苇、美人蕉和黄菖蒲构建了一个景观型人工湿地生态植物系统。我们的出水呢，经过生态处理之后，可以达到优于地表水的准字类标准。我们一期的尾水经过生态处理之后呢，可以作为阳湖湿地公园生态补水。三期尾水经过人工湿地处理之后，会排入到清江河。
5: 漫步湿地步道，草木葱茏，空气清新，很难想象之前脚下其实都是脏水和污水。净化后的污水还能解锁新身份。
6: 阳湖中水厂呢，利用了我们再生水厂二期的部分尾水，经过加氯消毒之后呢，通过中水送水泵送至了我们的阳湖生态新城，作用于我们的学校、园林、绿化用水、商场冲厕等杂用水。
5: 基地的零碳操作更惊艳，利用光伏发电、水源热泵、秸秆堆肥等低碳技术集成，年发电量360万千瓦时，为周边110万平方米建筑供冷供热，每年减碳6700吨。储能电站配合光伏实现能源智能调度，加上湿地固碳、秸秆堆肥，每年累计固碳减碳2.4万吨。 真正实现污水、能源、固废的三循环。智慧水务大屏上，处理水量、碳减排量实时滚动，

0: 北京案例，
1: 水资源循环利用诠释了资源再生的低碳思路，而在城市建设领域，各类绿色低碳建筑正在落地普及。
0: 建筑是城市能源消耗的主要载体，而通过保温墙体、地源热泵、屋顶光伏等创新设计，就能从源头削减大量用电、用热损耗，真正实现楼宇近零排放。
1: 在山西太原的萧河之畔，坐落着萧河智慧建设运行总部 A 座楼，它是山西省首个集 3A 级装配式、三星级绿色近零能耗标准于一体的绿色智慧建筑。下面我们来听山西建投园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设计技术中心经理王俊武揭秘其独有的节能技术。
2: 建筑综合能源利用率达到29%，常规建筑65%节能标准的基础上，又提高了61%，达到了86%。主要的话呢，有以下的技术措施，一个是高效的外维护保温系统，相当于给建筑穿了一个羽绒服。怎样的话它保温呢？一的话呢是材料，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的厚度，厚度越厚它越保温。总体外墙的话，它就是我们俗称的三明治的这种形式，内侧的话是150厚的 ALC 墙板，中间的话呢是210厚的发泡聚氨酯，外侧的话呢是挤塑板加静性混凝土的一个复合墙板，就是我们俗称的三明治。窗户是采用了玻纤聚氨酯的外窗，玻璃采用了这个三玻两中空冲氩气，再就是窗户和墙体之间的缝隙以及一些洞口，我们是采用了一些防水的一些透气膜，在室内外压差50帕的情况下，我们的建筑呢，室内1小时换气量是1次，远低于普通建筑的5到7次。东侧外墙和西侧外墙设置了外遮阳系统，屋顶天窗设置了可调节的内遮阳系统，大大的减少了夏季空调的能耗。室内采用了一个高效的热回收新风系统，功能的话呢，屋顶的话有个光伏板，600平米，482块，每天的话发电的话330度，折合成标煤的话就是40公斤，相当于就半个成人啊，这是每天的节碳量。另外的话呢，我们采用了地源热泵技术，在我们智慧总部 A 座设置了一个能源岛，有2台的冷水机组，2台的锅炉，还有1台的热泵机组，还有一些循环泵和板换。这个地源热泵这个井的话呢，深度是2570米，井下温度的话呢是77度啊，井上的话是40度，它是也是一个闭式系统，真正的做到取热不取水。
0: 不只是山西，如今我国各地绿色建筑发展迅猛，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的比例已经超过90%。2025年起，城镇新建建筑已经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星级绿色建筑占比达到30%以上，未来增长速度还将进一步加快。
1: 眼下，我国绿色创新多点突破，低碳科技遍地开花，依靠持续技术攻关，我们不断探索节能减碳新路径，用创新打通生产生活2大减碳场景，让绿色发展落地生根，稳步奔赴双碳长远目标。
0: 好的，接下来听一听网友们都在说些什么。网友谭笑风声说，我一直用淘米水浇花和擦家具，节目里的其他小妙招也要用起来。
1: 网友橙子味的夏天说，污水变清泉，这个故事真的太神奇了，有机会一定要去阳湖亲眼看看。
0: 网友微光说，为低碳科技点赞，低碳生活从今天开始。
1: 感谢大家的踊跃发言啊。听众朋友，全国节能宣传周既是一次知识科普，更是一次行动号召，但是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不能只停留在这7天，而应该融入我们1年4季的日常生活。
0: 坚持随手关灯、节约用水、绿色出行、减少浪费等等，每一个小小的选择都在为地球降温、为未来蓄力。点点滴滴汇聚起来，就能汇聚成保护地球的强大力量。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1: 我是明畅。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0: 三瓶啤酒。
1: 好。
2: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0: 为什么？
2: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3: 不好意思。
4: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热门新车分享，工信部近日发布的重磅新车，你更关注哪一辆呢？本期爱车有道，说说车顶行李架到底要不要备案，梅雨季节如何避免车内发霉，半年后行业热点。

0: 关注新势力陆续生二胎，生几个怎么养？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时间来到年中，各家车企产品推新的节奏丝毫没有放缓。工信部近日又公布了一大批的新车名单，和前几个月啊大三排 SUV 唱主角不同，这次呢新车目录的产品类别啊更加丰富了。其中有被视为小米预期竞品的智界 RX， 奔驰新一代 C 级纯电，尊界第二款 MPV 车型 V680， 鸿蒙智行首款方盒子享界 G9， 这些产品各自有怎样的特点，是否值得期待啊？我们就花点时间一起梳理。鸿蒙智行旗下的上界品牌以上界 Z7 同小米速七展开竞争，而挑战小米预期的任务呢，则是交给了智界品牌的全新车型 RX。
2: 亮点一，造型拉风，运动感十足。厂商高调宣布了法拉利前首席设计师的加盟，智界 RX 的造型也确实颇有超跑 SUV 的观感。从车尾看去，上窄下宽的姿态非常明显，车头引擎盖高耸的两侧也极富力量感。尺寸方面，智界 RX 和小米预期高度相似，是一台标准的532级中大型 SUV。 值得关注的是，智界 RX 高度只有1585毫米，比小米预期低了23毫米，已经逼近一些新能源轿车或列装车的高度，所以观感显得更加低趴。亮点二，采用全新电驱技术，动力才属突出。作为一台纯电 SUV，智界 RX 首发了名为电磁热控压铸的全新一代电驱技术，通过更轻更坚固的电机壳体，在减重的同时提升了散热效率，续航动力性能均有所提升。新车分后驱四驱两个版本，参数分别达到377马力和594马力，对比小米预期的后驱320马力四驱496马力明显要高一截。不过小米预期另外还有690马力的性能版，智界 RX 是否会推出对应版本尚不得知。亮点三，满配华为智驾软硬件，辅助驾驶同级领先。作为鸿蒙智行旗下的产品，辅助驾驶智能座舱一向是核心卖点。智界 RX 用上了包含舱内后向和侧向的固态激光雷达组合，再加上华为图灵底盘、双箱空悬等配置加持，整体动态性能舒适性都值得期待。
0: 在 C 级轿跑 SUV 领域，智界 RX 呢是目前对小米速七最具威胁的一款产品。如果这款车能像上界 Z7 一样在价格方面带来惊喜，那么它的销量潜力将不容忽视。再来看四月份全球首发的奔驰 C 级纯电，如今呢终于正式登陆了工信部新车目录。虽然命名依然归于 C 级，但是啊这款车的方方面面都已经和燃油版的 C 级是大不相同了。
2: 亮点一，尺寸较燃油版 C 级大幅增长，达到 C 级规格。燃油版奔驰 C 级虽然历代车型都在不断变大，但始终都处于 B 级中型车的级别，而全新奔驰 C 级纯电则实现了级别的突破，实际上已经跨入了 C 级中大型轿车的门槛。而这款车所采用的也是奔驰全新的 MBEA 专属纯电架构。亮点二，尺寸逼近5米，空间舒适性值得期待。根据工信部的信息，奔驰 C 级纯电有4977、4990毫米两个尺寸，轴距均为3051毫米，这样的尺寸已经和主流的 C 级纯电轿车持平。而和同级车型不同的是，全新纯电 C 级没有采用溜背造型，意味着车内的头部空间会更加突出。在传统豪华品牌中，和纯电 C 级最接近的竞品是奥迪 E5 Sportback， 但是两款车的尺寸相差很明显，且不论 E5 Sportback 还是小米速七都不以空间舒适性见长。奔驰 C 级纯电的出现为侧重舒适体验的消费者带来了一个难得的选择。亮点三，基于800伏高压平台，三电系统跟上市场前沿。 全新 C 级纯电采用奔驰 MB-EA 专属架构，使用800伏高压平台，超快充技术，双电机动力参数达到630马力，三电规格完全跟上了目前新能源市场的步伐。亮点四，设计定位更加传统，摆脱同质化竞争。奔驰 C 级纯电目前细节信息还没有公布，这款车最大的亮点其实是它摆脱了 C 级纯电轿车总是侧重运动属性的同质化竞争。尺寸相近的情况下， C 级纯电的设计风格车身比例明显更趋近于传统豪华轿车，空间、豪华、舒适性是其核心的属性。
0: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奔驰 C 级纯电的车身宽度非常的克制，只有1876毫米，对比其他动辄逼近2米宽的同级车型， C 级纯电相对较窄的车身，对于城区驾驶呢，还有泊车这些环境都更加的友好，这也是它和国内新能源品牌设计思路的一个明显差异。第三款车我们说到已经发布的尊界V800 还没有正式上市，那么这一回尊界品牌第二款 MPV 车型已经正式亮相了，尊界 V680。
2: 亮点一，车长超 5.3 米，车内空间值得期待。尊界 V800 是一台车长逼近 5.5 米的 D 加级 MPV， 基本上是目前豪华 MPV 车型的尺寸天花板。尊界 V680 尺寸小了一圈，但3290毫米的轴距、5320毫米的车长已经达到了 D 级大型 MPV 的标准，整体基本能和理想 Mega 看齐。也就是说，尊界 V680 的小仅仅是相当于 V800 而言，目前所有高端 MPV 中，尊界 V680 都是不折不扣的大块头，所以内部乘坐空间预计也会非常宽裕。且尊界 V800 第三排座椅的翻转折叠功能也出现在了 V680 上，收折后后备箱纵向长度从555毫米直接拓展到1451毫米，空间巨大。亮点二，家用商务场景兼顾，适用场景更丰富。如果说尊界 V800 是一台面向豪华商务场景的 MPV， 和普通消费者的距离比较远，尊界 V680 虽然价位也不会太低，但其相对小一些的尺寸在商务家用场景之间取得了更好的平衡，满足了一部分消费者日常家用的需求。
0: 除此之外，鸿蒙智行最新最顶级的辅助驾驶和智能座舱配置无疑都会出现在尊界 V680 上，舱内的奢华配置或许不如 V800 那样全面啊，但整体奢华程度依然会远超绝大多数的 MPV 竞品，上市后会和 V800 形成一个高低搭配，一同重塑豪华 MPV 的市场格局。虽然鸿蒙智行如今已经有五个品牌，产品覆盖十几万到百万级的各类车型，但是啊，有一个领域还没有涉足，就是方盒子 SUV， 而想借 G9 的出现将正式弥补这个空白。
2: 亮点一，尺寸越级，五座六座兼备。目前市面上 C 级中大型方盒子 SUV 不算少，但真正达到 D 级大型规格的还不多，想借 G9 就跨过了 D 级 SUV 门槛，3160毫米的轴距，比仰望 U8 还要长110毫米，5206毫米的车身长度，加上外挂备胎后总长5377毫米，也彻底超越了仰望 U8， 甚至逼近仰望 U8L。 这个尺寸下，想借 G9 提供了五座、六座两种布局，考虑到其采用的承载式车身更利于内部空间的营造，所以这款车的乘坐空间和驾乘舒适性都非常值得期待。亮点二，以科技豪华为亮点，开辟方盒子 SUV 新类别。对于鸿蒙智行旗下的产品，辅助驾驶、智能座舱始终是核心卖点，而想界本身又是一个侧重豪华体验的品牌，这两个特点也都被融合进了想界 G9 这款车中，这也是其相比其他方盒子 SUV 与众不同的地方。采用承载式车身意味着想借 G9 在极端越野场景下不如方程豹、豹8、坦克400等车型那样硬核，但是想借 G9 的乾坤智驾、鸿蒙座舱在方盒子 SUV 领域都非常突出。除此之外，得到图灵智能底盘、空气悬架以及超大车身尺寸的加持，想借 G9 预计会把方盒子 SUV 的舒适性、豪华体验拔到一个新的高度。亮点三，纯电增程齐发，续航里程亮眼。在新能源方盒子类别中， 想界 G9 是为数不多同时推出纯电增程版本的车型，而目前40至50万元级别中两种动力类型的方盒子 SUV 都非常稀缺。

0: 这就为该价位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了新的选择。两个版本预计都将搭载800伏高压平台，其中纯电版全系标配120千瓦时的华为巨星电池平台 CLTC 工况续航将超过700公里，增程版本的电池容量也不小，最大能达到75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最高超过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达到1300公里，这对于补能不方便的偏远地区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1: 在其他类别车型的竞争逐渐饱和后，方盒子 SUV 啊，也是一个各家车企都不容忽视的市场。鸿蒙智行的加入也真正将科技、豪华两大属性引入到了方盒子市场中，让我们对这些新车拭目以待。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后备箱的空间啊，有的时候捉襟见肘，帐篷、行李箱、户外装备无处安放，那么加装车顶行李架成了很多车主的首选啊。但是啊，有绝大多数车主心里都犯嘀咕，加装行李架，哎，这算不算非法改装呢？上路会不会被交警罚款啊？年检能不能顺利通过？到底要不要去车管所备案呢？那我们本期的爱车有道来把车顶行李架备案的规则合规要求全部都给您讲明白，自驾的车主一定要听完了，
1: 避免大家年检被罚、上路被查。明确告诉大家，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加装合规车顶行李架是需要办理变更备案的。已登记注册的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加装车顶行李架、更换样式合规的散热器、面罩、保险杠、轮毂，都需要在改装完成事项变更后的30日内，到车辆登记地车管所申请变更备案。这里特别提醒，如果是更换轮毂，千万不能改变轮胎的规格，否则属于违法改装，无法备案，上路也不合法。我们普通家用私家车加装行李架必须满足两个硬性条件。第一，行李架高度不超过300毫米，行李架长度不能超过车身总长的1/3。
0: 再提示大家，选购行李架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 3C 认证产品，原厂标准尺寸，备案一次通过，避开35非标产品。长途自驾出发前呢，务必仔细检查行李架的螺丝卡扣紧固程度，高速行驶中行李架脱落是非常容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的。另外啊，最近湖北地区已经正式进入梅雨季节了，连续阴雨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啊，避免车内发霉的最主要技巧是除湿、除湿还是除湿。最近啊，湖南株洲一位修车店老板曾先生接到一辆顾客的车，因为停在地库一个多月，又逢连续的雨天，方向盘和座椅等内饰全都长满了毛啊，霉菌遍布。洗车店花了2个多小时才把表面清洗干净，但内部是否还有霉菌都不好说。梅雨季如何避免车内发霉？当我们感到车内潮湿的时候，上车可以打开空调外循环冷风，让车内的空气进行流通。这样做不仅可以除去雾气，还可以有效地去除车厢内的湿气，让车内迅速干燥。潮湿天气的时候，可以在车内放置干燥剂或者除湿盒，避免车内发生霉变等状况，也可以使用强大吸附力的竹炭，起到除臭吸湿的作用。平时这些东西呢，也可以一直放在车内，给车内一个干燥的环境。汽车经常会在各种湿滑、积水、泥泞等复杂路况中运行，空气中大量的有害物会被吸入空调，更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所以我们不能忽视空调本身的清洁。及时清洗汽车空调，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减少病菌的数量，防止在潮湿环境下大量繁殖，另一方面啊，干净的工作环境能够让空调的效果也达到最好。如果说空调有异味了，一定要记得及时清洗或者更换空调滤芯。停车的时候，我们尽量选择通风良好的地方，避免将车停在潮湿阴暗的角落。同时，在行驶过程中可以适时的开窗通风，让车内空气保持流通。注意，我们也不要用香水去掩盖霉味，尤其是呈酸性的柠檬味香水，散发之后啊，更容易霉变。

0: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只要8分钟内拨打4000-7060-1900购买，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 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都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呢就等这一回了，快打4000-7060-1900，4000-7060-1900，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 整天特别难受，那么赶快来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多了。咱们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 好视力，这次年终感恩回馈啊，只要8分钟，8分钟内拨打4000-7060-1900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的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会给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限时8分钟，快打4000-7060-1900，4000-7060-1900。
1: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1: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5: 开车时玩手机，
1: 应急反应的速度指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6: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7: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8: 小轿车驾驶员拦路中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9: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10: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11: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12: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关注新势力陆续生二胎的事情。2025年年底，乐道年度交付定格在107808辆，这个数字意味着未来集团在25年四季度首次实现季度经调整经营利润。与此同时，小鹏汽车25年的销量结算定格在42.94万辆，同比增长126%。小鹏汽车曾经无限将 Mona 作为第二品牌，最终只是作为一个系列。25年 Mona M03 单车型扛起了超40%的销量份额。领跑汽车以59.66万辆的年销量和103%的同比增速，问鼎25年新势力销量冠军。随即在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上正式确认了30万元以上高端第二品牌的推出计划。小米的第二品牌巡天也基本得到确认，这些正揭示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经过近10年的奔跑，第一代以及二代造车新势力们正在集体跨越一个临界点。在技术内卷抵达天花板之后，品牌架构开始从单打独斗走向派兵布阵。在传统车企巨头纷纷收缩品牌矩阵的当下，新势力为何反其道而行之？多生孩子这条老路啊，会不会再度陷入多打架的怪圈呢？有一句话可能最恰当的能概括新势力当前的产品竞争困境，叫做技术没有卷的余地了。过去5年，新势力的技术竞争经历了从三电系统比拼到智能座舱 PK， 再到智驾算力竞赛的层层升级。续航里程从400公里卷到700公里，甚至1000公里。芯片算力从几 TOPS 卷到

0: 上千 TOPS， 800伏高压平台从旗舰标配下探到走量车型。然而啊，技术追赶的边际效应正在快速递减。当续航600公里和800公里的消费者感知差异越来越小，当 L2 加和准 L3 智驾让多数用户分不清差异，继续堆砌参数带来的成本增幅已经远超了溢价的能力。这正是领跑 COO 徐军在2026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上公开批评的行业现象，参数堆砌导致的同质化。领跑的战略判断颇具代表性，与其继续在15万到20万元区间深陷参数内卷，不如跳出竞争维度，用第二品牌切入30万元以上高端市场，通过主品牌走量、新品牌盈利的差异化格局提升单车利润。那么是什么支撑起新势力们纷纷退出第二品牌呢？这里我们要说到三重推手。
1: 第一重推手是技术红利耗尽倒逼品牌维度切换。然而技术维度切换品牌维度的动作并非所有新势力都有资格完成。支撑这轮品牌扩张的是三家新势力悄然建立起的一套体系竞争力。这对任何初创公司而言都是巨大的组织和资源挑战。未来的打法最为系统，十年投入超530亿元的技术创新，构建了12项全站技术布局，全球专利超9000项。更关键的是，未来早在公司创立之初就将多品牌战略纳入规划图景，如今用十年搭建的换电网络和补能基础设施，为乐道铺好了可充可换可升级的现成道路。乐道品牌的核心逻辑，正如市场分析所概括的，建立在大公司较为成熟的体系竞争力之上。一款好产品需要好定价，更需要好的运营。小鹏的路径则体现了另一种韧性。2023年8月与滴滴达成战略合作，2024年4月正式发布 Mona， 借助外部合作资源快速切入11万至15万的大众市场。 Mona 作为第二序列最关键的价值在于彻底终结小鹏长期存在的单品依赖困境，爆款单一、结构脆弱问题使销量波动极易影响整体业绩。多一个品牌本质上是在为集团搭建风险分散器，但在2026年一季度小鹏整体销量同比下滑 33.3% 的阴影下，Mona 系列依然成为品牌销量核心支柱，已经引发了自强主弱的隐忧。长期来看，若销量占比持续居高不下，会形成小鹏主打平价家用的固化认知，反噬 G9、X9 等高端车型的品牌溢价。领跑的表现则最具政策信号意义，支撑领跑品牌向上举动的是2026年4月月交付71,387辆，位列新造车品牌第一的扎实战绩。领跑徐军在2026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上将这一布局放在中国新能源五个字的大背景下解读。在中国品牌迎来创造全球性品牌的宝贵机遇时，第二品牌体现了该公司品牌向上的决心与方向。第二重推手是新势力在体系竞争力初步具备后的战略溢出。更深层次看，这轮新势力的品牌扩张本质上是一场为存量竞争周期准备的版图布局。据威尔森报告显示，2025年新势力增换购市场的梯队差距已经极度拉开，头部和尾部品牌的内循环率相差30个百分点。蔚来以 42% 的内循环率坐稳第一，小鹏以 35% 紧随其后。这两组数据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30万元以上的高端新能源市场，蔚来已用10年建立了足够高的品牌壁垒。在小鹏 Mona 系列的扩展实质上是向更大众的市场降维挺进。更值得警惕的是，新能源品牌的竞争规则已经改变。过去是谁的产品好谁赢，现在是谁的体系全谁赢。而这种对体系的投入和考验，恰恰是多个品牌并行运营的核心风险所在。因此第三重推手是资本市场对品牌势能认可后新势力进行的战略调仓，卖出技术内卷的过剩仓位，买入品牌布局的机会仓位。
0: 有意思的是，就在新势力开始扩编的前两年，传统车企却在大规模的缩编啊！这一反差的背后是两种多品牌战略的底层逻辑有差异。2018年至2023年是中国车企品牌数量疯狂膨胀的五年， 上汽、长城、吉利、比亚迪、东风以他们为代表的传统自主品牌纷纷推出了全新新能源子品牌，智己、非凡、欧拉、蓝图、几何、极客、瑞蓝、银河、腾势、方程、豹、仰望，高峰期中国汽车品牌超过129个。但是进入2024年，多品牌战略开始显露出典型。

0: 型的规模不经济特征。吉利台州宣言发布后，率先启动品牌收缩，几何并入银河，即刻收购领克股份，雷达整合进吉利汽车集团。吉利的动作标志着一个重要判断，多品牌扩张的红利期好像已经结束了。为什么传统车企的多品牌战略率先遭遇拐点呢？答案是出场顺序决定了立场。传统车企孵化子品牌走的是从上往下分的路径，先有大集团的整车制造平台、供应链能力、产能基地和经销商网络，再从中拆分出子品牌的概念和故事。那这些子品牌啊，从一开始就共享集团的研发、采购、平台等底层资源，但是呢，缺乏独特的品牌灵魂和差异化竞争力。于是出现了一个尴尬局面，同一集团内部多个品牌的价格区间高度重叠，用户画像模糊相似，产品卖点难以区分，内耗式的竞争在集团内部反复上演。与此同时，传统车企的多品牌战略还面临一个致命的结构性问题，组织劣化。当一个集团拥有7到8个独立品牌运营团队的时候，研发投入被分散，营销预算被稀释，渠道资源被分流。在中国汽车产能利用率跌破50%的企业大量存在的背景下，传统车企的多品牌布局正从战略扩张沦为资源摊薄。那么与这种自上而下的品牌拆分逻辑不同，新势力的多品牌战略呈现出了一个鲜明的自下而上的特征。怎么说呢？未来小鹏、领跑等新势力都是从单一品牌起步的，通过一款或几款车型在市场上打下品牌认知后，再在消费者心智中建立起品牌分层的价值坐标。他们先做深主品牌的技术含量和品牌溢价，再通过推出第二品牌向下或向上延伸价格区间，而不是一开始就同时推多个品牌，企图全面覆盖。那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套打法的精妙之处和他面对的挑战。
1: 首先，主品牌不必同时扮演所有角色。传统车企在扩展子品牌后，往往出现子品牌和主品牌争夺同一市场的内耗，但在新势力的品牌架构中，主品牌与第二品牌之间的价差足够大，产品定义也足够清晰，避免了内部的同胞相残。未来NIO主攻30万元以上的高端市场，乐道主攻20万至30万的主流家用市场，萤火虫则主打10万元左右的高端小车，三层切割，各有分工。其次，主品牌在技术投入上一骑绝尘，第二品牌通过降维打击承接技术下放的优势。未来用10年时间不计成本地研发了 NT3.0 平台、神机智驾芯片、SkyOS 系统，单车型研发成本逐步降低。乐道坐享其成，用这些技术配置进行选择性瘦身，单车成本大幅节省，形成了清晰的价值阶梯。第三，通过第二品牌的推出，为新势力实现风险分散。乐道和 MONA 都为自家公司贡献了不可忽视的销量和业绩，但在所有这些优势背后，新势力也面临着一种传统车企不常遇到的结构性脆弱。在吉利或比亚迪，一个子品牌失败可以被其他品牌平衡，但在新势力体系中，一个第二品牌的成败往往直接决定整个集团的生死。传统车企的多品牌模式更像是一场仓促的生育潮，为抢占新能源赛道仓皇上马子品牌，而新势力的多品牌布局则是一场经过漫长政策窗口期和技术资本积累后的战略分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2024至2025年传统车企忙着裁员关店、整合品牌矩阵时，未来小鹏、领跑反而开始反其道而行之。
0: 但是无论如何，传统车企和新势力殊途同归，那就是活着。但活法不同，传统车企要处理的是内部组织资源的效率之困，新势力要回答的是能否同时经营好多个品牌这一核心命题。盖世汽车研究院分析师认为，新势力平衡主品牌与第二品牌发展的核心是解决资源有限与多线作战的矛盾，需要以主品牌守根护护城河，第二品牌破局求规模升级为核心定位，通过价格带与用户群体的硬隔离，从源头避免内耗。分析师同时强调，新势力要坚持底层技术、供应链、售后基础设施最大化共享，上层产品体验、营销与销售团队差异化投入，采用统一中台加独立前台的组织架构与联合采购加柔性生产的运营模式，建立品牌风险防火墙。

0: 与资源动态调整机制，并控制第二品牌扩张节奏，最终实现规模与利润的双增长，构建长期体系化竞争优势。有一个历史教训值得铭记，中国车企多品牌战略并非首次上演失败剧本。早前奇瑞曾推出瑞奇、威林、开瑞等多个子品牌，意图覆盖全线市场，但最终销量不济，同时也消耗了大量资金成本。今天的环境与当年有着惊人的结构相似。中国目前拥有超过50家独立汽车集团，129个新能源汽车品牌同台竞争，头部车企产能利用率超过85%，多数尾部品牌仍在40%以下挣扎。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曾坦言，品牌数量过多，分散了研发资源，增加了消费者的选择焦虑和认知成本，品牌冗余已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那么新势力应该布局多少个品牌才算合理呢？从目前的市场验证来看，一主加一次的双品牌格局很可能是当下的最优解。
1: 未来一主加二次的三品牌已稍显复杂，去年未来将双品牌的交付渠道合并，各道核心部门并入业务集群，这种组织调整本身就折射出多品牌协同的复杂性。小鹏走的是准多品牌路径， MONA 作为序列持续完善产品矩阵，但集团资源向走量车型倾斜后，高端车型的研发资源或被分流，也面临品牌认知稀释的风险。相比之下，领跑的策略更为稳健，先通过主品牌在15万至20万元的大众市场建立规模优势，再用第二品牌向上冲击30万元以上的高端市场，主品牌打基础，第二品牌拔高度的节奏把握得更平衡。但多子多福的另一面是多子多冲突，新势力的多品牌战略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结构性风险。风险一，子品牌之间的内卷下沉。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不同品牌之间容易出现越级竞争，一个品牌的旗舰产品会威胁到更高层级的品牌的基础产品。比如当 MONA 系列的两款 SUV 推出后，是否会与小鹏 G 系列和 P 系列的价格区间重叠？当乐道 L90 以低于27万元的价格上市时，对于未来 NIO 系列会否形成向下挤压？这种品牌内耗正在悄然侵蚀新势力的溢价能力。风险二，资源错配导致主弱子强。当一个集团的主力销量和利润来源逐步由子品牌而非主品牌提供时，后发制人就会变成喧宾夺主，不仅会影响消费者对母品牌的认知锚定，更会系统性压缩技术研发、品牌营销等核心资源向更高价值区间的投入。风险三，组织复杂度与决策效率的指数级下降。蔚来在乐道运营第一年的组织动荡就已充分暴露这一风险，创始总裁被换，组织架构被收归母公司，一线团队裁员 40%， 理想汽车的经历更具警示意义。在经过3年的矩阵型开发组织磨合后，理想曾将产品体系划分为3条独立产品线，分别对应不同价格区间。但进入2025年下半年后，3条产品线在相对狭窄的30万元以上市场中内耗资源，企业不得不在2026年初重新合并产品线，转向借鉴丰田的主查制度。这足以说明多品牌结构中的组织复杂性会对决策质量造成毁灭性冲击。长安汽车对深蓝和阿维塔进行整合时提出的逻辑，也许代表了更务实的思路，保持前端差异化定位，但在研发、采购、制造、渠道等中后台环节加强协同。也就是说，品牌的独立主要存在于用户心智端，而不必在组织资源层面完全分开。
0: 至此，新势力已经到了集体孕育二胎的关键时期，但生育容易，养育困难。对于每一个计划推出第二品牌的新势力而言，至少要有3个核心问题必须回答。第一，主品牌的技术护城河是否足够厚实，足以在资源被分流后依然维持竞争力。第二，第二品牌在规模化后是否仍能保持清晰的价值定位和品牌边界。第三，多品牌的组织效率能否在复杂性和成本挑战中保持敏捷和聚焦。中国车企多品牌战略的历史已经太多次证明，多生孩子并不天然等于多打架，但不清晰的品牌定位、不充分的资源准备、不匹配的组织能力必然导致内耗和无序竞争。对当前的新势力而言，真正的战略考验不在于要不要建立第二品牌，而在于能否在多子的同时守住主品牌的价值定位和技术护城河，这才是决定最终胜负的关键变量。 在中国汽车市场从增量扩张走向存量博弈的时代背景下，多品牌是解药还是毒药呢？答案或许不在品牌数量本身，而在新势力手里是否有足够多的资本、足够强的技术和足够精的管理去驾驭多品牌这个复杂的系统。而那些还没有想清楚这些问题的品牌，最安全的选择或许不是抢跑，而是等风来和练内功。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

0: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大型活动特别拿出10万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湖北的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啊，赶快拿出手机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多送78元的航天版眼贴，额外还有惊喜好礼加送，活动就这几天了，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这人一上了年纪啊，最要紧的就是保护好眼睛，别的都能凑合，唯独这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100万用户好评，贴完眼睛像被山泉水洗过，水润又轻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8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的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啊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8分钟，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欢迎您呢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这一场涌泉里投身的演出。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5: 九九
6: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那下面先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8: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7: 虽然端午假期当中天气不算特别好啊，但是还是有不少的朋友出门踏青。在我们郊游踏青还有割艾草啊、采粽叶的时候，哎，一不留神会发现身上多了几个红包，哎，拍一下啊，抹点牙膏或者有的时候用镊子拔出来啊，其实都不太对。有的时候啊，被虫子咬出来的包，你越按常识处理，伤的会越重。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说一说在端午时节经常会出没的一些虫子以及他们的处理办法。首先说隐翅虫啊，这个是每年端午急诊的老熟人了。它长得有点像蚂蚁，会飞啊，有的时候停在手臂上。但其实想告诉大家的是，隐翅虫它不咬人，它也不蜇人，而它的危险在于你把它拍碎的那一刻，体内的强酸性毒液才会释放出来，会灼伤皮肤。那么正确的做法是，当这种黑橙相间的这种小虫子它落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把它轻轻地吹走，或者呢用纸片把它剥掉。万一不小心一巴掌拍过去把它拍碎了，沾到了毒液，要立刻用肥皂水连续的冲洗皮肤，最好是冲洗十分钟以上。如果出现了条状或者片状的红斑，有灼烧这个烧痒这样的情况呢，可以用一些外涂的炉甘石洗剂。如果起了水泡脓泡并且破溃了，要涂一些抗菌的药膏。一定要管住手，不要去抓它，免得大面积的皮肤灼伤。万一啊有这种比较大面积的水泡，或者呢它伤在了眼周，那就要直接去医院了。再来说一说第二种比较常见的小虫子蜱虫，它不飞不跳，但是它是高危毒虫的第一名。有的时候我们去露营，在草地里走一圈，回家的时候发现腿上就多了一个小黑点儿。仔细看呢，它是有腿的，那这就是蜱虫，俗称啊叫草爬子，不会飞也不会跳，但是会悄无声息的爬到你身上埋头吸血。最要命的是它携带很多种的致病菌。那么发现蜱虫之后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用手把它拽出来，或者呢用烟头去烫它的屁股。但是这样呢虫体可能出来了，但是它的口气会断在这个皮肤里，后面会引起发炎溃烂，有时候严重的还会发热。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不去拼命的拽它，不要把它捏死，也不要用这个烟头去烫它啊。这个烟头啊酒精俗称叫闷死它，但是这些流传的招都是错的。如正确的方法是我们用镊子，用这种尖头的镊子啊贴紧皮肤，夹住蜱虫的头部，垂直缓慢完整的拔除后，用碘伏或者酒精彻底的消毒创面。接下来的几天呢要观察一下身体的状况，如果口气断在里面取不出来，局部化脓出现了发热的症状呢，要立刻就医，不要等。再来说一说蜂蜜蜂 有的时候我们在花丛边去拍照，在林间穿行的时候，很容易去招惹一些蜂类，被蛰后患处迅速的会红肿鼓包，还有灼热刺痛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你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啊，这个蜜蜂的毒液它是酸性的，而马蜂的毒液是碱性的，这两种还不一样。冲这个液体判断错误反而会加重损伤。如何来判断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被什么东西蛰了啊。蜜蜂它在体型上偏短和圆，身上长有黄褐色或者是黑褐色的绒毛，腰部没有不明显，就是没有腰啊，腹部近椭圆形并且有环状的色带。而马蜂呢，它在体型上偏细偏长，体色多为黑黄棕相间或者是单一的色，它腰很细啊，腹部光滑或者有大小不同的特点。马蜂的毒性是远大于蜜蜂的，过敏体质的人被蛰伤后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胸闷、喉头发紧、全身发痒，这是严重的过敏反应，必须立刻到急诊就诊，不要等。那么蜜蜂的毒刺常常会留在皮肤里，用指甲或者卡片轻轻地把它刮掉啊，不要用镊子去夹，用肥皂水冲洗来中和，因为刚刚说了蜜蜂它的毒液是酸性的。而马蜂呢，它一般不留刺，用清水冲洗，用冷敷消肿就可以了。最好啊，碰到这样的蜇伤情况还是在第一时间就医会比较保险。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被蚊虫咬伤，这个是大家每年夏天几乎都会遭遇的事情啊，因为太常见了，很多人都毫不在意。比如说咬了啊，起一个红包，很痒，痒的呢，有的人喜欢在上面掐个十字，还有人喜欢抓挠，挠破了还会流出脓液啊，流出脓液怎么办呢？有的人用偏方啊，涂牙膏啊，抹酱油，这些都是不正确的操作。正确的做法其实也很简单，用清水加肥皂水清洗被叮咬的地方，如果没破皮呢，这个就涂一点止痒的，如果已经破皮了，可以做一些抗菌的处理，不要再去抓挠它。叮咬后如果出现了大面积的皮疹，如果还有一些发热的情况呢，一定不要自己扛着，要去就诊啊。因为最近这个一直跟大家在科普登革热和鼻孔啃亚热这两点啊，大家也是要注意防范。最后我们来说一说被蛇咬伤，因为在端午期间啊，这个蛇虫鼠蚁都比较多，最近新闻上也很多报道，各地都出现了一些蛇咬伤的案例。那么当被蛇咬伤的时候，分不清有毒没毒，全部按毒蛇处理，这是一个标准。像它出没比较频繁的像草丛啊、水边啊、树荫啊等等，尽量的咱们不要到这个地方去。万一被咬以后啊，伤口的牙齿痕迹能给大家一点线索。毒蛇通常会留下一对深的牙孔。

0: 而无毒蛇它的牙痕会细密整齐，但是这个肉眼判断是很容易出错的，就不要赌了啊！不管有毒没毒，刚刚说了都按毒蛇处理。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步应该立刻停下来活动，停止活动，减少肢体活动，减慢毒液扩散。第二个呢，放低被咬的肢体，摘掉像戒指啊、手镯这样的一些束缚物，用清水去冲洗一下伤口，保持冷静，立刻就医。有些电视剧里面看到被毒蛇咬伤了以后，我去把它用嘴吸出来，可以吗？这是绝对错误的做法啊！包括用嘴吸毒啊，还有的人把这个伤口切开排毒啊，还有的是把这个肢体给捆扎住啊，比如说用别的毒虫以毒攻毒的，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办法啊。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直接就医，这是最最正确的做法。我们在这个端午的时候啊，做好一些事情来避免自己被刚刚说到的蛇虫鼠蚁去咬。这些防范的措施其实并不复杂，养成几个好习惯。第一个呢，是要清理积水，清理杂物，包括家里的阳台啊、院子的积水容器都是蚊虫滋生的地方啊，要在这个端午时节最好是清理一波。第二个呢，是户外穿长衣长裤，草丛林间穿行的时候要扎紧袖口和裤腿，不要直接去坐在草地上，用个垫子或者用衣物隔一下。回来的时候要及时检查，重点看腋窝、腹股沟、腰部还有头皮这样的一些隐蔽部位，像蜱虫最喜欢藏在这些地方。最好呢，随身带一瓶肥皂水或者清水啊，万一沾到了这个隐翅虫的毒液，马上就能冲洗。万一我们被这个不知名的虫毒蛇啊，不知名的蛇给咬伤了，最好呢我们能拍一张它的照片啊，方便医生分辨是什么样的毒，对症下药。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我们再来说一说吃西瓜这件事儿啊。夏天吃西瓜是一件特别爽的事情，但是唯一的麻烦可能是这个西瓜的个头太大了，一吃不完，一个下去呢怕糖分热量大爆炸，所以啊，水果摊啊、超市最近些年都是特地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半拉西瓜，就是半边的，还有呢切成小块的果切啊，红彤彤的很鲜亮，看着也很方便也很新鲜，然后个头这个分量也很适中。但是很少人知道啊，即便是只切了一刀的西瓜也已经沦为了细菌的培养皿。不是说西瓜本身有毒，而是西瓜从被切开的那一刻起就失去了果皮的保护，细菌会疯狂的侵染。像街边的半切西瓜，你根本就不知道它被切开多久了啊！问就是放心吧，刚切的，包新鲜的。但事实上是啊，这个西瓜一旦被切开处理，不仅会造成机械损伤，出现变色变味、软化等情况，而且长时间加室温存放也会让细菌繁殖得更加狠，变质得更加猛烈。老板给你包了一个保鲜膜也无济于事，保鲜膜它其实作用只是防尘，但并不能杀菌，封包的时候内部就已经带菌了，甚至反而给它营造出来一个高湿密闭的微环境，加速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细菌的指数级繁殖。而西瓜果肉本身又是含水量高加糖分充足加酸度低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是非常适合细菌的一个繁殖温床，堪称它的自助餐厅。加上高温啊，有数据显示在21到47度是细菌繁殖的黄金天堂。那么在这个区间内，致病菌会拉满这个车速啊，以最快20分钟数量就能翻倍了。而我们的夏天动不动就30多度的高温，完美命中了多数的肠道致病菌，像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副溶血性弧菌，它的这个核心生长温度，放置时间越长，繁殖越多，一旦越过了安全的红线，就可以引发食物中毒。在国际食品安全科学当中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做危险温区啊，这个危险温区呢，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细菌它不是在生存，而是在生儿育女。这个切开的西瓜如果脱离了冷藏，在30多度的室温下放超过2个小时，就变成了一碗致病菌的培养基。你可以这么想象啊，在咱们的肠道里面安扎着一个万亿规模的细菌宇宙，它们分为三派啊，有益菌啊是咱们自己人，条件致病菌它是一个墙头草，还有致病菌，它就是坏的细菌啊。它们平时的时候相互制衡，谁也掀不起风浪，相安无事。但是呢，一

0: 旦被致病菌污染的食物吃下去，肠道和免疫系统立刻就会拉响警报，为了赶紧把这些不速之客给轰出去，身体就会开启狂暴的物理防御模式。倘若你在街边啊买了半个西瓜后窜西窜到腿打颤，甚至还有可能会伴随呕吐啊、头晕啊、虚弱发热，还真的不一定是肠胃太脆弱，也可能是这个瓜早就被细菌性的病原体污染过。其实我们不可否认，这半个西瓜很方便，分量很合适啊，用勺子一咬就可以开始吃了。但是这种方便背后其实也标好了代价。不同于我们在家里啊，处理一整个西瓜，可能切之前会认真的冲洗一下，还会有专门的果蔬、专用的菜刀、菜板，保证生熟分离，哎，一整套操作下来干净卫生。但是街边售卖的半个西瓜，操作的环节非常的粗糙，没有那么的讲究，在切开之前大概率是不会给你洗的。我们知道西瓜它是贴地生长的，表皮呢很容易携带土壤当中的细菌，虽然我们不吃皮，但是在切开之前不去洗清洗的话，刀切下去的那一瞬间，细菌就从果皮直接被快递到了这个果肉里面，刀面接触的面积越大，细菌交叉感染的面积就越大。还有同一把刀啊，可能刚刚砍过甘蔗，还削过葡萄，可能还直接处理过别的带泥的水果啊，这个外面可能也没有一个合适的砧板啊，就放在这个车的某一个地方，大卡车的某一个地方给你切开了，上面除了残留的果汁果皮，可能还有一大堆不知名的细菌。街边上的条件可能常温放置就是基本操作了，即使是有冰柜呢，外面的冰柜也不像在家里啊，一些水果摊的冰柜里保鲜膜裸露一半的半切西瓜，有的用甚至用塑料袋直接包着这个西瓜啊，空空一顿放。还有呢，这个有的朋友会习惯拿冰箱当保险箱啊，有一些嗜冷菌，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的李斯特菌，它在低温下是可以照旧生长的，不知不觉间，哎，这个细菌就被我们人体带进去了。当然有的朋友说我吃过没事啊，其实这就是一个概率的事件啊，有几次可能是侥幸，不等于次次都幸运，所以也没有必要拿健康去试探了。最后呢，也想教大家几个吃瓜的小 tips 啊。第一个是尽量买完整的西瓜，现切现吃，实在吃不完自己买一整个回家，切一半吃一半，也好过直接买半个西瓜。那么切开后最晚两个小时内用保鲜膜包好，放到冰箱里冷藏，不要超过16个小时。还可以试一试买这种改良版的小西瓜啊，现在有非常大的啊，非常小的那种小的瓜，品种很多的，不用切也不用怕浪费，所以大家在买西瓜的时候可以多一点选择了。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6月18号，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妇儿医院，37岁的王女士在丈夫和小姑子的陪伴下，小心翼翼地将熟睡的女儿搂在怀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一家人终于能在端午节前赶回老家仙桃团聚。这一幕温馨的背后，是一条走了整整2年的圆梦之路，由妇儿医院多学科团队接力护航，每前进的一步都写满了不易。2023年10月，王女士在当地医院体检的时候查出早期宫颈癌，因为身体没有任何不适，她当时也没有想过接受进一步治疗。半年后复查，病情出现了进展，所幸呢仍然属于早期。为了寻求更好的治疗，他来到中南医院妇儿医院。按常规，对于他这个年龄段的患者，全切子宫全切是最直接也是最安全的选择。但是王女士不甘心，想做母亲的愿望异常强烈。面对她的坚持，中南医院妇儿医院副院长胡征反复评估后，最终决定在力求肿瘤根治的前提下，为她实施保留生育功能的手术方案，广泛切除宫颈病变组织，清扫盆腔淋巴结，但保留完整的子宫体。2024年4月，经过评估和精心准备，手术顺利完成，术后病理显示切缘干净，肿瘤控制的第一步稳稳地迈出。可是生育的难题这才开始，王女士有严重的宫颈粘连，宫颈口几乎闭锁，只剩下针尖大小的孔隙，同时她的卵巢储备功能严重衰退，属于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种子少，连接通道也几乎堵死。2025年2月，她再次的来到中南医院，希望通过宫腔镜检查为辅助生殖做准备。 胡征团队通过宫腔镜下精心处理了宫颈粘连，为后续的受孕打下基础。生殖医学中心张明坦言，团队接手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三难的局面，取卵难、移植难、着床难。在试管婴儿住院的过程中，生殖中心团队力求在每一个环节都做到极致。首先针对他极低的卵巢储备，提前给予改善卵巢血供、促进线粒体功能等预处理，并且选择微刺激方案精细化促排卵，最终获得了7枚卵子。为了避免卵子间成熟度的些微差异，并且尽可能提高这些珍贵卵子的利用率，胚胎实验室采用了促成熟孵孕加分时段受精的方式，实现了100%的正常受精率，然后采用时差培养系统全程动态监测胚胎发育，最终形成了3枚来之不易的优质胚囊。胚胎有了，但如何建立一个适宜的宫腔环境又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团队经过慎重讨论后决定采用特制的扩宫器以及球囊放置术预防宫颈口复粘，并且尽可能地打开宫腔内的粘连，然后采用雌孕激素灌蓄加微循环改善的方法准备子宫内膜，最终建立起可移植的条件。在移植过程中，张明主任使用胚胎胶将一枚珍贵的胚胎宝宝植入到王女士的宫腔。12天后，惊喜如约而至，王女士成功受孕。她激动地说，每一步都很艰辛，但终于看到了希望。怀孕只是起点，风险并未远离。由于宫颈被广泛切除，王女士的宫颈机能不全，孕中晚期极容易发生流产或者早产。胡征团队在孕12周时为她做了宫颈环扎术，给子宫颈加了一道安全锁，产科团队同步介入，进行了严密的孕期监护和保胎管理。今年的5月12号，妊娠31周加4天的王女士突然高烧到39度，腹痛剧烈，随即被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合并宫内感染，母婴风险急剧上升。危急时刻，产科曲兰心团队迅速评估。她回忆到，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母婴两条命都悬在了手术台上，我们必须一次手术同时解决两个问题，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剖宫产和阑尾切除。凌晨4点，一名体重1.75千克的女婴提前来到人世，王女士也转危为安。妈妈闯过一关，宝宝的战斗才刚开始。孩子出生时呼吸急促，呻吟，全身瘀斑。新生儿科主任医师何炳燕回忆，宝宝因为呼吸窘迫综合征被立刻送入到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母女二人还没来得及相遇就分开了。儿科副主任杨普带领团队迅速制定方案，通过气管插管、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等综合治疗稳住呼吸。同时呢，由于早产儿肠道功能极不成熟，给予了相应的营养支持，直到出生后第7天才逐渐重新开奶。感染关、营养关、黄疸关，一个多月的日夜守护，宝宝最终闯过所有关卡。出院时，孩子的体重已经从1.75千克涨到2.24千克，第一次安稳地躺进了妈妈的怀抱。王女士望着孩子红红的脸蛋，泪光闪烁，她轻声说，这两年走得很难，但一步都不敢停，这条圆梦之路在端午节前终于抵达了温暖的站点。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嘴角冒了一颗小白泡，女子凭借多年的挤痘老经验下手挤压，原本以为挤掉脓液就能够快速好转，没想到非但没痊愈，反倒肿了半张脸，险些破相，这才慌忙的前往医院就诊。就在上个周末，33岁的陈女士发现右侧的嘴角冒出了一颗1米粒大的白色脓泡，她下意识的当成了上火长痘，想着正值生理期，火气重也常见，便像往常一样对着镜子徒手挤压，挤出白色脓液后仍然不放心，又反复用力挤压了好几次，觉得挤干净就能好得更快。可是当天晚上被挤过的位置非但没有收口愈合，红肿的范围反而迅速扩散，右侧嘴角连带着半张侧脸都肿了起来，摸上去发硬发烫，连说话吃饭都牵扯着疼。他试着用冰敷缓解不适，却丝毫不见好转，眼看脸肿得越来越明显，严重影响日常出行和个人形象， 次日一早便赶到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的皮肤美容科就诊。完善相关检查后，陈女士被确诊为右侧口角细菌性脓肿半遍部软组织蜂窝之炎。接诊医师童永花结合检查结果和病史严谨分析，本次感染加重并非偶然，与发病的部位、生理期状态、不当的挤压行为直接相关。他表示，生理期机体的免疫力下降，口角原本的浅表毛囊炎本来可以逐步自愈，但徒手挤压的时候，手部以及皮肤表面的细菌被推入到了深层的软组织，同时挤压造成皮肤屏障破损，炎症快速扩散。加之口角部位日常活动频繁，皮肤的褶皱多，分泌物容易堆积，最终感染加重，形成脓肿，并且蔓延到同侧的面部，出现了肿胀、发硬、皮温升高等表现。如果没有及时干预，感染不仅会扩大脓肿范围，加重红肿疼痛，还有可能会形成深部脓肿、瘘管。更加危险的是，面部血管和颅内相通，细菌入血可能会引发全身的炎症反应，甚至会诱发颅内感染、败血症等众多的严重并发症。愈合后也容易留下色沉和疤痕、凹陷。此外，得知陈女士此前曾经多次挤泡的既往史，童永花明确地指出，此前鼻头脓泡挤压后好转只是个偶然的个案，每次挤压都存在感染扩散的风险，绝不能够把这个侥幸个例当作正确的处理方式。针对陈女士的病情，童永花给予抗感染的药物、局部湿敷和局部光疗等规范处置，同时给出了细致全面的居家护理医嘱。6月17号，经过治疗3天后，陈女士的肿胀、疼痛等急性的症状逐步缓解，创面恢复平稳。鼻根至两侧口角连线的危险三角区涵盖了鼻头、鼻翼、鼻周、上下嘴唇、口角，严禁随意挤压。该科主任傅成慧特别提醒，该区域静脉直通颅内，而且无静脉瓣膜，挤压后细菌可以随血液逆流，轻则引发大面积肿胀感染，重则诱发脑膜炎、海绵窦血栓等致命的问题。眼周组织脆弱，血管神经密集，挤压也容易引发眼睑肿胀、结膜炎，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影响视力。面对这个面部的小脓泡，像没有破溃、体积较小，做好手脸清洁后，用医用碘伏消毒患处以及周边的皮肤，局部薄涂正规外用抗菌药膏，保持干燥透气，等待其自然结痂脱落。如果已经自然破溃，有少量的渗液，用无菌棉签轻柔地擦拭分泌物后，再用碘伏消毒，不要撕拉残留的痂皮。如果这个泡体比较大，红肿疼痛比较明显的话，也不要自行处理，应该在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的皮肤科就诊。好，我们上半时段的金楚医生暂时到这里，大家稍事休息，音乐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小青。到了梅雨季，这个潮湿的天气让人觉得很不舒适啊。有的人呢在下雨之后踩了雨水，感觉皮肤上染了真菌啊，有的人也觉得身上又痒又闷，说是湿气太重给闹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袁静给大家带来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袁静，武汉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中医美容主诊医师，湖北省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第四届委员会毛发学组组员，武汉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第二届青年委员会委员，武汉中医药学会第三届皮肤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毛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炎性疾病诊治、皮肤镜、皮肤 CT 影像技术的辅助诊断，主持世卫健委科研项目一项，发表 SCI 两篇、中文核心数篇，参与皮肤病理译著翻译一部。
1: 这期节目真的是来得太是时候了啊，因为前不久呢刚刚下了几天的雨，那么未来呢可能还有雨，很多人穿了这个凉鞋啊，或者是这个溅了雨水之后，哎，这个脚上面又痒又脱皮，甚至还有人起小水泡。想问一下，这是不是因为雨水接触过后感染了真菌？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4: 那么首先我们回顾一下这个过程。首先是雨天啊，这个潮湿这个环境，那么这个潮湿的环境它是容易滋生一些细菌甚至是真菌的。当然如果出现了小水泡，又出现了脱屑和瘙痒这种情况，它可能是有真菌，但是也有可能合并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像局部的一个水泡型的汗疱疹啊，它也是可以出现类似的症状的。那么如果说像有一些人他本身脚上他就已经有了真菌，但是平时他没有症状，只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啊，这个环境它更有利于这种真菌去繁殖去增生，那么这种的话就是需要去治疗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患者来到医院啊，我们会询问，哎，这个有多长时间啦？啊，在家里有没有用过药呀？啊，因为有了一些病人他会自己觉得，哎，我这个就是个脚气，他就会在家里用一些抗真菌的药物，但是用过抗真菌的药物之后啊，我们再去做局部的一个真菌的检查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结果，所以呢这个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结果，会影响我们对这个疾病的一个判断。因为真菌性的疾病我们用抗真菌的药物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它不是真菌感染，而是局部的一个炎症的反应，比如像汗疱疹这一类的，那么我们使用的药物那就和真菌抗真菌的药物是有所区别的。那么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出现类似情况啊，最好不要先在家里面用药，而是先到医院来看一看，如果说需要医生觉得需要去做一个真菌的检查，那么我就去做，然后对症的去治疗，这样子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1: 也就是说我们在采完雨水，可能跟这个雨水的关系也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在夏季的这样的一个潮湿的环境当中啊，手部啊脚部啊长了这种小水泡，还不一定就是大家想的那种，就是啊得了脚气，还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问题。那很多人会把这个潮湿的环境，比如说因为皮肤科当中有一个经常被拿出来说的名词是湿疹啊，很多人觉得是因为湿气重导致的这个湿疹。那么想问一下，这个潮湿的环境所和所谓的湿气重和我们皮肤上长的湿疹这几个名词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4: 我们这个湿疹其实是中国特有的一个在皮肤科界的一个名词。那么在今年其实对于在中国的湿疹这一块，实际上在国际上面是某某皮炎，比如说是接触了一些化学的一些物品引起来的接触性皮炎啊，它是有一个什么什么皮炎，或者说包括现在我们这种我找不到原因的皮炎叫做特。

0: 硬性皮炎啊，这种一般来说国际上面现在接受是某某皮炎，那么只有在中国会有一个湿疹这个很笼统的一个概念，很抽象的一个概念。对，那么湿疹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其实是也是有的啊，我们中国版的教科书上它就是元音不明啊，幼音不明，反反复复发作啊，对称性的啊，它其实不仅仅是有湿，其实它还有一种叫乏指性的湿疹，
1: 但又很干的，但是它也叫做湿疹。但其实在国际上面都是把它归为某某某某皮炎，就是你有原因的，有具体的原因的，我们就把这个病因给放在前面啊，这是这个东西引起来的一个皮炎啊。如果找不到原因呢，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啊，我找不到原因，一个特异性啊，你就是一个高敏的一个体质状态，我们叫特异性皮炎。
0: 所以它被它这个湿疹的湿字给误导了。
1: 对
0: 啊，
1: 觉得我现在湿气重，外面都在下雨，然后我长了小包小泡的，我就叫它叫湿疹。对，但是说
0: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它其实是我们可以去找到一个原因啊，有时候找不到原因的话，我们对症的治疗也是可以的。那么这段时间因为雨水比较多，那么雨水多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它会营造出一种环境，就是皮肤过度的一个水合，它一直很潮湿，那么这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屏障啊， 它就开始出现很多很多的缝隙，太潮湿了。那么皮肤一旦出现了缝隙，那么外面的细菌也好啊，病毒也好，一些粉尘啊，这些过敏源也好，它很容易就进来了。所以就会这些东西进来之后，我们皮肤就会引起，哎， 我的皮肤就开始要出现一个免疫了，哎，我们的免疫细胞就被调动起来了，哎，我们不能免疫细胞说，哎，我不能让这些东西进来伤害我们的身体，哎，那它怎么办呢？哎，一群免疫细胞就进来，哎，对，就聚集在我们的皮肤底下了，哎，就开始哎发炎了，哎，说白了就是两军交战，哎，我们那个炎字，哎，两个火，哎，两军交战，两把火烧起来，哎，皮肤就出现红疹子呀，水泡呀，瘙痒啊，就是出现这些情况，这是跟环境有关系，环境导致我们皮肤屏障的 功能受损伤了，导致我们这个季节更容易出现这种敏感的现象。包括前段时间武汉柳絮开始飞了，对，这些絮絮其实有很多人他可能不见得是花粉过敏，但是很多人其实对树木过敏的也很多啊，所以在柳絮飞起来的那一段时间啊，他喷嚏的人也多了，哎，身上起疹子的人也多了，发荨麻疹的病人也比较多了。还有一个 最近我们接诊的特别多的，最近换季了，换季的很多人他可能，哎，我之前放进去的夏天的衣服都是洗干净晒干净的放进去了，哎，怎么穿在身上我身上开始一个个的长小疙瘩了呀，
1: 哎呀打喷嚏啊，
0: 对呀，我说你这东西你就算家里面啊，我们有一个常识就是那个家里面我什么都不干，我就把它放2个月，它上面也会有蒙一层灰，那么灰上面会有什么粉尘螨，
1: 哎，可是我关在衣柜里了呀，
0: 对，但是关在衣柜里面 你的空气还是流动的，它里边还是有氧气的，所以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微生物，就是这种小虫虫它过敏，然后在这个季节也是非常高发的。我们要讲到这个科学护肤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到 这样的一些症状啊，刚刚说到了有接触性的皮炎啊，可能有过敏性的，我还听说过有虫咬性，被虫子这个季节也很容易被虫子咬，就像我
1: 刚才那个螨虫
0: 啊，对对对，螨虫啊，或者是其他的啊蚊虫啊，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不知被一个不知名的虫子咬了，引发了全身的过敏反应，全身大面积的起小红疹，很长时间才消下去。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啊不同类型的皮炎，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呢？第一步啊，我们首先就是 自己，哎，如果说我考虑到某一个接触性的因素啊，那一般来说接触性的因素可能说在我们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哎，我有一个，哎，我碰到这个新的衣服或者在某个场景里面，哎，这几天开始了，第一，我们首先跟这个场景去隔离啊，对，首先是我避开它，我不去用了啊。那么第二步，如果说自己发得很重，那就是找医生。
1: 在家里面有的病人他会觉得，哎，我好像洗个澡身上舒服一点，过一会儿我又痒了，再去洗个澡。
0: 哎，对，这是一个误区，但是现在最近这样做的人很多，因为尤其现在到夏天，那么为什么会给很多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说我洗个澡我就会好呢？因为洗了澡之后它会有一个凉一点啊，水分
1: 降温了，
0: 对，降温了。那么降温之后它的血管是会收缩的，短时间是可以的，但是过一会儿你恢复到一个室温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哎，这个瘙痒它还是会持续 一个存在，它这个炎症并没有控制住。那么炎症在发生的一个过程中，它肯定有一个进展，它会有一个慢慢的一个高峰，哎，慢慢有一个下坡，它会有这样一个症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病人他可能这个坡上的比较高，哎，他炎症自己在家里控制不住了，那么还是 建议早一点去医院里面去就诊就行了。
1: 您刚刚说到有人他喜欢用冲个凉让皮肤降降温的这种方式来治疗，我还是

0: 一种人，他喜欢用烫的方式，
1: 对，
0: 水温特别高，然后烫一烫，他觉得这个止痒效果特别好，导致他经常一痒就拿热水冲。我还之前有一个听友，他的问题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是手上起汗疱疹，特别痒，钻心的痒，医生告诉他不能挠，
1: 对
0: 啊，他说那不能挠，我就拿热水泡他，泡了以后可能那种烫的感觉，烧灼感会让他掩盖住痒的这种。
1: 对，
0: 钻心的感觉。
1: 对，有很多病人就汗疱疹，他说：“哎呀，我必须得挠，我一定要把它挠到出血，我觉得它就舒服了。”
0: 有人还要挠，把这个水泡挠破。
1: 对，他说一定要把它弄破，我把那个毒血放出去。哎，对，有些病人他就是这样子讲，他说我就用开水去烫它，我用手去挠它，一定把它挠破、挠出血，我觉得放一放它就很好。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因为第一啊，瘙痒，瘙痒其实就是轻度的疼痛，那么剧烈的疼痛就把这个疼痛的把瘙痒这个感觉给他给打断了，所以有些人会有这样一个误区，觉得我好像烫一下会好，但实际上烫了一下之后，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我们最前面提到的一个皮肤的屏障。那么过热的一些热水的这些刺激，包括机械的搔抓的刺激，其实对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功能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破坏。所以皮肤的屏障功能一旦破坏了之后，外面的东西就很容易进来，它很容易，它本身已经有炎症，你再加外边的东西，细菌啊病毒再进来，它合并了一些新的感染，它这个症状可能就持续，它不能缓解，甚至是持续加重。所以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误区给它挪开，哎，我们的皮肤屏障是需要保护起来的，所以这个也贴合我们的一个科学护肤啊。那么首先我们的认识哦，皮肤是保护我们的，我们不能把这层盔甲给它弄破了。那不管是哪一种治疗，我们都是不建议把这个皮肤屏障给弄坏了，把它损坏了，然后再去给它修补的。
0: 所以刚刚我们在说的啊，当发现了自己有一些皮肤症状出现的时候，第一步是跟这个接触的环境
1: 隔离
0: 开来，我们去换一个环境，把这个房间啊，比如说我们在房间里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把这个房间该做通风啊，该做清洁，我们要做好，然后去医院。那么医生会，首先我们会跟医生去交流啊，怎么来解决我这个痒或者是疼的问题。
1: 那么像瘙痒的话，如果说有皮损的话啊，比较常见这个季节红斑啊、起水泡啦。那么荨麻疹的话，它就是另外一种类型了。那么荨麻疹它也会出现瘙痒啊，但是荨麻疹的瘙痒它是啊一会儿起一会儿消，24小时之内它就换一个地方，消了之后又不留印子。那么像皮炎、湿疹啊这一类的，它24小时它不会退，它固定在一个地方，包括虫咬皮炎，它固定在一个地方，然后等它慢慢开始退的时候，它会留印子的。这是这两类的过敏性疾病，这段时间非常常见，但是它们的症状还是会有区别的。那么对于像这种固定不消的，我们就可以采用一些外用的一些药物。那么有比较常用的，像我们炉甘湿洗剂，这个是连孕妇用起来都是比较
0: 安
1: 全一点
0: 的。
1: 那么但是它的止痒效果可能稍微弱一点点。那么如果说痒再厉害一点，我们可能医生会用到一些激素的一些软膏。那么根据症状来，那么激素其实也分很多种了。那么有弱效的，有中效的，有强效的，甚至有和我们的抗真菌放在一起的这种复方制剂的也有。那么医生会根据你具体的一些症状，我们去采用一些药膏。那么在这个季节的时候，还有一种特点就是它经常伴有一些渗出，那么硫磺水的这种情况。那么在我们皮肤科的领域里面，我们有一个口诀叫做什么？干对干，湿对湿，不干不湿用糊剂。那这个是怎么说的呢？那什么叫做湿对湿啊？就是在有渗出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用生理盐水湿敷去让它收水。甚至用一些有水泡的时候，我们用炉甘湿这种洗剂，就是实际上是水剂啦，让这个水泡给它收水。
0: 这个水泡是不能弄破的，对不
1: 对？我们就把它，因为弄破了之后，这个季节我们洗的多，那生水里边细菌也多，对吗？我们还是为了皮肤一个屏障功能，我们尽量不去把它弄破了，不去破坏这个屏障的功能。那么在这种湿的状态下，我们就用这种湿敷的方法去缓解。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不适合去用软膏制剂？有很多病人，可能有些家长可能在家里面小孩破了之后啊，就开始流黄水，他们就开始涂膏剂，后来发现涂了几天不行，而且还加重了，那个黄水越来越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流黄水的时候，现在皮肤屏障功能已经非常弱了，就是里边的那个细胞，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的炎性细胞 它就慢慢的就出来了，渗液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再用这种乳膏制剂，它里面油比较多啊，我们乳膏制剂它质地是比较油一点的，就把它捂住了。
0: 嗯，
1: 捂住了之后它就会加重。
0: 哦，
1: 啊，它就没有起到一个散热的一个作用啊，就把它起不到一个散热作用，反而把它捂住了。捂住了之后，它里面的一些细菌啊这些东西全部都在里面。它反而会让它加重，所以我们说干对干，湿对湿。那潮湿的时候，渗水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湿敷去缓解。尤其像现在啊，到夏天那种小婴儿啊，婴儿湿疹的特别多，有的时候吃完奶一哭一闹啊，脸上就开始啊发的就特别厉害。这个时候其实在家里面就做能够做的啊，就是做生理盐水的湿敷，这个是比较安全的。那么盐水湿敷又怎么做呢？啊，一般我们取4到6层纱布，生理盐水倒上去，哎，拎起来不滴水了。哎，打湿了又不滴水了，这个时候刚刚好，然后就在有渗出的地方给它敷。那敷多长时间呢？一般我们敷个10几20分钟左右，哎，不超过20分钟啊，哎，敷一下，然后拿起来，拿起来之后，然后看看，哎，什么时候能够干啊？如果说这两天渗出比较厉害的话，我们可能一天重复个2到3次。那么湿敷它是不是持续可以做呢？不是的啊，当它这个已经不流水了，已经干燥的时候。哎，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始要怎么样啊？就减少这个水分的丢失了。
0: 嗯，
1: 减少水分的丢失，我们就需要用稍微油一点点的东西。那么我们有糊剂啊，那么再往后面就是我们用软膏制剂。然后干燥了之后，我们就要锁住水分，减少水分的一个丢失了。这个时候用软膏就是比较合适的了。
0: 嗯。您刚刚说的这个湿敷，它是适用于全身？
1: 哦，对，只要有渗出的地方，我们是都可以用的。
0: 哦，
1: 你像婴儿的面部，我们都可以用，那么娇嫩的地方都可以用。
0: 嗯，所以这个小方法我觉得是很好，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很好操作的啊。
1: 对，
0: 不要一想着我起了个泡，我就把它弄破，
1: 对，
0: 弄破了再涂药膏，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
1: 对，
0: 啊，这也是跟大家说到的一个生活当中啊，容易走进的误区。那么其实刚刚我们说的很多是一过性的，比如说啊接触性的虫咬型的这种皮炎，还有一大类的它是过敏性的，它会反复发作。那过敏性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在这个季节也临床当中应该是
1: 非常多、
0: 嗯，那除了吃过敏的口服过敏药之外，我们在皮肤上面还能做点什么呢？
1: 那就是我们的保湿了。那么作为皮肤的一个屏障功能啊，我们永远在提这个东西。
0: 嗯，
1: 因为现在可能跟大家的一个生活习惯啊，现在生活条件很好啊，卫生过，有的时候又觉得哎洗过头了啊，尤其到夏天的时候，本身身上这个一直很湿的这种状态，湿哒哒的一个状态，这个皮肤它就是一个撑开的，哎，这个水分它也很好去跟外界的一个沟通啊交流。那么有些人他觉得我身上有一点点不舒服，有点汗，我就想去洗，包括洗面部也是一样，但是洗了之后他又没有及时去做保湿工作呀，他这个皮肤越洗越薄了。那这个时候它当然容易受到外界的一个刺激了，所以即便是在夏季的时候，大家觉得哎我身上还老出汗呢，我怎么擦保湿霜，那我多难受啊。
0: 对，糊住了一层。
1: 对，但是所以说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并不是说保湿工作我不做，而是说我们可能换一些稍微油脂不是那么厚的，但是还是有一点滋润的一些保湿霜去涂抹我们的皮肤，包括在洗澡的时间我们就要缩短一点，减少我们沐浴的一个时长。再就是沐浴的产品尽量选择一些温和一点的，不要选择一些碱性太强的，那样把油退得太干净了，皮肤洗得太干燥了，一洗完水一晾干，立马那个皮肤上那个皮屑都已经看到了那种状态，对，那种就已经属于洗过头了。像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用保湿霜去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个滋润，这样子就可以减少，应该来说作为我们特异性皮炎啊的护理啊，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基石了。
0: 嗯，很多人他追求啊就是皮肤很干燥很清爽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有人他会追求皮肤很滋润被保护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其实两种都过度都不好。
1: 对，
0: 物极必反。所以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首先是我们做好清洁，但是清洁不能过度啊，不能说我一有一点汗我就去冲个凉啊，每天都用沐浴露。我听过很多的皮肤科医生跟我讲啊，不要每天去使用沐浴露。
1: 对
0: 啊，不要每天早晚2次的使用洗面奶，用一次就可以了。
1: 对，而且这个洗面奶，我们有时候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很老百姓去交流的时候会觉得哎，我好像说的这个也没问题，为什么不同的人他用出来的效果会不一样啊？我说有时候病人会问我，他那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清洁是吧？我说哎， 我用这个，但是后来想想，哎，不对呀，我是不是还漏了什么？对，没有去量化。哎呦，怎么样去量化？因为在老百姓这日常生活中，有些东西我是需要去量化。比如说，你应该多喝水。哎，我喝多少水？哎，你吃多少饭也是一样。哎，怎么去做这个量化？我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精确的刻度，但是我可以用什么呢？我可以用触感。那我洗完之后，比如说我洗完脸，不管用任何产品啊，我洗完脸，我至少脸上摸起来还是滋润的，有一点油，不是那种紧绷的。我洗到这个程度就行了。啊，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用洗面奶也好，还是用清水也好，我洗到脸上还有一层薄薄的油，哎，这种感觉就可以了。
0: 不要用那种碱性肥皂洗脸啊，那洗完就特别特别干的感觉。
1: 对，就是有些人他就算用碱性肥皂，他用的量少，他手上手指尖抹一点点，然后又抹了全脸，所以他受的量很少，他
0: 也
1: 可以
0: 的吗？
1: 也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我们家里洗盘子、洗碗，我们用洗洁精，哎，我们都用洗洁精啊。为什么有的盘子好像洗了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油，跟量有关系。
0: 所以最好的状态其实是有一层薄薄的油的状态，
1: 对，
0: 而不是洗得特别彻底干净的状态。
1: 你想我们洗得特别干了之后，我们又得去涂保湿霜，又得去涂东西啊。有的人还这个季节，哎，我要先涂一层水，我再涂一层乳，我还得涂一层霜，哎，我出门还得擦点隔离，
0: 擦点防晒，
1: 哎，擦点防晒哎，我出门过几个小时我再补一层防晒。你想想你脸上得堆多少东西，对，你本来已经洗得很干了，皮肤屏障功能已经受损了，你外边东西已经很容易进去，很容易去刺激到它了，你在脸上一层一层的堆，你随便拿一瓶保湿的，你看看里面有多少成分，这些东西堆在脸上其实对皮肤来说也是一种负担。有很多人可能他护肤品用的特别多，最后多少年累积下来发现除了脸上这一块皮肤是最糟糕的之外，身上其他地方好像都是又白又嫩的。
0: 很多皮肤科医生说，哎，有的人脸上坑坑洼洼的不能看，但是一看背部挺好啊，
1: 哎，对，
0: 够不着的地方特别好，
1: 哎，对，就是身体其他地方就是我们忽略的地方，反而那个皮肤是状态是最好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有些面部啊清洁啊这种时候要减做减法。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这个季节也是必提的一个话题，就是防晒了啊。每年到了初夏，我们都会请皮肤科医生来跟大家强调一遍防晒的重要性。做皮肤科医生有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清洁，第二个是保湿，第三个就是防晒。那么接下来也想请袁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正确防晒，包括物理防晒啊、防晒霜的选择啊，还有防晒的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
1: 那我们到这个季节，哎，其实现在可能防晒这一块啊，大家科普也做的多了，不仅是夏天，其实到冬天的时候一年四季啊，尤其女孩子啊，女孩子都喜欢哎白白嫩嫩的，我们去做防晒啊。那防晒霜第一我们怎么选？那如果说防晒霜啊，尤其说哎我是不是这个值哎 SPF30 这个值越高，哎这是不是 PA 的值越高，哎我就越好。那么实际上还是根据我们的一个生活场景来去做选择的。那么如果像我们日常通勤，我们在户外的时间比较短，那么我们需要去隔离的是什么呢？如果说你是直接日晒的话，

0: 我可能选择 SPF 50，这种，所以并不是说我越多越好，而是根据我的场景。那么在户外的时候时长比较久，我们会出现出汗，那么有出汗了之后，它有一些防晒霜它就会掉。那么在户外这种情况，如果说出汗比较多的情况，我们可能两三个小时会去补一点，因为不补的话你可能这个效果就不太好了。那么再还有一些我们有像乳液质地的， 有乳霜质地的，再还有喷雾质地的，这些这个怎么去选？那么相对来说夏天有些人就觉得，哎，我喷雾这个可方便了，但是喷雾它能带上有些像交通工具啊，飞机上不好带，而且像那种喷雾式的里面，就是那种喷着特别顺的了，它有的时候里面往往还有一些酒精的成分，或者是丙二醇这一种，它要去把这种油脂性的东西给它溶掉，作为一些有机溶剂，它给它做一个溶剂，但做一个基质。那么像有涉及到酒精过敏的病人，他就不太适合用这一种喷雾质地了。
1: 而且喷雾还有吸入的这个风险。
0: 对对，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是像有哮喘啊，就是过敏性鼻炎的这种的话，它可能用喷雾它就不太合适，它会引起它一个呼吸道的一个刺激的反应。然后这种就是建议他尽量用乳霜，或者说像面部已经出现有过敏症状的，你就做物理 我突然想到，我脱了防晒霜，我出门我还得防晒，我是不是还得涂防晒霜？啊，我说你姑娘，你这得一定得停下来了，脸上已经是这种很糟糕的一个状态了，你就用物理防晒吧，帽子啊、伞啊、墨镜啊、口罩啊这种方法，你就不要再去给这种皮肤去增加这种负担了。你再好的防晒霜里面，它里边成分也挺多的，你不要给皮肤去再做这种
1: 加法，要给它做做减法。好的，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湖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706-1900购买， 就先多给您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 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自然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 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柔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好的，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 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0: 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尿里总有泡沫，是肾出问题了吗？实际上，正常人的尿中也可出现泡沫，即生理性泡沫尿，原因有很多。第一个原因是水分摄入少，饮水少、出汗多、腹泻的原因，可以造成尿液过度浓缩，排尿时便会出现泡沫尿，一般伴有尿色发黄。第二是蛋白质吃多了，蛋白质、脂肪类食物摄入过多或正在发热、剧烈运动、紧张等应激状态后出现的一过性蛋白尿，通常可在去除诱发因素后自行缓解，无需特殊处理。第三是排尿太急，排尿过急、用力或憋尿后排尿速度较快，如儿童尿液受到震动较大，也可产生泡沫，静止一会儿后泡沫可很快消失。第四是排尿时站立问题，它是指尿蛋白在直立时出现，平卧时消失，部分是由左肾静脉受压引起，多见于体型瘦高的青少年。生理性泡沫通常会在1分钟内消失，临床通常认为在5分钟内消失的泡沫尿可大致判断为正常。如果还有担忧，可进行尿常规检查，指标正常的话更无需担心。

0: 传播清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邦华。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啊？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听众朋友，有一些人啊，大吃大喝之后肚子会疼，不少人第一反应可能是胃不舒服。其实啊，这个情况有可能会是急性胰腺炎的重要信号。急性胰腺炎常常以突然发作的上腹痛为前奏，表现为难以忍受的钝痛或者无法喘气的锐痛。疼痛呢，常常在30分钟内达到高峰，可以持续24小时不缓解。胰腺炎是一种非常凶险的炎症，死亡率高达5%到10%。胰腺虽小，但每一次生病啊都来势汹汹，在医生的眼中啊是一个硬茬子。但是在确诊之前，胰腺疾病的症状跟胃病非常相似，容易被人忽略。急性胰腺炎一般呢出现急性持续上腹部疼痛，常常向背部放射，有的时候伴有腹胀、恶心、呕吐、发烧、寒战、黄疸等等症状。胰腺炎急性发作的时候有20%到30%病情凶险，总体的病死率为5%到10%，重症患者的病死率可以达到30%。出现疑似急性胰腺炎的症状，不要随意的吃东西喝水，要立刻就医。慢性胰腺炎呢，是一种不可逆的慢性炎症，表现为反复发作的上腹部的疼痛。发病的原因当中啊，酗酒啊、吸烟呐、吃得过饱啊，仍然是主要的因素。在小部分的患者当中，慢性胰腺炎是一个重要的癌前病变，风险非常高。胰腺癌是世界公认的癌中之王，全球发病率居所有肿瘤的第八位，90%的病人在诊断一年内会出现死亡，5年生存率仅为1%到3%。40岁以上有上腹部不适、有胰腺癌家族史、突发糖尿病患者、长期吸烟、大量饮酒，都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这样的高危人群呢，要及时到医院去确诊，平时呢要注意保健和控制病情。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并机播出，也可以呢通过长久音 APP 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邦华老师你好，就是我去年查出有胃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然后我吃了杀菌的药，它变成了阴性，然后做了一个胃镜，有个萎缩性胃炎，然后就怀孕了，我就一直没有治疗，然后现在孩子出生了，然后我感觉他这个情况好像加重了，我这个现在能怎么治疗呢？
1: 孩子出生了之后就可以找医生来进行规范的按疗程的治疗了。
2: 那这个萎缩
1: 吃药，主要是吃药，对，主要是吃药。
2: 他是吃西药、中药还是什么？对我这个怀孕，就是孩子哺乳喂养有影响吗？
1: 啊，如果您在哺乳期的话呢，什么药都不要用，等到哺乳期完了以后再吃药。
2: 那你这方面的话有没有那个专家推荐一下？我想 看一下。
1: 可以找我们爱心团队的刘忠祥主任再询问一下啊。一般在哺乳期我们也不建议治疗啊，除非临床症状非常严重，那么到时候可能要隔奶啊，就是不要喂养孩子，因为药物会通过乳汁传给孩子。所以这个具体的情况呢，你问一下我们的刘忠祥主任啊，电话是155
2: 是吧？155
1: 272
2: 8036380363是吧？
1: 15527280363你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好吧？
2: 好，
1: 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请进的是2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啊，可以继续通过热线以及我们的微信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微信号码呢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二号听众你好。
3: 我有时候是单独的麻烦。
1: 嗯。
3: 麻烦呢，原来检查的多老的话呢，大概有的三根。
1: 嗯。
3: 还是有老白子。
1: 嗯。
3: 现在单独的话呢，就拿牌子都不行。
1: 嗯。
3: 拿牌子不行呢，我在医院里看了以后呢。
1: 帕金森吗？
3: 对，他说帕金森。
1: 嗯。
3: 帕金森呢，他开了那个么子多巴斯镜片。
1: 嗯。对，多巴斯镜片。
3: 这个药。
1: 嗯。
3: 多巴斯今天这个药吃的，我讲这吃了2个星期了嘞。
1: 嗯，受得了吗？
3: 讲个好啊，药还是没得问题，就是说最后的没得改善，没得改善。我想问一个是我吃那个药的能不能控制，一个的能不能治，要不要呢？我就是想问个是请教你还是再这个是不是？我是那个
1: 有
3: 的海默
1: 症，
3: 是不是？
1: 哟，弟弟，那你还懂得还蛮多的嘞。
3: 我跟你学的话，我是听你，但是听得蛮多的，天天在听。
1: 你这个药是这样的，弟弟，我跟你讲一下，我为什么说你多的蛮多的嘞？我就说一般人不会问到阿尔茨海默症，不会问到这个上面来。你这个问到这上面来，那就说明你做了很多功课，
3: 你
1: 学。
3: 两个病情都差不多。
1: 对，真被您说对了。所以呢，就是哎，对，所以就是说，你要是多巴四颈片，你要是用的不行，那可能还是得用一点抗胆碱的药物。抗胆碱的药物就是改善帕金森、改善阿尔茨海默氏症的老年痴呆的这个方面的药要联合，因为你本身多巴四颈片它就是一个复方制剂，它就是个多方复方制剂。它其实在我们治疗帕金森的这个上面呢，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它是左旋多巴和变四颈，它一个综合的一个复方制剂，它其实已经很好了，比较全面的一个药。你要说光这个药还是不行的话，所以那我们就真的得考虑到这个阿尔茨海默氏症。所以你得用点别的药要联合，那比如说盐酸普拉克索，到时候问一下医生啊，然后问一下医生，不能自己乱用，好不好？要两个药一起用的话，效果好，那就有可能你这两个病都有。嗯，
3: 我说的意思呢，是一个的话呢，能不能控制？这边的药能不能控制了？
1: 就是说呢，您要是一个月还没有改善，就有可能往刚才您说的那个。
3: 一两个星期没有改善，
1: 是不是？好，我就是刚才听到了嘛，就是说你在。看一下一个月左右，要是还没有改善的话，那有可能是有阿尔茨海默氏症了。你得用点阿尔茨海默症的药，抗胆碱类的一些药要联合使用。
3: 再一个呢，我还给你解药，就是我的父亲呢、原来的也是有手段的，这样情况呢，是不是有遗传？
1: 有遗传。
3: 有遗传。
1: 哎，有遗传，会。
3: 那或者就是这个病可不可以这个不谈根治的话，就是说你们控制
1: 这个病药物不行的话，还有脑起搏器啊，还可以在脑子里头装设备啊，还可以做手术啊。对，还可以有这一步治疗。那就搞不起是不是？
3: 对，
1: 安全是安全啊，这个手术比较安全啊，不是什么大的那种手术啊，这个是安全手术，只是费用比较高，要120万。
3: 哦，拉拉拉。
4: 哎，主要是钱的问题，对，手术比较安全，而且手术一般的小，哎，对，这种手术不是小医院做得了的，这都是大医院做，同济啊、王大就中南医院的这样的大医院做。不是小医院做得了的，所以它比较安全。第二个呢，就是它费用就是高啊，费用要高，因为这个钱不走医保，要自己要出一部分。嗯，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当然呢，你药物能够控制，就先吃药呗，对吧？哎，吃药不行再说呗。哎，就是你现在还没调到位，因为你刚才我就说你说的专业嘛，就是你既然能够想到阿尔茨海默氏症跟这个病，哎，并发，对。哦，那您是学习记过啊，记过笔记啊，记过笔记，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好，那就这样，好吧？哎，好，好，嗯，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好的，我们节目当中的微信呢也在进行当中哈，所以我们的听众这。

0: 这个时间您要是发的微信的咨询啊，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回复给您。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码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请进的是四号就等的听众。
1: 那个肺炎哮喘呢，我想咨询哈。
0: 您讲。
1: 啊，有那个桔梗15克，有栀附子15，蛇肝15，甘油辛草20，张白皮15，防风15，枸杞子30，陈皮10，麻黄7克，金柑15，枇杷叶10，八瓣香10。啊，就是这几味药，对症不对症了。
0: 你是什么症呢？
1: 我是那个哮喘症吧。
0: 那喘症，那您就吃呗。这个药它是可以的呀，用了麻黄汤加减。
1: 啊，喘症它都是那个方药都有炎症了。
0: 吃了多久？吃了有多久了？
1: 我都还没开始吃，我自信还好。
0: 还没开始吃，那就回答不了。我只能是寄希望于你的那个医生的诊断，对你身体素养，对你的这个体质，对你的辨证，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他能够变得比较对。能够变得比较对的话呢，你用药就没问题，好吧？你不能说让我来去辨证，我怎么跟你辨证？我没给你看，我也没给你看。
1: 我说这个药怎么？他是那个。
0: 好，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啊，不用问太多话，就是说这个药能不能治，能治，买了，不用再说别的话了，别的话回答不了，因为我没有给你看病，我也不知道你的体质是什么啊。你要是喘症，刚才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啊，用的麻黄汤的加减，麻黄汤它的主要成分就是麻黄、杏仁、桂枝、甘草，那么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止咳化痰的药啊，止咳化痰的药是吧，它里面什么半夏呀什么的我都听到了啊，那就没什么蛮大的问题啊。至于说能不能用，有没有效，回答不了，你都没吃怎么知道有没有效呢啊。所以我们说一般你吃找的正儿八经的中医的医生，你这个方子不会开错啊，不会开错啊。再就是不要吃都没吃就来跑来问，没必要哈，没必要，这样的咨询是无效咨询。你说你这个药吃了半年，吃了3个月没有效，我这个时候听一下您的方子有没有问题。你刚刚看了病开了个药就跑来问，这压根就没有必要问啊，没有必要问是吧，因为医生不可能开错啊，医生不可能开错药，只会说开了药以后没有效，这倒是有可能，开错倒不会开错啊，一般是不会开错的，好吧？好，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啊。我们这个咳喘的中医的方子呢，对于你看，可能刚才前面有听众朋友咨询到这个问题啊，像麻黄汤啊、麻杏石甘汤啊、桑白皮汤啊，是吧？桑树那个根的皮子是吧？它都能够止咳呀、清热呀、化痰呢、清肺降气啊，是吧？能够去痰火呀，痰火盛坐喘而坐喘啊，痰火盛而坐喘者是吧，这样的情况那分门别类的把你的临床症状给它辨证清楚就能够处理啊。甚至有的轻微的咳嗽是吧，你含一点这个甘草或者用甘草片它都能解决是吧，就是比较轻微的，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好，这里是帮好导医，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这是我们节目的电话啊，02785811046参与进来。我们来看到微信的听众啊，杨罗张姐，她发来的一堆图片。说个实话，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这个拍照的水平有待提高啊。看不清楚啊，看不清楚，就是说您拍图片没有对焦啊，还是有点模糊，或者您拍照的时候啊，这个镜头要擦一下，手机的镜头要擦一下，有点模糊。 痒有水泡。嗯，好，您说了这个我就差不多就知道了啊。您这个可能是首选啊，首选就是手气。这个您的脚有没有问题啊？你脚有没有脚气？如果脚有脚气的话，它会传染到手上。那么你用的这个百什么膏啊，我就不说名字了，你这个药有没有抗真菌的作用？如果你这个药有抗真菌的作用，那么你用就是对的，如果它没有就不行。因为我不知道您这是个什么药啊，我不知道您这是个什么药，没听说过。嗯，是药店买的还是医院开的，不知道，好不好？嗯，好，我再发个语音吧，我怕你没听到哈，有时候忙别的事儿错过去了啊。我不知道您这个药是不是抗真菌的药，如果您这个手掌心这个地方我看着是有点像首选，它如果是真菌感染的话，你得用抗真菌的膏子啊，不能用普通的一些消炎药，那可能是没有用的，好吧。好，我们请进的是二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你开通。五号听众您的电话请说。
2: 哦，我们儿子最近这两天不想吃饭。
0: 嗯，
2: 吃了饭想吐。
0: 嗯，吃了饭想吐。
2: 哦，
0: 嗯，就这吗？
2: 啊，都是这嘛。
0: 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2: 他的心情不好，是有点心情不好，别想调节了，调节了。
0: 嗯，
2: 到头里又做肝胆脾胃检查，后来我全好了，好了这两天。不能是前天，他昨天早晨他吃这个面条火油和这个盘神节油和冷冷水火的，咱火的多一天都没吃饭。他想
0: 喝什么药？您别在嘴巴里面嘟囔，我听不懂。他喝的什么药？你喝的什么药啊？你得说呀。
2: 盘神节的药。
0: 什么药？什么肾经？
2: 盘神节，盘节的盘神节。帕金森。
0: 嗯，你孩子多大了？
2: 孩子44岁。
0: 44岁就帕金森呢？
2: 哦，还有精神病。
0: 哦哦，那可能就是这些抑郁症引起来的。嗯。
2: 那一向都好些了，咱们昨天今天到这儿，现在都快不想吃饭。
0: 那可能还是因为这个焦虑、抑郁方面的问题引起来的呀。所以我第一直觉就觉得是有精神问题，果不其然，都没说是胃病。这个属于精神科的医生的范围，您得找精神科的医生来处理一下，因为他这方面的药呢，他又不能停，一旦停了的话呢，就有些问题他就复发了，他又不能停，好不好？那你要实在是没有胃口呢，就看看医生的指导之下用一些增加胃口的药呗。那不然的话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它主要是药物引起来的，不思食欲有的时候就是焦虑抑郁引起来的，好不好？
2: 哦，要是药，我觉得你这前两天都好了哇，他正北上能吃饭了，他病情都没这问题了。
0: 哦，这个本来就是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嘛，很正常啊。
2: 他火的那个医院配的药膏还有奥美拉唑，火了以后有好转呢，没有加持。昨天晚上我一看他那个奥美拉唑，说火7天以后不真火了，是不是？
0: 奥美拉唑如果医生跟你说什么时候停你就停，不用看说明书。
2: 嗯，
0: 他要知道你什么时候停你就停，不用看说明书，好吧？
2: 哦。他1月2号做了肝胆脾胃检查的也没得问题。
0: 嗯，那就是没有大问题，好吧？
2: 哦，
0: 嗯，好，那就这样。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下面这位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好，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哈，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码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还有一个听众朋友，这个是叫 丰影的一位听众啊，他说今年60岁，半年多来啊，排尿非常不畅，尿不尽，尿滴粒啊。以前拍片子有前列腺炎钙化，想问一下哪里治疗比较有效啊？前列腺炎没有特别有效的推荐的地方哈。前列腺炎不好治疗，这是我不推荐的病种之一啊。有很多病是不推荐的，什么耳鸣啊、前列腺炎呢、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啊，这些都是不推荐的啊。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办法，都是对症治疗。那么对症治疗的话，你找谁都是一样啊。所以你就是推荐，想告诉你一定是有效的啊，靠谱的。但是有一些病种啊，确实拿不下来啊，确实有一些病种拿不下来，这个要理解一下啊，这个要理解一下啊。好，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啊，微信来咨询啊，微信号码呢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我说个实话，我以前没有用微信啊，我们一直用的 QQ 群，现在这个微信确实用的人特别多哈。是因为我们这个我原来的电话的信号换了，不好啊，不好，所以就换成了这个。那么加了微信之后呢，哎呀，我对我们的这个听众啊有了一番认识啊，好多的工种都在关心咱们和听咱们的这个帮号导医节目啊，有开天车的，有做小买卖的是吧，卖什么鱼粉啊、藕粉啊，还有自己开按摩店的啊，还有做裁缝的啊，做裁缝的特别多。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有不少的这个做裁缝的人向我咨询颈椎腰腿疼这方面的问题啊。当时我介绍的专家都给他们治疗的非常好啊啊，还有就对裁缝啊，做服装的呀，还有这个，反正名字里面都已经写出来了啊，就是卖什么东西的，做什么生意的，然后电话号码都留在上面啊。好，就是。哎，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五湖四海啊，各个行业都有啊。有些说个实话跟职业有关啊，有些问题就是跟职业有关，当然也有些问题呢是跟年龄有关，跟过去的这个治疗不得当啊，没有寻求一个好的正确的治疗方法有关啊。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起来。我们节目还是主体广播哈，我们的节目的主体是广播，就是能够打电话啊，就不是社恐，能够打电话您就打电话问啊，这样是话说得更清楚一些。我们看到金开这位听众朋友啊，金开的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是72岁。女性有2.5、3.5轻度反流，有高血压，跟她有关系吗？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说2.5、3.5的轻度反流跟高血压有没有关系？那当然有关系啊，是这个意思吗？啊，有关系啊。我原来说过啊，这个2.5、3.5的狭窄啊，包括你的冠心病啊、肥厚性心肌病啊这些问题，都是跟高血压没有好好控制有关啊，血压忽高忽低。或者长期处在一个高位，自己又浑然不觉，没有一点感受，甚至不愿意吃药，慢慢你的心脏就会受累啊，2.5、3.5这些地方就会慢慢的坏掉，啊，到时候坏了之后，那么就要做手术啊，比如说2.5的狭窄、重度狭窄、轻度狭窄、重度狭窄，你现在轻度反流就已经开始提醒你了啊，已经开始提醒你的心脏有问题了，好不好？所以这个血压是不是一定要控制好？就是问这样的问题，问肯定就是。血压不是特别好，或者说你没怎么吃降压药啊，担心降压药吃时间长了以后对身体有什么副作用，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啊？好，这个问题我就回复到这里了。好，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加微信啊，我们的微信号码呢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好，这里是帮号导医，您继续可以通过02785811046这部电话参与进来，我们稍回来。
3: 腿麻木的原因有很多，第一考虑的就是长时间的运动锻炼，步行、跑步、游泳这些强烈的运动容易引起腿麻木。第二，晚上睡觉时睡姿不正，引起第二天早上起来腿麻木。第三，就要考虑腰椎的问题，腰椎的神经支配下肢神经，所以考虑腰椎问题。第四，考虑糖尿病的病人出现并发症，出现周围神经病变而引起的腿脚麻木。第五。
4: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5: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6: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7: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8: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4: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9: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10: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的，由我们请进的是五号九等的听众，请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你好，五号听众。
11: 喂，
0: 好，您说，这位先生。
11: 喂，
0: 嗯，
11: 是我吗？
0: 对，是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1: 啊、
0: 讲问题。
11: 我是遗体多病的一位60多岁的叫小老头子。
0: 嗯，那你说你最主要的问题吧。
11: 我主要问题就是那疼痛。
0: 嗯。
11: 上身那个紧到肩部到个外关节这个位置，非常非常疼，疼得受不了。
0: 嗯。
11: 这个手也举不起来吧。
0: 嗯。
11: 现在我想问你，我这个问题好像不是为什么多。多出的身上多出的骨质增生，那个肩膀到那个肩锁骨两个大白都有骨质增生，原来的骨质增生好多年原来不痛，现在还在痛。
0: 你怎么知道是骨质增生呢？谁跟你说是骨质增生啊？
11: 我摸到。
0: 你摸得到？
11: 我的两秒都是长起包了，长起包了，我看着骨头长起来了。
0: 哦，那你要查风湿，那不是骨质增生。
11: 你看，
0: 你说
11: 两面都有那个两个大白，不是都是骨头？那不是么是软，我什么东西是骨头长出来的？
0: 到医院看过病是吧？
11: 哎，抱歉。
0: 到医院看过没有？
11: 我看过风湿科，他说没有风湿，但没风湿么是这么痛，有的心里痛。
0: 到武汉
11: 来了骨质增生，来了不痛，现在的痛起来。
0: 好，可以了，这位听众朋友，不要什么事情反复说了好多遍没有意义啊！我说了，你这可能是风湿，你说没有，我是不采信的。你到武汉大一点的医院，像同济医院、协和医院啊，来看一看啊，是不是风湿病？骨质增生你是摸不到的啊，骨质增生你是摸不到的，你摸得到那就是骨关节变形。那叫骨关节变形，什么问题会骨关节变形呢？那就是风湿骨病引起来的问题，会关节变形，你才摸得到。骨质增生你是摸不到的啊！而且你的表述浑身疼，浑身骨关节疼，这非常符合风湿骨病的临床症状啊，非常符合。你们当地的医院没有这个水平查的话，要到更高级别的医院查，因为有些小医院他的设备不行，他查不出来啊，他查不出来。建议您到好一点的医院啊，同济医院呢，协和医院呢，啊，解放军总医院呢，在武昌那边的都可以啊。要到大一点的医院，风湿科，他们的设备先进一些。如果是风湿病，那你就要积极有效的治疗，不然的话，全身骨关节变形，那就会有大问题啊，那就会大问题。听清楚了没有？
11: 我听懂了，听得没人管都不是管。
0: 您如果不听话的话，您如果非要固执己见的话，你只是镇痛治疗，那以后你只是缓解疼痛，关节到时候变形了，它是不能逆转的 啊，它是不能逆转的。我的话要听进去，要听劝，不听劝，固执己见，到时候结果出来了，我也没办法啊，我也没办法。话已至此了。
11: 我问这个骨质增生有没有办法治疗啊？
0: 您这不像骨质增生，您这像是风湿病引起来的骨关节变形。如果真的是骨质增生的话，倒好说了，很好治疗。怕就怕不是，听你这说的就不像。
11: 哦，骨质增生有办法治疗是吧？
0: 嗯。
11: 我问就问不是关节，就是那个。
0: 因为没有看到人，仅从这个描述上就不太像。然后这个听众呢，固执己见的认为自己是骨质增生，而且他还摸得到啊。啊，那我实在是很无语了啊，我们就不再继续说这个事儿了。六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你开通着。六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2: 喂。
0: 嗯，您说。
12: 我这个太太咋呀，这个屁股旁边这个骨骼还咋有的，现在那个太子那个现在就没毛病，现在两个胯子我有两个筋吧，这太子一直是不能走路的，一定走的。
0: 然后你要说什么呢？不能走路，
12: 不能走路，什么什么又没消又消理，我怎么治疗？
0: 您现在是摔了，是不是骨折？我都不知道啊。
12: 不是骨折，
0: 那是什么呢？
12: 我这个骨卡着断手指，这现在呢，一直是办不好，现在又没有没动用。
0: 那你有没有骨头坏死呢？
12: 没有，
0: 你怎么知道就没有呢？您说的是骨头做了手术啊，长好了没有呢？如果长好了就不会疼啊，没长好就会疼啊，没长好会不会骨头坏死呢？你这是一顺溜的下来的东西啊，怎么你又说不是？你怎么知道就不是呢？你怎么就知道不是呢？你是医生吗？
12: 现在一直不能走路啊。
0: 你从手术到现在有多长时间？
12: 就接近有一年。
0: 对啊，你接近有一年，所以我很有理由怀疑你那骨头坏死了。
12: 换骨骼的是换了个钢筋，
0: 跟你换的什么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没有长好或者没有换好，要不要做第二次手术啊？你有问过你原来的手术的医生要重新复查，有去过吗？
12: 没有，
0: 对不对？你要复查，也许就没长好，没有装好，手术没有做好，有可能的。
12: 我在张姐接的医院去打瓶子的，他说那个打瓶子，他说那个瓶子好啊，这个现在那个胯子不有那个筋吗？就现在不能行走，就推了盘子。
0: 你这样吧，你离开你们当地到武汉来啊，你离开你们的当地到武汉来，听一下武汉骨科的医生的评价，或者说你把你近期的片子你发给我看一下，我也可以找我们的老师看一下，是不是如你们所说没有问题。我不太相信你说的话。听到了没有？我觉得您那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要你换到武汉来呢？就怕你们本土的医生啊不说真话，你就换到武汉来，就不是一个地方的，换到武汉来的这边的大专家看。如果我们的医生说你那没事儿，那就祝贺你啊，那我就祝贺你，那就是小问题了。你听懂了吗？只要不是骨头的，只要不是骨头的问题，我巴不得你不是，我巴不得你手术是成功的，那都是小事儿了。肌腱软组织或者是你的肌肉的这种疼痛，我们局部治疗或者用一些药物什么的，包括敷啊贴啊，它都能缓解疼痛，那都是小事儿啊，都是小事儿。如果是骨头伤了，手术没做好，那要重新做修复手术，那又要打开，那是大事儿。我现在怀疑不是的啊，我现在怀疑就是骨头没有弄好，你那块有问题。
12: 这人家说你家说的，这不是要重新去复查是吧？
0: 要复查，而且你换个地方吧，你别在当地复查了，好不好？到武汉来啊，你是孝感的，好吧？
12: 我现在不能治了，我
0: 你即便是治疗你也得出门呢，你不能说我家买个什么药啊，包浩老师你告诉我个某药我吃一下子四下子，那我说不了，这做不到的，你人要去看呢，你光吃止痛药那就是掩盖病情啊，那这不是正确的治疗的路径啊，对不对？那您得想办法出门呢，有轮椅啊，这都可以推出来做检查呀，怎么可能不能出门呢？好不好？
12: 我这个车子不能走路，现在坐的那个这老年那个车，这个车子
0: 是可以推出来做检查的，那必须得麻烦你的子女啊，麻烦别人，那没办法，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的，伤到腿了就是这个样子的，要做检查。我是怀疑您这个是有问题的，到底是血管的问题还是骨关节的问题是什么不知道，因为长期躺着呀还有可能引起这个什么血管的栓塞呀，这些问题引起来什么静脉炎呢，这些问题都不知道，你不做检查那不能随便乱用什么镇痛药啊，就掩盖病情了，好不好？七号听众乔跑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好，现在是七号听众，你好。
13: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结肠患者，这个肿瘤患者，在曾经在人民医院，在我们人民医院住过院，通过手术，再就是做过六次化疗，现在这个目前为止就是人的症状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大便不成形，第二个呢可能就是这个睡觉啊，这个失眠呐、失眠，再一个就是那个脚的啊，脚的是麻，我想问你一下，你说我痛了两年了没有复查，要不要去复查好了？
0: 你做的里面的结肠肿瘤是把肿瘤切除了以后，你做了吻合口吗？
13: 是吧？
0: 都做了是不是？
13: 切除了，做六次化疗。
0: 啊，这些东西你说的都不是不在点上，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如果你的排便什么都还好，医生是不建议你重新做肠镜的检查的，因为肿瘤的复查，你这是肠癌。肠癌的复查，你是不是说是做肠镜？他一般不会给你做肠镜的，一般我们就把 IP 抗原查一下，你的 IP 抗原各项指标，包括你的血常规的各项指标，如果是正常的就行了。您听懂了没有？
13: 听懂了。
0: 哎，就是这样子的。你其他的问题，你如果说你大便排不干净，也需要我们的医生评估，也要我们的医生来评估，要不要做肠镜的检查。为什么呢？怕你没长好，那个肠镜做进去之后呢，会把肠子那个结口啊，那个吻合口那个地方给它弄坏。一般我们是不做肠镜的检查的，不用重新复查的，明白了没有？他只查一下你的血常规和 IP 抗原，如果这些指标都还好，就算了，就不用弄了。听到了没有？
13: 两千那个三年，我做血常规啊，和那个肝功能检查的都还蛮正常。
0: 你查肝功能是因为你在化疗，如果化疗结束了以后，他不会查肝功能的，一般不查。哎，你化疗他肯定要查，他肝肾功能都要查的，血常规都要查的，听到了吗？你现在要问的是什么？如果你腰椎有问题，你腰椎就是说你腿麻这那的，你要把腰椎查一下。这个跟你的化疗没有关系，因为肠癌化疗药的副作用不是这个，它主要是烂指甲、皮肤烂、皮肤痒，它主要是这些临床症状。而且肠癌后面的副作用它都是比较小的，目前的化疗药物都是比较小的，不像别的癌症的化疗药物。
13: 我现在食欲这个，请我一碗饭呢，食欲都还可以啊，就是
0: 食欲跟。食欲跟你的肠癌也没有关系啊，呵呵，没有关系。
13: 但是胃上都还可以。
0: 好，是这样啊，这位听众，您可以找一个老中医给你把身体调一下，包括您睡眠的问题，这是可以一起调理的，可以找一个中医的老专家帮您调理一下，好不好？
13: 对，两年没复查，不需要复查对吧？需不需要？
0: 您需要的话，您就到你肿瘤科的医生去说一下，去看一下就行了啊。好，
13: 好的好的。
0: 嗯，好，我们请进的是八号久等的听众卡听众啊，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八号听众你好，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4: 啊，八号先生你好。
0: 好，你说。嗯，
14: 我是颈椎的问题。
0: 嗯，
14: 我的颈椎呢有一个多月了，痛到左边肩一直到手大背手背一个手指都痛。
0: 嗯，
14: 酸胀硬痛。
0: 嗯
14: 嗯，经过了我们地方那个医院的理疗科找了十多天又没有什么效果。
0: 嗯，
14: 所以现在我呢请求你看能不能有什么好的医生看一看。
0: 嗯，
14: 检查了一下发现那个集体大了一下颈椎。
0: 嗯，
14: 他颈椎除痘变直。
0: 嗯，
14: 系列正常。
0: 嗯，
14: 颈椎不幸增生。
0: 嗯，
14: 不幸推管为未变明显变窄。
0: 嗯，
14: 颈四五五六六七椎间盘突出。
0: 嗯，
14: 什么硬膜囊
0: 受压
14: 遭受受压。
0: 对，
14: 像引带钙化。
0: 对，
14: 这个东西能不能治或者怎么样治我还不清楚，现在痛得都不舒服。
0: 你现在这个理疗的时间大概要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啊，你的理疗要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你在你们当地，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你在你们当地是怎么治疗的呢？
14: 我这个理疗它是这样的，它要提拉，一拉以后就是找那个那个电针。
0: 对的，电针扎你的肩膀。
14: 嗯，
0: 电针扎你的肩膀。嗯，
14: 对，肩膀
0: 是
14: 跟你颈椎都扎了。
0: 是的，是的。嗯，
14: 然后我把那个中药，嗯，这个孙那个气孙也孙了。
0: 是，
14: 现在稍微好一点，好一点以后十天一个疗程搞完了以后，我现在回来怎么搞又开始
0: 够没有呢？够没有呢？要够没有，
14: 啊，
0: 要三个月到六个月。
14: 哦，我又看了一下个中医，我这个中医我地方那个中医还可以，他说的吃他的中药可以好一些。
0: 嗯，
14: 他主要是说调理血管。
0: 是，
14: 说我是那个肝肾阴疏。
0: 嗯，
14: 阴疏
0: 是
14: 引起的。
0: 是
14: 引起的，所以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嗯，
14: 哦，我所以他差我呢差了一个星期的中药吃。
0: 嗯，
14: 那好不好一些？
0: 一个星期啊。
14: 嗯，
0: 一个星期怎么够嘞？
14: 不够是吧？
0: 你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汇啊，我重复一遍告诉你。嗯，你那个叫生理曲度变直，你这是非常严重的颈椎病啊。
14: 哦，
0: 我们的颈椎是个 S 型，是个弯的，你现在变直了，已经变形了，你知道了吗？
14: 哦，
0: 树要直着长，它歪着长它就不对。我们的颈椎是歪着长，你要是直了它就不对。你现在只是用的一些镇痛的方法，但是这个镇痛的病因是你韧带钙化，包括你的颈椎的四五六有骨质增生，你有这个骨关节的这个强直变直，你这生理曲度变直，你这几个问题放到这儿，就得三到六个月的时间慢慢调回来。你要做牵引，你家里的那个枕头要换成个圆筒筒型，把颈子这个地方垫着就行了，头往后仰着，慢慢掉，慢慢掉，掉到后面掉一段时间，掉三个月到六个月，慢慢它才可能恢复过来。突然掉得太狠，它还受不了，没有那么快，要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做颈椈的牵引，慢慢慢慢的让它变回来。啊，就是要慢慢一点一点的，就是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你现在所有的治疗方法，扎针灸也好，熏也好，它只是缓解里面的水肿无菌性炎症，缓解你的疼痛，它不能把你的骨关节慢慢慢慢给你调回来，没有那么快。
14: 哦，
0: 啊，滴水穿石啊，它不是一日之功啊，你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病，你想一天两天好，那好不了的。我跟你说，三到六个月都算是慢的，算是快的。 你可能还要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呢。
14: 哎呦，
0: 你以为啊，你这个不是轻的问题，你这个很重了，你非常重啊。
14: 就是痛得不得了，
0: 我说。啊，没事，那你就先慢慢的那个，你要再痛的话，你还可以搞个颈托，把颈子顶起来，颈托。
14: 哦。
0: 啊，把脖子撑着，因为头有重量，头有重量。
14: 就是个头
0: 啊。哎，把脖子撑起来，对，把脖子撑着。现在这个季节，把脖子撑着又不丑，而且又不热。你要是夏天发病，你这样还热了。戴这个脖子上面，懂了没有？
14: 嗯，对，
0: 嗯，好不好？你那个觉得你们当地的中医生开药开得好，你就继续找他吃啊。那至少要三个月左右，没那么快。肝肾亏虚，我们中医上讲，肾主骨，肝主筋。那你这个肝肾当然会亏虚，还用他说吗？不用说，我都知道，好吧？那你的调就得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慢慢来喽，好吧？急不了的。
14: 中药可以吃，贴那个理疗也可以搞，是吧？
0: 对，它不冲突。但是你要问一下你的医生啊，你要问一下你的这个中医的医生能不能做理疗，因为有的医生的思路不一样，有的医生的思路是往外收的，就是要把那个筋把它绷起来，然后把你的弯曲的地方给你再拉回来，那么这个时候是不能做牵引的。如果你的医生他主要是活血化瘀疏浸通络，那你做牵引他就没关系。这个治疗你要跟你的中医的这个医生要保持联系，你问问他是什么思路，好吧？
14: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那就这样啊。好，嗯，好，这里是棒花导医。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上的有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我一直没有时间来回复，我来看一下。好，这个是 YXST， 哎呀，起的一些名字啊。好，他说啊，经常听你的节目，每到秋冬季节，我的右侧鼻腔就干裂疼痛出血，涂抹膏药就能缓解一下，空气湿润，就是可能是阴虚啊，可能是阴虚，你可以找中医的医生把内环境调理一下啊，治疗一下你的阴虚火旺的问题，好吧？可以吃中药。好，这个叫陈的听众他说，近视激光治疗可以达到正常人的视力吗？你认为正常人的视力是多少呢？嗯，你认为正常人的视力是多少呢？我们医学上的标准是 1.0 就够了啊，我们的医学标准是 1.0 甚至 0.9 就够了啊。如果你认为 1.5 2.0 是正常人的视力的话啊，那不建议啊，不建议。就是我们做治疗近视的话呢，他如果给你做的太高的话，你的眼睛有可能会还会有一些反应，有的人的反应比较强烈，那就过去了啊。就是近视治疗如果到了 1.5 如果再多一点就过去了，过去了变成什么呢？它就变成了远视眼了啊，它就变成了远视眼，你看远很清楚，你看近完全看不到了啊，就做过了。所以我们治疗近视的医生他把你的视力一般是控制在 1.0 最多 1.2 就不得了了啊。所以你认为什么是一个正常人的视力啊，所以这个标准啊跟你说一下好不好啊，不要搞得太高啊，不要搞得太高，好吧？好，这个回复到这里。我们请进的是下面这位听众，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5: 哎，好棒，老师啊，我感谢你，感谢您的，自我指导一下。
0: 嗯，
15: 我这个被别人呢、啊、用那个铁锤子啊，
0: 嗯，
15: 把赶到我的心脏或肺脏啊，
0: 嗯，
15: 心脏的供血也不好啊，肺脏都有很多结节长成了那一上。再就是我说接着倒在地上啊，地上有那些石块块，这把我这个胸部啊又形成了一个胸囊肿，你说先拿指头围下来。
0: 好，爹爹是。
15: 要不然如果是不医的话。
0: 好，爹爹听我说话，你那事情说完了我就大概知道了，我跟您说一下啊。嗯，您老呢就是

0: 这个不能全都赖在别人身上啊。当然我可能没有见到具体的情况，也许是有一个特殊的啊，也许是有一个特殊的那么罕见的是吧，真的是外伤引起来的，这就已经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了，超出了我的知识储备了啊。也许可能你就是那种罕见的一种情况，是外伤，但这种情况是几乎没有的啊，这种情况是几乎没有的啊。我这个就回复给您了啊，回复给您了。外伤引起来的问题啊，外伤就是肿啊，肿，然后呢骨折啊等等这些问题，包括我们的一些挫伤等等，脏器的一些挫伤，内出血等等这些问题啊，这个是在医院里面拍片子啊。医生做检查他是都能够知道的啊。再就说到如果就是原来的原发性的肺结节，我们就要看它的大小，是囊性的还是实性的还是混合性的结节，结节有多大，肾囊肿有多大啊，我们要把这个搞清楚。再就是这两个东西一般没有临床症状啊。如果肺结节的话，合并有慢性支气管炎，可能有胸闷，合并有这个肺气肿的话呢，呼气啊喘气啊可能会有点不畅啊。如果合并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话呢，那可能动都动不得，还要吸氧，好吧？大概就这个问题了。还有什么情况，爹爹？嗯，好，就这了啊。嗯，
1: 我这个肺结节和这个心脏缺血性啊，这个心囊肿这个事情，
0: 缺血性心脏病也不会是因为您受过一个外伤就把你的心脏怎么着了，爹爹，这也是扯不上的，这个没有这种问题，好吧？
1: 医不医的好啊？
0: 啊，这都是控，这都是控制啊，控制。到了一定的时候做手术，你可以吃中药控制啊，吃中药控制，就是它能小一点就小一点，如果能消那就运气来了，如果不能消也不能控制，还在不断的长大，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做一个小手术啊，做一个微创手术处理就行了，好不好？嗯，
1: 那个心脏肿瘤
0: 一回事啊，吃中药它是一起治的，不是只治这个不治那个，好不好？嗯。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胃息肉是指胃黏膜呈局限性增生的良性病变，包括腺瘤性息肉、增生性息肉以及炎性息肉。腺瘤性息肉属于真性息肉，常为单发，多数无蒂，体积都在2厘米以下。增生性息肉和炎性息肉是胃常见的息肉，但癌变率比较低。而腺瘤性息肉常常伴有不典型的增生，其中绒毛状腺瘤的癌变率明显要高于管状腺瘤。对于直径0.5厘米左右的胃息肉，胃镜检查的时候是无法分辨是良性还是恶性的，也就无从判断是不是早期胃癌。专家一般建议及早手术切除，然后做生化分析，再出诊断结果。如果是胃癌，治疗根据分期的不同，治疗手段上包括手术、放疗、化疗、靶向药物治疗等综合治疗手段。预后与临床分期、病理类型密切相关。晚期胃癌患者的总体预后不理想。

0: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

0: 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3: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2: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3: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4: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5: 我们首先要说的就是脂肪肝这个疾病现在的现状和大家对于脂肪肝常见的一些误区。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即使他不胖也会被查出有脂肪肝呢？
6: 就是最新的2025年央视的国民健康调研显示，这个代谢类的慢病发病率一直在攀升，脂肪肝已经不再是胖人的专利了。像那些经常有应酬的，长期坐着不动的，作息不规律的，甚至是体型偏瘦的人，在体检的时候也经常会被发现有脂肪肝。
5: 看来这个发病人群比我们想象的要广得多呀。
6: 没错，而且大部分人在早期的时候他是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的，很多人只是在体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有肝脏的脂肪浸润，所以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掉。
5: 很多人在查出脂肪肝之后呢，就开始疯狂的节食，或者说去买一些降脂的产品来吃。这些做法靠谱吗？
6: 这些方法其实都太片面了，而且不科学。很多人觉得我只要吃的清淡，我多运动运动就可以把这个脂肪肝给消掉，但是其实有很多人他严格的控制了饮食，也坚持锻炼，但是他的肝脏里面的脂肪还是没有办法代谢掉。
5: 那看来就是说单纯的靠外部的这种减重是没有办法解决根本问题的。
6: 是这样的，而且如果说你过度的节食，或者说你只吃素食的话，反而会让你的脂蛋白合成减少，然后让你的脂肪更容易滞留在肝脏里面，结果就是你越减越伤肝。
5: 我很好奇，就是说为什么肝细胞受损会导致脂肪肝，然后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让你的肝脏出问题的？
6: 这个就得说到肝脏的工作原理了。其实脂肪肝它不仅仅是说脂肪在肝脏里面堆积，它的根本还是在于你的肝细胞和线粒体出现了损伤，然后导致你肝脏对于脂肪的合成转运和分解出现了紊乱。正常的话，我们肝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代谢器官，它是可以把我们身体里面多余的脂肪给分解掉运走的，但是如果你的肝细胞受损了，那这个过程就会卡住，然后脂肪就会越积越多。
5: 所以就是说高油高糖饮食、喝酒、熬夜，这些真的会让你的肝脏越来越吃力啊。
6: 对啊，就是长期的高油高糖饮食、频繁的喝酒、经常熬夜加班、不运动，甚至是过度的节食，都会让你的肝细胞一直处在一个超负荷的状态，然后它的活性就会下降，那这个时候线粒体分解脂肪的能力就变差了，而且脂蛋白的合成也会减少，脂肪运不出去，就只能堆在肝脏里，最后就形成了脂肪肝。
5: 我想知道就是说如果脂肪肝一直拖着不处理，或者说你用一些不科学的方法去干预它，会有哪些严重的后果？
6: 如果说你肝脏里面的脂肪越积越多的话，它会压迫你的肝细胞，然后让肝细胞受到损伤，同时呢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就会引起肝脏的慢性炎症。那如果你只是靠市面上的一些降脂的产品，或者说靠节食，甚至是说靠一些很激进的运动，那你可能只是减少了脂肪从外面的摄入，但是你没有办法修复已经受损的肝细胞和代谢的能力，反而可能会因为营养不够让你的脂蛋白合成更少，然后让脂肪更难运出去，就会陷入越减越糟的恶性循环。
5: 这么说的话，那些生活习惯不好的人，比如说经常熬夜的、压力很大的人，他们的肝脏是不是更容易出问题？
6: 是这样的，调研数据显示，像经常熬夜、压力大、饮食不规律的人，他的肝细胞受损的概率是非常高的，然后他得脂肪肝的风险也是比别人高很多的。如果脂肪肝一直不管他的话，他有可能会一步一步的恶变成脂肪性肝炎，甚至是肝纤维化，同时他还会影响你的血糖、血脂，让你整个身体的代谢都乱掉。
5: 了解了，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是多菇多宝业这个产品，它的核心的成分到底是怎么来帮助修复肝细胞、恢复肝脏的代谢的。
6: 其实这个产品它的思路就不是说简单的帮你减脂，或者说帮你去控制体重，它的核心其实是给你的细胞补充营养，让你受损的肝细胞和线粒体重新恢复活力， 这样的话你的肝脏的代谢功能才可以重新运转起来，它就可以自己把脂肪分解掉运出去。
5: 听起来很厉害啊，那具体是哪些成分在起作用呢？
6: 这个产品里面主要的就是三大活性营养，第一个是复合真菌多糖，它可以直接去修复你受损的肝细胞，然后强化肝脏的屏障功能，让你的肝脏可以更耐受。接下来两个成分呢，一个是有机硒，它是可以帮你清除自由基和脂质废物的，帮你减轻肝脏的炎症。还有一个是小分子白蛋白肽，它可以直接给你的肝细胞补充能量，让你的线粒体重新活跃起来。这样的话你肝脏对于脂肪的分解能力和脂蛋白的合成能力都会提升，那脂肪就可以顺利的被运出肝脏了。
7: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鸡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8: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5: 多菇多宝液跟市面上那些常见的直接去降血脂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6: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像药物一样直接去帮你降脂，或者说去给你做一个很激进的干预，它是专注于修复你肝脏的本源的细胞，让你的肝脏自己恢复自主的代谢能力，然后让你的肝脏慢慢的自然的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5: 明白了，下面咱们谈谈针对不同的脂肪肝的人群，怎么去精准的搭配这个多菇多宝液和其他的一些产品来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6: 这个就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和不同的症状来搭配了。比如说有些人他是脂肪肝，然后他经常会饭后肚子胀，大便黏腻，或者说他检查出来肠道菌群失调，那这种我们一般就建议他是多菇多宝液搭配益生菌一起吃。这样的话既可以帮他调节肠道的菌群，然后又可以减少油脂和糖分的吸收，同时可以让它的肝肠循环更畅通，那它的肝脏的负担也会变轻。
5: 那如果说这个人他除了有脂肪肝还有一些别的症状呢，比如说他总是觉得很累、心慌，或者说他的血脂血糖不太稳定，那又该怎么搭配呢？
6: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多菇多宝液搭配辅酶 Q10， 这样可以帮他补气血，然后增加他心肌的供氧量，让他全身的代谢和循环都变好，那他的这些症状像体虚无力啊也会慢慢的改善，同时他的这个血脂血糖也会更容易稳住。
5: 那多菇多宝液这个东西怎么喝才最有效，然后要喝多久才会有效果？
6: 正常我们建议脂肪肝的人群是每天早晚在饭前半个小时空腹喝一瓶，这样的话它的营养成分就可以直接进到你的肝脏，然后发挥它最大的作用。那如果你正在吃一些降脂的药或者说一些保肝的药的话，建议你跟这个多菇多宝液间隔1到2个小时。那如果你再搭配其他的产品的话，就按照说明该随餐吃的随餐吃，该饭后吃的饭后吃。
5: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很多人在调脂肪肝的过程当中特别容易焦虑，就老想着我要快速的看到结果，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也得调整心态？
6: 是的是的，因为肝细胞的修复和代谢的重建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建议至少连续喝1个月，然后保持一个清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那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慢慢的感觉到，比如说你的力气变好啦，饭后不会那么困了，然后肝区的不舒服也会减轻，整个人会越来越轻松。那如果你有脂肪肝或者说你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找我们的专业顾问帮你一对一的制定一个科学的长期的肝脏养护方案。
5: 好的，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6: 拜拜。
7: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8: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7: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 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8: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7: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

0: 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一起了解唐都生活指南。接下来要播出的是《美人家在平康里》。
1: 一书一世界。
0: 唐都长安这座古老而庄严的城市，其布局之精致宛如一个巨大的棋盘，方式错落有致，井然有序。每一座方都仿佛是一座独立的小城，居住着从事相似行业的人们。然而在这众多方式之中，平康里显得尤为特殊。这里不仅住着公主、宰相等显赫人物，更有一群奇女子，他们的故事为这座古城增添了一抹浪漫的色彩。在这个繁华的地方，不仅有文人墨客的欢声笑语，还有这群奇女子的身影。他们或是在酒肆里献唱，或是在茶楼中谈笑，他们的风采和才情为平康里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魅力。除此之外，这里还孕育出了脍炙人口的市井传奇故事。在长安这座古都里，平康里作为市井文化的一个缩影，成为了这些故事最佳的孵化地。那么住在平康里的这些奇女子究竟都是些什么人呢？我们又能够从这里探寻到哪些风花雪月的故事呢？我们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一起呢，去一探究竟。
3: 平康里又称北里，是唐都长安首屈一指的繁华之地，地理条件特别的优越。它的右手边啊，就是大唐的东市，那可是商业的中心，而它的左手边呢，便是国子监所在的木本坊。各地的驻京办大多也分布在平康里的附近，这个平康里自然成为了集休闲娱乐以及信息交流于中心的大唐首屈一指的要闹坊区。大唐战神李靖、唐中宗的女儿长宁公主，还有一代奸相李林甫啊，都曾经先后居住于此坊。不过一旦说起平康里啊，大家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多才多艺却又身世沉沦的平康女子们。开元天宝遗事里边记载啊，说长安有平康坊，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业其中。也因此啊，当时人啊就把平康里称作风流守则。唐代末年，有一位叫孙奇的人，他写过一本笔记叫做《北里志》，里边记录啊唐代士人以及北里的这些女子们之间的生活状况。《北里志》里边记载啊，从平康里的北门进去，东面的三条曲巷里边啊都是歌妓的聚居之地，其中最靠北那是比较的朴素寒酸，而中曲和南曲呢则汇聚了当时的高档的娱乐场所。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进，各有三数厅室，前后之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对射，小堂垂帘阴榻为幌之类衬饰。这个装修的审美呢，也是根据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而设。

0: 制的。根据唐代的制度啊，这些歌妓都隶属于教坊，他们主要的工作啊，便是应朝廷的征召到席间佐酒试宴，有的时候啊，还要提供歌舞的表演。这些女子呢，大多数是多才多艺啊，而且呀，还能组织或者说参与酒令。唐代的风气，那是无论是身份的高低啊，都十分的喜欢参与宴会活动。酒令在唐代啊，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唐的时候，有一个文人叫做黄甫松，他写了一本书啊，叫《醉乡日月》，可以算得上是酒令的教科书。这里边提到啊，在席中一般啊，要选出三个人来负责组织监督行令，一个呀叫做民府，一个呀叫做律录使，还有一个呀叫做公录使。这个民府呢，一般是由在场年龄和地位最高的人担任监督，很有权威。公录使职责主要是罚酒，必须要找到方正刚直的人。在整个酒席上，最出风头的还是律录使，主掌宣令和行酒的，必须有特殊的才能。按照黄甫松的记载啊，首先你得熟悉各种酒令的玩法，记性得好，知识面也得广博。其二呢，唱跳俱能啊，还得是位原创歌手，才能够把酒令啊给组织起来。最后就是大户，你自己就得很能喝，不然你怎么让别人喝酒呀？那么要同时具备这三项才能是非常不容易的。可是我们平康里的女子呢，都很能够擅长做这个律录使，有一批才华横溢、擅长辞令，在交际上也能够八面玲珑的女子，她们可以让宾客们尽欢而归。
1: 不过在这些欢乐的背后，有时也意味着辛酸和悲凉。为了能够达到这样严格的复杂的酒席的要求，平康里的这些女子经常从幼年时就要经受严格的训练。这些训练里既包含了歌舞，也包含了酒令，有的时候呢还有诗词歌赋。如果训练懈怠或者不合格，还会遭到严格的惩罚。
0: 北礼志里边记载，出郊之歌令而得之甚急，威慑退怠则鞭扑备之。那你在练习的时候有一些懈怠，那么少不了一顿鞭子。这些歌妓们的人身自由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即便是有官员要召他们去佐酒，也必须派发专门的公文才能够离开。还有一个烦恼，就是平康里的治安状况啊，确实是比较堪忧的。出入平康里的有官员，有新科举子，可还有那些啊以武犯禁的侠少们，打架斗殴、酒后闹事的人啊不在少数。也是北礼志里边记载啊，当时有一个叫做王氏的少年，他是已故宰相王启的儿子，宫廷的禁卫官，是年少轻狂，经常的去平康里玩。有一次啊，他到平康里的某曲来密访一位歌妓，坐下没有多久，门突然就给推开了，进来一个醉汉。为了不暴露行踪，他只好赶紧的躲到床底下。可是这个醉汉坐下也还没有多久呢，门又给一脚踢开了。那是一个手持着利剑的剑客，人狠话不多，直奔那个醉汉而来，一剑挥下去，就把这个醉汉的头颅给砍了下来，还狠狠地说了一句：“看你还能够喝点入朝吗？”这个喝呀，就是说这些侍卫们在王驾前面呢喝令路人们让路，殿呢则是在仪仗后边殿后的意思，这是皇帝禁卫军的职责，也是他们的特权，也常常引得别人啊羡慕嫉妒恨。这个王氏啊躲在床下瑟瑟发抖啊，他就明白了，这个剑客那是冲我来的呀，就这样侥幸地逃了一命。从此之后啊，他是再也不敢到平康里三曲来了。那么北礼志里边啊，就把平康里称之为不测之地。除了治安堪忧以外，平康里歌妓们的命运啊也非常的令人感慨。这位北礼志的作者孙启和一位歌妓王福娘交往甚密，日子长了，王福娘便对他产生了感情，说您只要准备一二百金就能将我赎回去啊，我们便能长久的相处。可是这个孙启怎么办的呢？他表达了充分的同情，然后赠送了王福娘一首诗： 韶庙如何有远途，未能相为信为父。你中莲子虽无染，一入家园未得无。从这里边我们也能看出啊，这些平康女子们她们真实的地位。
1: 传奇小说里的平康里更增添了几分浪漫和多情的意味。在唐传奇小说《李娃传》里，男女主人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就是平康里。故事虽然很简单，但里面却处处充满了值得品味的细节。我们在体会传奇故事之余，更能够沉浸在平康里特有的氛围场景之中，简直就像是一幅活生生的中唐生活画卷。
0: 《李娃传》说唐玄宗时期一位姓郑的考生从常州到长安来应考，住在布政里。有一天他逛完东市之后要到平康里去探访他的朋友，看到了一处宅院，有一扇门扉开着，一位美人带着一个丫鬟正好倚门而立姿容绝代。郑生对这个美人那真是一见钟情。过了不多久他专门托自己熟悉长安城的一位朋友去打听，那朋友一听平康里就笑了，你看到的那栋宅子就是侠邪女李氏的居所。所谓侠邪女也就是风尘女子的意思，这也寓意着两人的爱情不会是纯洁无瑕，也不会是一帆风顺。当打听到这位李娃是谁之后呢，这位少年他问了一句话，娃可求乎？这位姑娘是我可以追求得到的吗？朋友当时就回答和他交往的可都是达官显贵，没有上百万的钱恐怕是不足以让他动心的。那少年立刻拿出了霸道总裁的气势不在话下。从这番对话里边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少年对于李娃也没有什么真心，他关心的只是是可以得到的吗，然后是花多少钱可以得到，就埋下了一颗不安定的种子。过了几天，这位少年穿着华丽的衣服，带着随从浩浩荡荡地去拜访了李娃。李娃和他的养母我们姑且称之为李妈妈，是热情地接待了他，谈天说地，一直到了傍晚公子还没有起身的意思。那李妈妈就赶紧过来说了，您到底是住在哪里的呀？在唐代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到了晚上如果还有人敢在大街上走动的话，那可是要抓起来杖责的呀。那李妈妈这样问呢，就说您就赶紧上路吧，以免犯夜受罚。可是这个少年呢，他专门输了一个很远的地名，希望就此把他给留下。到了第二天一大早这位少年呢便把自己的所有的行囊都搬了进来，从此开始了在平康里的生活。才过了一年多这位少年便从驼满囊风的贵公子变得一无所有了，李妈妈的脸色也就不好看了。可是这个李娃呢态度没怎么变，可是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李娃已经开始和妈妈设定一个局，就是让这位少年人财两空的局。有一天这个李娃假意对少年说，我呢想去一个寺庙来求子。这个少年一听非常的高兴，可他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钱了他把自己衣箱里边的好衣服全部拿出来典当了，为李娃准备了祭品。少年对李娃的情感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始为两个人的未来考虑。李娃带他去的是位于长安城通义坊的一座泥庙，叫做兴圣尼寺。两个人到了寺庙以后呢，祭完神还住了两天，准备回家了。等走到平康里的北门时李娃突然说，我有一位姨妈就住在一街之隔的宣阳里，我呢想去看望一下她。这个宣阳里是长安城里边的一处高档社区。这位少年呢也没有什么疑心就跟着李娃到了宣阳里。这个姨妈便把两个人带到一座宅邸的偏院里边去，布置得十分的优雅。看的这个少年也觉得有点奇怪，于是就问这个是你姨妈的私宅吗？可是李娃这个时候不搭腔。可惜这位少年他居然什么都没有问，安安心心的吃着姨妈递给他的水果茶点。
1: 一顿饭的功夫过后，门被拍响， 一个人骑着快马，汗流浃背地赶过来，带来一个如惊雷一般的消息：李娃的妈妈，也就是老太太呀，说快要不行了，要李娃赶紧回去。
0: 李娃这个时候啊，说：“我现在马上去见我妈妈最后一面，你们俩啊，随后就去。”这个李娃径直骑着马就出门了。少年觉得有点奇怪啊，想要跟出去，而姨妈呢，马上把他拦住了。少年留下来和姨妈商量后事，一面呢眼巴巴地看着李娃回来啊。可是一直等到了太阳偏西，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啊。这个时候啊，姨妈也不等他发问呢，你也别再等了，你赶紧过去找他吧，我呢一会儿就来。好不容易啊，他来到了李娃在平康里的住所，却陡然发现啊，这里门窗紧闭，他赶紧啊就找邻居打听。邻居啊就告诉他说，这是他们租的房子，两天前呢，这两个人就退租了。这个老太太啊，也没有病危，而是两天前就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那现在少年呢，是又惊又怕呀。他手上能抓住的唯一的稻草，就是那个位于宣阳里的姨妈了。经过刚才那样一番折腾啊，天色已晚。现在有谁啊，再跑到坊墙外边去，一旦被金五路卫给发现啊，那可是要挨板子的呀。少年没有办法呀，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只好呀脱掉自己身上最后一身体面的衣服，拿去当掉，找了一个旅社，租了一个床铺，暂且住下。我们这么一看呀，李娃母女这个局啊，还是有一点精妙的。他不仅呢拿捏住了这位少年的人心，而且呢也还算好了长安城的空间和时间差，你连找他都没办法去找。说回这位少年啊，天光一亮呢，赶紧就奔宣阳里去了。可是却发现呢，宣阳里的这个宅邸啊，那也是房门紧闭，他再也顾不得什么体面了，高声大喊起来。出来了一个呀穿着打扮的像做官的人，就问你干嘛呢。这个少年说呀，哎，某某某某姨妈是不是住在这里？对方就说啊，没有这个人啊，这个呀是崔尚书的宅邸，昨天呢有人说呀租一下我们的偏院，那会客会完了早就已经退租走了。这下这个少年终于是死心了，他再也没有地方去了，身无分文，只好回到了自己一开始来长安住的那个布政里的旅社。旅店的老板呢顾念他是旧客，又看他可怜，给他找了个地方住着，还给他一些饭一些水。可这个少年呢心里是又气又急啊，得了一场重病，行销骨里已经不成人形了。这个店主啊怕少年在他家一病不起啊，就把他送到了凶肆去。所谓的凶肆啊，就是专门贩卖丧葬用品以及帮主家经营丧礼的这样店铺。那少年被送到这里呢，可以说是来接受临终关怀的了。好在呀，我们这位少年有男主光环的加持，竟然慢慢的好了起来，就近啊在凶肆当了一名歌手。由于啊他的嗓子特别的好，哎，成了知名的歌手了，本来啊都可以开始新生活了。没想到他在老家的父亲到了长安来述职，他的父亲啊非常的生气，认为他丢尽了他们家的脸面，于是把他呀用马鞭是狂揍了一顿。这位少年的生活啊又一次跌入了谷底，他沦为了东市的一个乞丐。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这个少年呢是只得出门去乞讨，突然发现有一扇门，左边的门扉开启，右边的门扉关闭着。当初他在平康里邂逅李娃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扇开启着一面的大门。在当时啊，那个美人就站在门边和他呀盈盈相望，从此是一眼万年。而到今天又是这样一扇开启了一半的大门，这在写作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呼应。可是我们的少年啊只喊道呀，激动甚矣，激动甚矣，又饿又冷，快受不了了呀，谁来帮帮我。而那扇开启了一半的大门后面坐着一个人，还真是无巧不成书啊，这就是搬到了这里的李娃。李娃一听就认出来了，他怎么到了这里哭叫得这么的悲惨。于是李娃赶紧出门，那一刻李娃的心被深深的刺痛，也深深的触动了。 他决定要挽回自己做过的错事，他想拯救自己的爱人，同时也拯救自己。女儿把积攒的积蓄拿出来给了自己的养母为自己赎身，而且又另租了一处房屋啊。在他的精心照料之下呢，少年不久啊便恢复了健康，又过了不久啊为他买来一些儒家的典籍，并且鼓励他从实科研，继续啊参加科举。不久之后，这位少年果然是金榜高中，后来又做了大官，仕途顺风顺水。李娃也赢得了郑家人的谅解，正式的嫁入了郑家，为他生儿育女。最后啊，这位李娃还被封为了千国夫人，成为了一代传奇。
1: 唐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的文学成就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城市与文学的关联也一直十分紧密。中唐时期，像平康里这样市井里巷的烟火，孕育出了像《李娃传》这样的市井传奇。这些作品诉说着属于个人、属于小人物的喜怒哀乐。
0: 《李娃传》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整个故事情节的推动都和长安城中的礼坊空间紧密相连。少年来到长安赶考，他的第一站住在布阵里，这个是他在长安的起点。之后故事的主舞台便转到了平康里，这个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危险的繁华之地。这呀似乎是一个隐喻，他必须要在这里经历过命运的考验之后，才能够走向人生的下一程。而被李娃欺骗抛弃以后啊，郑生的命运发生了转折，故事的空间呢也来到了凶肆。这个凶肆是经营丧葬用品的地方，充满了死亡的寓意。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时的场景，这个少年被放置在堆放满了白帆纸钱的仓库里边，悲凉地望着窗口，回想着自己这一路走来，回想着自己遭遇的欺骗与背叛，这也意味着他的人生跌入了谷底。而当他把胸中的一腔愤懑唱成挽歌，在长安城中唱响，这便意味着他的重新振作，向死而生。只可惜啊，命运并没有饶过他，很快便来了第二次的重击。他的父亲找到了他，把他带到了杏园，进行了一场鞭打。为什么非要去杏园呢？杏园是那些新科的举子们金榜题名之后宴会的地方。那么这位少年的父亲专门把他带到杏园去鞭打，其实啊有示众和警示的意思，这是在指责他辜负了家族的期望，辜负了大家让他到长安赶考金榜题名光耀门楣的希望。再之后，少年沦为了乞丐，沿街乞讨，又偶然地走到了安邑里，遇到了那一扇半开的大门，邂逅了迁居于此地的李娃。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每一次故事的推进都对应着不同空间的转换，也对应着人物命运的不同阶段。将城市的空间与故事情节结合，这是《李娃传》它的独特之处，也是它的精妙之处。除了故事情节更加的接地气以外，《李娃传》的流传成型的过程也显示出了更为世俗的一面。著名的诗人元稹啊，曾经写过一首长诗，在里边的自注里边说啊，常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隐隐之寺犹未必此也。所谓的新昌宅呢，就是白居易啊在新昌里的住宅。那么什么又是一枝花呢？我们看啊，宋人罗烨的《醉翁谈录》里边说，李娃长安昌女也，字亚仙，旧名一枝花。这是说啊，李娃她的别名就是一枝花。那么所谓的一枝花话，就是李娃和郑公子的故事。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啊，李娃传不仅是一个可以写下来供文人案头阅读的故事，它还可以啊不断的讲述言说。在贞元年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曾经和他的好朋友李公佐一起啊，哎，一块聊天呢。聊什么呢？聊的就是关于啊女性的道德节操的问题。 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李公佐他不是一般的人啊，他是唐代著名的传奇小说家，他的代表作《谢小娥传》讲的就是贞洁烈女的故事。是说啊，一位叫做谢小娥的女子，她女扮男

0: 放下屠刀。这是一个关于拯救和自我拯救的故事。因此，果然啊，当李公佐在听完李娃的故事之后啊，是抚掌叹息啊，嘱托白行健一定要把故事写下来。于是《李娃传》就此诞生。
1: 我们常说长安大道横九天，像棋盘一样纵横交错的通衢大道代表了长安城的辉煌和繁华。然而在大道之外啊，还有那些狭斜曲巷，它们遍布长安城的内部，像毛细血管一样维持着长安城的机体。它们以一种更加柔和也润物无声的方式补全了都市辉煌画卷的细节。一个个并不完美却血肉丰满的人物行走其间，谱写出一篇篇琐碎却有鲜活的市井传说，为这座都城增添了浓浓的人情味与烟火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剪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5: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6: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7: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8: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9: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高考后出现购机热，亲情不是等价交易。说个心里话，人生顺道让我嫉妒怎么办？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职场中的破窗效应？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8: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9: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每年六月份，高考落幕的钟声是12年寒窗的收官信号，也是一场全民消费热潮的开启的时刻。不同于往年高考结束之后的聚餐放松，近几年高考结束之后的街头巷尾，最热闹的场景从来都不是公园景区，而是各大手机数码门店。从郑州各大商圈的手机店被家长和考生挤爆，到杭州、武汉、绍兴等地的苹果店的门口客流暴涨，一场声势浩大的高考后购机热年年如期上演。根据多地的商圈门店统计，高考结束后的2到3天，数码门店的客流量、销售额是直接翻倍的，部分门店的峰值达到了平日的3倍，成为暑期消费的首个爆发点。而在这场热潮当中，消费标准早已悄然升级了。过去高考奖励大多是一部2-3千元的入门手机，一次短途旅行，简单却满含心意。而如今呢，考生奖励的门槛持续走高，价位普遍集中在2-3千至5-6千元的旗舰机型，更有不少家庭直接安排万元配置，比如说苹果的4件套、数码全家桶，渐渐成为了部分考生眼中的高考标配。有家长甚至一次性花费20000多元为孩子配齐了全套的数码设备。在很多镜头里，很多孩子呢拿到新设备之后笑容灿烂，温暖的比心，亲子和睦的画面刷屏了社交平台。但是镜头之外，无数普通家庭的纠结、无奈与压力却是无人知晓的。 这场轰轰烈烈的后高考购机热，看似是温馨的亲子犒劳，实则藏着当代家庭的情绪困境、亲子之间的认知偏差，以及一场悄然变质的亲情博弈。今天的心理加油站节目，我们就从这场全民的购机热潮出发，深度拆解背后的心理真相。
10: 每年高考落幕，数码门店的热闹景象总能刷屏全网。郑州商圈手机店内人头攒动，家长牵着刚走出考场的孩子认真挑选旗舰机型。浙江武汉的苹果门店内，成套的手机、平板、电脑、手表全家桶被陆续下单带走，店员忙着打包发货，客流堪比新机首发盛况。在这些热闹的消费场景背后，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火爆的销售数据，更是无数普通家庭的温柔与妥协。有常年在外务工的家长，不舍得给自己添置新衣，却提前备好20000多元的数码套装，弥补无法陪伴孩子备考的遗憾。有工薪父母压缩日常开支，精打细算，只为兑现高考奖励的承诺，让孩子12年的付出得到认可。但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普通家庭开始被动为这份高考情绪价值买单。没有高额收入，没有宽裕的积蓄，却要顺应升学奖励的潮流，承担动辄上万的数码消费。这份看似温情的犒劳，慢慢变成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成为当代亲子关系中特殊的情绪消费。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高考后出现购机热，亲情不是等价交易。
9: 很多人误以为啊，高考之后高价数码消费是富裕家庭的专属仪式感，但是有记者实地走访了各大商圈的门店，梳理大量的真实案例之后，会发现真正撑起这场购机热潮的大多数是收入普通、家境平凡的工薪家庭和务工家庭。他们并没有丰厚的积蓄，却心甘情愿地压缩了生活开支，为高考之后的孩子啊支付了高额的情绪价值。这份买单的背后，藏着父母最朴素的爱意，也藏着当代家庭教育的普遍困境。比如说，河南郑州各大手机卖场的工作人员就透露，高考结束之后的消费高峰里，购机主力军几乎都是普通家长。大部分家长的预算集中在3000元至5000-6000元，这是工薪家庭半个月甚至是一个月的收入，却被毫不犹豫地投入到孩子的新机购置当中。比如说，还有多家媒体实地报道，也印证了这样的一个现象：高端的数码装备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普通家庭为了给孩子圆梦，弥补孩子12年的辛苦，愿意突破日常的消费标准，满足孩子的数码需求。其中情绪补偿心理是父母愿意超额消费的核心原因。在网络上有一则真实而且扎心的家庭故事啊，引发了数万网友的共鸣。在浙北，有一位农村的父亲常年在外从事建筑的零工的工作，工作呢风吹日晒，辛苦劳累，收入极其不稳定，旺季月入7000余元，淡季只有2-3千元，甚至啊普通的时候只有3-4千元。家中还有年迈的老人需要赡养，日常开支本就是捉襟见肘了。孩子苦读12年，父母啊全程缺席居多，备考期间无法陪伴孩子熬夜刷题，无法及时疏导孩子的学业压力，内心始终藏着深深的愧疚。在高考结束之后，孩子列出了30000多元的数码及娱乐的消费清单，远超了家庭的承受能力。但即便经济压力巨大，父母最初也没有直接拒绝，只是小心翼翼地和孩子来沟通，希望适当地降低一些标准，尽量地满足孩子的心愿。这位父亲坦言，12年的时间里，孩子独自面对学业压力、青春期的困惑，父母没能给予太多陪伴，心里一直非常亏欠。高考是孩子人生最重要的关卡，哪怕自己辛苦一点，节俭几个月，也不想让孩子带着遗憾开启大学生活。这种愧疚式的补偿是无数普通父母的共同心态，他们习惯用物质来弥补陪伴的缺失，用高价奖励对冲多年的亏欠，把数码设备当成治愈孩子备考辛苦、弥补亲子缺位的情绪解药。而除了家长的补偿心理，孩子的情绪需求与圈层的从众心理也推动着普通家庭的超额消费。 对于考生而言，高考不仅是一场升学考试，更是12年压抑生活的一个终点。3年高考备考，他们被禁止娱乐，限制电子产品的使用，压抑情绪需要释放。而一款全新的高端手机，一套齐全的数码装备，就成了最直观的解压方式和成人的仪式。同时呢，大学生圈层的标配认知，让很多孩子形成了高考必备的数码套装的固有思维。身边的同学纷纷购置新机，配齐设备，如果自己没有，会产生落差感和自卑心理。行业的消费数据显示，近3年高考后的数码消费均价逐年攀升，从最初的3000元的单机升级为1万元套装，普通家庭的平均消费支出涨幅超过40%。而有些微信公众号啊，他们就深度分析指出，这不是单纯的物质消费升级，而是一场全民情绪消费的升级。家长买的不是手机电脑，而是孩子的开心，自己的安心。孩子要的不是单纯的数码产品，而是压抑之后的释放，同龄人当中的归属感了。
10: 同样的高考购机奖励，在不同家庭里上演着截然不同的结局。有的家庭温情满满，父母量力而行，孩子心怀感恩，一台新机成为纪念青春、开启新生活的温暖礼物；有的家庭却陷入两难困境，父母咬牙承担高额消费，默默承受经济重压，省吃俭用填补孩子的消费缺口；还有的家庭因为数码奖励标准分歧，爆发激烈的亲子争吵，12年的温情陪伴险些被一场物质消费彻底击碎。我们见过孩子收到新机后暖心向父母比心道谢的治愈画面，也见过普通父母面对孩子数万消费清单无奈叹息、左右为难的心酸场景。高考结束，孩子卸下学业重担，迎来放松与收获，而很多父母却迎来了新一轮的经济压力与心理内耗。有人说辛苦12年，犒劳孩子理所应当，也有人质疑无底线的物质满足正在让亲情变味。到底怎样的奖励才算合理？倾尽所有的物质犒劳到底值不值得？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高考后出现购机热，亲情不是等价交易。
9: 这场看似简单的消费行为，精准照向了当代亲子关系的真实模样，也让高考的奖励到底值不值成为了值得深思的全民话题。我们结合了多起真实案例，从不同视角拆解这场消费的争议，不否定孩子的期待，也不批判父母的选择，只是探寻亲情与物质之间的平衡边界。首先，良性的高考奖励是亲子双向治愈的温暖的方式，有着无可替代的积极意义。比如说，有的媒体报道了郑州街头的一些暖心场景，至今让人倍感温暖。高考结束的当晚，郑州有多家手机店的门内挤满了带着孩子选购新机的家长，多数家庭选择的是3-4千元的中端旗舰机型，预算贴合家庭收入，消费理性克制。有女孩收到了父母准备的新手机之后，当场对着父母暖心的比心，眼睛里啊都是惊喜与感恩。女孩坦言，高中3年父母全程陪伴，默默付出，自己熬夜刷题的时候，父母总是会备好热饭和温水。新机不仅是奖励，更是自己青春奋斗的纪念。父母也表示，孩子3年寒窗十分辛苦，适度的物质奖励是对孩子的坚持与付出的认可，也是送给孩子的成人礼物。在这类良性的消费当中，物质只是载体，核心是亲情的传递。家长不攀比，不盲目，量力而行，孩子懂感恩，知珍惜，理解父母的不容易。一场简单的购机奖励成为亲子关系升温的纽带，让12年的陪伴与付出有了温柔的结尾。这样的消费无疑是值得而且有意义的。但与此同时呢，更多的普通家庭正在为过度的奖励陷入内耗，默默承受着难以言说的重压。比如说，还是有媒体啊，就记录了一则案例，真实展现了普通家庭的一些无奈。在河北，有一位常年在外务工的家长，因为工作繁忙，全程啊没办法陪伴孩子，内心充满愧疚。为了弥补这样的陪�伴缺失，他提前花费了20000多元，为孩子配齐了苹果的4件套，委托门店工作人员送到孩子手中。孩子收到礼物之后满心欢喜，却不知道这份昂贵的惊喜是父亲省吃俭用数月压缩全部个人开支换来的。 这位家长坦言，自己常年奔波务工，收入有限，两万多元的消费几乎是全家两个月的生活费了，后续需要靠缩减日常开支来慢慢弥补。类似的普通家庭不在少数啊，在社交平台上，多位工薪家长就吐槽，高考之后孩子的数码设备

0: 生活用品、出行游玩等开销，短短几天就花费上万元。有的家庭月薪不足5000元，却要咬牙满足孩子5000-6000元的购机需求。有的双职工的家庭背负房贷车贷，本就经济紧张了，依然倾尽所有为孩子购置了高端的数码套装。 这些父母从来不拒绝孩子的合理期待，也不愿意让孩子因为家境而自卑，于是默默地扛下了所有压力。他们用自己的拮据成全了孩子们的体面，这份沉甸甸的爱意让人感动，更加让人心疼。 而更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呢？过度的物质奖励也会引发一些家庭冲突的。 正在消解多年的一些亲情，比如说有多篇的深度媒体的报道当中就记录了多起高考之后消费引发的亲子矛盾。比如说杭州萧山有一位普通的妈妈，高考结束之后遭遇到女儿的硬性要求，孩子明确提出要高端的苹果手机、单人的西藏旅行、全年的健身卡、三项高额消费需求。这位妈妈多年来 全力支持孩子的学业，仅初高中的补课花费就不菲了，家庭经济早已不堪重负。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高额消费要求，实在无力承担。而让这位妈妈心寒的是，自己的难处与妥协并没有得到孩子的理解。当家长提出预算有限，希望降低标准的时候，孩子的情绪瞬间崩溃，哭闹， 然后冷战赌气，指责父母不够爱自己，觉得自己寒窗12年，理应得到最好的奖励。一场本应温馨的成人礼，最终变成了充满对立的家庭争吵。12年的亲情陪伴，显摆一些物质交易，彻底击碎了。再比如啊，有一个浙北的务工家庭，孩子高考之后列出了3万元的消费清单，包含了全套的高端数码装备、娱乐出行、潮流穿搭等多项开销。父母耐心沟通，说明家庭的经济状况不佳，希望精简不必要的一些花费，却遭遇孩子的抵触与不满。孩子认为身边的同学都有全套设备，自己辛苦高考完了，理应拥有同等奖励。父母的拒绝就是对自己的全盘否定，原本和睦的家庭氛围一场 因为一场消费分歧而陷入了僵局。这些矛盾的核心从来都不是该不该奖励，而是亲子认知的一些错位。在很多孩子心中，高考分数变成了等价交换的筹码。他们认为，我考出了好成绩，父母就必须满足我所有的物质需求，分数越高，奖励标准那也就越高。而在父母的心中，奖励是心意、是认可、是爱意的表达，而并非是必须履行的交易的义务。 当孩子把亲情当成等价交换，把父母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奖励就彻底变味了。而从心理层面来分析分析啊，高考之后孩子的物质诉求升级本质是长期压抑之后的一些认知偏差。高三一年，孩子被灌输了考好了就能够拥有一切的认知，所有的辛苦压抑委屈都寄托在高考之后的奖励之上，容易形成分数兑换物质的固化思维。 而家长多年的过度补偿、无条件的满足，也容易让孩子缺失了共情和感恩能力，忽略了父母的付出与生活的不容易。那么问问大家，你觉得这样的奖励到底值还是不值呢？
1: 随着后高考经济持续升温，考生的暑期消费清单早已不再局限于手机、电脑等数码设备。 从各大商圈、文旅平台的消费数据来看，高考结束后的年轻消费群体掀起了全方位的消费热潮。除了万元数码全家桶、烫头染发、医美美容、美甲穿搭、跨省旅游、聚会团建、兴趣报班等消费项目全面走红，构成了高考后报复性消费的完整图谱。很多考生把压抑3年的遗憾与期待全部化作消费动力，开启全方位的补偿式享受。 但在这场全民消费狂欢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变味的奖励：盲目攀比、跟风消费、超额索取，让原本纪念成长的仪式变成了加重家庭负担、催生功利心态的累赘。不少家长陷入两难，不满足怕委屈孩子，过度满足怕惯坏孩子。到底该如何把握奖励的尺度？怎样让高考奖励回归初心，褪去功利色彩，留住亲情温度？ 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高考后出现购机热，亲情不是等价交易。
0: 说数码购机热是高考之后的消费的核心主力，那么现在啊，我们来换一个角度，比如说高考之后还有烫头美容、旅行探店、穿搭改造、兴趣消费等项目，他们都是后高考经济的完整的一些延伸。十二年高考的被压状态之下啊，学生被严格的约束了发型、穿搭、娱乐的方式，所有的精力与时间都聚焦在学业之上。高考结束之后，长期的约束被彻底打破了，压抑已久的消费需求集中爆发，形成了全方位多元化的报复性的消费热潮。各大生活平台数据显示，每年的六月上旬至中旬，高考毕业生带动的美容美发、短途旅游还有这个穿搭消费订单就会暴涨，其中烫头、美甲、皮肤管理等轻医美的项目青年消费者当中啊，高考生的占比达到六成。而国内的热门旅游城市的青年旅客当中，准大学生的群体占比也会大幅提升。对于考生而言，剪一个新的发型、烫一下这个头发是告别高压高中生活的仪式，美容穿搭、精致妆造是迎接大学生活的全新姿态，而跨省旅行、看山河风景是治愈三年疲惫的最好方式。而这些消费需求本身看似是合情合理，是年轻人热爱生活、追求成长的正常表达。但是呢，还有媒体调研显示，当下的后高考消费正在慢慢脱离自我成长、自我治愈的初心，走向了一种攀比化、功利化和极致化。原本个性化的成长仪式变成了跟风攀比的硬性的标配，原本量力而行的心意奖励变成了不计成本的物质索取，让无数的普通家庭不堪重负。现在呢，有很多考生的消费清单不再基于自身的喜好和实际需求了，而是完全对标了一些圈层潮流。同学烫头了，我不适合，但我也要烫。同学旅行，我也要旅行。同学配齐了数码装备，我也要全配。消费不再是取悦自己，而是为了融入圈层，满足虚荣心。更有甚者呢，将所有的消费项目打包，统一要求父母来买单，把高考结束当成了无限索取的资本。一旦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产生了抵触、自卑、怨恨等负面情绪，让亲子关系陷入僵局。但是部分家庭无条件的满足正在悄悄地扭曲孩子们的价值观。不少家长秉持着苦了孩子十二年必须全力补偿的心态，对所有的消费需求全盘接纳，哪怕超出了家庭承受能力，也会通过压缩开支、借贷等方式来满足。长期无条件的物质纵容啊，会让孩子形成付出就必须要有高额回报的固化认知，将亲情与交易深度绑定，忽视了父母的付出，不懂得生活的不容易，最终养成了功利自私、不懂感恩的性格。而面对火爆的后高考消费，多元化的孩子的奖励需求，我们不反对孩子的自我放松、自我犒劳啊，也不否定家长的心意与爱意。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该不该奖励，而是如何正确的奖励。想要让奖励不变味儿，亲子不功利啊，成长不偏行，需要家长和孩子的双向奔赴，把握尺度，转变认知，让高考奖励回归本质。那么结合心理教育，我们提出了三点小方法。第一点，奖励量力而行，拒绝盲目攀比，守住家庭消费的底线。奖励的核心是心意，不是价格。家长首先要明确，高考奖励是成长仪式，不是物质竞赛，无需对标他人，跟风顶配。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无需倾尽所有去追求所谓的高端数码的全家桶、高额的旅游套餐，可以结合家庭的经济条件和孩子平等沟通，制定合理的消费方案。第二点，我们可以转换奖励的形式，物质奖励为辅，精神成长为主。当下很多家庭的矛盾是源自于过度依赖物质奖励，忽略了精神滋养。十二年寒窗，孩子最需要的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认可、理解与成长的指引。那么家长可以调整奖励结构，减少高额的物质消费，增加精神陪伴与成长赋能。比如说放下工作，陪伴孩子短途旅游来散散心，亲子同行看山河，用陪伴代替奢侈消费，和孩子深入沟通这是个高考之后的感悟、大学生活规划，用指引助力孩子成长，陪伴孩子培养兴趣爱好、学习生活技能，用成长替代攀比。温柔的陪伴、正向的引导、真诚的认可，远比万元的数码装备更加能够治愈孩子的疲惫，滋养孩子的内心。 第三点，我们现在得重塑亲子认知，剥离交易思维，回归亲情本质。每年的高考购机热所引发的争议啊，根源都是亲情的交易化。很多孩子默认高考考高分等于拿高奖励，把亲情当成了等价交换。很多家长也默认考得好必须得中奖，把奖励当成还债。想要突破困境，需要亲子的双向解绑这种交易思维。家长要告诉孩子，父母的陪伴付出都是源自于亲情的爱，而不是条件的交易。高考的成功是孩子为自己的人生奋斗，不是换取父母奖励的筹码。同时，家长也要放下补偿的焦虑，不必因为陪伴缺失就必须要过度补偿物质。真诚的理解与包容远比昂贵的补偿更有力量。而从心理层面来看啊，高考之后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的高峰，本质是青春期孩子情绪释放与自我认同的需求。家长不必全盘否定，严厉打压，也不必全盘接纳，无限的去纵容。多一份共情理解，少一份功利攀比；多一份精神滋养，少一份物质堆砌，就能让高考褪去浮华，留住孩子们的初心。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下面插播一则官方通知，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面向湖北全省发放百万王牌眼贴。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参加。而且这次完全放开体验特权，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采用湿热敷原理，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统统缓解。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高考后出现购机热、亲情不适等价交易。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躲猫猫他说啊，我当年高考结束之后休息了3天，就进厂打暑假工赚大学学费了。手机用的是家里剩下来的旧手机，电脑是大一暑假打工赚钱来买的，之后的学费则是自己贷款来解决的。ZWWW 他说啊，我已经毕业了，个人认为应该加一条建议，好好出去玩一趟啊，因为高考后的暑假会是你往后人生里唯一能够无忧无虑彻底放松的好时光了。森森他说，家长从小到大总是奖励的方式啊，各种奖励的方式引导孩子来读书，慢慢让孩子们的学习变得有些功利化，但家长并没有告诉他们，读书是为了让自己的未来进入社会更加有竞争力，而不是为了父母。索菲亚他说啊，我当年高考一结束回家就帮助父母连续插了好几天的秧啊，整个假期还包揽了家里的所有家务，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还要挑水浇菜除草，虽然身体有点累，但对比高三紧张的生活，我觉得特别幸福，从来没有想着要父母给一些什么样的奖励啊。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人生顺道让我嫉妒怎么办呢？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职场中的破窗效应？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我有一位表妹，她的人生顺道让我怀疑了我自己的人生，产生了嫉妒感，怎么办呢？
7: 她从小脾气冲，只要不顺意就用哭闹解决，她父母拿她完全没辙，哪怕家里穷，零花钱要多少给多少，我读书时一天1块钱，她读书时一天10月20日，我俩不过相差9岁。从小大人都说该花的花，但其实想要的只能克制省钱，省到大学毕业。他可以向自己的父母提要求，我在家就像一个过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想安排什么的勇气和想法。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班里第一名，高中就是枯燥的学习，大学在省钱、迷茫、人际困境中度过。毕业后从工资3000到7000-8000，有时会连续加班1个月，有时候凌晨才下班，经常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打包物料。长时间经历同事的为难和领导的压力，疫情刚开始时人人自危，而我戴着个透气布口罩，初四就赶回公司发物料对接工作，焦虑到脱发严重， 内耗到要看心理医生，这样辛苦又兢兢业业过了5年，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然后就开始了失业、就业、再失业的4年循环，经济和心力被击垮，如今快30岁了，感情和事业一无所有。而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第一份工作里安心上班，做着我靠自己买房的美梦。他不想读书的时候就赖在家。

0: 里，后来想通了，考上了职高，又闹着去读了，最后没考上大学，在学校安排的工厂干了一个月不到，因为加班太狠就回家里蹲，在家里睡到11点12点，我自己住也睡到很晚，但是在家要求我7点半起床，也不帮家里干活。每个月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寄钱回家养他们一家，家里给他安排相亲，他这样的家庭和条件在农村居然像到了家庭条件不错，没有抽烟打牌恶习，还踏实干活的对象，对方出手大方，又是帮干活，又是给他妈买药买手机，他能看上的长相应该也不差的。对方让他去学车，准备买车，让他决定在哪里买新房。买房买车是我奋斗的目标，可我吃了这么多苦依然遥遥无期，但他从小到大可以说没吃过学习的苦，没吃过工作的苦，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我真的怀疑人生了。
1: 好，对于这位网友，我们来看看老师给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读完了你的文字，感受到的不仅是嫉妒，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不公感和被生活辜负的苍凉感。你就像在暴风雪当中独自跋涉了很久的一个人，抬头却看见另外一个人坐着缆车轻松到达了山顶，还回头朝你笑了笑。这种滋味啊，换作是谁都会心如刀绞的。而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们啊不会用不要比较这种话轻飘飘的来劝慰你，那么我们想邀请你和我们一块儿，像剥洋葱一样把这团乱麻般的情绪层层剥开，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第一层，我们要承认嫉妒的合理性，把它视作内在的警报器。首先，你得允许自己有嫉妒感，嫉妒不是肮脏的，它是人类对于资源分配不公的最本能的应激反应。你的嫉妒在替你呐喊，我也希望被善待，我也希望不费力的人生，我也渴望有人为我托底。而你的表妹，她的轻松背后其实有着一个你潜意识里非常羡慕的核心内核，那就是配得感。他从小就用哭闹为自己争取权益，无论方式是否合理，他内心深处坚信我值得拥有好的。而你呢，在省钱克制像过客这样的成长环境当中，被植入了一个相反的信念，那就是我必须要足够优秀，足够吃苦，才配拥有美好的事物。所以你不是在嫉妒他这个人，你是在嫉妒他那种天然认为自己值得被爱，值得被给予的能力。而你真正愤怒的是那个即便吃了这么多苦依然在苦苦追求配得感的，而他呢，唾手可得。我们再来播第二层，我们得重新审视苦难的价值和幸运的风险。我们来做两个深度的认知重构啊。首先，关于吃苦的真相，你吃了这么多苦，真的是白吃了吗？未必啊。你在仓库打包，凌晨下班，对应职场压力看心理医生，这些经历虽然很痛苦，但是锻造了你极强的生存能力和危机处理的意识。你现在即便失业再就业，进入到一个循环，依然能够存活下来，这本身就证明你惊人的生命力。而表妹的人生看似坦途，实则高度依赖外部的书写，比如说哥哥寄钱，男友的买车买房，她把人生的方向盘交给了别人。如果有一天书写中断，他将毫无招架之力。你拥有的是大风吹不倒的根系，而他拥有的是温室里被精心浇灌的花朵。短暂来看你羡慕他，长期来看谁能在命运的颠簸当中站得更稳还未可知。而关于轻易得到的代价，他呢没有经历过学习工作的苦，也就意味着他缺少对于金钱和生活的敬畏感。他的人生课题或许在未来是如何处理无聊和依赖，而你虽然大器晚成，但你的每一步都清醒地踩踏在实地上啊！你靠自己在30岁前看清了职场的残酷，人性的复杂，这份清醒是你花钱都买不到的。再来播第三层，解决当下的核心冲突，那就是放下伪装。文字当中让人最心疼的一句话是，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安心的上班。亲爱的这位网友，这是你给自己加的一个最重的枷锁。你一方面在嫉妒表妹被家人供养，另外一方面却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切断了自己的后援，哪怕这个后援并不算强大。你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 在这儿啊，不要苛责自己，迟到往往是身心极度耗竭时

0: 潜意识在自救，多睡一会儿有时候是你的身体为了存活下来。现阶段最紧急的不是赶上表妹，而是向自己诚实。你不必向家人坦白所有的细节，但请在内心放下那个靠自己买房的美梦，那个梦是过去的期待，而你现在需要根据30岁心力交瘁待业的一个现状，制定新的微小的人生策略。那么这儿啊，从心理学的视角给你一些具体的行动建议。我们得收回向外投注的目光，进行内归因的叙事。每当想到表妹的时候，请刻意打断，并且问问自己，我现在能为自己的底盘做一件小事儿是什么？哪怕是今天好好吃一顿饭，洗个热水澡，投递一份简历，把能量从盯着她的奖杯转移到擦拭自己的伤口上。然后与表妹要做一个心理上的切割，你们虽然同源，但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了。她的剧本里有哥哥有男友，你的剧本里只有我自己。我们要接受这个设定，承认自己只有自己，这不是凄凉，而是极致的自由。因为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只需要对自己有所交代就可以。然后你得允许自己有点落后，人生从来都不是百米冲刺，也不是线性的上升。你前20几年太紧绷，而现在的停滞和循环是身体和心灵在强制你进行休息。把现在的低谷视为人生的休渔期，你不需要在这个阶段啊去打出一个大鱼，你只需要修好船网。然后得重新定义一下成功的意义。他买车买房是成功，你在心理崩溃的边缘没有放弃，还坚持看了心理医生，撑到了今天，这同样是巨大的无声的胜利，请你看到自己的英勇。最后，心理老师还想对你说，那个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戴着布口罩坚持工作的你，那个焦虑脱发却依然撑过5年时光的你，那个即便跌落谷底还能打出这段理性文字的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辜负过自己，是生活有时候对你开了一个玩笑。30岁一无所有吗？不，你拥有别人夺不走的，在地狱里摸爬滚打的生存直觉。这份直觉会在未来的某个关键时期帮你避开表妹可能踩中的大坑。请把嫉妒换成对自己深深的心疼，抱抱那个在雨夜当中跑了很久的自己，告诉他，我们现在不用狂奔了，我们歇一歇，等雨停，雨一定会停的，而你自己就是那把撑了很久的伞。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不想让父母插手我的工作，怕我自己失去了自主权，该怎么办呢？
1: 25岁女性，毕业一年仍未找到工作，却坚持在外地求职。父母主动帮我投递简历，我却不希望他们介入。我明白父母愿意帮忙是种幸运，但总担心接受他们安排的工作后会失去自我。这一年里，我做过兼职，尝试过自由职业，也投了很多简历，试过不同方法。结果虽一般，甚至差强人意，但过程中我确认了自身的主体性，找回了一些自信，也在不断成长。只是我还需要时间，或者说希望靠自己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以此争取自我的主动权。最近我鼓起勇气向父母表达了不想他们帮忙找工作的想法，可当他们提到再拖下去进入职场会更困难时，我还是被说动了，内心开始动摇。说实话，兼职收入能养活自己，但我也认同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可我无法接受父母为我找工作，因为我怕这会变成一种隐形的要挟。其实能鼓起勇气打电话说出想法，我已经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心里也松了口气。但因为我的动摇，最终结果还是他们会继续帮我找工作。我没能做到彻底拒绝，或是通过争吵斩断这种干预，总觉得离完成自我还差一步。现在我只能寄希望于自己找到工作来确立自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不靠父母对我而言是一种执念，但更是逼迫自己快速成长的机会。
0: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留言和建议。 首先要恭喜你啊，现在找工作确实不太容易，在这样的困境之下你还能够通过兼职来养活自己，非常了不起了。同时你也意识到这样下去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你也认同父母说的需要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但自己暂时还没能去找到。父母想要帮忙，你却纠结要不要接受他们的帮助。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说结论，你想找到自主性，建立更多的自信，愿意学着做决定，承担责任，这个思路完全正确。而关于是否接受父母的帮助，本质上也是你需要面对的一个选择。从学校步入社会，是从依赖父母、依赖学校的状态转向自立自主的关键阶段。你坚持自己做选择，主动成长，追求自主性，这种意识非常可贵，对未来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可以说你并没有躺平和懈怠，你通过坚持积累经验养活自己，同时积极寻找工作，这些都是锻炼自主性、提升自我的实际行动。那为什么是在是否接受父母帮忙找工作这件事上你会如此排斥和犹豫呢？你提到怕接受帮助以后会一直受到他们的隐形的要挟，或许在过往的成长当中，父母的某些做法让你产生了这种隐形要挟的感受，导致你一直没能够充分地获得自主性。过去你或许还能勉强接受，但如今已经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了，显然无法再忍受这种感觉了。你已经意识到进入社会开始工作需要尽快地确立自我，工作可以由父母帮忙找，但具体要自己来做，很多事儿其实都得自己来拿主意。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也需要你自己去接触处理，正是这种紧迫感让你对自己找工作不依赖父母产生了执念，想要借此快速成长。其实或许不止找工作，像谈恋爱这类事情你可能都需要试着自己来选择，自己负责。等你经历了足够多的事情，自我意识真正确立之后，也许就不会再那么的排斥父母或他人的帮助了。那时接受与否将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工作压力很大，情绪调节不好，影响到了孩子，怎么办呢？
2: 各位老师和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36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这两年行业竞争激烈，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加不完的班，最早也要8、9点才能到家。一进门看到客厅被孩子弄得乱糟糟，作业也没完成，心里的火气就蹭得冒上来。孩子刚上1年级，以前我还会抽时间陪他读绘本、做手工，现在却像个火药桶。他一吵闹，我就忍不住吼他，有时还把气撒在老公身上。老公也抱怨我变了，说我最近像换了个人。昨晚辅导他写字，他写得很慢，我一着急就脱口而出，怎么这么笨？看到他立刻缩起脖子，委屈巴巴的样子，我一边后悔想抱抱他，一边又累得没力气哄。等孩子睡着后，看着他的小脸，我满心愧疚，整晚都没睡好。我知道是自己情绪出了问题，压力大得像心里绷着一根随时会断的弦。现在我变得不爱联系朋友，下班就窝在车里发呆，不想面对家里的琐碎。试过听轻音乐、跑步，但效果都不明显，那种无形的无力感总在脑子里打转。想问问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职场妈妈？我清楚不能把工作压力带回家，可就是控制不住，有没有能让我立刻冷静下来的办法？大家有没有做过心理咨询？像我这种轻度到中度的情绪问题，在广州有没有靠谱的机构可以推荐？特别希望有人能拉我一把，谢谢大家。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妈妈的留言回复。首先，请你相信你并不是一个坏妈妈，只是自己累坏了。在如此疲惫的状态之下，还因为辅导孩子不够好而产生了自责感，这份自责背后藏着你对于孩子深深的爱，你希望调节好情绪，更好地爱他。你是一个充满爱与力量的好妈妈，请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如何情绪调节。你提到的愤怒其实往往源自于目标受阻，当我们设定某个目标，一旦有人或者事阻碍了它的完成，愤怒就容易指向对方， 比如有个原本很温柔的孩子，因为教室里情侣嗑瓜子说话影响到了他的学习，忍不住吼着他们让他们滚出去。这个就是目标，好好学习被干扰之后的情绪爆发。所以或许可以试着降低这种目标期待，比如辅导作业的时候，不要求孩子又快又好，允许他稍微慢一点，也允许自己辅导的稍微慢一点。当目标没有那么紧绷，愤怒的情绪可能就会相应的减弱。那么另外一种常见的情绪就是焦虑了，担心孩子现在不努力，我现在不努力未来就过得不好。但实际上我们焦虑的事情80%其实都是不会发生的。焦虑本身是进化留下的保护机制，远古时代懂得焦虑的人会提前储备食物防范风险，在自然选择当中更有优势。可现在很多焦虑反而降低了效率，所以我们先得意识到焦虑的大多数是未发生的事情，试着把关注点放在当下，每天安排当天的任务，没完成的也允许自己偷个懒，放松情绪之后第二天或许能够更加的高效。那么还有一种负面情绪就是抑郁了。如果说愤怒像气球瞬间爆裂，抑郁就像是一个气球慢慢的在漏气，它呢是一种缓慢释放压力的方式。这些不良情绪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就像你所说的，工作劳累，压力大，竞争激烈，强度已经够高了，对吧？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通过短暂的悲伤和难过来释放压力，但这种释放得把握好你的尺度，不能变成习惯性的沉溺。所以当感觉到抑郁的时候，不妨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期限，提醒自己不能一直深陷在这种情绪当中，主动为自己创造一个走出来的契机。比如有的人呢会通过冥想调整呼吸来放松，有的人喜欢去操场散散步，这些方法都能够帮助我们从疲惫状态当中抽离出来。现在哪怕下班非常晚，你呀也别着急着去回家，不妨在回家路上多绕上个两圈，让自己先放松一下，再切换到照顾孩子的状态，别让神经长期的紧绷，否则很容易崩溃的。当然如果这些方法效果都不太理想，那么也可以尝试借助专业的资源，比如你所在的城市，我们知道了在广州有华南师范大学，它对外呢是可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那么你还可以在网上搜索高校的心理咨询热线，这些资源啊通常都是有明确的服务对象，但其实很多时候你只是需要一点外界的支持。要知道你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很多人都在关注你，支持你，鼓励你。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世界和我都在爱着你，慢慢来，好好加油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将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刚参加工作时为自己定立目标是再寻常不过的了，有人能一股气洋洋洒洒地列出十来个目标，比如这个月要完成多少绩效，这个季度要达到多少营业额，今年要咬牙努力升上一级等等。但在职场的捶打之下，不少人都会发现曾经意气风发斗志满满的自己变得拖延推辞，爱找借口，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多数人都在经历这样的轨迹。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老师表示，你可能陷入了职场中的破窗效应而不自知。
4: 著名心理学专家菲利普·金巴多先生做了一个实验，他把一辆汽车窗户砸破，放在一个混乱不堪的地方，没过多久

坏，让一件原本好的东西变坏，往往是由一个看起来很小的行为产生的。就像第一次迟到没有惩罚，然后就养成了迟到的习惯。第一次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最后变得对自己没什么要求。一旦放任自己有第一次，就会以后有无数次。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说法。关于心理，也跟我们的生活一样，会有细微的波澜、汹涌的波浪和滔天的海啸。假期是一个很好的反思过往、整理心情的时间，从自己的情绪是否有不高兴、没兴趣、没精神，是否烦躁不安、易怒、突然话多或话少、吃不香、睡不好等等，去发现不良情绪开始的迹象。时间长了，程度重了，就会成为心理问题甚至疾病，那就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如何发现和调整呢？我们可以观察自我感觉，也可以问问周围的亲人朋友们，还可以找专业人士评估一下，防患于未然。平时我们可以调整看问题的观念和理念，让心理更加适应周围的环境，减少理想跟现实的对立冲突。当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就更容易做出合理理性的选择，身心也会更加健康。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2: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在吗？
2: 在的，领导，您指示。
3: 儿子，在吗？
4: 在吗？
5: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3: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6: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7: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8: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7: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8: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7: 咱们给退休生活
8: 打个样。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8: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9: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乐享夕阳的特别节目，我们将会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来致敬平凡又伟大的父亲，在悠扬的旋律当中品读父爱的深沉。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乐享夕阳。
2: 我们常说父爱如山，沉默无言，父爱如海，宽广深沉。他们用肩膀扛起了家庭，用行动诠释责任，把最深的爱藏在岁月当中。那首先呢，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的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就叫做《父亲》。

真挚的歌声唱尽了父亲一生的辛劳和付出，也道出了儿女对父亲无尽的感恩。父亲的故事写在时光里，藏在生活中。接下来的这首父亲写的散文诗，就用温柔的旋律记录了父亲平凡又伟大的一生。

一页页的散文诗记录着父亲的青春和坚守，也藏着他不曾言说的深情和牵挂。无论我们走多远，父亲的牵挂始终相伴。

中国式的父爱总是深沉的、内敛的，年少不懂，而懂的时候已经成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新写的旧歌》，就是一封写给父亲的信，也诉说着父子之间最深的感情和和解。

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还经常有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情况的，接下来的内容呢，请您认真的听。为了帮大家来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的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说您的年龄呢是在50岁以上，不管您是在湖北哪儿，一个电话来购买好视力，会直接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您记好了，是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呢，在上了年纪之后呢，会发现自己的眼部素质是逐渐的下降，不光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眼睛呢，是我们人体当中的非常精密的器官，那出现问题了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大家呢，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因为它的国家专利啊都有3项，所以效果您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一小会儿，眼睛呢就会非常的滋润，非常的舒服了，您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更清晰更透亮。只要说年龄符合，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那赶在前10分钟拨打，还会送您高档收音机以及冰丝凉席，还有健康枕。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我是李曼。父亲用一生奔波撑起了一个家，用半生操劳守护着儿女成长。接下来这首《老父亲》就唱出了天下儿女对父亲的心疼和感恩。

父亲的背影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安心的依靠，父亲的牵挂陪伴我们走过岁岁年年。下面这个作品《背影》就诉说了对父亲深深的思念。

0: 一生辛劳，一生守护。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这首《爸爸》当中再次致敬如山的父爱。
1: 爸爸，我一直带着你，从未忘记。

岁月绵长，父爱无言。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牵挂，那些默默付出的瞬间，都藏着父亲最厚重的爱。也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这份深情，常伴左右。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父亲用肩膀扛起了岁月，用沉默书写着温柔，这就是父亲，他是我们永远的超级英雄。也希望时光能够善待每一位父亲，感谢相伴，我们期待下一期再见。

上了年纪之后呢，身体健康，眼睛明亮，那是我们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当中呢，有不少的朋友眼睛呢是早早的就退休了，看东西模糊不清，还干涩发痒。那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就两个，一个呢是精血亏虚，它不足以来滋养我们的双眼了。第二个呢，就是上了年纪了，到了中老年了，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出现了拥堵。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来湿热敷。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呢，是传承湿热敷的疗法，从人参、铁皮石斛等十几种草本当中来萃取精华，补足眼睛所需的营养，再通过蒸汽加热敷来放松和疏通眼部的通道，那效果呢是特别好。咱们湖北呢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相比同龄人会好很多，不干不涩不流泪，看电视看手机都会更清晰。那这几天呢，正好赶上端午节的年终大促的回馈活动，50岁的专项补贴已经开放。现在呢，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来订购，就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那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的还会有端午节的大礼包，包括了一床石墨烯的冰丝凉席，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那还有一套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送一遍400-706-1900。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啊，咱们一起来听戏曲赏戏曲。今天节目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的是

0: 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带来的花鼓戏《连声三集》，剧作家徐英作为《连声三集》的编剧呀，他巧妙的是将著名相声大师刘宝瑞的经典相声作品和同名的京剧《连声三集》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同时呢，他也携手了花鼓戏表演艺术家任寿云共同创作。这出戏的导演呢，是由花鼓戏表演艺术家78岁的田继安担任，作曲家呢是一级演员王勇担任，配器和指挥呢是由一级演员赵鸿飞担任。连声三集的主创团队全部来自于湖南省花鼓戏剧院，张福来是由青年演员朱桂冰饰演，王桂香呢由青年演员罗宁饰演，魏忠贤由刘红饰演，考官甲乙由张小虎、马可饰演，算命先生由罗家豪饰演。他们对花鼓戏艺术的魅力啊，是有着独到的领悟，充满了创新的勇气和智慧，将湖南花鼓戏和现代喜剧精神相融合，绘制出了一幅古代官场的肖像画卷，让观众在欢笑当中品味着剧中的人物酸甜苦辣，让人回味无穷。我们具体来说说啊，这出戏讲的是什么内容，非常的有意思啊。他讲的是纨绔子弟张福来是不学无术，但他却受到妻子王桂香怂恿赴京赶考的一段荒诞经历。他误打误撞的遇到了权贵魏忠贤，而且啊，被主考官认为他是魏忠贤的亲信，于是啊，交了白卷的张福来竟然被点名为状元，并加封为翰林啊，非常的荒诞。但是啊，不止在这里，魏忠贤的寿宴之上呢，张福来因为一幅由算命先生代写的对联触怒了魏忠贤，险些丧命。可是幸运的是，随着魏忠贤的倒台，张福来从死囚一跃成为了英雄人物，连升三级，人生际遇之荒诞可以说是淋漓尽致了。我们先来听上一小段吧，剧中的开场，赶考之前呢，夫妻二人的一段对唱。
1: 说

0: 江面
1: 卷饼左啃门挂拼
0: 随即应变
1: 靠的是公社杂业
0: 浮生浮浅
1: 就看你上不上脸
0: 命乖
2: 命绝
0: 要看你把多少钱假戏当作真戏
1: 忠心喷月招神仙招神仙
0: 嗯不错毛伯叫你吗
3: 跟我记下来
0: 少时夫人到来之际就是考验我们该知待物之事
2: 叫声师父请放心保证撤得他九军金
0: 啊多久叫董待精神
2: 师父少爷
0: 你是老大
3: 国舅国位
0: 国舅国位啊

0: 那见到富哥大，是是资源包在我身上啊！
1: 哎呀，那就全仗师傅了。
0: 啊，好行好行，快把官人请了出来喽！

0: 怎么样，一听就具有浓浓的湖南风味吧？看完这出戏啊，大家可以学到不少的湖南方言呢啊。那看过京剧连升三级的朋友就会发现，其实湖南花鼓戏和它的风格啊是差别很大的。那导演是通过哪几个方面让这出戏更加的具有地方韵味呢？我们来听听导演田季安的一段介绍。
1: 湖北的戏迷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湖南省花鼓戏剧院。
0: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这出戏吧。其实我了解到这出戏啊是个荒诞喜剧，给

0: 我们平时看的那种传统的戏曲或者其他戏曲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啊。您能跟我们说一下，您在导演这出戏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1: 好的，好的，好的。接到剧本以后呢，我看了一下，基础很好，适合我们这个湖南花鼓戏的排练，因此我就接下来了。就是把原来京剧的那个正剧本呐、啊，完全把它颠覆成一个喜剧。那我就从几个方面谈我的构思啊，我的准备啊。
0: 对对对，因为你也刚才谈到了，就是说咱们湖南花鼓戏是非常擅长于创作喜剧的嘛，所以
1: 对，
0: 您是怎么从正剧改为一出荒诞喜剧之后，您从哪几个方面进行了一些调整？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我主要是在人物造型上，每一个人物要有他的鲜明的人物性格，形象要鲜活，就是两鲜。首先我们要把古装的那个城市的东西要突破，但是如果说完全用他们那样的规范的东西来体现喜剧有一定难度，因此我说有城市，但是我们要突破城市，不为城市所越出自己。我需要的时候一切都是从人物出发，基本上按照我们的生活化一些，这是在表演上要松弛。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对台词的处理，因为古装戏一般我们都是韵白，台韵比较多一些，韵白韵口腔比较多一些，但是这个戏呢，如果说完全用韵白来说呢，除开魏征程有一些韵白，其他的我要求演员都是生活化，都是按照生活的语言。
0: 嗯，那这样是不是能够更接地气呢？
1: 对，更接地气，因为它一个是接地气，一个是我们湖南观众听得懂。
0: 嗯，那您能举一个例子吗？
1: 举个例子啊，哎呀，娘子，你今天要我三井赶考，你怎么不早点起来嘞？还在这里发短呐、啊，查分呐、啊。好，这是按照韵白是在说，我要求他们这样好像就很难体现他这个情绪，就要生化。你看你在这堂课了，又要我去赶考，赶考你就早点起来噻，起来以后呢，又去查分呐、啊，又去发卷呐、啊，好了，发了，发了，发了，好了，发的都名正言茂得的了。这是这个台词方面的处理。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音乐，因为我们花鼓戏的音乐是门类很多的，大调小调都很多的，但是呢，这都是一些老祖宗传下的一些传统的东西。我的要求就是我们以我们原来的古典的传承下来的这个原版的这个传统的调子，哎，加以发展。
0: 谢谢田导、
1: 啊、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来总结一下田导他提到的几个方面。一个是表演的生活化非常的有松弛感，第二呢，就是他的台词处理的更加接地气了啊，更加有湖南的方言堂客啊，还有就是音乐上融入了现代元素，最后就是部分场景呢运用了蒙太奇的手法，跳进跳出。可以说连升三级的每一个角色啊都闪烁着独特的光芒，每一个角色都非常的出彩。朱贵宾所诠释的张福来呢，他是将那种无知者的无畏和得权后的贪婪巧妙的柔和在一起了，呈现出别样的风采。而罗宁所饰演的王桂香更是像舞台上的明珠一般熠熠生辉，他是以花旦的扎实基础成功塑造了这个二旦角色，为这个人物注入了鲜活的灵魂。在台上呢，他有时候是泼辣犀利，有时候呢是俏皮灵动，再配上他的独特的嗓音，将一个追求虚荣的女性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除了主演剧中唯一的花脸魏忠贤呢，是由刘虹饰演，他凭借着武声和小声的双重功底，跨越了行当的界限，将魏忠贤的自负、凶狠以及阴柔狠毒的特性展现得惟妙惟肖。而化身为考官的两位演员，他们丰富的舞台经验和人生阅历呢，也让他们在台上的表现是游刃有余。剧中他们的身份是多变的，从考官到岳丈，再到监斩官，最后呢又回到了岳丈。啊，仿佛是行云流水般自如，角色转换呢也是让人拍案叫绝。接下来啊，我们就来欣赏剧中应考这一场戏。考场上的题目他都不会，还交了白卷，没想到啊竟然成了状元。

0: 接单子啦、
1: 辣椒炒道士。
0: 不是过一句，你看举本干咯。
1: 举考发财士。
2: 学而优则仕。
1: 科长不徇私。
0: 伙计，你不是我干了？
1: 恰当安民有汗毛心呢。
0: 嗨，
3: 报！启禀大人，小姐在茶园收了一枚手套，这来应考。
2: 你家什么办法敢轻着点拉过来应考啊？
3: 是九千岁。才认识了一位学子进来应考，请问何位大人？
2: 我还要请示什么啦？
1: 那的意思是啊，
2: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3: 是啊，有请学子
2: 来。

0: 学子多灵，好人好人，年年好人，举家好人，孩子好人。
1: 感谢二位大人多姿多善，
2: 多发财。
1: 等下
3: 发财呀！
1: 哎呀呀！

哦命啊！比来破局多高尚，不是那个今年生生生生生寒菌啊！头年起来问行情，更新发财呢一模明，行个行情金嘴问分明是万有有有有有语音，莫非是旧情碎

0: 哎呀，杨虎姐，刚才问题是越琢磨他越有理呀、啊，
1: 越分析他越整理呀、啊哎，你看怎么办呢？
0: 哎，他问了，我们也问了，问清楚他，再走地球吗？
1: 有理呀、啊，敢问学子进房复考，不知有何远大的目
0: 标啊？
1: 远大的目标。

0: 此话给你们学了。其实我们京城那五八子道明捐运，也只是早早鼓掌而已呀。哦，
1: 明白了噻。
2: 这，
0: 你儿子太不正手道了。
2: 人情。

0: 滚滚滚，我就搞定他，
1: 搞定了，
0: 真的搞定他。
2: 学子尽管放心，一切都会搞定的啊，
0: 当真搞定
1: 他，一切都搞定了，
0: 搞定就好，搞定就好，哈哈哈
3: 哈，哎，搞！哎呀，慢点走，慢点走，有些话讲在前面好些，免得大师大哥再来讲讲，扯不成呐。嘿嘿嘿
0: 嘿嘿，哎，我们还是哪个？
2: 哎，明白的，已经很明白的。
0: 哎，我们还是那个。
1: 哎，既然他清白的啦，哎，我说来呀。
4: 哟，
1: 请学子压座掐闸。
0: 成。
2: 请学子压座。
5: 就考。
1: 哦，就考就考就考。
0: 那我就静静的
1: 听。我真的进去了， 请。
0: 回到家，
1: 拜拜拜。哎呀，伙计
5: 啊，
1: 我今天啊是靠他嘞，还是靠我们呐、啊？
5: 还要忙啊！是他包的小的，是旧钱水涨鼓励，靠我们杀！
1: 有理有理呀！明明是靠他赢，难怎见我着？
5: 无法傲家荣耀，寻个王上。

0: 道生天作，时辰一到，停笔分居，为令者，俺务必论取，取消资格，永不老幼。
1: 考试时间到，但是张福来却交了一份白卷啊。故事也是从这里发生了变化。全剧是通过算命、路遇、应考、报喜、殿试、成亲、定计、贺寿、刑场等九场戏呢，构建了一系列立体而且富有层次的人物关系网。从张福来的狂妄自大，到王桂香的虚荣心作祟，从魏忠贤的权谋诡计，到两位考官的见风使舵，再到那位利益熏心的算命先生，这些角色是相互交

织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情节的跌宕起伏。在这种厚重的历史背景下呢，剧作者是巧妙地运用了在特定环境当中塑造特色人物的手法，为观众展开了一段既荒诞又不禁引人深思的故事旅程。透过这些荒诞的剧情呢，深刻地揭示了权力的诱惑、人性的贪婪和复杂多变，让观众在欢笑和泪水当中感受到了这部作品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好了，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静茹。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湖南花鼓戏连升三级。我们稍后再见。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北京时间16: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啊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啊，上了年纪之后呢，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啊，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呢，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啊，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只要年纪符合的，现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再送高档收音机、冰丝凉席、健康枕。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8: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9: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
10: 挺感人的。
11: 爷你好，
12: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13: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8: 转身走进后台，
14: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5: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8: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6: 快到了时了，衣裳还穿了。
8: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7: 要以清醒，我就一唱。
15: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8: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剧。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介绍到的是湖南花鼓戏《连升三级》。剧中啊，张福来的人生经历就仿佛在坐过山车，忽上忽下，充满了惊险和刺激。他多次身陷囹圄，却总能奇迹般的化险为夷，剧情呢也是曲折多变的，引人入胜。特别是张福来的愚昧无知，再加上他妻子王桂香对权力的痴迷，还有为江湖术士算命先生提供了可乘之机，诱导了张福来到京城赶考，阴差阳错的呢又和权臣魏忠贤相遇。而张福来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冲撞的态度，竟然意外地赢得了魏忠贤的赏识，反而被他护送到了考场。没想到了，遇到了两位自作聪明的考官，最终让张福来的一张白卷高中状元。张福来的一飞冲天引来了两位考官的争相巴结，而他妻子王桂香为了挽回丈夫的心呢，竟然听信算命先生的诡计，让张福来在魏忠贤的寿宴之上送上对联作为贺礼。但是啊，事态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这副对联竟然给张福来带来了杀身之祸。就在这生死关头，这副对联又奇迹般的让魏忠贤瞬间垮台。这副对联不仅是救了张福来的命，还让他意外的连升三级，仕途是一片光明。花鼓戏连升三级，在不经意间，那些看似随机的事件啊，却暗藏着某种宿命的规律，让人捧腹大笑的时候呢，也能被他们所触动，被他们这种人生变幻莫测和命运弄人发出感慨。这里头呢，既有定数，也充满了变数。张福来的那种肆无忌惮的无知，让他面对权贵滔天的魏忠贤的时候，也是毫无惧色。这显然是由他的性格所决定的一种命运的趋势。而魏忠贤呢，一时兴起，竟然亲自送他去参加考试，这个突发的举动，无疑是两位主考官心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在魏忠贤的威势之下呢，两位考官不得不严阵以待，他们的决策已经被这个意外事件所影响了啊！没想到是魏忠贤亲自来送考，这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呢，也是为这魏忠贤的行为寻找合理的借口啊，进一步的陷入了自己所编织的谎言之中。这同样也是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必然性。而两位考官的逼婚、王桂香的对联、政策等等等等，这些看似荒诞的情节呢，其实啊，都是源于角色内心深处的一个真挚情感。张福来的无知，让他在魏忠贤的寿宴上献上对联之后呢，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这同样是他性格发展的一个必然走向。而算命先生的出现呢，更像是张福来的锦囊妙计，不管任何处境，他都能为他带来一线希望啊！这也是剧情推进的一个需要嘛，也是人物关系演变的一个必然结果。而这一系列的阴差阳错，虽然看起来是荒诞离奇，但实际上呢，却是一个匠心独运，巧妙的将角色的性格塑造和剧情的推进紧密地联合在了一起，也让每一个看似不合理的转折变得合情合理，同时充满了艺术的真实感。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剧中殿试这一场戏，来看看张福来是如何反转剧情。

0: 今天举考约奏大酒炮，天子让道，学子来迎朝。二位大人
1: 千岁，
0: 二位大人连日监考阅卷，多有辛苦。
2: 为国效劳，分内之事。
0: 朝廷开阔取士，释广国家未来，不知监考举子中可有栋梁之才？
3: 启禀九千岁，众多举子才华彬彬，唯有岳阳举子张福来名列榜首，堪称奇才。
0: 哦，此人何才之有？
3: 要人才，有人才；
2: 要文才，有文才；
3: 要口才，有口才；
2: 要神才。他倒起看，他也有点神才。
0: 训他进殿。
4: 是。张福来进殿。

百军一战中哎，邓卷云啊，苏密先生的茅厕怪异，表示与神

情啊。你太端庄大方。

0: 睇晒影子根，把我一扎果大啲埋，影都冇睇根啊！哎呦，可要我是要得咯！哎，先上去打打招呼，瞧他该他四句再学了，第五嘛又不上教室啦！
1: 啊，千岁呀，找你啷个多吃多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哦，多发财！
2: 你是啊
1: 啊，啷个不记得我去的？
2: 嗯，好像见过，
0: 有他是演戏。
1: 先生呀，那个不记得我那么的关系了。不过那个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恩师下一代再一世都不得忘记嘞。
2: 我与你非亲非故，素昧平生，这恩德二字从何学起？啊？
0: 还非亲非故啊？
3: 还素昧平生？好一年嘞！
1: 哎呀，千岁呀！

老马，姑肉麻，不符合几句啊，那是个傻瓜，有理呀。

0: 而伟大人。
1: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湖南花鼓戏连升三级当中的殿试这一场。这出戏啊，在唱腔的编排上呢，最大的发挥了长沙花鼓戏的优势，主要采用了川调、打锣腔、小调三大经典的声腔，生活化的对话呢，大多都是用的乡土小调，叙事段落的呢使用的是川调啊，像朝堂这种非常热闹的群戏呢用的就是打锣腔了，快慢节奏非常的错落，很适合喜剧的

的表达，而台词呢也是大量的保留了长沙方言趣味的用语，还适当的加入了一些现代化的幽默表达，打破了传统古装戏曲的文绉绉的一个句式，也是拉近了和年轻观众的距离。舞台表演方面呢，大量运用了花鼓丑角的矮步呀，还有折扇功啊，夸张的手势啊，群观朝拜金殿议事的群舞的编排，非常具有喜剧的视觉效果，也是区别于相声还有京剧的这些版本。湖南花鼓戏这一版呢，着重是强化了夫妻的对手戏，也是放大了女性独立聪慧的一个特质，让人物更加的饱满，也是这次改编的很大的一个创新点。连升三级是当下戏曲剧目当中啊为数不多的讽刺喜剧，也是对传统经典的尊重与继承，也是符合现代审美观念的一个创新尝试。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大家听一段剧中刑场这个场次的唱段啊，因为这场戏呢就比较反转啊，没想到张福来上了刑场，在刑场之下他又运气般的荒诞的逃脱出来，反而是成为有功之人。

0: 滴血就要你要看到，我粉碎不上感情了，感情了哦。越过的对联是莫写就，只怕一回真是久，我三不并作两不奏。落花儿都不会抖，不会抖。
1: 先生，先生，先生。

0: 不懂得罪微正气，
1: 自横浮动伤元气。
0: 金玉四九结姻缘，
1: 结姻缘。一刀两断发该心，
0: 彼此不计收距离。
1: 锋利剑斩是靠你，
0: 大义灭亲救必行，
1: 救必行。
2: 啊，我先来呀。
0: 带人犯啊。

0: 我
1: 好的，我们听到的是湖南花鼓戏连升三级当中的刑场这一场戏。这出戏啊，其实改编的非常成功，让大家在看过效果之后呢，又发人深思。这就是传统戏曲跨越时代的力量吧。张福来的《荒诞奇遇》不仅带给我们欢声笑语，也让我们看见戏曲作品针砭时弊的人文担当。好了，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分享好听的戏曲。

0: 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你一人之错。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对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对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正正。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铸就中国未来，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人轻松说，湖北之

调查发现呢，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却并不这么简单。调查发现呢，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的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的损害平台内的商家消费者的利益，甚至呢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

来价格一路走高，市场热度居高不下。这类精细磷化工产品的量价变化呢，牵动着整条产业链的上下游。那么影响价格波动的具体因素是什么？我们就跟

0: 但稳定在1030平米为代表的话，大概价格基本上稳定在1000泰铢。整个在30平米为代表的话，大概价格基本上稳定在1000块钱左右。
1: 虽然上游磷矿价格波动相对平缓，但下游磷酸铁锂市场的爆发式增长，也让产业链上的几市场的爆发式增长，也让产业链上的企业，但下游磷酸铁锂市场的爆发式增长，也让产业链上的企业意识到一体化布局的重要性，加速向上游矿产端延伸，主动布局磷矿资源。
2: 我们那个三号矿，
1: 主动布局磷矿资源。
2: 我们那个三号矿，
1: 上游矿产端延伸，主动布局磷矿资源。
2: 我们那个三号矿今年年底就基本建成，产能规模大概是100万吨。那么在15期间哈，我们会，大概是100万吨。那么在15期间哈，我们会，完成整个投资，大概超80亿元，形成产能规模哈，就是采矿这块，产能规模哈，就是采矿这块

0: 是在为加征关税铺路，可能会重新点燃美国与德国乃至欧盟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
1: 当地时间18号，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表示，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表示，受地缘政治紧张、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正加速推进业务重组。今年年底前，大众将在业务重组。今年年底前，大众将在德国本土削减1.9万个岗位，到2030年削减约5万个岗位。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是呀，行了，我都第二碗了。是呀，香。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是名不虚传呐！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新闻。
1: 哎，我要听新闻。
2: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3: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1: 哟，
3: 它创造了什么？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1: 哟，
3: 它创造了什么？

是平行志愿呢，还是顺序志愿？录取的时候加分型政策是怎么来使用的？特别是有一些小语种的考生，有一些专业，他可能对语种会有一些限制。那么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还会对语种会有一些限制。那么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还会。

0: 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
1: 那么分清了阳暑和阴暑，急救用药和日常预防都要对症处理。不同的中暑呢，又该如何施救呢？生活当中呢，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遭遇阳暑，首先要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均可，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如果是阴暑，核心思路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饮用热姜汤、紫苏水，或是用艾叶泡脚帮助发汗。对症服用藿香正气水能有效驱散寒湿，切记不要冰敷、喝冷饮，否则会加重体内寒湿。
2: 预防阳暑呢，应该避免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如果非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可以每小时呢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温水。预防阴暑呢，应该避免汗后直接进入空调的房间，同时呢，空调的温度呢也不应该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少吃冰镇的食物。另外大家还要注意，藿香正气水呢只适用于阴暑，阳暑如果误用会加重病情。阳暑呢需要清热降温，阴暑呢要散寒化湿。如果病人出现持续高热、意识障碍等症状，务必马上送医。
1: 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老话呢很多人都耳熟能详。那夏天天气炎热，为什么反而要吃温热的生姜呢？那其中的养生学问我们一起来了解。
0: 炎炎夏日，暑气升腾，天热之时，不少人偏爱冷饮凉菜，还会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内，寒邪很容易悄悄侵入身体，损伤脾胃功能。生姜性质偏温，正是应对夏日寒凉的好食材，它可以驱散体内积聚的寒气，温暖脾胃，同时帮助排出湿气，守护人体阳气。
3: 提醒大家，吃姜尽量选择白天，并且啊，一定要控制食用量。热性体质、上火、肠胃溃疡的人群呢，要少吃生姜，避免加重不适，顺应时节适量食用，才能吃出健康。
1: 不同于大众的认知里，冬季呢是心脑血管病的高发季，那其实呢盛夏高温呢同样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因此呢夏至养生应当注重养心。那么以下几招呢，看看您是否能够做到。
0: 第一招，规律作息，午间小憩，护心阳。夏季可晚睡早起，顺应天时。很多人夏季夜里睡不踏实，多梦易醒，建议中午11点至13点间小憩，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不要超过1小时，有效缓解身心疲惫，保护心脏。第二招，静心安神，情绪平稳，少伤身。天热易燥，不良情绪会直接加重心脏负担，建议大家闲暇时听听音乐，静心修养，少生气，少焦虑，心静则神安，也是最简单有效的养心方式。第三招，清淡饮食，清暑养阴，不贪凉。饮食以凉润清淡为主，新鲜果蔬、绿豆汤、菊花茶都能清热生津。同时提醒大家，切忌大鱼大肉、重油重盐，体质偏弱的老人更要管住嘴，少吃油腻，防范湿邪伤脾。
2: 夏至过后呢，高温高湿的天气增多，那么对于高血压、冠心病、高脂血症等慢病患者呢，他的心脏供氧和供血常会受到影响，发病的风险呢会显著上升。如果一旦出现胸闷、气短、头晕、心慌，一定要立刻原地休息。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和慢病患者，应尽量避免独自长时间外出，出现不适切勿拖延，第一时间寻求帮助，及时就诊。

0: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 我是前电台记者李华荣。为优化城际出行服务，解决跨城用卡不便问题，咸宁新城快线近日开通全国一卡通乘车功能，市民可刷公交卡乘车，带有交通联合标志的公交卡可在全线九座站点使用，市内公交城际快线通用。此外，本地第三代社保卡可免费开通乘车功能，持卡可在全国336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乘坐公交。此次升级让市域跨城通勤更加便捷。
2: 我是鹤峰台记者周周。近日，鹤峰市民周女士在原始森林枯叶层下偶遇一只艳丽甲虫，拍照后联系林业部门确认其为我国持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拉布甲。拉布甲是生态活标尺，仅栖息于洁净优质山林，捕食茶园害虫，助力绿色种阳。它受精会分泌刺激液体，偶遇只需拍照远离，捕捉贩卖均违法。近年鹤峰持续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黑熊、拱桐等珍稀物种频繁现身。此次拉布甲现身，充分彰显县域森林生态优良，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3: 我是嘉语台记者卢山。近日，由中国国际检评中心承办的吉尔吉斯斯坦检评能力建设研修班走进嘉语县，25名吉尔吉斯斯坦司处级官员深入当地部分产业基地、特色乡村、农业企业、文旅项目，系统了解嘉语在脱贫攻坚、可持续发展及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具体举措。
4: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5: 亲爱的你啊，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0亿元，多部影片适合全家一起观看。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美伊技术层面谈判今天在瑞士举行，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排池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毫秒，继续2000毫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金桥大道从三金潭立交到黄埔大街的北向南方向，博奇路从工农路到慈惠街的南向北方向，它们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二环线的西向东方向，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的南向北方向，华师园路从橡树南路到大学园路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呢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永旺梦乐城金桥店、凯德广场、武圣店，另外呢还有菱角湖万达广场、光谷世界城以及群星城。那么前三位，也就是永旺梦乐城金桥店、还有武圣路的凯德广场以及菱角湖的万达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另外呢，光谷世界城和群星城，他们呈现的是行驶缓慢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0: 天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昨天是2026电影暑期档开启第20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0亿元。那全国的电影市场热度呢，仍然在持续的上涨。今年暑期档的影片类型丰富，佳作云集，多部影片呢适合全家一起来观影。那接下来呢，就希望大家能够收藏这份合家欢的片单哈，与家人呢一同来奔赴影院，共享美好光影时光吧。今年的暑期呢，多部国产动画佳作呢是值得期待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呢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的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当中呢，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将故事呢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以后，展开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另外呢，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将故事背景呢设置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讲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炼丹炉倾倒，三昧真火散落人间，引发的一系列的故事。还有《大唐妖探》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值得期待。此外呢，国产动画电影《钟馗》在传统的神话故事的基础之上呢，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且呢，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大鱼海棠10周年重映，以全新 IMAX 2D 的版本呢，呈现了充满了东方美学的绮丽世界。这个暑期呢，进口影片当中呢，也有很多部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来观看。那么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一贯的欢乐风格，将故事背景呢设定在了上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那小黄人们呢，为了拍摄一部怪兽大片，跟随小怪兽古米展开冒险，却意外地召唤出了破坏力惊人的超级怪兽艾瑞恩，那引发了一连串的失控危机。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启航》讲述了被大海选中的部落酋长之女莫阿娜与半神毛衣意外相遇以后呢，并肩乘风破浪，在寻找海洋之心、拯救濒临灭绝的家园途中呢，直面重重险阻与内心挣扎，最终呢完成自我蜕变与成长的故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呢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等科技产品逐渐地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呢陷入被取代的危机当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于暑期档领先全球上映。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喜剧题材影片，同样呢是为今年的暑期全家观影增添了这个轻松欢快的氛围哈。这个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2》讲述了新老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为观众呢带来了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那与此同时呢，既叫座又叫好的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仍然在热映当中，还没有观看的一些听众朋友哈，不妨呢携家人一起走进影院，沉浸式的感受影片饱含的默默温情。 这部影片呢，总票房目前超18亿元，含预售，已经呢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掀起了观影热潮。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呢，不少的影院座无虚席，从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到白发苍苍的长辈，三代华人相聚影院，一同沉浸式的品读这封以乔批为底色的乡愁情书。那影片当中跨越山海的亲情牵挂与乔批背后的家国情怀，引发了强烈的共鸣。

0: 看了之后哇真的是深感触，想当年爷爷奶奶下南洋，把根留在中国，把叶子带来马来西亚，所以在马来西亚啊开枝散叶
1: 啊，让我想起我的父亲还有我的阿嬷，他们都是从啊建阳过来的。
2: 好起来从头哭到尾了。有听过我外公的故事，他也是从汕头来到新加坡，就会想到这是我外公的经历。
3: 没有宏大的场面，全程呢使用方言的小成本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为什么能够在全球的市场获得主流院线的广泛的排片？它的出海之路又折射出华语电影全球传播怎样的新变化呢？电影聚焦潮汕乡土亲情，依托族群乡愁情怀内核，打通了海内外观众共情通道，成功的撬动全球院线市场。乡愁是这部影片连接全球观众的情感的纽带。潮汕方言的电影呢，在海外呢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根基，拥有了稳定的海外受众基础。依托历史受众基础和文化共情优势，电影海外发行呢也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咱们以马来西亚为例啊，电影呢在100多家影院上映，单日的排片量达到500场以上，拿到了以往仅商业大片才能够享受到的全线上映待遇。那同时呢，电影在国内票房的巨大成功也给了海外发行商和影院信心，高口碑和高票房打响了该片的国际知名度，这在海外营销上呢也很有优势。据了解呢，影片还将陆续的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把这份跨越山海的思念与温情带给更多的海外观众。这个夏天走进影院，奔赴一场光影盛宴吧。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拉开了大幕，这是球迷的盛大的节日。但是呢，对于国内的球迷来说啊，为期一个多月的104场比赛，大部分呢都是要熬夜观看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海荣就说了，近日呢，医院已经接诊了不少熬夜看球的年轻人，有的血压飙升到200毫米汞柱，还出现了头晕、心慌、胸闷等等症状。那怎么样尽量的减少熬夜看球带来的伤害呢？熬夜以后又如何快速的回血？王海荣呢给出了科普秘方。那熬夜看球呢，身体会受到哪些伤害呢？夜间是心脏、大脑等人体器官自我修复、放松、休整的关键时期。那白天辛苦工作，晚上呢还要熬夜追赛事，导致了身体器官呢得不到休息，生物钟紊乱，长期的透支，容易呢诱发4类健康问题。那首先呢就是心脑血管的风险。熬夜呢会让人啊，这个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导致了心率加快、血压飙升。临床当中啊，不少熬夜看球的年轻人，血压突然的飙升到了180到200毫米。那有的人呢会出现头晕、心慌、胸闷等等不适，本身呢有高血压、心脏病的人呢风险就更大了。这个血压呀剧烈的波动，血管呢反复的收缩痉挛，难以自主的恢复。一边看球一边喝酒，吃高盐高脂食物，血液呢容易变稠，加重血管的负担。那看球的时候情绪激动起伏，现象这个肾上腺素呢是瞬间的飙升，容易呢诱发主动脉夹层、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衰等等危重病症，这也是最危险的健康隐患。熬夜看球，肠胃呢也容易出毛病。这个深夜啊，这个肠胃本来呢是应该处于休息的状态，熬夜看球不仅仅是打乱了昼夜的作息节律，还常常的让人觉得很饿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因为熬夜会抑制这个瘦素，增加饥饿素。那很多的球迷看球的时候喜欢喝啤酒啊、烧烤啊等等哈，大量的油脂和酒精的摄入呢，容易引发急性的胰腺炎、急性的肠胃炎、胆囊炎等等。那有的球迷呢晚上啊他会用这个手机来熬夜看球，很多人呢会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呢长时间的紧盯屏幕。黑暗环境下呢电子屏幕的光线比较刺眼，会持续的刺激眼部视网膜，造成用眼过度、视疲劳、干涩、酸胀等等一些症状。长期如此的话呢，可能会诱发视力下降、视网膜损伤等等问题，对于眼部健康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看球的时候呢，无论是久坐还是葛优躺，这个身体呢长时间保持固定的姿态啊，这个颈椎、腰椎肌肉负荷急剧的增加，非常容易引发腰肌劳损、颈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那针对以上这些潜在的健康隐患，该如何对症下药呢？减小这个看球的伤害呢？我们来听一下 AI 的梳理。
2: 活动避免长期保持同一姿势，每隔20分钟活动一下。比如借着广告中场休息时间做2至3分钟简单的轻运动，顺便喝几口温水。起身走动能促进血液循环，补水还能稀释粘稠血液，减轻血管负担。还可以站起来做做扩胸运动，搭配踮脚、落脚，舒展肩背、胸腔，缓解紧张情绪。踮脚放松小腿，缓解肌肉僵硬酸胀。如果躺在床上看球，不要一直平躺或侧躺，换成趴卧姿势，简单拉伸胳膊、腰、腿，趴卧拉伸能放松脊柱，减少骨骼肌肉劳损。二、饮食控制，晚餐清淡，只吃6-7分饱，选高蛋白、低糖食物，少吃精致碳水。宵夜建议换成水果、原味坚果、无糖酸奶，避开高油、高盐、高脂食物。想提神，别喝浓茶烈酒，可以换成温和的大麦茶、淡茶。看球期间尽量不抽烟，少喝酒，减少血管和肠胃刺激。三、开背景灯，不要关着灯。在黑暗环境中手机看球，建议开暖黄色背景氛围灯，光线柔和不刺眼，规避屏幕强光对视网膜的损伤，缓解眼部疲劳。四、控制情绪，保持理性观赛心态，以欣赏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为主，避免过度执着输赢， 减少狂喜、暴怒、焦虑等极端情绪。若出现心跳加速、胸口发闷、心悸、心慌等不适，及时平复情绪，通过缓慢深呼吸、小口饮水、平躺休息等方式舒缓身体，缓解交感神经兴奋状态。
1: 那么熬夜的第二天怎么样去快速的回血呢？我们继续来听 AI 的梳理。
2: 一、科学补觉，熬夜后保持与平时一致的作息规律，比如平时七点起床，熬夜次日仍然七点起床，可以在白天分时段小睡，如上午十点左右，中午吃完饭后每次小憩20至30分钟，午睡别睡太久，全天总共补觉1至2小时就行，晚上可以早一点上床睡觉。二、饮食上要清淡，多吃新鲜蔬果和优质蛋白，适量饮水，帮助代谢废物排出。三、不要剧烈运动，熬夜后心肺身体机能处于透支状态，次日不要进行跑马拉松等高强度剧烈运动，避免加重心肺负担，诱发身体不适，可根据身体情况将锻炼强度减半或者暂停运动。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来听央视的报道。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4050万辆次，环比增长8.27%，比2025年同期增长2.36%。端午假期车辆充电时间呈现回程集中特点，充电高峰为今天的11点至20点。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又结束了一周的工作，中国空间站内有哪些既定任务正在稳步推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上周，乘组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通过力负荷刺激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
1: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昨天驻香港部队开放活动在昂船洲军营举行，近9000名香港市民前来参观。来听央视的报道。
4: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在昂船洲军营冉冉升起，拉开了驻香港部队军营开放活动的帷幕。
5: 我见到国旗升起的时候，心里面好感动，也都好激动，因为能够见证到祖国的繁荣和香港的稳定，见证这个大时代，我觉得好开心。
4: 活动现场，官兵为市民们准备了军乐行进演奏、格斗术、刺杀操和猎人战斗等军事科目表演，精彩的展示赢得了香港市民的热烈掌声。表演过后，市民们纷纷走进武器装备展示区，近距离了解、体验军械装备操作。
6: 头先我哋睇咗咧无人机嗰个嘅救人，
5: 刚刚我们看了无人机救人的演出，非常的精彩，现场我们觉得很震撼，我们觉得解放军很英勇，我觉得我们在香港有他们的保护，我们觉得很安全，感谢他们辛劳付出。
6: 好感谢佢哋嘅辛劳付出。
4: 从20号开始，驻香港部队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昂船洲、石港、新围军营。自1997年以来，驻香港部队先后举办了36次军营开放，累计接待95万余名香港市民入营参观。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表示，美伊技术层面的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本次谈判将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有关各方首次正式接触。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an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加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本次伊朗谈判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等。巴加埃说，伊朗已履行己方承诺，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如果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当地时间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万斯在出发前表示，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1: 19号，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与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弗雷泽在联合国一场会议上发生冲突。达农当天对以色列被列入一份联合国报告黑名单表示不满，他的发言被弗雷泽打断，双方随后开始激烈争吵。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恩施，鄂东南、鄂东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鄂东南局地有雷暴大风，最低气温20到24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鄂东北东部、鄂东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其中鄂东南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鄂西南南部、江汉平原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1到24度，东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伴有雷电。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4到28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有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23到25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南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22到24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有小雨，23到25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这个夏天。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4: 6月盛夏，

0: 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1: 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0: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2: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0: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3: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4: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工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5: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6: 很快就修好了
5: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7: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8: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 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6: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0: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那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9: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1: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9: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1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4: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5: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6: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17: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3: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8: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1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20: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9: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6: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23: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1: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12: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3: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八时结束。
4: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24: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25: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26: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6: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7: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8: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27: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29: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1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6: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12: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30: 您正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

0: 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0: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2: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3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厦门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3: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减轻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那些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
4: 现在不愁

0: 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2: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4: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部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5: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 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6: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1: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7: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1: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 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5: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8: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9: 很开心，
10: 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11: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8: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11: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8: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11: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8: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11: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8: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11: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8: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2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12: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8: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11: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6: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

0: 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高速增长。前五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五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2: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1: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3: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1: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4: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助力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被这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想那就管了吗？
1: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5: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它切到了红绿灯的对面。
1: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5: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1: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 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0,000，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 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0: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1: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护理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汉江首条规模化水上粮道在向阳起运，下粮路改水，每吨运费降20%。宜昌当阳市畅通农资采购运输配送全链条，为水稻下种筑牢保障。一个被称为三不挨的小镇，如何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深耕特色产业，走出一条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走进黄冈市罗田县大旗镇看发展。三农新鲜事儿，我们来看汉川市马鞍乡打通产销堵点，百亩栀子实现花香突围。孝感大物菜篮子公交成为连接田间地头和百姓餐桌的幸福班车。仲夏时节，果蔬飘香，缤纷果蔬季，我们带大家去金门中祥采摘杨梅。最近啊，米酒的健康价值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的话题成为热议。您喜欢喝米酒吗？今天的互动话题邀请大家都来聊一聊米酒的神仙做法。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或者是魅力乡村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 风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7: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正值下粮外运关键时节，依托汉江黄金水道，襄阳小河港全新开通粮食外运水运航线，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水运优势，为下粮外销打通便民利企的水上大动脉。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钟军、张双、杨璐的报道。
8: 初夏时节，襄阳宜城小河港码头一片繁忙作业景象。近日，又一艘满载小麦的货轮鸣笛起航，顺汉江顺流而下，奔赴江西樟树。这标志着小河港今年下粮水运外运工作持续高效推进。作为鄂西北重要粮食生产区，襄阳紧邻河南南部粮食高产带，区域粮源储备充足，外销需求旺盛。以往当地下粮外销主要依靠公路运输，长途陆运运费高，成本压力大，极大压缩了粮企经营利润。为破解物流瓶颈，今年6月小河港正式新增粮食装船外运业务，首批5000吨外销小麦有序起运。 为保障下梁高效外运，港口优化升级作业模式，精准对接货物到港节奏，实时结合天气变化调整作业计划，打通车库船全流程协同作业链路，实现粮食卸货、仓储、装船一体化高效运转，大幅提升外运效率。河南南阳某公司运输船长李长征：
9: 我们这个小麦呢，是从到运到这个江西樟树的，大概里程在800多公里。我们这个成本呢，在60元每吨左右，而陆运的成本呢，大概在300元每吨左右。那么我们这个水运的优势呢，是非常明显。
8: 稳定可控的运输成本，有保障的运输时效，让陆改水成为众多两起下梁外运的优选方式，也让小河港粮食外运业务迎来高峰期。襄阳小河港商务部客户经理史俊龙：
10: 小河港根据货物到港时间和天气变化，科学安排作业流程，实现车库船高效协同，为客户降低了20%左右的运输成本。
8: 持续依托升级的汉江航道，通达便捷的集疏运铁路路网，小河港水上粮道越拖越宽，越走越畅。目前港口正充分发挥区位枢纽和水运资源优势，把交通物流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在高效保障下梁有序外运、降低粮企物流成本的同时，助力稳定粮价，带动农户增收，以坚实的水运力量守护粮食安全，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襄阳动能。
7: 眼下正值水稻下种关键时节，宜昌当阳市紧盯三夏农业生产需求，抓实农资储备，稳控农资价格，优化配送服务，为水稻下种筑牢保障。来听当阳台记者余鄂、方子轩、唐山的报道。
11: 在当阳市玉溪镇角东村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里，无人机正在匀速进行撒肥作业。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往年下种买农资产品，不仅要自己跑腿搬运，遇到农忙高峰期还容易缺货，现在不一样了。当阳市何家山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练昭申：
12: 得益于国家的调控，化肥的保供量是比较充足的，价格也比较稳定，基本上都可以落实到就是随马随到，不用担心这个化肥的问题。
11: 今年当阳市供销部门提前谋划，精准部署，畅通农资采购、运输、配送全链条，化肥提前配送至乡镇门店与田间点位。在当阳市玉溪镇一家农资店，记者走访发现，面对年内化肥价格上行行情，门店货源充足，备货饱满。当阳市玉溪镇某农资店经营者童东勇：
13: 价格比较稳定吧，还是基本上是送货上门吧，品种也蛮齐全的。
11: 除了农资门店备货充足，在练昭申的合作社的仓库里也是整齐码放着缓释复合肥、功能性有机肥、专用农药等三下刚需物资，一袋袋、一箱箱物资摆放整齐，满满当当，充足的化肥供应也让合作社在抢种中有了信心和底气。当阳市何家山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练昭申：
12: 我们现在在插秧的时候呢，一亩田要用到的化肥是80斤，目前来库存来说呢还有个2-3千吨，一台车

0: 相机呢，每天能搞个四五十亩。我们现在呢，每天安排了大概有5到10个插秧机，根据不同天气、不同情况适配插秧机来进行作业。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因为不挨着国道，不挨着景区，不挨着城区，黄冈是罗田县大旗镇，曾被当地人称为“三不挨小镇”，产业发展一度受限。如今，当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深耕清水虾特色产业，以一只小龙虾撬动乡村大发展，走出了一条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星、罗田台记者的报道。
3: 初夏时节，罗田县大旗镇天马山村满目苍翠，连片的虾田错落有致，乡村产业尽显蓬勃活力。在独征生态龙虾养殖基地，负责人杨前军正冒着蒙蒙细雨采收龙虾，一筐筐鲜活的清水龙虾满载着丰收的希望。十年前的天马山村，也就是以前的向家河村，村民主要依靠种植水稻、蔬菜为生，种养产能低，收益微薄。不少村民选择弃田外出务工，村内没有成型的主导产业，乡村发展动力不足。2016年，立足丰富的活水资源，镇村干部因地制宜，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特色水产养殖，通过招商引资引进拥有专业龙虾养殖技术的客商到村里落户。天马山村党总支书记何旺：
4: 我们省以前受着很好的山水资源，却难以致富，也没有好的产业，城际发展一度陷入瓶颈。2016年，扬子里养虾基地落户我们城后，给我们城带来了发展的机会。
3: 养虾基地落户的第二年，基地首批清水龙虾成功丰收，彻底拉开了大旗镇特色水产产业突围的序幕。生态循环的绿色生态养殖模式，也让这里的清水龙虾凭借品质优势，迅速在市场中站稳脚跟。罗田县某生态龙虾养殖基地负责人杨前军：
5: 龙虾的养殖，我利用它的这个板栗叶呀，再加上喂那个青稞油菜呀，后期我们喂的黄萼，龙虾的这个品质啊，油滑光亮。底板很干净，下单的时候送的白石洲市场啊、酒店呐、人家对我们的这个虾子认可度很高。
3: 经过十年的发展，天马山村龙虾养殖基地目前规模稳定在500亩左右，采用稻虾轮作、分批养殖、轮捕上市的模式，一年可养殖2批龙虾，年产量12万斤，打造出了成熟稳定的本土龙虾品牌。特色产业的持续壮大，已为当地村民搭建起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优质平台。务工群众方宝生：
6: 我家里2亩多地，给他养了半种嘞，1毛一年450块钱一亩哎，在我这儿打工还是工钱嘞，1天150块钱一天。
3: 一夜兴带动百业兴，凭借特色虾产业。天马山村村集体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从曾经几乎为零增长到如今20多万元。天马山村党总支书记何旺：
4: 通过提醒城际经济合作社叫市场主体叫农户发展模式，全城累计整合土地2700多亩，引进斗争山龙虾养殖、万顺罗氏虾养殖、河毛绞肉养殖、田邦山生猪养殖等市场主体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各处着手形成生态水产特色中央等产业多点开花，带动城中持续增收，城际经济稳步发展。
3: 一只小龙虾激活全镇产业一盘棋，以清水虾产业为龙头，大旗镇持续放大生态产业优势，逐步构建起清水小龙虾、生态甲鱼、散养黄牛、光伏羊肚菌、林下中药材、生态蔬菜多元发展的特色产业矩阵。大旗镇党委书记张潘：
7: 我们将深挖赛事资源，持续推出集趣味垂钓、美食打卡、农耕养学于一体的特色旅游线路，让游客不仅闻香而来，更能驻足而留，严控养殖标准， 擦亮大鳍青鳕虾。

0: 品牌名片，真正让这一池清水虾成为富民新村的致富虾，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鲜活动能。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正值栀子花集中盛放、采摘销售的黄金时期，汉川市马鞍乡鲁桥村百亩栀子花种植基地里繁花连片，香气四溢。这片有着40年种植历史的特色产业，往年总是产销两旺、供不应求，今年却意外陷入滞销困境，大片盛开的鲜花无人问津。为减少农户损失，守住村民收入，当地迅速行动，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打通产销堵点，全力为滞销栀子花开拓销路，帮助农民稳定增收。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燕一鹏、宋博的报道。
3: 鲁桥村栀子花种植是当地的特色小微民生产业，历经40年发展，如今种植规模达到数百亩，成为当地农户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每到初夏，新鲜栀子花既可当作食用食材售卖，也能作为观赏花卉流通，常年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今年花期气候条件优越，栀子花长势喜人，产量大幅上涨，可受市场流通不畅、外来客源缩减、线下采购订单大幅减少等因素影响，鲜花销售一路走低，大量成熟花朵滞留田间。看着眼前成片盛放的栀子花，农户们满心焦急。了解到农户滞销难题后，当地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地头摸排实情，详细统计栀子花存量产量，摸清滞销核心原因，迅速制定专项助销方案，搭建产销对接桥梁，全方位助力农户卖花增收。当地花农鲁春成：
4: 政府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通过线上线下帮我们宣传做广告，是每天游客络绎不绝，接近300多人到我们采摘栀子。
3: 在多方合力之下，越来越多游客慕名前往赏花采摘，不少热心市民还主动帮忙在网上转发推广，让鲁桥村栀子花的名气不断扩大。当地还邀请网红达人助阵宣传，进一步放大传播效果，有效扭转了栀子花销路低迷的局面。昔日坐等商贩上门收购的销售模式被打破，田间地头变成热闹的采摘园，吸引不少周边游客打卡采摘。游客胡丽：
5: 好多人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枯萎在田里，我觉得好可惜，我希望这个好的美景让更多的人来欣赏，是我就今天特意开车来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瞧一瞧，顺便帮忙宣传一下开抖音。
3: 同时当地还对接本地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拓宽栀子花食材销售渠道，实现观赏食用双向售卖，让栀子花再度成为村民稳稳的致富花。汉川市马鞍乡狼头村村委会主任万永红：
4: 我们鲁桥村的栀子花种植面积有4-5万亩，我们进行了线上线下的营销，进行了宣传，效果是非常不错。这个我们原来的话是这个上门的时候走出去买，现在呢，通过了这个线上线下引流，我们的这个游客呢，就直接到田里采摘，老百姓的收入呢翻了2番。
2: 聆听溪水潺潺，感受稻香四溢，30分钟乡村风情之旅，尽在魅力乡村。每天清晨天刚刚亮，在大悟县乡村公路上，随着一辆辆新能源公交车准时抵达各个村口，卖菜的菜农们把新鲜果蔬搬上公交，赶往临近的市集售卖。这一辆辆公交车成为连接起田间地头和百姓餐桌的温暖纽带，被当地乡亲们称为菜篮子公交。来听大悟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6: 早上6:20，在户宣县丰甸沿线各村口，每天都有上了年龄的菜农们提着装有土豆、豆角、西红柿或土鸡蛋的竹篮，等候公交车赶往集镇售卖。菜农们介绍，这些果蔬和鸡蛋都很新鲜，因为家里吃不了，就到集镇去售卖，补贴一下家用。
7: 兰兰，每天就是带俩孩等公交去镇上买菜呀。
8: 碰到车就打着就上车子走。
7: 那你那票价多少钱？

0: 2块钱。
1: 对于菜农们来说，这趟公交不仅便宜，更解决了他们卖菜出行的大难题。过去村里没有通公交，车辆不准时，票价还贵，菜农们经常步行个把小时赶往集镇。如今菜农们坐在新能源公交上，一边唠着家长里短，一边聊聊菜价。不大一会儿，菜农们就到了集镇，他们拎起菜篮子来到摊位上，摆上新鲜的果蔬，开始售卖。菜农黄凡凡，
2: 公交车通车之后，对我们像我这样，还有一些村里的爹的婆婆们，这些菜农来说，省时又省力，然后又省钱。就是我们菜多的时候，我是自己开车拖过来；菜少的时候，我就坐公交车到街上来摆摊卖菜。
1: 为了方便菜农们，大户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优化运营方案，通过加密早间班次、实行低票价、优化站点设置等举措，让菜篮子公交精准服务群众需求，把服务做到了乡亲们的心坎上。公交车司机黄玲：
3: 现在到镇上去卖菜的都是爷爷奶奶们，他们年龄都挺大的，卖了一辈子的菜，我们觉得他们都挺不容易的。每天早上6点多，他们都到公交站点去等我们，我们为了方便他们，特意的增加了好几趟早班次，每次到站点都特意等一下他们，让他们都能够坐上我们的公交车到镇上去把菜都卖掉。
1: 近年来，大牟县大力推进全域公交建设，目前全县已开通37条城乡公交线路，实现所有乡镇行政村公交全覆盖。一辆辆新能源公交跑的是日子，载的是盼头。从曾经的山货出山难到如今的说走就走，从山路18弯到一路坦途，大雾乡亲们的幸福班车来了。
4: 三农新鲜事儿，我们再来到荆州。6月14号，2026江汉大米核心产地溯源探访系列活动在荆州江陵启动。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刘飞、何静一起去现场感受热闹的氛围。
5: 我们一般要是插进去，但要插多深呢？
6: 这种就像踩着
5: 深，就是要看你的手感。
6: 对对对，师弟，
5: 这插得很齐啊！我觉得腰特别酸，好累啊！以前我们一个人一天能干多少活？
6: 他干一亩天，干一亩啊！
7: 江陵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土壤肥沃，水源充沛，是湖北省核心优质先到产区，也是江汉大米区域公用品牌的核心种植基地。溯源活动带着消费者们走进田间，在体验传统插秧的过程中，了解江汉大米的品种、品质和生态化的种植模式。武汉市民彭格琛：
8: 让我真切地感觉到了，就是每一粒米都来之不易，然后也能感受到咱们江汉大米背后的满满匠心吧。我觉得以后肯定会好好对待每一顿饭。
7: 本次溯源活动还走进江汉大米数字化加工车间，展示每一道生产环节的智能化水平。本次溯源探访系列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江汉大米各核心产区。湖北省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三才：
9: 从种植端到加工端到市场端的江汉大米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让我们体验到江汉大米啊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10: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汇丰年，缤纷缤纷果蔬季。
4: 仲夏时节也是杨梅成熟上市的时节，荆门钟祥市长滩镇的2500亩杨梅迎来丰收季，采摘持续升温，成为带动农民增收、激活乡村农旅经济的甜蜜产业。来听荆门台记者安邦友、杜佑明的报道。
11: 在长滩镇杨梅采摘园，深红色的杨梅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入园体验采摘。杨梅优质产区多在浙江、福建一带，长滩凭借优良品质，让本地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买到新鲜的杨梅。游客徐女士：
12: 我也比较爱吃这个东西，然后每一年呢都是在浙江买了带回来，然后今年我朋友说，哎，我们钟祥有这个采摘园，结果一过来还可以，这杨梅的口感也还挺好的，跟浙江的是一样的味道。
11: 据了解，长滩镇的杨梅主要为冬葵、荸荠两大品种，凭借优良品种和精细化管护， 今年的杨梅并未受到不利天气因素影响，保持品质稳定，口感上乘，现已进入采摘销售黄金期。目前杨梅园里每天都有50多名工人作业，日均能够采摘鲜果2吨左右。湖北信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员王木林：
0: 每天早上5、6点就开始摘了，工人采完了我们就直接电到冷库里面去挑选了保鲜空间，再加工再包装了。
11: 一颗小小杨梅撬动一方产业发展，依托独特的山地田园资源，长滩镇以杨梅产业为龙头，多点布局特色农业，形成四季有花四季有果的农旅发展格局。全镇规模化发展早熟桃、李子、栀子花、中药材、生态土鸡等多元产业，错峰上市，种养结合，不断丰富乡村业态，夯实增收根基。钟祥市长滩镇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房震：
13: 下一步全镇将围绕杨梅、栀子花、早熟桃等特色产业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延长采摘经济链条，开发杨梅深加工产品，提升附加值；二是依托栀子花试种区，打造赏花采摘精品路线；三是壮大宁夏养殖和中药材规模。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米酒的价值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的话题成为热议。您喜欢喝米酒吗？哎，今天我们就来邀请大家聊一聊米酒的神仙做法，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美食秘籍。这位叫甜味小厨的朋友说，我超爱米酒，家常做米酒汤圆最暖心，煮好汤圆舀几勺米酒，撒上桂花，清甜酒香混着米香，早餐夜宵都合适。烟火时光留言说，分享米酒蒸蛋的做法，蛋液加温水和少许米酒均匀搅拌之后蒸熟，口感滑嫩，还带着淡淡的酒香，老人小孩都特别爱吃。山野食客留言说，米酒炖排骨堪称一绝。哎，炖煮的时候呢，加入米酒去腥增香，肉质软烂入味，汤汁鲜醇，是我家餐桌上的招牌硬菜。百味生活留言说，我常做冰镇米酒饮，米酒加凉白开、鲜果丁，冷藏之后饮用，清爽解腻，夏日喝上一杯别提多惬意了。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分享的米酒花样做法，简单食材就能做出多样美味。米酒温润养人，藏着民间饮食智慧，也愿大家都能品尝这份舌尖上的香甜与美好。今天的魅力乡村节目就是以上内容，主持人文馨，节目编辑陈劲松，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2: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6月21号啊，是今年呢24节气当中的夏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气啊。那么我们今天首先呢就提醒大家，作为夏至啊，是一年当中啊阳气最旺盛的一天啊，达到了一个顶点。那么过了夏至以后，阴气就开始生长。那么从我们自然的角度来讲，今天是白天呢最长的一天，过了今天以后呢

0: 白天就开始慢慢的变短，黑夜就会慢慢的变长。当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变化过程。从我们人体来讲，自然界当中阳气盛，那我们就应该顺应气候特点，所以呢就要开始养护我们的阳气，培补阳气。这也是我们最近呢一直跟大家强调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个意义啊。虽然说严格上讲三伏天还没有到，但是您看阳气都很旺盛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抓紧时间开展冬病夏治呢？所以我们今年应该说每年吧，这个时候都会开展冬病夏治叫第一期工程的活动，也就是养五脏扶正气，就是把您的正气阳气要扶起来。这就是我们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正气扶起来，阳气充盛的才能够抵御外邪，抵御邪气嘛。所以这个夏至节气到了以后啊，开展冬病夏治扶助阳气非常关键。但是同步的夏至也叫一阴生啊，就是自然界当中的阴气就开始慢慢的要萌发生长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护好阴气啊，同时呢高温啊酷暑啊，所以还要防暑去湿，这就是我们整个夏至以后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提醒大家适当的吃点苦味酸味的食物，苦有清泻的作用，把体内的火热之邪了把它清泻掉，酸味呢有收敛的作用，能够收敛我们的津液，减少人体津液的消耗。另外呢多吃点什么像银耳啦、百合啦、冬瓜啦、绿豆啊，熬的粥啊、煲的汤啊，能够很好的清暑利水去湿。同时就是我们强调的叫是睡子午觉啊，就这个睡眠呐、尤其是中午午睡，晚上子时一定要保持一个深睡眠，这样就能使我们的阴阳保持平衡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夏至节气啊，跟大家强调的这些养生的要点。我也建议大家积极的参加我们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抓住源头滋养骨髓，通过原黄金啊、活力滋养宝的服用啊，让您骨髓的造血功能得到充分的释放，让您的气血更足啊，气血足百病除啊，这是我们健康长寿的基础啊。那么借助自然阳气最盛的这样一个气候特点，把人体内在的能量充分的释放起来，所以对维护人体健康，尤其到了冬天维护健康至关重要。那我们活动呢每天都在进行啊，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如果您需要邮寄或者需要送货上门，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提前预定。好，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喂，你好，周朋友。
1: 唐经理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欢迎你啊。
1: 老听众，老看护。
0: 好好好好，那赶紧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的情况。
1: 因为我原来喜欢听收音机，这前两年都开始用我的丈夫原黄金。
0: 原黄金。
1: 我这个情况就是原来呢，那个血压不稳，有高血低，但是血糖呢不稳定。
0: 哦，都不稳定。
1: 我当时是还经常的头疼，到40岁就开始做一次头疼。
0: 哦。
1: 那时候疼嘛，就去吃痛片。现在自从用了那个我的丈夫原黄金，情况都稳定了，血压都现在是高压120左右啊。低压大概80左右，
0: 很好。
1: 血糖呢，就是空腹的时候呢，都是那个7.1的，有的5点，
0: 那都很好啊。
1: 餐后的这个呢，11点之内蛮好。
0: 对，真不错。
1: 我自己屋里有个血糖仪，老王来了，我也查下子，都正常。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现在呢，这个我的印象蛮深的，是吃了那个后，一直到现在都轻松嘛，通过了。
0: 好好好，这个很关键。
1: 但是原来还有点胸闷气短，都蛮好，你就是蛮好。哎呀，我不提这个东西，我估计没得这个样子。
0: 那肯定啊，因为您如果血压不稳定，您头疼呐、胸闷呐、气短呐，这些肯定好不了，只会越来越。越狠，所以这个血压稳定呢，120，低压80，这就非常标准了。
1: 这个蛮正常，我晓得。原来都没得这个事，原来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我明年80岁。
0: 哎呦，说起来这个头疼疼了有差不多40年了。
1: 差不多40年，原来没得吃冬片子，
0: 后
1: 期头疼的去吃冬片。
0: 哎呀，过去都是这样，头疼啊，什么牙疼啊，什么这里疼那里疼，都是吃去冬片。

0: 好多人把去痛片就当成一个
1: 这个油，
0: 长期吃去痛片呢，危害是很大的啊。
1: 那肯定。
0: 那等于说血压、血糖都稳定了，头也不疼了，胸也不闷了，人也轻松了。
1: 哎，对对对，
0: 嗯，
1: 老班它的效果还比我的好，因为它起的前面，它的现在解决了蛮多问题。
0: 临桂县呢？
1: 我不敢去谈。
0: 是哪里啊，谭弟弟？
1: 是汉川的，
0: 汉川等于说现在呢，就是说您现在是一身轻松了啊，虽然说也差不多80岁的人了。
1: 对对对对对对，那是带回这个东西。
0: 平时吃饭呐、啊、睡觉啊，包括这个。
1: 我要睡觉，我原来睡觉睡在4个钟头左右，现在的是6至8个小时。
0: 你看，这翻倍了。
1: 睡你好好好。
0: 可以，有这个好身体啊，就是咱们第一个是方法选对了啊，包括现在我们元黄金呐、啊、活力资源宝啊都用上了。
1: 哎，你进一步和科技发达
0: 的
1: 也好。
0: 是的，是的，是的，您这说的很好。行，我这里祝贺您啊，您自己好好保重。
1: 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2: 老哥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你辛苦了。
0: 您客气啊，老人家。
2: 我是嘉禹，活力资源宝的用户。
0: 哦，嘉禹。
2: 我姓邵，今年有77岁了。我是老板长期服用你的活力资源宝，到现在已经有5年多了。
0: 5年多了。
2: 哎，
0: 嗯，
2: 效果很好。我老爸患的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冠心病，
0: 心脏的问题。
2: 还有是慢性支气管炎呐。1年呢，都要到嘉禹县人民医院住院嘛，两到三次。
0: 每年都要住2-3次院。
2: 对对对对，
0: 你看，
2: 再少这是两次了，有些到三次了。
0: 他严重的时候人是个什么样子啊？
2: 他严重的时候就这个努力讲啊，不能只住几台机啊，看着哪哪受不了了，心情也很慌啊，
0: 就是心慌气短没劲、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很严重。
2: 很严重，所以说是那明年在县人民医院住院是上课了，长期服用啊，都是那个什么强心丸呐、降心丸呐、保心丸呐，这些药贴的，我们不说其他的地方都有影响。
0: 是的，是的。
2: 毕竟有副作用的，对不对？
0: 对。
2: 这个药一吃了，这个药一吃了好了，它实际是好的紧。要长期服用下去，像我们平时吃饭要这样，肯定受不了了。这样我们卖的这个活力资源宝，活力资源宝，我也搞了5年多了。在近2年，这个冠心病呢，这个药呢，基本上我们就减少了。
0: 就是原来的药现在已经减少了。
2: 减少了，但我就每天就去那个早上的晚上的。
0: 老伴现在这个呼吸啊、活动啊、走路啊，怎么样呢？
2: 啊，这个精力一个是不感冒了，第二个精力精神良好。
0: 好。
2: 这个是这个手内就像这样努力艰难，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0: 对。
2: 他就不喘气了。
0: 啊，不喘气了。
2: 对的，比较人比较平和的很。
0: 是的，您看，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2: 对对对对。效果我觉得这努力，我就在这里面就看到这个效果好不好，我就一下看出来了。
0: 对。
2: 我这个活力资源宝，这些长期服用。
0: 因为病呢、它有时间长短不一样，尤其像您老伴呢，这几个病应该时间也不短了。另外呢，他这个心肺功能都不好，特别是心脏和肺啊，呼吸就很困难。所以咱们加强骨髓的滋养，第一个是提高了免疫力，第二个就是养好了心肺，呼吸啊就畅通了。
2: 对对对。
0: 我相信老伴现在在家里多多少少应该也能够做家务了，没问题吧？
2: 都在搞卫生了，煮饭吃了，
0: 都没问题。你看，
2: 对，
0: 很好，
2: 没什么问题的，
0: 很好很好。
2: 这个我们那是这样，我去年买了1年的，我现在准备好的，我再去买。两次好，我买就买1年的。
0: 一买1年的。
2: 日后呢，不喝了我不敢，我要就买1年的。
0: 对，反正都是要用的，尤其这么多年呢，你也感受到了，确确实实滋养骨髓，活力资源宝，对身体健康的好处。您要是到医院去冠心病装个支架，您没几万块钱您下不来。
2: 那不行啊，那不现实啊，我们农村来讲不现实啊。
0: 行，在这里祝贺您的老伴，那就安排好时间到嘉禹去参加活动。
2: 去肯定去。
0: 好，祝您老伴更加健康。
2: 大家大家感谢感谢。
3: 请嘉禹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禹，嘉禹在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你好。
0: 您好您好。
4: 啊，你那个有我们活的蛮好啊，那个活力资源宝。
0: 是我们的受益者啊。
4: 对对对，活了3年了。
0: 除了活力资源宝，还用了我们哪几个产品吗？
4: 用了这个铁眼睛的。
0: 千里眼。
4: 还有这个固力健。
0: 千里眼和轻松固力健都用了啊。
4: 我的雷顿家的，他的腰椎、他的颈椎或者都有好转。
0: 哦，婆婆颈椎、腰椎都有问题。
4: 对对对，
0: 但
4: 他的胃病，那个没人性胃炎。活得也好了，
0: 主要是婆婆用吗？
4: 婆婆用，我在用，我两老都在用，戴老板拉着给我们搞手了。
0: 您是新州的是吧？
4: 对对对，新州、那个新戴的那里。
0: 戴老师啊，
4: 白玉堂和白玉堂。
0: 那您具体讲一下，您自己原来到底是什么病呢？
4: 我原来高血压，高到了194。
0: 好危险呐、啊！没有中风吧？
4: 没有没有没有，
0: 哎、
4: 我的天天在看。我天天在开车了。
0: 您还开车啊？
4: 天天在外头跑啊。
0: 多大年纪啊？今年
4: 70岁。
0: 70岁，开什么车了？
4: 开麻木车。
0: 哦，开麻木。
4: 哎，
0: 那现在血压用了咱们活力资源宝以后，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4: 现在我们城里桥的，我去检查的，这个高的有130，低的有80。
0: 130。那您还是要经常跟着量啊。
4: 我屋里有那个血压计、
0: 啊。对对对，跟着量。另外呢，自己开麻木啊，一定要注意，不要急，慢慢的啊。您把它控制在80-130啊，这就很好了啊。
4: 好，我们喝的保健量
0: 啊，
4: 一天喝一次，喝的2厘。
0: 就说这个，您自己主要一个是高血压，还有哪些问题呢？
4: 我就是高血压，婆婆的病多些，
0: 婆婆多些，
4: 颈椎、腰椎、没男性的胃炎。他后来拿在肩膀多了，拿他们那溜的哈帅的在年轻了，长肩膀了。他身体很好，他身体很好。
0: 他原来那几个病原来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4: 哎呀，那不是反正那严重的，他那魂子没有精，没有精神，又不喜欢，样子不想去，
0: 不想吃。
4: 那个没人性胃炎，他好几回。在那个腰椎，主要他那两种毛病最怪。
0: 哦，
4: 我落了把那个轻松屋的烟呢，很买得他喝了。
0: 是的，
4: 那讲不得贵贵，我喝贵也喝，我试了子。
0: 对，
4: 我那绝对没个错的。
0: 等于说，
4: 喝了呢，他就好了。
0: 等于说，原来腰椎、
4: 这个、
0: 腰椎蛮严重，
4: 慢性胃炎也好了，颈椎、腰椎，这没有事的，他是在外头跟个打工、
0: 那还真不错啊。这个说起来，您自己刚才说了，原来婆婆那是头晕，也不想吃饭，是吧？尤其这个糜烂性胃炎呐、人不想吃，慢慢的这身体啊就越来越虚弱了，是吧？
4: 哎呀，那不要的喝几多水油，洗油水油不要喝几多，那喝了不解决问题，
0: 不解决问题，
4: 搞得不好都烦了。
0: 哦，真是要好好祝贺您老两口啊，这确实都不容易。
4: 感谢感谢唐主任，感谢你们厂家搞出那好的中国油。
0: 是的，
4: 因为我们收片收了好多，对吧？所以听收音机听得好长吧。
0: 是的，
4: 但是收音机听了几个，但是这有想搞的，有怕搞。
0: 那是，
4: 对，这个是，
0: 那是因为原来走过弯路嘛。
4: 哎，
0: 那您这老两口总共用了有多长时间呢？
4: 用了3年。
0: 哦，有3年。
4: 最开始我是买的我婆婆用。
0: 哦。
4: 后来我看着她有效果，我也跟着去。
0: 可以可以。
4: 但是我要提个保健量，跟着我也是。
0: 行。
4: 那都还可以，那几年还好。
0: 那就行，那就行。
4: 哦，
0: 那个千里眼，刚才您说也贴了是吧？
4: 哎，对对，贴的还好，还好
0: 啊，
4: 可以，
0: 好，行，那就以后多联系，坚持用了啊。
4: 感谢感谢，
0: 您贵姓呢？
4: 我不敢姓陈，包陈。
0: 陈爹爹啊，
4: 哎，
0: 好好好好，再见啊，陈爹爹。
4: 感谢你们啊。
0: 好了好了，再见啊。
4: 好好好
0: 好。喂，你好，这朋友。
5: 啊，唐人吗？
0: 你好你好。
5: 啊，你好你好好。哎呀，今天和你发。他们电话非常高兴的，电话好难打了，
0: 好难打，打通了。
5: 哎呀，他们天天给我们讲电缆知识，讲的非常好，我每天到了我到你这个时候我就行了。
0: 哦，那好，每天听多积累知识，好好用，获得健康。
5: 哎，是不是没有那个活力资源宝以前没有？这一身的疾病。和用那个活力资源宝的时候，解决我身上的有4大难题。
0: 啊、
5: 第一个就是这个高血压。我高血压原来没服用那个钱的，那高压总是那个140-145，又是160。低压也一般那个90，要是有时候100。
0: 哦，有时达到100。
5: 对，服用了以后，我的血压非常轻。服用一个星期后，我的血压就改变了。
0: 哦，一个星期血压就下来了。
5: 哎，对对对。
0: 哦，那血压一般是多少呢？
5: 血压低压的一般是80左右。 高压都120左右。
0: 好，这非常标准啊。
5: 非常好，非常好。
0: 嗯。

0: 就是第二天那天我是心脏病
1: 啊，
0: 哎，我一扶那个东西转到以前的我的心脏病非常的狠呐，
1: 嗯，
0: 把那黑石头压得胸前压，
1: 哦，那
0: 他总是到每天睡觉就是那个。
1: 嗯，
0: 睡觉以后，
1: 嗯，
0: 他的病发作，
1: 嗯，
0: 都是他压了个新鲜了，
1: 哦，
0: 只有吃气，不能进气，
1: 哎呦，那憋得真是难受，
0: 对，就是你好像是咬完了，
1: 嗯，
0: 搞几次，
1: 嗯，
0: 自从服用那个红叶紫檀包以后，你的症状完全没得，
1: 就那个石头把它拿掉了，
0: 哎，对，
1: 好，
0: 嗯，非常高兴了。第三个问题就是那个碰两个腿子，
1: 嗯，
0: 两个腿子上头从下来就只有一痛，
1: 嗯，
0: 我就知道不痛哎，
1: 嗯，
0: 可是这两个腿子一不痛，就轻一下，他那我脚就轻一下，他好像腿上那个那个伤筋，
1: 嗯，
0: 因为腰是腰那个腿子要有劲，劲大了，
1: 就是腰腿有力啊，
0: 对，
1: 嗯，
0: 走路都非常快，
1: 啊，很轻松了啊，
0: 哎，
1: 嗯，
0: 但没有以前的上楼也不行，下楼也不行，走路也不行，
1: 嗯，
0: 哎呀，这后服用以后，我这个感觉非常之好。第四个问题就是说，以前也经常感冒啊，又是来了他就感冒，
1: 嗯。
0: 压了他就感冒
1: 哦，不分季节都感冒。
0: 对，
1: 嗯，
0: 一闷感冒，一热感冒。
1: 嗯，
0: 是因为工作上身体很不好，
1: 嗯，
0: 从来没有感冒过。
1: 好，嗯，
0: 不过这个人是实话实说，要说就
1: 是。对，这就是实事求是。那这说个简单的，为什么大家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呢？因为都是实事求是的在讲。
0: 哎，对。
1: 祝贺您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有77。
1: 哦，贵姓呢？
0: 我姓郭。
1: 哦，刚才您说的啊，其实就是一点，通过咱们国立资源宝滋养骨髓呀，恢复了您人体自身的康复能力，腰腿自然就有力了。免疫力提高了，人自然就不感冒了，而且整个的精神气色应该比以前要好了。
0: 对，这些想换一个人说
1: 的。那肯定换了个人了，您看您那肯定是整天头晕脑胀的。
0: 哎，我介绍我几个我男子几个人去买
1: 的。您是哪里的？
0: 我是南楼。
1: 祝贺您，也感谢您啊，郭师傅，就是听到您健康我们也放心。您看您那么高的血压，您要不把它控制下来，您中风了那真是不可想象，尤其您那个心脏病那堵在那里出现心梗，那也很危险的。
0: 对，
1: 行，那祝您更加健康，好好的巩固。
0: 好，谢谢
1: 您。哎，以后有好消息再及时跟我们交流。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郭爹爹。
0: 再见。
2: 安路在小站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府东店，请安路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路，为安路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嗯，我们用这个黄金效果蛮好啊。原黄金呢，就是那个筋骨质片呢。
1: 原黄金轻松固力健。
3: 对。
1: 哦，那您还都用上了啊。
3: 嗯，原来有飞蚊症。
1: 哦，眼睛不好，
3: 腿抽筋，手里也抽筋。
1: 哦，
3: 所以用了这效果蛮好，我们用了30年去了，用的还好。
1: 哦，坚持在用。
3: 对，坚持一老没得的用。
1: 等于说原来这手也抽，腿也抽。
3: 对。
1: 哎，
3: 有飞蚊症，这脑壳在发昏。
1: 哦，头昏。
3: 对，浑身疼。
1: 哦，浑身疼。
3: 哎，这去感觉其实有。这个眼睛上面的飞蚊症也强了，在有时间的三十有点见了太狠。
1: 哦，
3: 飞蚊症呢，我这几十年了。
1: 哦，
3: 它是像那个脓的那个样子。
1: 哦，就是分泌物很多。
3: 嗯，
1: 时间蛮长了啊。
3: 对。
1: 哦，那您这贴了我们的那个眼贴没有了？
3: 我贴的啊，贴的，贴的这、就是、这反正也是吃药啊。
1: 嗯。
3: 这跟现在好些。它在一般情况都不抢线了的，
1: 就是原黄金还有那个眼贴配合在用。
3: 嗯，好多些。
1: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80岁。
1: 哦，80了。
3: 对，这眼睛对身体咯，不吃这药咯，什么事都办不成。
1: 是的。您刚才说原来还头晕。
3: 对，头晕呢，算是一晕起来是天昏地转。
1: 哦，
3: 是像那样子。
1: 天昏地转，那不要摔倒了？
3: 嗯，摔倒，腿子也在抽筋呐、
1: 嗯，
3: 手里也抽筋呐、
1: 手也抽筋，
3: 在吃这药呢就好了。
1: 那可以，其实从您这个角度来讲呢，您刚才也说了，轻松固力健也用。

0: 目了。
1: 嗯，
0: 哎，所以我们这个组合了啊，其实很重要。原黄金呐、啊，活力资源宝啊，再加上轻松固力健的对骨关节的康复啊，这是一个好的组合。其实您刚才说的手脚抽筋呐、啊，包括头晕呐、啊，原黄金呐、啊，疏通血管也是很关键。啊，因为只有血管通了，您的腿脚才更灵活、更有劲呐、啊。
1: 嗯， yeah.
0: 那个头晕，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1: 血压呢都还好，血压它是30有点点偏高。
0: 啊，有点偏高。
1: 其实原来它都不冒得了。
0: 哦，这血压也稳定下来了。
1: 嗯。
0: 现在平时量血压是多少呢？
1: 我昨天呢搞体检了，都正常呗。
0: 哦，昨天刚刚体检的。
1: 是
0: 啊。啊，那可以，那就放心了。
1: 嗯。
0: 您这80岁的年纪，有这个身体状况也很不容易了。
1: 嘿嘿。

0: 毛事的那个，就开心呐，去转一下，田里给弄下来再回来。
1: 哦，那可以，反正就说也算是
0: 锻炼身体呗，
1: 也算是消磨一点时间吧。
0: 对，锻炼身体呗，
1: 锻炼身体啊，关键您自己还能做是吧？您要是像您刚才说的。要腿要是走不了路了，你想做也做不了啊，是不是？
0: 哦，是的，
1: 可以可以，
0: 还不是你们的这个好产品帮助我们的好身体是吧？
1: 行，用得好了，一个是自己争取坚持用，另外呢也跟周围的朋友们也多交流交流。
0: 对，我这还不该说我的舅妈呀，舅兄啊都在用这个。
1: 是的，是的，是的，行。那个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0: 我们是小石的啦。
1: 蔡甸那边是吧？
0: 蔡甸的小石的，我们跟着在家他们提了几句回药来了。
1: 哦，
0: 我也买呀。
1: 就是给您送过去的是吧？
0: 也蔡甸公司的。
1: 行，那谢谢您，也祝您更加健康。
0: 好好，恭喜你们工作顺利啊！
1: 哎，您贵姓呢？
0: 我姓胡，
1: 姓胡是吧？哦，好的好的，保重好身体啊，老人家。
0: 好，
1: 再见啊。
0: 好，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21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后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赤壁。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目前正在开展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好礼，欢迎大家抓住最好的时节，积极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北京时间20: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 坎坷时相伴左右，
0: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2: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以下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0: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0: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散文《儿时的小人书记忆》，作者李兆全，朗诵杨峰。
1: 儿时的小人书记忆，作者李兆全。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小人书吧，它的规范叫法是连环画，在我们老家还有个特别的俗称画本。尤其是6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人，对这画本肯定是有着格外深刻的印象。那时候的娱乐生活哪有现在那么丰富，电视电影都十分稀罕，对孩子们来说，小人书就是消遣时光的最好宝贝。那时候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紧紧巴巴，小朋友们几乎都没有零花钱买小人书，可我对小人书的喜欢已经到了手心发痒的地步。终于有一次，我偷偷从父母枕头底下摸出了1毛多钱，攥着那点儿皱巴巴的票子，一路飞奔到供销社的书店，买下了人生中的第一本小人书《两个小八路》。我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那本《两个小八路》应该是电影版的，像是用录像机在电影院里翻拍的，画面黑乎乎的，没有半点色彩。可就是这么一本黑白色的小人书，却让我高兴得像揣了个宝贝。我把它捧在手里，爱不释手，翻来覆去看了一遍又一遍，连书角都舍不得折一下，对这本得来不易的画本珍惜得不得了。那次捧着新买的画本兴冲冲地跑回家，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似的砰砰直跳。母亲见了皱着眉头问，这画本是从哪儿来的呀？为了掩盖偷偷拿钱买书的事实，我便赶紧撒了个小谎，扯着嗓子说，是远处李海借我看的。本以为几句谎话就能胡找搪塞过去，没成想没过几天，李海竟来到我家串门了。母亲逮着机会就问他，小孩子，我问你个事儿，你是不是买了一本叫《两个小八路》的画本啊？李海被问得晕头转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话。我站在一旁急得额头冒汗，冲着他一个劲儿的挤眼睛使眼色。李海也算机灵，很快

爱喝酒，得知儿子买了小人书后，借着酒劲儿把李海摁在炕上，在他屁股上狠狠揍了一顿。从那以后，李海见了我总免不了嘟囔几句，满脸的不满意。你看你，为了帮你圆谎，我爸拿鞭子抽我屁股。现在想来，这事儿还藏着几分对不住他的愧疚。后来啊，不只是我，身边同龄的孩子们个个都对小人书着了迷。我实在禁不住心里的炫耀劲儿，捧着两个小八路在小伙伴们面前显摆，架不住他们再三软磨硬泡，还是把书借了出去。可等书回到我手上时，早就没了当初的模样，书页皱巴巴的，边角都翻卷了，上面还沾着油渍，甚至有一页的角都被撕掉了，看着心疼的不行。可对小人书的欲望却一点没减，反而越发膨胀。我还曾买过一本张骞出使西域的画本，买它的初衷很简单，那时候我正喜欢认字儿，骞字儿笔画多，玉字儿也陌生，但是看着这两个字儿就觉得很有吸引力，便咬咬牙把书买了下来。但翻开书页才知道，这是一本讲述历史故事的小人书，里面的画面和文字慢慢的在我心里勾勒出了一段遥远的征程，也让我初识了西域的辽阔与这段历史的厚重。没想到这份小人书里得来的知识后来还派上了用场。上初一的时候，历史课上老师突然提问，张骞出使西域主要指的是什么地方？我猛地想起这本画本里的内容，立刻站起来朗声回答，是玉门关以西的新疆地区。老师听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那一刻的我真切地感觉到，小小的小人书里竟藏着这么多历史文化和知识，也藏着我童年里最珍贵的收获。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过两本纯人工手绘的《三国演义》小人书，一本是《三英战吕布》，另一本是《走麦城》。那时候年纪小，对三国的故事一知半解，只记得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情谊。先看的《三英战吕布》里，刘关张三兄弟合力将这位三国第一猛将击败，那画面看得我热血沸腾，打心底里觉得关羽、张飞的功夫实在了得。可等后来看《走麦城》时，我心里却满是疑惑和不解。书里的关羽接连吃败仗，攻打樊城也屡屡受挫，最后落得兵败的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明明在三英战吕布里那么英勇无敌的关羽，怎么到了走麦城就这么不经打了呢？那时候的我甚至还怀疑过这本画本里的内容是不是假的，对关羽这个人物也生出了几分困惑。更让我迷惑的是，三国里曹操、孙权、刘备三家你来我往的争斗，小时候的我们看惯了非黑即白的故事，总盼着好人赢坏人输，可三国里偏偏没有绝对的好坏，打来打去的局面让一群小孩子看得满心疑惑，摸不着头脑。成套的西游记小人书更是被我翻得卷了边，看到孙悟空大闹天宫时，闯龙宫闹地府斗天兵，十万天兵天将都拿他没办法，我总忍不住拍手叫好，觉得他简直天下无敌。可看到他跟着唐僧取经，遇到一个个妖怪却屡屡受挫，连一些小怪都要去求观音菩萨太上老君帮忙，我心里满是纳闷，为什么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取经路上却没了往日的威风。那时候的我哪里懂得，大闹天宫里是无牵无挂的肆意，而取经路上是护着师父的责任，是带着紧箍咒的克制。这满纸的困惑也成了童年。

0: 段有趣的念想。最让我难忘的是上初一那会儿，当时我已经十四五岁的大孩子了。社会上正流行燕子李三的连环画，燕子李三是个行侠仗义的侠盗，专偷富人的东西接济穷人，那样的形象一下子就戳中了我心里的英雄情节。我攒了好久的钱，终于凑够了一套的钱，然后骑着自行车跑了20多里路赶到县城的新华书店，把整套燕子李三的连环画捧回了家。那时候心里的高兴劲儿，到现在想起来都还觉得格外真切。到了90年代末，连环画的产量渐渐少了，那些曾摆满书店货架的小人书慢慢被色彩鲜亮的游戏卡带、光盘挤到了角落。于是从那时起，我们的生活日渐丰富了起来，有了更多新鲜的消遣方式。可那些陪着我们长大的小人书，那些一页页绘着英雄故事的连环画，却成了心底最深的念想。每当回想起这些往事，当年那种捧着画蕊的欢喜和伙伴们分享的雀跃，依旧会在心头翻涌，激起一阵汹涌澎湃的暖意，久久不散。
1: 儿时的小人书记忆，这样的一篇散文呢，是出自李兆全。李兆全自幼四肢残疾，在卫校毕业之后呢，开了一家图文店，后来因为眼睛近视青光眼导致失明。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他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这篇儿时的小人书记忆是李兆全追忆60、70至80年代连环画相伴的童年岁月。文章呢是以小人书为情感主线，语言质朴通俗，烟火气息浓郁，在一桩桩细碎的往事里追忆物质与文娱匮乏年代的童真乐趣，兼具怀旧温情与成长感悟。文章的选材真实细腻，叙事层层铺开。开篇点名小人书是60至80年代孩童最重要的精神消遣，随后呢以个人经历来展开，购买人生第一本2个小八路的小人书，为圆谎连累好友挨揍，多年心存愧疚。后来小人书传阅受损，却愈发地引起了阅读的兴致。在后面读张骞出使西域，积累历史知识，课堂应答出彩，真切体会连环画的启蒙价值。品读《三国演义》《西游记》，生出孩童式的懵懂疑惑，跳出非黑即白的简单认知，悄悄完成朴素的思辨启蒙。少年时候因为长途奔波购置整套《燕子李三》，满足心中的英雄情节，细节鲜活生动，代入感也极强。其实在这篇文章当中啊，作者不止追忆玩乐的旧事，更是挖掘了小人书深层的意义。它不只是打发闲暇的消遣读物，更是历史启蒙、认知成长的启蒙载体，在潜移默化当中开阔眼界，丰富认知。文末呢，顺势落笔时代变迁，随着游戏卡带、影音光盘的兴起，连环画呢也是慢慢淡出生活，新旧娱乐更迭之间生出淡淡的惆怅。全文以小见大，琐事真挚动人，没有华丽辞藻雕琢，以平时的回忆抒发情怀。小小一册小人书，承载着清贫岁月里简单易得的快乐，年少莽撞的愧疚，读书求知的欣喜，既是作者专属的私人童年印记，也是一代人共同的时代乡愁，怀旧绵长，温情动人。好，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散文《漫画鞋子》，作者赵新放，朗诵雅春。
2: 漫画鞋子，作者赵新放。 鞋子是日常生活用品，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据自身的购买能力和喜爱，选购相应的档次和样式就行了。本文漫画鞋子什么呢？就是白白自己在半个多世纪的生活中那些涉及鞋子的龙门阵。我家有四兄弟，在记忆中，当弟弟的我幼年常穿哥哥们的旧鞋，鞋子大了就垫鞋底或在脚尖处塞破布。因家庭经济不宽裕，家长从小教育娃娃要节约过日子，到了发懵年纪，且到城里当住校学生，家里就给我准备了两双胶鞋，一双穿到学校去，一双由家里洗好备用，每周末回家休息时换鞋。少儿时代十分好动，脚部一发热出汗，因此冬天鞋里常常潮湿，脚板感到十分难受。夏天呢，潮湿更重不说，在寝室脱掉鞋顿时臭气外溢，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那时的我有个最热切的愿望，就是在学校能有一双换穿的鞋。若干年后我进企业工作，那个年代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一般都想买块手表，一来看时间方便，二来好在亲朋好友面前显摆。我除了想买块手表外，还打算买双当时风行一时的三节尖牛皮鞋。这皮鞋美观大方，质量好，特有派头，曾获得优质产品称号。一双鞋要十多元，几乎是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因为常常供不应求，还必须找关系才行，不然有钱也难买到。我费了番功夫买到手后，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首次外出参加活动，我特意穿上它，硬是给我大大的长脸增光。后来我调到了管理本市制鞋企业的公司工作，公司临街的皮鞋门市部销售火爆，顾客盈门，有些热门品种出现脱销现象，咋办呢？公司专门制作了销售热门品种的鞋票，由分管经营工作的副经理掌管发放。副经理多次跟我们说，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来找他要票的人多得很，有时正常工作都会受到影响。有次我受朋友之托找他要张鞋票，软磨硬泡了很久才如愿以偿，不过他严肃地给我打了下不为例的招呼。要说那些年皮鞋有多走俏，可以说俏得连不少公众人物也要想方设法购买呢。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初几年，有好几波演艺圈明星到我们公司来，说是参观，其实就是想购买皮鞋。他们乘接待专车来，在经理室闲谈一会后，就到门市部挑选皮鞋去了。好几个老一辈的知名演员，公司不少员工除了在报刊上看过，还亲眼目睹过他们的风采呢。以前皮鞋为啥如此走俏呢？一言蔽之，就是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制造的皮鞋不管是数量上或是质量上，都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从经营学角度说，属于典型的卖方市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

0: 早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了。现在不管在商店里或是在电商平台上，各种样式的皮鞋比比皆是，琳琅满目，每逢节日还要举办促销活动，一鞋难求成为了历史。皮鞋的生产销售仅半个多世纪，硬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还有段涉及鞋子的龙门阵呢。四年前，我不幸患上重病，右侧肢体瘫痪，抢救后进行康复治疗。换脚必须穿上一种特制的鞋练习行走才行，这种鞋市场上买不到，一般鞋厂也无法定制。医院器械部门闻讯后，主动请师傅来画脚型、量尺寸。制成后我试穿，他们认真观察，多次进行修改，直到我满意为止。从这双特制的鞋上，我深深地体会到消费者至上的真谛。有关鞋子的记忆，有苦日子中的无奈，也有幸福时刻的愉悦，还有危难之中的感激之情。回想起来，能从一个侧面回应出时代的变迁。
1: 赵新放的这一篇漫画鞋子，是以鞋子为细微的切口，串联个人半个多世纪的生活经历，借穿鞋、买鞋、制鞋的点滴往事，以小见大，折射时代变迁。文章语言朴实自然，如叙家常，于平凡烟火琐事当中见证社会发展与民生巨变，立意真切厚重。作者回忆童年清贫岁月，家境拮据，自幼呢只能穿兄长的旧鞋，尺码不合适便垫步凑合，进城住校仅有两双胶鞋轮换，冬日鞋内潮湿冰冷，夏日闷臭难堪，能多一双换穿鞋便是年少最朴素的心愿，真实写出物资匮乏年代普通人的生活窘迫和节俭的常态。步入工作之后啊，时髦的三阶尖牛皮鞋成为了时尚的时代的风尚，那售价呢堪比学徒整月工资，供不应求，一票难求，需要托关系才能购置。作者呢有幸得知，满心珍视，倍感荣光。后来任职制鞋管理相关岗位，亲历八十年代皮鞋热销盛况，热门款式凭票供应，就连演艺明星也慕名抢购，生动印证当时产能不足、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现状。那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鞋业发展也是日新月异，市场彻底扭转格局。如今呢，线上线下鞋款琳琅满目，品类丰富，促销活动常态化，旧时一鞋难求的窘境彻底成为历史，直观展现出社会生产力飞跃，百姓物质生活极大富足。文末呢，又结合自身重病康复的经历，作者肢体瘫痪之后需要定制专用的康复鞋，医院贴心量身测量，反复调试，尽显以人为本的服务温度。一双特制鞋让文章跳出物资变迁，增添暖心的民生底色。全文以鞋记事，以小应大，串联起清贫、紧俏、富足、暖心四个时代阶段。一双普通鞋子的变迁，不仅是个人的生活记忆，更是数十年来社会进步、民生向好的生动缩影。平淡叙事当中，藏着深刻的时代感悟。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2: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这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2: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3: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江南这位义士邵大侠要帮高拱出山，高拱也把邵方的底了解清楚了。那么这一天，高拱特意备了一桌海鲜。邵大侠，最近这几天老夫我想通了，如果您能帮忙的话，我愿意为朝廷出力。邵方一听答应了，那好吧，好，过几天我亲自去一趟北京。高拱就问了一句，你通过什么关系能接触上皇上呢？老太师，看来您还信不过我。李方这个人怎么样？高拱一听，哦，那是皇上最得意的太监呢，在皇上身边呢，红的都发紫了。好，你要是能通过李方，这件事我相信。但是高拱的脑袋也不空，邵大侠，这件事办成之后，你是要钱还是要官？邵大侠一听，吧唧唧一下子把脸就撂下来了。老太师，您这是什么意思？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小时候我父亲就培养我念书，让我当个好读书人，考中进士，将来在朝中为官，荣光耀祖。我念不了书，我不是为官的料。难道你要钱？嗨，钱我也不要，我的家业特别大，如果您不信，您跟我回一趟江南。高拱早就知道他不缺钱花，如果他今天提出来要钱和要官，高拱就能起身送客了。你既不要官也不要钱，难道你就没有所求？老太师，我要是说什么也不为呀，太师您就得疑神疑鬼，认为我邵大侠要在太师身上设个什么骗局。既然如此，老太师，您能荣登首辅之位，帮我办一件小事。紧接着邵大侠就把这件事儿提出来了。邵方在江湖上有五位至好的朋友，一个叫王金，一个叫陶方，还有一个叫陶世恩，另外两个就是刘文斌、高守忠。他们五个是嘉靖年间江湖上最有名的几个道士。这几个道士通过龙虎山的张天师，就和老皇上嘉靖搅和在一起了。他们在嘉靖皇上面前说能炼仙丹，让嘉靖皇上长命百岁。结果这个嘉靖皇帝就是吃了他们几个炼的仙丹，一蹬腿儿61岁就一命呜呼了。这几个人就被朝廷给抓起来了，压在刑部的死牢。高拱想了一会儿，他知道新皇上是隆庆，这几个

把他爹害死了，但是跟隆庆没有多大冤仇。说句实在话，隆庆皇帝在心里边还得感谢他们几个。如果他爹不死，隆庆还得待业。要知道，隆庆皇上接皇位的时候已经30岁了。如果嘉庆皇帝再活个10年20年，隆庆就得等个10年20年。隆庆提前继位，还真就得感谢这五个道士。想到这儿，高拱轻轻点了一下头。这么办，邵大侠，如果我真能回到内阁当首辅，我保证不出一个月就把你这五个江湖上的好朋友给放出来。好，一言为定。两个人啊，伸出手还拉了一下钩。条件都谈完了，事也办好了，邵大侠打马直接就奔京城去了，为高拱买官去了。你还真别说，没出一个月，皇上的一道圣旨就来到了河南的新郑，任命高拱为内阁首辅，就是当朝的宰相。这还不算，还身兼吏部尚书，主管全国的官员。高拱一回朝廷是大权独揽，朝中的所有大事都是高拱一个人说了算。高拱跟邵大侠这钩没白拉，哎，非常讲诚信。没出一个月，在皇上面前请了一道旨，把这五个道士全都给放了。但是这位邵大侠在高拱的心里一直是块心病，他总觉得这件事不光彩。他以为这邵方都经常死皮赖脸的找他麻烦，哪曾想事成之后，邵方派人送来一封家信。这封信就写了两句话：卖剑买牛望门投止，催销引凤从此无缘。他说的什么意思呢？我今后从事农耕，在家种田，再也不打扰您了，就像萧史先生似的，不会再跟您提出任何的要求了。从此呢，两个人基本上是很少联系。邵方这个人，虽然他不为官，但是官场上的事儿他了如指掌。他非常清楚，这人的观念是随着地位变。现在的高拱可不是在河南新郑的高拱了。在河南新郑的时候，要是预备一桌海鲜，两个人推杯换盏，这一喝都能喝半酒。现在不一样喽，现在高拱拿他就不是朋友喽。要是跟高拱经常接触，高拱有可能就会产生反感。弄不好，为了自己的清明，高拱一翻脸，都能把邵大侠杀掉灭口。所以他就不跟高拱联系了。那今天为什么邵方又来到北京求见他呢？邵方这个人耳目特别灵，在官场上，在江湖上都有很多特好的朋友，因为他钱大。最近这段时间，他听朋友介绍说朝局不稳，皇上的身体还不太好。虽然36岁，那并不长眼睛，可不论你年龄大小。再说他听说朝廷有一位次辅叫张居正，非常有才干，但是在高拱手底下就是起不来。再者说，高拱和张居正谁干这个首辅对他有利，那当然还是高拱。所以他这次特意来到了京城，还是想帮高拱的忙，让高拱稳坐首辅之位。邵大侠有一个绸缎庄，
绸缎庄跟北京有一个大商号叫宝和店，这关系特别密切。宝和店有个二当家的叫钱生亮，这个钱生亮跟邵大侠就是客户往来之间最要好的朋友关系。结果前几天呢，听说钱生亮不在宝和店了，人家挪窑了，到一个更好的人家当管家去了。这个人家就是北京有名的武清伯李老爷家。这个李老爷究竟是干什么的？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就是当今隆庆皇帝的老丈人，也就是说现在的太子爷生母李贵妃的亲爹。这个少方一听说这种关系就琢磨开了，哎呦，这条线可不能丢，如果通过钱生亮就能接触上这李老爷，认识了李老爷。

妃的儿子就是皇太子，皇上身体不好，皇太子有可能就能接班当皇上。就按照这个思路，就可以攀上皇上这棵大树。攀上皇上这棵大树，就可以再帮高拱一个忙。要说邵大侠的脑袋确实不简单，他想好了这层关系，捋顺出了这条线，带着家人，带着礼物，就来到了京城。到了京城，他就住到了苏州会馆。在苏州会馆安顿好了之后，就把话传给了高拱的管家高福。帮晌午的时候，高福来到了苏州会馆，就把高拱的话传过来了。老爷，今天晚上一定特意到苏州会馆看望他。再说邵芳这个人待不住，吃过了中午饭，邵大侠要上街溜达溜达。人家高福特意告诉他，千万不要动，就在这待着。东厂的小特务遍地都是，他没在乎。在邵大侠眼里，东厂那帮人算得了什么？所以邵大侠吃完饭溜溜达达的就出了苏州会馆。呵，这条街好热闹啊。就看着大街小巷，推车的、担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涮的、卖针的、卖线的、说书唱戏的、打把子卖艺的、耍猴的、卖大力丸的，还有卖狗皮膏药的。这天子脚下是什么买卖都有。他又往前转一转，一看，三条大街边上全是店铺，这红男绿女川流不息，这人群里边啊，呵，这品种可够全了的了，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什么样的人物都有。再往前走，这行人就稀少一些了。走了二三十丈远的地方，往前看，呵，卖膏药店铺门口挂着一副对联，那对联写的挺有意思，

0: 那对联更有特色。去对门买一匹天青缎，来碧舍吃六味地黄丸。看来六味地黄丸这个品牌啊，那个年间就有，是个老牌子了。再过去啊，就是一家装裱店，装裱店还做点药材生意，那广告写的更漂亮。金表唐宋元明，古今名人字画，
1: 自运云贵川广，南北道地药材。
0: 接着是一间小酒馆，也写了一副对联，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酒馆下边啊，有个小窄胡同，这个小窄胡同啊，就能放两张桌子，过厅坐着一个帮人修鞋的老头，门口也挂了一副对联，足下功夫三寸铁，眼前身价一文钱。要说北京这文化特色是别具一格呀，这就看出来北京的店铺还是挺有历史的。这功夫啊，你看邵大侠溜溜达达的就进了一条小胡同了。这小胡同还能有什么买卖？那前面也挂一块匾。他走过去一抬头，就看这店铺门口贴着一副对联，钻得猢狲入布袋，保证鲶鱼上竹竿。这副对联什么意思啊？那猢狲子就能往布袋子里边钻，再说这鲶鱼不咬钩啊，你怎么能把鲶鱼钓上竹竿呢？他再抬头一看，横匾写了几个大字，李铁嘴测字馆。哦，这是测字看相的。要说在江湖上，金皮彩挂这几个买卖，邵大侠都明白。金买卖指的就是看相、算命、抽贴、打卦，也包括相面测字。邵大侠看了一看，正好待着没事儿，一抬腿就进去了。进去之后一看，厅堂不大，两边摆着一架子古董，还有几波盆花，正中间放着一张八仙桌，还有几把椅子，迎面的香案上面啊，挂着一副峨冠不戴的神仙像，两旁也有一副对联，帮庶民求田问舍，许国士吐气扬眉。哎呦，好啊！邵方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进来了，由打里边出来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长得很精神。你就是李铁嘴？哦，不，李铁嘴是俺师傅。那好吧，请你师傅给我测个字。请随我来。一挑门帘，这个小伙子就把邵大侠让到了里间。再一看，在那儿坐着一个60多岁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头上戴着方巾，长得是相貌堂堂，海下留着三绺胡须，穿的是非常整洁，在那稳稳当当的一坐，显出了一个学者的风范。这位老头一打眼，哎呦，心里头暗暗吃了一惊。只见眼前来的这位客官，长得是白白净净30几岁的年纪，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头上戴着一顶薄的六楞抽口状帽，错的麻花高的滚手，金丝捻银丝派，迎门有一朵红龙球，用红铜丝系灿就，身形不动言团罢了，身形一动是突突乱颤。上身穿青色小锦袄，一溜骨头派，腰扎十字盘，灯笼滚裤是薄底儿的虎头快靴。

0: 这个老头
1: 一看这位是为走江湖的义士打扮呢，心里就有底了，不能小视这位。这位义士，您要测字？
2: 是啊，我今天特意来测字。
1: 实际邵大侠就是出来溜达溜达，消磨消磨时光。
0: 老先生，
1: 你在江湖用的这套金买卖程序是老星啊还是老尖尖？这位老者一听，哎呦，人家是行家呀。老尖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真功夫？老星啊，就是你是不是那些江湖骗子？在下是经过瓢把子传过来的。
2: 哦，老先生回答完这句话，顺便我再给大家呀解释一下，
1: 就是我是经过有门户的师傅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测字本领，这是真正的功夫。
3: 邵大侠听到这儿，心里边就合计上了，今儿个我姨就进来了，顺便给高拱测一个字。
1: 好吧，他拿起笔刚要写，慢，这位客官，你是求财还是求官？你测字是为朋友还是为自己？
4: 啊，老先生，我为一个朋友，看一看我朋友这凶吉。
1: 好，请写。邵方就写了一个邵字，这邵字就是姓邵的邵，一个耳刀，边上有个号召的召。老先生端过来仔仔细细的一打量，哎呦，这个字可厉害呀，像又不像，还是像。
4: 老先生，什么像不像的？
1: 这个邵字可占一定的天机，跟你不像啊。这个李铁嘴见的世面多，测字准不准无所谓，他主要是想吊邵大侠的胃口。
2: 邵方急了，您快说说，这个邵字究竟占了什么天机？
1: 这位客官，您别着急，要看你这貌相，不显山不露水，但是你这朋友势力大呀，这朋友是你个靠山呐。
2: 是我的靠山？你能看他是我多大的靠山？
1: 哎呀，此人可了不得呀，不是三公就是九卿，或者说这位是皇上身边一个得力的大臣。反正啊，你这朋友有来头，势力挺大。
2: 测字老先生一句话把邵大侠说得来精神头了。
1: 我说这位李老先生，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2: 你看你看，
1: 邵字左边加上一个言字旁，也是诏字，皇上的旨意才能称为诏啊，就说明你的朋友在皇上说旨的时候只能出耳朵听，不能动嘴，所以呢无言而有耳。这一点看，六部尚书都比不上他的资格。
5: 你的这位朋友有可能就是内阁里边的官员呐。
1: 哎呀，邵大侠这回
5: 打心眼里服了这位李铁嘴了。
1: 那么紧接着邵大侠又问了一句，结果邵大侠被打入了刑部的死牢。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岩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每天呢，我们会通过这档节目跟大家呢去传递健康，也是让大家呢能够通过咱们的这档节目找回健康。
2: 对，
3: 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往往都是一体多病的存在，既有高血压，又有高血脂，糖尿病呢还出现了全身性的并发症的问题。所以大家在多处啊求医问药的过程当中啊，反反复复的治疗，大把大把的吃药，甚至我们很多的老人家说呀，每天都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生怕哪天呢说中风就中风，说走人就走人，因为身边呢经常有自己的老伙计老朋友说走就走了，自己啊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不仅如此，每次啊当我们血压不稳定，血糖不稳定，身体出现各种头昏胸闷心慌气短的时候，去医院一排队就是一上午，一看病就是一整天，拖累孩子，自己也遭罪。
2: 对，
3: 大家都在想如何找到好的方式和方法，让自己能够啊健康一步到位。那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就是让大家来摆脱疾病的困扰，让大家能够抓住病因病根啊，获得健康。你像咱们医保的七色灵芝片，不仅能够啊净化血液啊，还能够啊软化血管，让咱们血管弹性更好更年轻。不仅如此，灵芝啊素来被称为仙草仙药，百药之王，它可以去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同时，能够入五经调五脏，打通全身的经络，帮助我们整个机体啊恢复正常的代谢和循环，从而啊让我们五脏六腑功能得到增强，得到提高。
2: 对，
3: 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针对于咱们那些啊多个脏腑组织器官呢同时受损的一些朋友们来讲，就一定要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它是抓住了我们健康的根基，去滋补肝肾，来提升我们整个机体的排毒能力、造血能力。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月，咱们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啊。
4: 对对对，复原半个月了，复原不干现在 现在步步加增，步步轻松多，轻松多了。
3: 哦，咱们健康两健保用了半个多月，
5: 现在感觉到一身轻松了，是吗？
4: 对对对对对，我是厂门的，厂门的，我是三级厂门，我俺是四级厂门。
3: 您这个说话，我感觉听上去啊，有点吐字不清。您是中过风的吗？
4: 中风了，中风了不？中风了，中风了，咳嗽不停。
3: 哦，我听懂了，中风了，而且中风以后说话不清了。
4: 对对对对对。
3: 中风多少年了？
4: 五年了，中风三次。
3: 中风三次了，那你真的，我只能说您命很大哦。因为我们说呀，中风一次都不得了，一次轻，二次重，三次啊，可能就丢掉命了。你这是命大呀。
4: 第一次中风是手捏马，手捏马，他是中风，脚不方便的，去三次医院。
3: 走路也不方便了，
4: 现在不方便，这边。
3: 咱们啊，这服用健康两健保
5: 带来了哪些好的变化呀？
4: 脚是轻松的，是轻松的，
3: 走路比以前要轻松一些。
4: 对对对对对，现在血压平稳了，现在血压不高，
3: 血压也平稳下来了。
4: 哎，
3: 没有去测量过是多少呢？
4: 117，因为是八十，低压80，高压是117。
3: 哟，你看这半个月时间，血压平稳的。太满意了，高压现在117，低压80，这是非常正常的血压呀。
4: 正常是正常的，我的俺也做梦了，俺做梦几年了，也我太太做梦的，俺也做梦都是你，他不能喊你，他知道做不了，我能做不了，我能做不了，我能做不了，我俺。
3: 哦，爱人也中风了，而且行动也不方便。
4: 对对对对对，现在扶持他，原来他扶持我。
3: 原来是老伴服侍你，现在呢，你通过咱们健康两健保的服用，
5: 现在都可以服侍老伴儿了。
4: 对。
3: 您多大年龄啊？
4: 我58，俺也59。
3: 你看你这两口子年龄都不大，一个58，一个59，这么年轻就出现了中风几次的这种情况，后期啊，一定啊，好好的把咱们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坚持用上半年以上的时间，把整个身体调整好，好吧？
4: 哎。
3: 你贵姓啊？
4: 姓徐啊，徐，徐宝林。
3: 那后期咱们就好好用，把爱人也照顾好，都很年轻。
4: 谢谢。
3: 后期有不清楚的，一定随时给我打电话。
4: 谢谢。
6: 不敢想啊，李元老师，你看这位朋友才50多岁，已经中风了三次了呀。
3: 家里的两口子，一个58，一个59，非常年轻。
6: 嗯。
3: 那么之所以中风三次，在这个年龄，第一个跟平时的生活饮食习惯呢是有关系的。
6: 对。
3: 现在生活水平好了。吃好喝好，没有注意合理的膳食，导致血压的升高。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忽视了血压高给我们带来的风险性，接二连三的三次中风。所以我只能说咱们这位朋友真的是非常命大，也非常幸运，现在走路轻松了。说话呢稍稍有清晰一点。
6: 对，
3: 至少我们能听得懂。所以说只要我们用这样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定是能帮助大家从五脏同调、气血同补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
2: 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你好，我是李月。
7: 好，我这是我去买的，先买的三个疗程，慢慢买五个疗程。
5: 啊、
7: 哦，这去的过往多月，这好用。高的115，低血压也85，这高的这蛮正常的。
5: 哦，老伴现在血压蛮正常了。
7: 胃病也好了，胃病跟你也好了。
5: 还有胃病也好了，便秘也好了，是吧？
7: 对。
5: 不错不错，老伴是有高血压病是吧？
7: 对。去年的中风在前年过来的。
5: 他中风的时候啊，这个血压有多高您知道吗？
7: 他中风220。
5: 哦，血压高到220中的风。
7: 嗯。
5: 那还是比较幸运的，有很多人呢脑溢血都没有救过来，说走人就走人了，根本没有机会治疗。
7: 对，他脑血栓、心脏病都好了，都是蛮正常的。
5: 哦，有脑血栓的问题。
7: 对，
5: 现在很正常，生活能自理吗？
7: 都能自理。
5: 一个人能不能走路啊？
7: 能走路啊，上我洗衣服啊，搞个小三轮子啊，都可行。
5: 哦，现在做饭、洗衣、种菜园子都没有问题是吧？
7: 哎，都没问题，没问题。
5: 婆婆今年多大岁数啊？
7: 83岁，我也85，86的。
5: 不错不错，咱们往100岁努力。
7: 哎呀，谢谢。
3: 因为咱们服用健康两健保啊，
5: 不断的修复受损的大脑组织， 而且还能让咱们气血充盈，恢复五脏功能啊。所以越服用啊，整个身体的状况就会越好。
7: 啊，都好，都好，都好，感谢感谢，我听这广播啊，真的很多时间我才是狠心的下买几千块钱油。
5: 你这个决心下的是对的啊。
7: 呀、yeah, ，对对对对，还可以啊，打个小牌。
5: 现在能打个小牌，大脑反应也比较灵活，是吧？
7: 啊，都好，都好，都好，都好。
3: 婆婆的身体状况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后期啊还要继续用啊，
5: 争取把五脏功能啊恢复得更好。
7: 好好，还有可以吃大半年的。
5: 好的好的，坚持服用，后期身体健康了，咱们就吃一个健康长寿量，早两粒晚两粒就行了，花钱不多，保健康。
7: 哦，这人呢，我们的中年的岳新阳的，他是70几岁了，78岁了，我该说他买的。
3: 哦，介绍身边的朋友也去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7: 哎，对对对对。
5: 对婆婆现在的状态满意吧？
7: 我真的不满意啊，不满意，我买几千块钱油啊。
5: 是的，是的，用的好啊，后期我不让大家买，大家都会去买的，因为啊，疗效就是硬道理。老人家您贵姓啊？
7: 我叫于本博。
5: 好的，于爹爹，对于老伴取得的效果呀、啊，也表示祝贺啊！
7: 呵，我打了几次电话打不通啊，
5: 终于把电话打通了。我听到你们健康的好消息啊，真的是为你们高兴啊！
7: 高兴，很高兴。
5: 好，老人家，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服个把月，咱们再交流一下。
7: 好好好好，
5: 好，再见。
7: 再见，再见，再见。
6: 好，这位于爹爹啊，打来电话汇报老伴的好消息，说婆婆的高血压200多，中风很严重，用健康的两宝，现在血压正常了，115/85，现在中风恢复的比较好，现在老伴啊就像换了个人一样，做饭呢、啊、洗衣服啊都没问题，还能够出去打打牌，另外呀、啊、胃病便秘也都正常了，祝贺于爹爹一家。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0: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1: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0: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1: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0: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6: 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两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1: 实力走访，及时发现反应问题。
6: 家住在建立县荒湖农场陈湖五队的肖明点爹爹和老伴俩呀，都是一体多病，爹爹呢是低血压，婆婆呀则是高血压，另外呢爹爹还有冠心病、失眠、便秘、尿频尿急，现在二老用健康的两宝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们的介绍。
8: 我操，你搞六，我操，我断了。
9: 哟，你们家搞得蛮好的。
8: 快，外面搞的，我弄好的。
9: 这外面哪也是你弄的呀？
8: 也都是我们那边的。
9: 这池子都是你们的？
8: 都我们的，我不能弄好的，你一个老婆。
9: 这池子为了啥呀？
8: 为了虾子，弄好。
9: 为了龙虾。是爹爹在吃这个健康两宝的灵芝片。
10: 是的，他就是低血压的。
9: 低血压呀？那血压多少啊？
8: 50几的80几。
9: 只有50几80几，那血压是蛮低啊。
10: 我是高血压的。
9: 你有高血压，爹爹低血压啊。
10: 就是的呢。
9: 爹爹现在血压怎么样了？
8: 现在就蛮好的，81/115。
9: 80/115，这血压升起来了啊！那爹爹您坐一下来。
8: 我们两个都是相当好。我俩又有条件
9: 啊，
8: 我们俩的4000块钱一个月，我又吃药的什么都有。
9: 你和婆婆一个月有4-5千块钱
8: 啊？
9: 这是退休工资？
8: 退休工资，退休工资。
9: 那你们条件还不错嘛？
8: 还不错
10: 啊。
9: 你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呀？
8: 我们是荒湖农场呢。
9: 荒湖农场啊，就是这个农场每个月还给你们发退休工资是吧？
8: 我们属于企业。
9: 那条件相当不错啊。爹爹您就是一个低血压，现在恢复到了。
8: 我不管是低血压
9: 啊，
8: 我有冠心病。
9: 还有冠心病。
8: 哎，冠心病，哎，冠心病就是一来的话，一发的话就那就要有个汗呐，冷汗，大流的啥？
9: 哦，流冷汗呐。
8: 流冷汗呐。
9: 哦。
8: 完了，这搓一下，它就好的了，缓和的了，对不对？我原来走的时候先穿棉条。走了喎，穿棉花膏走的，现在就不能够得了。就晚上抽筋，我哪怕腿抽筋。
9: 哦，原来走路腿没有力，像踩棉花一样的是吧？
8: 不敢向前走。
9: 哦，现在这些都已经恢复的比较好了。
8: 我那个你尿频尿急都没有感觉消失了。
9: 原来还有尿频尿急。
8: 啊，因为那有时候那五到七次是吧？
9: 啊，就是一晚上。
8: 嗯，周围到一般都是一次。
9: 哦。
8: 晚上。我老婆呢，她的效益最好，但明显。婆婆原来满都毛病，
9: 嗯，
8: 婆婆现在比我狠得多，
9: 哦、
8: 能说能干能骑能走，
9: 嗯，
8: 睡眠也好，
10: 腿子
9: 啊，
10: 就一喊呢，就是高血压大的噻，
9: 啊，
10: 就心里想的就是把那个什么就好到就好，好不好倒的，还走的还怎么的走的，啊，把那药我吃了呢，
9: 嗯，
10: 他就不像你硬闹的。他就不腿子不弹的
9: 哦腿是老抽筋是不是？
10: 他就那有时候像哪呢？
9: 哦，
10: 就是一个起来好多回
9: 哦，
10: 把那药吃了嘛，还好。
9: 嗯，
10: 我就高血压呢。
9: 这个血压有多高啊？你
10: 我都高发的时候一两百，
9: 血压高的一两百。
10: 嗯
9: 哦，您现在这个血压多少吧？
10: 现在我没检查。
9: 现在没有检查。
10: 嗯，
8: 他没有反应呢。
10: 他没有反应，我就
9: 没有反应了是吧？原来是什么反应呢？
10: 他去了，他就给你发晕了，爬不起来。
9: 哦，发晕，爬不起来啊！现在这个症状没有了。
10: 没得
9: 啊！
10: 他发了几天了呢？
9: 嗯，
10: 他吃的那个药还是蛮好。我有一句说句，我们那吃了几个月没吃的他。
9: 爹爹原来睡眠怎么不好啊？
10: 那一搞就半夜不睡呀，就吃那个。
9: 哦，
10: 我睡的，我一老睡的。
9: 他现在怎么样呢？
10: 他现在睡的。
9: 他现在可以睡得好。
10: 我每天他睡几次睡不着，我一老就说。哎呀，我睡到过小时两个小时去你再说你。
9: 哦，经常说睡一两个小时睡不着了
10: 啊，
9: 现在没有说这个话了是吧？
10: 说这话的你。
9: 哦，现在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睡眠恢复的也比较好啊，晚上起夜现在也少了啊。
10: 对，起的少些。
9: 爹爹您贵姓啊？
8: 我姓肖明点。
9: 肖明点，明是明亮的明。
8: 明月的明。
9: 明月的明。
8: 嗯，字典的点。
9: 字典的点啊，多大年纪啊？今年？
8: 七十四啊，他七十五的。
9: 哦，婆婆七十五，您七十四岁是吧？
8: 他比我心想的要细
9: 啊。
8: 我的婆婆什么都种
9: 啊，种地。
8: 什么都种。
9: 你们种了有多少地啊？
8: 我那个按照我短的啊，我有十几亩地。
9: 有十几亩地，然后前面我看到还有个龙虾池子，是吧？
8: 那是我自己的台积地。我今年我赚了，卖了两万块钱呢。
9: 卖了两万块钱，是不是专门有人来收啊？
8: 我顺自己送，
9: 要去卖是吧？哦，
8: 我赚两万块钱，而且晚上要聊呢，要聊呢，所以要聊呢，要穿水。
10: 就猴子了，就猴子了，你把那
8: 聊
10: 卖给他，
9: 自己要下到水里面给他捞起来是吧？
8: 啊，对，
10: 哦，
9: 然后还要给他投食是不是？
8: 投食啊，
9: 哦，那我觉得你们二老真不简单呐，啊，蛮有经济头脑的是吧？
8: 可以。
9: 婆婆，您贵姓呢？
10: 我姓刘，叫刘秀。
9: 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0: 我们这是肖家台
9: 建立县
10: 那个黄湖农场。
9: 黄湖农场，
10: 城湖五队。
9: 城湖五队是吧？你们这个黄湖农场就是每个人都有退休工资是不是啊？
10: 每个人都有。
9: 每个人都有，
10: 越年纪大越多。
9: 哦，
8: 我老婆呢，她有七十五大，能说能干能活。
9: 嗯，电话是多少啊？
8: 是13139
9: 啊，
8: 97楼184。
2: 李月老师，
5: 哎，
2: 这位建立县荒湖农场的这个肖明点爹爹啊，和老伴儿俩身体慢慢的恢复啊，而且特别的能干。你看，不仅种菜，还搞龙虾池子。
5: 对，刚才听到肖爹爹今年卖龙虾啊，收入都达到2万块钱了，再加上两老啊，每个月都有5000多。
2: 嗯，
5: 这个收入啊，在建立县的荒湖农场啊，生活起来啊，还是非常有幸福感的呀。
2: 对，
5: 当然两位老人呢，身体啊，都出现了多种慢性疾病问题。
2: 嗯。
5: 像肖爹爹以前是低血压比较严重，低压呢是50几，高压呢是80几，这个血压就低了。现在服用上健康良保以后啊，老人家血压现在升上来了，低压呢80，高压115，
2: 对，
5: 这个血压就比较好了。咱们健康两健保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是中药啊，非常的安全。另外呢，最关键的是啊，是两保强强联合，
3: 一宝的林志片和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强强联合能够让治疗的速度啊加快，而且效果翻倍。
2: 对，
3: 特别是我们的健康第一宝灵芝，灵芝呢它具有双向调节血压的作用。
2: 嗯，
3: 这个肖爹爹呢他用上健康两件宝以后啊，反应的呀比较好。
2: 嗯，
3: 另外呢婆婆跟他呢是反着来的，是高血压，现在呢婆婆的高血压服用健康两件宝啊也降下来了，也平稳了。
2: 对对，
3: 而且呢他高血压的不良症状啊现在也没有了。
2: 对，这个头发昏呢现在不昏了啊。
3: 对对对，这个抽筋的现象啊现在也没有了。
2: 是，
3: 并且、啊、婆婆也有尿急尿频的现象。
2: 嗯，
3: 现在呢恢复的也是比较好的。
2: 对对，
3: 最关键的是啊肖爹爹还有冠心病。
2: 对，
3: 严重的时候啊都出冷汗。
2: 是是，
3: 走路啊像踩棉花一样。
2: 嗯，
3: 现在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身体啊都恢复的比较好。
2: 对对，
3: 可谓叫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血压好，这就是啊我们所说的五好健康老人了。
2: 对，
3: 你看有稳定的收益，
2: 嗯，
3: 健康的身体，这个啊幸福的生活呀、啊、才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啊。
2: 对对，
3: 晚年的日子啊是越过越有盼头啊，是不是？
2: 对，
3: 建立县方湖农场啊这个位置啊非常好。
2: 嗯，
3: 可以说是鱼米之乡啊。
2: 对对，
3: 并且啊每一位农场的老人呢、啊、都有啊退休工资。
2: 是的，
3: 我希望咱们湖北所有的老人呢、啊、都能像肖爹爹一样啊，身体好，收入好，晚年的生活啊越过越幸福。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出现了一体多病的问题，也可以像咱们肖爹爹一样选择健康两件宝啊，来帮助到您。
2: 好，健康的身体啊需要我们自己来呵护以及积极的治疗。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3: 你好，我是李老师。
11: 你好。
3: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11: 我的那个婆婆呀，她是买了五个疗程，高血压、心脏病啊、胃病啊都好些了。
3: 哦，是婆婆有高血压、有心脏病，还有胃病是吧？
11: 还有那个胳膊疼啊、腿子疼，那都是。
3: 哦，典型的一体多病啊。那婆婆用咱们健康两件宝现在用了多久了？
11: 我三个月的了。
3: 哦，已经用了三个月了。
11: 啊，
3: 那现在她的血压是多少您知道吗？
11: 现在要好些了，平稳些了，胃病呢都好些了。
3: 哦，都好些了。
11: 再一个我问她呢，给有几个人在访问我们。
3: 哦，
11: 有一个人是那个甲状腺炎，甲状腺炎呢他有心脏病呢，有其他病。
3: 嗯，
11: 另一个人呢有脑梗死。
3: 哦，
11: 我们的脑梗死搞不搞得好？
3: 对于脑梗啊，在我们临床上的用户啊比较多，他们的反应啊都比较好
11: 啊，没问题。还有个那甲亢呢，甲亢呢？
3: 甲亢是吧？
11: 啊，
3: 甲亢也放心用，
11: 甲亢也回话。
3: 哎，对对对，
11: 啊，他们都咨询我的，那马上就要给买给他的。
3: 哦，也就是说你婆婆身体不好，用了健康两件宝之后啊反应的不错，然后身边的人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啊也想买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是不是啊？
11: 对，他都要想去买个，他马上就要去买个的。
3: 很好啊。您婆婆有多大年龄啊？
11: 我有70岁。
3: 婆婆呀用了三个月，用的时间呢还不是特别长，所以啊你还是要让婆婆呀早三粒晚三粒这么去用。肝肾滋补膏方呢早晚各10毫升啊。
11: 好好好。
3: 我听您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1: 是天津人，天津是黄潭。
3: 哦，你是天安门市黄潭镇的。
11: 啊，
3: 那您叫什么名字啊？
11: 我们叫王继英呢。
3: 那你们现在用得好就安心服用，再服个把月啊打个电话呀、啊、咱们再沟通。
11: 好好好好
3: 好，你也跟身边的这些街坊邻居说呀、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现在也有活动，趁着活动买啊咱们可以少花钱啊、哦、
11: 我跟他们学的，他们说都是要跟买一个的，都是要跟买一个的。
3: 很好，老人家，你老伴受益了，你现在也在传播健康。
11: 嗯，
3: 老人家，这是非常有福报的事情，你也好好保重身体啊。
1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3: 代我呀，也向婆婆问个好。
11: 谢谢谢谢，我们这里还有一样可以买个呀。
3: 是的，是的，你们受益了，可以帮助身边更多的人啊。
11: 是的，我们在学好了，我们天天在听你的节目呢。谢谢谢谢了，谢谢了。
3: 好，不谢不谢，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再见。
11: 好。

0: 好，天门黄坛的爹爹打电话汇报老伴儿的情况。老伴儿今年70岁，用健康的良宝，高血压、心脏病、胃病都反应的不错。这身边的邻居朋友啊，也都想去买健康的良宝。好，也感谢老人家健康的传播。
1: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0: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0: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1: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0: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0: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1: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0: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2: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3: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2: 灵芝，中药之上品。
3: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2: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3: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0: 天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昭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 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江南这位义士邵大侠，要帮高拱出山，高拱也把邵方的底了解清楚了。那么这一天，高拱特意备了一桌海鲜。邵大侠，最近这几天老夫我想通了。 如果您能帮忙的话，我愿意为朝廷出力。少房一听答应了，那好办。好，过几天我亲自去一趟北京。高拱就问了一句：“你通过什么关系能接触上皇上呢？”老太师，看来您还信不过我。李芳这个人怎么样？
2: 高拱一听，哦，那是皇上最得意的太监呢，在皇上身边呢，红的都发紫了。好，你要是能通过李芳，这件事，我相信。但是高拱的脑袋也不空。邵大侠，这件事办成之后，你是要钱，还是要官？邵大侠一听，吧唧一下子，把脸就撂下来了。
1: 老太师，您这是什么意思？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小时候我父亲就培养我念书，让我当个好读书人，考中进士，将来在朝中为官，荣光耀祖。我念不了书，我不是为官的料。难道你要钱？嗨，钱我也不要，我的家业特别大，如果您不信。 您跟我回一趟江南，高拱早就知道他不缺钱花。如果他今天提出来要钱和要官，高拱就能起身送客了。你既不要官也不要钱，难道你就没有所求？老太师，我要是说什么也不为呀，太师您就得疑神疑鬼，认为我邵大侠要在太师身上。 设个什么骗局？既然如此，老太师，您能荣登首辅之位，帮我办一件小事。紧接着，邵大侠就把这件事提出来了。邵方在江湖上有五位至好的朋友，一个叫王金，一个叫陶芳，还有一个叫陶世恩。 另外两个就是刘文斌、高守忠，他们五个是嘉靖年间江湖上最有名的几个道士。这几个道士通过龙虎山的张天师，就和老皇上嘉靖搅和在一起了。他们在嘉靖皇上面前说能炼仙丹，让嘉靖皇上长命百岁。结果这个嘉靖皇帝。
2: 就是吃了他们几个炼的仙丹，一蹬腿儿，61岁就一命呜呼了。这几个人就被朝廷给抓起来了，押在刑部的死牢。高拱想了一会儿，他知道新皇上是隆庆，这几个把他爹害死了，但是跟隆庆没有多大冤仇。说句实在话。 龙庆皇帝在心里边还得感谢他们几个，如果他爹不死，

0: 隆庆还得待业。
1: 要知道，隆庆皇上接皇位的时候已经30岁了。如果嘉庆皇帝再活个10年20年，隆庆就得等个10年20年。隆庆提前继位，还真就得感谢这5个道士。
2: 想到这儿，高拱轻轻点了一下头。这么办，邵大侠，如果我真能回到内阁当首辅，我保证不出1个月就把你这5个江湖上的好朋友给放出来。
1: 好，一言为定。两个人啊伸出手还拉了一下钩。条件都谈完了，事也办好了，邵大侠打马直接就奔京城去了，为高拱买官去了。你还真别说，没出1个月，皇上的一道圣旨就来到了河南的新郑，任命高拱为内阁首辅，就是当朝的宰相。这还不算，还身兼吏部尚书，主管全国的官员。高拱一回朝廷是大权独揽，朝中的所有大事都是高拱一个人说了算。高拱跟邵大侠这钩没白拉，哎，非常讲诚信。没出1个月，在皇上面前请了一道旨，把这5个道士全都给放了。但是这位邵大侠在高拱的心里一直是块心病，他总觉得这件事不光彩。他以为这邵方都经常死皮赖脸的找他麻烦，哪曾想事成之后，邵方派人送来一封家信。这封信就写了2句话：卖剑买牛望门投止，吹箫引凤从此无缘。他说的什么意思呢？我今后从事农耕，在家种田，再也不打扰您了，就像萧史先生似的，不会再跟您提出任何的要求了。从此呢，两个人基本上是很少联系。邵方这个人虽然他不为官，但是官场上的事儿他了如指掌。他非常清楚，这人的观念是随着地位变。现在的高拱可不是在河南新郑的高拱了。在河南新郑的时候，要是预备一桌海鲜，两个人推杯换盏，这一喝都能喝半酒。现在不一样喽，现在高拱拿他就不是朋友喽。要是跟高拱经常接触，高拱有可能就会产生反感。弄不好，为了自己的清明，高拱一翻脸，都能把邵大侠杀掉灭口。所以他就不跟高拱联系了。那今天为什么邵方又来到北京求见他呢？邵方这个人耳目特别灵，在官场上，在江湖上都有很多特好的朋友，因为他钱大。最近这段时间，他听朋友介绍说朝局不稳，皇上的身体还不太好。虽然36岁，那并不长眼睛，可不论你年龄大小。再说他听说朝廷有一位次辅叫张居正，非常有才干，但是在高拱手底下就是起不来。再者说，高拱和张居正谁干这个首辅对他有利，那当然还是高拱。所以他这次特意来到了京城，还是想帮高拱的忙，让高拱稳坐首辅之位。邵大侠有一个绸缎庄，绸缎庄跟北京有一个大商号叫保和店，这关系特别密切。保和店有个二当家的叫钱生亮，这个钱生亮跟邵大侠 就是客户往来之间最要好的朋友关系。结果前几天呢，听说钱生亮不在保和店了，人家挪窑了，到一个更好的人家当管家去了。这个人家就是北京有名的武清伯李老爷家。这个李老爷究竟是干什么的？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就是当今隆庆皇帝的老丈人，也就是说现在的太子爷生母李贵妃的亲爹。这个少芳一听说这种关系就琢磨开了，哎呦，这条线可不能丢，如果通过钱生亮就能接触上这李老爷，认识了李老爷，就可以通过李老爷认识他的女儿，现在的皇娘娘李贵妃。如果跟李贵妃要是接触上了，那李贵妃的儿子就是皇太子，皇上身体不好，皇太子有可能就能接班当皇上，就按照这个思路就可以攀上皇上这棵大树，攀上皇上这棵大树就可以再帮高拱一个忙。要说邵大侠的脑袋确实不简单，他想好了这层关系，捋顺出了这条线，带着家人带着礼物就来到了京城。到了京城他就住到了苏州会馆，在苏州会馆安顿好了之后，就把话传给了高拱的管家高福。帮晌午的时候，高福来到了苏州会馆，就把高拱的话传过来了。老爷今天晚上一定特意到苏州会馆看望他。再说少芳这个人待不住，吃过了中午饭，邵大侠要上街溜达溜达，人家高福特意告诉他千万不要动，就在这待着，东厂的小特务遍地都是，他没在乎。在邵大侠眼里，东厂那帮人算得了什么？所以邵大侠吃完饭溜溜达达的就出了苏州会馆。呵，这条街好热闹啊，就看着大街小巷推车的担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涮的卖针的卖线的，说书唱戏的，打把子卖艺的，耍猴的，卖大力丸的，还有卖狗皮膏药的，这天子脚下是什么买卖都有。他又往前转一转，一看三条大街边上全是店铺，这红男绿女川流不息，这人群里边啊，呵，这品种可够全个的了，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什么样的人物都有。再往前走，这行人就稀少一些了，走了二三十丈远的地方往前看，呵，卖膏药店铺门口挂着一副对联，那对联写的挺有意思，神庙巫需药，一吃就好，祖传狗皮膏，一贴就灵。隔壁中间呢有一个中药铺，中药铺的对门是一家专经营杭州绸缎的店子，那对联更有特色，去对门买一批天青缎，来碧舍吃六味地黄丸。看来六味地黄丸这个品牌啊，那个年间就有，是个老牌子了。再过去就是一家装裱店，装裱店还做点药材生意，那广告写的更漂亮，金表唐宋元明古今名人字画，自运云贵川广南北道地药材。接着是一间小酒馆，也写了一副对联，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酒馆下边啊

0: 有个小窄胡同，这个小窄胡同啊，就能放两张桌子，过厅坐着一个帮人修鞋的老头，门口也挂了一副对联：足下功夫三寸铁，眼前身价一文钱。要说北京这文化特色是别具一格呀，这就看出来北京的店铺还是挺有历史的。
1: 这功夫啊，你看邵大侠溜溜达达的就进了一条小胡同了。
0: 这小胡同还能有什么买卖？那前面也挂一块匾。他走过去一抬头，就看这店铺门口贴着一副对联：钻得猢狲入布袋，保证鲶鱼上竹竿。这副对联什么意思啊？那猢狲子就能往布袋子里边钻，再说这鲶鱼不咬钩啊，你怎么能把鲶鱼钓上竹竿呢？他再抬头一看，
1: 横匾写了几个大字：李铁嘴测字馆。
0: 哦，这是测字看相的。要说在江湖上，金皮彩挂这几个买卖，邵大侠都明白。金买卖指的就是看相、算命、抽贴、打卦，也包括相面测字。邵大侠看了一看，正好待着没事儿，一抬腿就进去了。进去之后一看，厅堂不大，两边摆着一架子古董，还有几波盆花，正中间放着一张八仙桌，还有几把椅子，迎面的香案上面啊，挂着一副峨冠不戴的神仙像，两旁也有一副对联：帮庶民求田问舍，许国士吐气扬眉。哎呦，好啊！邵芳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进来了，由打里边出来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长得很精神。你就是李铁嘴？哦，不，李铁嘴是俺师傅。那好吧，请你师傅给我测个字。
1: 请随我来。一挑门帘，这个小伙子就把邵大侠让到了里间。再一看，在那儿坐着一个60多岁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头上戴着方巾，长得是相貌堂堂，海下留着三绺胡须，穿的是非常整洁，在那稳稳当当的一坐，显出了一个学者的风范。这位老头一打眼，嘿呦，心里头暗暗吃了一惊。只见眼前来的这位客官，长得是白白净净30几岁的年纪，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头上戴着一顶薄的六楞抽口状帽，错的麻花高的滚手，金丝捻银丝派，迎门有一朵红龙球，用红铜丝系灿就，身形不动言团罢了，身形一动是突突乱颤，上身穿青色小锦袄，一溜骨头派，腰扎十字盘，灯笼滚裤是薄底儿的虎头快靴。
0: 这个老头一看，这位是位走江湖的义士打扮呢，心里就有底了，不能小视这位。这位义士，您要测字？
2: 是啊，我今天特意来测字。
0: 实际邵大侠就是出来溜达溜达，消磨消磨时光。老先生，你在江湖用的这套金买卖程序是老星啊，还是老尖尖？这位老者一听，哎呦，人家是行家呀。老尖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真功夫？老星啊，就是你是不是那些江湖骗子？
1: 在下是金国瓢把子传过来的。
0: 哦，老先生回答完这句话，顺便我再给大家呀解释一下，
1: 就是我是经过有门户的师傅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测字本领，这是真正的功夫。
0: 邵大侠听到这儿，心里边就合计上了，今儿个我姨就进来了，顺便给高拱测一个字。
1: 好吧，他拿起笔刚要写，慢，这位客官，你是求财还是求官？你测字是为朋友还是为自己？啊，老先生，我为一个朋友，看一看我朋友这凶吉。好，请写。邵方就写了一个邵字，这邵字就是姓邵的邵，一个耳刀，边上有个号召的召。老先生端过来，仔仔细细的一打量，哎呦，这个字可厉害呀，像又不像，还是像。老先生，什么像不像的？这个邵字可占一定的天机，跟你不像啊。这个李铁嘴见的世面多，测字准不准无所谓，他主要是想吊邵大侠的胃口。邵方急了，您快说说，这个邵字究竟占了什么天机？这位客官，您别着急，要看你这貌相，不显山不露水儿，但是你这朋友势力大呀，这朋友是你个靠山呐。
0: 是我的靠山？你能看他是我多大的靠山？
1: 哎呀，此人可了不得呀，不是三公就是九卿，或者说这位是皇上身边一个得力的大臣。反正啊，你这朋友有来头，势力挺大。
0: 测字老先生一句话把邵大侠说得来精神头了。
1: 我说这位李老先生，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0: 你看你看，
1: 邵字左边加上一个言字旁，也是诏字，皇上的旨意才能称为诏啊，就说明你的朋友在皇上说旨的时候只能出耳朵听，不能动嘴，所以呢无言而有耳，这点看六部尚书都比不上他的资格。
3: 你的这位朋友有可能就是内阁里边的官员呐。
0: 哎呀，邵大侠这回打心眼里服了这位李铁嘴了。
1: 那么紧接着邵大侠又问了一句，结果邵大侠被打入了刑部的死牢。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手艺三节，请听第三集。
4: 10月10日凌晨2点，被捕的彭楚帆、刘富基、杨

0: 洪胜三人已经遭受了9个钟头的严刑拷打，但他们个个坚韧不拔，毫不屈服。
1: 进去！
2: 洪胜，洪胜大哥，
3: 洪胜，
2: 洪胜大哥，你醒醒啊！
3: 洪胜，
2: 洪胜，洪胜大哥。洪胜大哥，你不要紧吗？啊！
3: 我还行。重返，夫妻，
2: 哎，
3: 你们呢？
4: 洪胜，我和重返的这点皮肉之苦不算什么。
2: 对，
4: 倒是你，遭受了大娘被杀的痛苦，又被炸弹炸伤，刚才又遭酷刑。
3: 别担心，我听得着。
2: 洪胜大哥，
3: 重返，
2: 哎，
3: 现在几点了？
2: 大概是凌晨3点了吧？
3: 为什么还没有动静？我们不是定在昨天晚上12点起尸吗？
2: 瑞城下令关了城门，搜查又严。
3: 这回出什么事了？
4: 洪胜，别担心啊，你躺下休息一会儿。
2: 对，
4: 相信邓雨林会有出城的办法的，来，
2: 是
4: 躺下休息。
2: 来，
4: 来，
2: 洪胜大哥，来，慢点啊。
4: 楚凡，哎，今天你可是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总指挥的安全啊。
2: 总指挥安全了，名册就安全，起事就能成功。
4: 嗯，
2: 起事成功了，死，对我彭楚凡来说又有何惧？
4: 楚凡，不能死。革命最需要你这样的战士，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要坚强地活着。
2: 是啊，活着，坚强地活着。
4: 对，
2: 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呢？我想活着，将来革命成功了，这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4: 是啊，还有多少事等着我们去做呢？
2: 伏击大哥，
4: 哎，
2: 可是铁中张彪对镇压革命者一向是心狠手辣，毫不留情。眼下我们几个落在他们手中，这个杀一儆百的好机会，你说他们能放过吗？
4: 为了心中的信仰，我们希望活着；同样为了信仰，我们也做好死的准备。
2: 嗯，是啊，我彭楚帆20岁就阅读了陈天华的《猛回头》和邹荣的《革命军》等书刊，从那时起，我就投笔从戎，为了推翻腐朽的清王朝，我愿意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交给革命。
4: 那些文章确实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2: 嗯，
4: 多年来，我们为国家兴旺积极奔走，宣传革命。我跟着宋教仁先生几次策划反清起事，失败后东躲西藏，血雨腥风经历多少，看见多少仁人志士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唉，眼下我们也许已经走上了不归路，但在我们周围仍然有很多受压榨和剥削的人，是麻木的、冷漠的、迷惘的。
2: 伏击大哥，我在想，如果今天我们能用自己的鲜血唤醒一批麻木、冷漠、迷惘的人，让这些人血管里的血热起来、沸腾起来
4: 啊，
2: 那我们的死岂不是也很值得？
4: 对呀，对呀，你说的对。也许后人不理解我们的选择，无法分享我们的光荣，但为了心中的信仰而战，死而无憾。
3: 说得好，
2: 洪胜大哥。
3: 你们两个决定慷慨赴死，我杨洪胜跟着你们，绝不做闹钟。
4: 嗯，好，今天我们三个在这里就做个约定怎么样？
2: 好，
3: 好，
4: 假如不死，我们一起再为国家、为民族振兴奔走呼号；如若赴死，我等英魂再聚，
5: 来世还做好兄弟，绝不相弃，绝不相弃。
6: 大哥，三位大哥，是叫我们吗？啊，
5: 看样子你比我们可……
6: 是呀，是呀，我比你们起码大20岁呀。叫你们大哥，是因为我敬重你们呐。
5: 你们是肯为别人掉脑袋的人呐，所以不管你们年龄比我小多少，你们都是我大哥。来来来来，这是我给你们拿来的一壶酒，你们喝点可以解解疼啊。好，
4: 富吉大哥，洪胜大哥，来，这儿有酒。来，真不错啊。
6: 没想到在这儿还有酒喝，洪胜，来，我扶着你来。哎，好酒，真是好酒。夫君，来一口。哎，老哥，你也来一口。
5: 不，
6: 三位大哥，这酒啊是专门拿来给好汉喝的。不瞒你们说呀。 我在这前前后后干了20年，看过的犯人数都数不清啊。像你们这样为了别人不怕死的，我还是第一次碰上啊。嗨，
4: 我们不是英雄，也算不上好汉，反正进了这个牢房，横竖是个死，没什么好怕的。
6: 哎，那可不一样，那可不一样啊。 在这个大庆牢房里，知道自己要死了，那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大哭大闹的，还有装疯卖傻的，哎呀，多了去了！你们可真是汉子呢！我服你们了，来，来喝酒，
5: 来喝酒，
6: 来喝。
5: 他们来了。
6: 楚帆，出来，出来！少爷，楚帆，兄弟，楚帆，
4: 洪胜大哥，伏击大哥，兄弟我，
6: 也许就回不来了。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好兄弟，等着我，楚帆，绝不相弃，
4: 绝不相弃。

0: 带人犯，
1: 带人犯，
2: 带人犯，
1: 走，不走，别走，跪下。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彭楚帆。
0: 见到本官，为什么不下跪？
1: 张彪，你好大的狗脸！我彭楚帆上跪天地君，下跪师父母，你算个什么东西？
0: 你简直……
3: 行了行了行了，不跪就不跪了。彭楚帆，看你这身穿戴是宪兵打扮，既然你识君之路，就应该忠君之事，为什么和乱党搅在一起？
1: 我只知道你说的乱党是一群立志推翻清政府的仁人志士，他们的信念就是天下一切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受，而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镇压人民的工具，对内你们残酷压榨百姓，搜刮民脂民膏，只知敛财纳贿，不管百姓死活，大小官吏阴虚苟且，产上欺下，朝纲不振，导致天下苍生在水深火热中挣扎，这样的政府不推翻，百姓们还怎么活？
0: 你
3: 好一个铁嘴钢牙彭楚帆，你死到临头了，你还执迷不悟。

0: 笑话！我既然参加革命，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为了挽救国家危亡，为了40,000,000同胞脱离苦海，死又何惧？我们就是要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你们的死期就要到了。
1: 彭楚帆，你想革我的命？我现在就先革了你的命。
0: 张彪，今日我彭楚帆落入你手，我就没想活着出去。我死了，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民众被唤醒。
1: 民众？我问你，你们革命党人究竟有多少？
0: 武昌、汉口、城内、城外，尽是拥护革命的，都是革命党人。
1: 你
2: 不必和他啰嗦，我只问你，你们准备何时弃置？
3: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2: 你啊！你竟然咆哮公堂！对你这种无君无父的东西，只有杀杀杀！
3: 杀吧，
0: 杀吧！你们的末日快到了，只可惜我不能亲手宰了你们。
2: 住口！给我退出去，斩首示众！
4: 走！
5: 好！
4: 带人犯刘富基、杨洪胜。
6: 带人犯刘富基、杨洪胜。
0: 富基大哥，洪胜大哥，兄弟，我先走一步了。
7: 又一条好汉，
8: 真是好汉
9: 呀！
10: 给打成这样子，
9: 早就知道
11: 革命党里尽是好汉。
9: 是，
0: 父老兄弟姐妹们，中国为什么不够强大？是清政府昏庸无能，割地赔款，老百姓快活不下去了。有血性的人，你们该警醒了。中国人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革命。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推翻这个腐败无能的政府。
2: 不许讲话！干！
12: 为了别人，
13: 为了别人，
14: 真是好人呐、啊！
15: 这革命党里
16: 是好汉，党里是好汉呐！
17: 我看着清廷死期快到了，
18: 这
17: 看也是，
18: 这几天
19: 难得的好人呐、啊！
4: 时间到，行行。
5: 兄弟，我对不住了。

0: 爹，铁大人，这是彭楚藩的头颅，放那儿。哎，大人，你看他瞪着眼睛呢。
1: 楚藩，兄弟，
0: 刘福基、杨洪生，此头颅你们都认识吧？
1: 当然认识。
2: 看到没有，谋反朝廷，结果就和他一样。
3: 革命人是杀不完的，你们这帮狗奴才，用不了几天，革命军会用你的头来祭奠我们。狗官，我就是死了也要拉一个垫背的。
0: 你们一个个真是冥顽不化，都给我拖出去斩！
4: 斩首！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
1: 富梅，不哭啊，富梅，你还生哥的气吗？
0: 我没有生你的气。
1: 别生哥的气啊，哥是想啊，我们兄妹俩虽然都在武昌，但是打起仗来谁也顾不了谁，万一我们两个都倒下了，我们白发的爹娘谁来奉养啊？自古忠孝难两全，所以我想啊，就由我来尽忠，你就在家尽孝吧，啊，这样我们刘家兄妹也算是忠孝两全了。富梅，你明白哥的心吗？
0: 哥，我明白，我明白你的心。
1: 这就好，这就好。哥只是没想到，哥这么快就倒下。
0: 哥，
1: 你肩上的担子，富梅，回家告诉爹娘，啊，他们的养育之恩。今生今世我是无以回报了，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他们的儿子，好好的孝敬他们。
2: 好了好了，别闹了，
0: 哥，
2: 富梅，你这种痛不给

日凌晨，彭楚帆、刘富基、杨洪胜三位壮士在总督府门前英勇就义。这天晚上，彭楚帆的妻子回到家中，当她从刘富梅的口中得知丈夫已经被清军杀害，一阵天塌地陷的眩晕之后，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嚎划破了夜空。

0: 我哥和彭大哥他们已经走了，你可别哭坏了身子啊。
1: 楚凡，你怎么舍得离开我和孩子？怎么舍得扔下白发的爹娘呢？
0: 嫂子，
1: 你昨天还答应我，为了孩子我们要好好的活着。楚凡，你走了我怎么活？
0: 嫂子，今天晚上革命军可能会有动作，炮弹随时都会落在这儿，我们得赶紧离开呀，嫂子。
2: 富美，你先出去，我要给你彭大哥添炷香。
0: 嫂子，你
2: 出去吧。上完香，我们就走。
0: 那好吧，我等着你。
2: 叫你彭大哥回家呢，你别惊着他。

0: 不犯呢？我刚离家一天，我们夫妻就阴阳两隔了。假如您魂魄不远，就听为妻我说说心里话吧。第一炷香，我敬您是条汉子，为别人肯丢性命，这大仁大义能感天动地。第二炷香，为妻给你赔不是，我有眼无珠，总怪你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却不知你是神仙肚子菩萨心肠，岂错怪了你呀。这第三炷香，我求你等等我出发。你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我们夫妻生死同命啊。
1: 嫂子，嫂子，你听见枪声了吗？这也许就是革命军起事的枪声，攻打总督府的炮声就要响了。天黑了，射出的炮兵会误伤你的，我们快走啊。嫂子，嫂子，你快开门呐、啊、嫂子开门呐、
2: 啊、炮弹开花，正好给佘山的炮队照个亮。
0: 入犯，我来替你点这个亮。
3: 彭楚帆的妻子为了给佘山的革命军炮队照亮，依然点燃了自家的祖屋。当熊熊烈火燃烧起来的时候，总督府邸清楚地出现在佘山革命军的视野中。顷刻间，佘山上的革命军军情激愤，喊声震天，
4: 瞄准总督府。你不要命

就在彭楚帆、刘富基、杨洪胜三位烈士英勇就义十几个小时以后，新军攻城营的革命军代表熊炳坤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终于爆发了。10月10日，经一夜激战，革命军夺占武昌。10月11日，成立了湖北军政府。11、12日，汉阳、汉口相继光复。此后一个月，全国就有15个省响应起义。4个月后，大清王朝土崩瓦解。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制度彻底灭亡。

0: 爷爷。
1: 哎，
0: 在彭浏阳路上听彭浏阳的故事，让我觉得整条路都在向我诉说他们的光荣往事。虽然我们相距100年了，可是我觉得我的心好像离他们很近很近。
1: 啊，是啊，辛亥武昌首义的枪炮声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光荣和骄傲，更是敢为天下先的辛亥首义精神啊。
2: 姐姐，买花吗？
0: 哦，买，把你手中的花全都卖给我吧。
2: 给，谢谢姐姐。
0: 彭大哥，刘大哥，杨大哥，为了信仰，你们燃烧了自己。100年如白驹过隙，乱世烽烟早已远去。如今人民生活没有苦难和离散，国家主权没有分裂和屈辱，这些不正是你们舍命追求的吗？今天当你们的英魂笑对人间的时候，我们一代代流传下去的依然是你们不朽的辛亥风骨。彭大哥，刘大哥，杨大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

0: 避免职场中的破窗效应。 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 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 每年6月份高考落幕的钟声是12年寒窗的收官信号， 也是一场全民消费热潮的开启的时刻。不同于往年高考结束之后的聚餐放松，近几年高考结束之后的街头巷尾最热闹的场景从来都不是公园景区，而是各大手机数码门店。从郑州各大商圈的手机店被家长和考生挤爆，到杭州、武汉、绍兴等地的苹果店的门口客流暴涨，一场声势浩大的高考后勾集热年年如期上演。 根据多地的商圈门店统计，高考结束后的2到3天，数码门店的客流量、销售额是直接翻倍的，部分门店的峰值达到了平日的3倍，成为暑期消费的首个爆发点。 而在这场热潮当中，消费标准早已悄然升级了。过去高考奖励大多是一部2-3千元的入门手机，一次短途旅行简单却满含心意。而如今呢，考生奖励的门槛持续走高，价位普遍集中在2-3千至5-6千元的旗舰机型，更有不少家庭直接安排万元配置，比如说苹果的4件套数码全家桶渐渐成为了部分考生眼中的高考标配。有家长甚至 一次性花费20000多元为孩子配齐了全套的数码设备。在很多镜头里，很多孩子呢拿到新设备之后笑容灿烂，温暖的比心，亲子和睦的画面刷屏了社交平台。但是镜头之外，无数普通家庭的纠结、无奈与压力却是无人知晓的。 这场轰轰烈烈的后高考购机热，看似是温馨的亲子犒劳，实则藏着当代家庭的情绪困境、亲子之间的认知偏差，以及一场悄然变质的亲情博弈。今天的心理加油站节目，我们就从这场全民的购机热潮出发，深度拆解背后的心理真相。
1: 每年高考落幕，数码门店的热闹景象总能刷屏全网。 郑州商圈手机店内人头攒动，家长牵着刚走出考场的孩子认真挑选旗舰机型。浙江武汉的苹果门店内，成套的手机、平板电脑、手表全家桶被陆续下单带走，店员忙着打包发货，客流堪比新机首发盛况。在这些热闹的消费场景背后，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火爆的销售数据，更是无数普通家庭的温柔与妥协。 有常年在外务工的家长不舍得给自己添置新衣，却提前备好20000多元的数码套装，弥补无法陪伴孩子备考的遗憾。有工薪父母压缩日常开支，精打细算，只为兑现高考奖励的承诺，让孩子12年的付出得到认可。但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普通家庭开始被动为这份高考情绪价值买单。 没有高额收入，没有宽裕的积蓄，却要顺应升学奖励的潮流，承担动辄上万的数码消费。这份看似温情的犒劳，慢慢变成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成为当代亲子关系中特殊的情绪消费。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高考后出现购机热，亲情不是等价交易。
0: 很多人误以为啊，高考之后高价数码消费是富裕家庭的专属仪式感，但是有记者实地走访了各大商圈的门店，梳理大量的认识案例之后，会发现，真正撑起这场购机热潮的，大多数是收入普通、家境平凡的工薪家庭和务工家庭，他们并没有丰厚的积蓄，却心甘情愿地压缩了生活开支，为高考之后的孩子啊，支付了高额的情绪价值。 这份买单的背后藏着父母最朴素的爱意，也藏着当代家庭教育的普遍困境。比如说河南郑州各大手机卖场的工作人员就透露，高考结束之后的消费高峰里，购机主力军几乎都是普通家长，大部分家长的预算集中在3000元至5000-6000元，这是公

0: 家庭半个月甚至是一个月的收入，却被毫不犹豫地投入到孩子的薪资购置当中。比如说，还有多家媒体实地报道也印证了这样的一个现象，高端的数码装备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普通家庭为了给孩子圆梦，弥补孩子12年的辛苦，愿意突破日常的消费标准，满足孩子的数码需求。其中情绪补偿心理是父母愿意超额消费的核心原因。 在网络上有一则真实而且扎心的家庭故事啊，引发了数万网友的共鸣。在浙北有一位农村的父亲，常年在外从事建筑的零工的工作，工作呢风吹日晒，辛苦劳累，收入极其不稳定，旺季月入7000余元，淡季只有2-3千元，甚至啊普通的时候只有3-4千元，家中还有年迈的老人需要赡养，日常开支本就是捉襟见肘了。 孩子苦读12年，父母啊全程缺席居多，备考期间无法陪伴孩子熬夜刷题，无法及时疏导孩子的学业压力，内心始终藏着深深的愧疚。在高考结束之后，孩子列出了3万多元的数码级娱乐的消费清单，远超了家庭的承受能力。 但即便经济压力巨大，父母最初也没有直接拒绝，只是小心翼翼地和孩子来沟通，希望适当地降低一些标准，尽量地满足孩子的心愿。这位父亲坦言， 12年的时间里， 孩子独自面对学业压力、青春期的困惑，父母没能给予太多陪伴，心里一直非常亏欠。高考是孩子人生最重要的关卡，哪怕自己辛苦一点，节俭几个月，也不想让孩子带着遗憾开启大学生活。 这种愧疚式的补偿是无数普通父母的共同心态，他们习惯用物质来弥补陪伴的缺失，用高价奖励对冲多年的亏欠，把数码设备当成治愈孩子备考辛苦弥补亲子缺位的情绪解药。而除了家长的补偿心理，孩子的情绪需求与圈层的从众心理也推动着普通家庭的超额消费。 对于考生而言，高考不仅是一场升学考试，更是12年压抑生活的一个终点。3年高考备考，他们被禁止娱乐，限制电子产品的使用，压抑情绪需要释放。而一款全新的高端手机，一套齐全的数码装备，就成了最直观的解压方式和成人的仪式。同时呢，大学生圈层的标配认知，让很多孩子形成了高考必备的数码套装的固有思维。 身边的同学纷纷购置新机，配齐设备，如果自己没有，会产生落差感和自卑心理。行业的消费数据显示，近3年高考后的数码消费均价逐年攀升，从最初的3000元的单机升级为万元套装，普通家庭的平均消费支出涨幅超过40%。
1: 而有些微信公众号啊，他们就深度分析指出，这不是单纯的物质消费升级，而是一场全民情绪消费的升级。家长买的不是手机电脑，而是孩子的开心、自己的安心。孩子要的不是单纯的数码产品，而是压抑之后的释放，同龄人当中的归属感了。同样的高考购机奖励，在不同家庭里上演着截然不同的结局。 有的家庭温情满满，父母量力而行，孩子心怀感恩，一台新机成为纪念青春，开启新生活的温暖礼物；有的家庭却陷入两难困境，父母咬牙承担高额消费，默默承受经济重压，省吃俭用填补孩子的消费缺口；还有的家庭因为数码奖励标准分歧，爆发激烈的亲子争吵，12年的温情陪伴险些被一场物质消费彻底击碎。 我们见过孩子收到新机后暖心向父母比心道谢的治愈画面，也见过普通父母面对孩子数万消费清单无奈叹息、左右为难的辛酸场景。高考结束，孩子卸下学业重担，迎来放松与收获，而很多父母却迎来了新一轮的经济压力与心理内耗。有人说，辛苦12年，犒劳孩子理所应当；也有人质疑，无底线的物质满足正在让亲情变味。 到底怎样的奖励才算合理？倾尽所有的物质犒劳，到底值不值得？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高考后出现购机热，亲情不是等价交易。
0: 这场看似简单的消费行为精准照向了当代亲子关系的真实模样，也让高考的奖励到底值不值成为了值得深思的全民话题。我们结合了多起真实案例，从不同视角拆解这场消费的争议，不否定孩子的期待，也不批判父母的选择，只是探寻亲情与物质之间的平衡边界。 首先，良性的高考奖励是亲子双向治愈的温暖的方式，有着无可替代的积极意义。比如说，有的媒体报道了郑州街头的一些暖心场景，至今让人倍感温暖。高考结束的当晚，郑州有多家手机店的门内挤满了带着孩子选购新机的家长，多数家庭选择的是三四千元的终端旗舰机型，预算贴合家庭收入，消费理性克制。有女孩收到了父母准备的新手机之后，当场对着父母暖心的比心，眼睛里啊都是惊喜与感恩。女孩坦言，高中三年父母全程陪伴，默默付出，自己熬夜刷题的时候，父母总是会备好热饭和温水，新机不仅是奖励，更是自己青春奋斗的纪念。父母也表示，孩子三年寒窗十分辛苦，适度的物质奖励是对孩子的坚持与付出的认可，也是送给孩子的成人礼物。 在这类良性的消费当中，物质只是载体，核心是亲情的传递。家长不攀比，不盲目，量力而行。孩子懂感恩，知珍惜，理解父母的不容易。一场简单的购机奖励，成为亲子关系升温的纽带，让12年的陪伴与付出有了温柔的结尾。这样的消费无疑是值得而且有意义的。 但与此同时呢，更多的普通家庭正在为过度的奖励陷入内耗，默默承受着难以言说的重压。比如说，还是有媒体啊，就记录了一则案例，真是展现了普通家庭的一些无奈。在河北，有一位常年在外务工的家长，因为工作繁忙，全程啊没办法陪伴孩子，内心充满愧疚。为了弥补这样的陪伴缺失，他提前花费了2万多元为孩子配齐了苹果的4件套，委托门店工作人员送到孩子手中。孩子收到礼物之后，满心欢喜，却不知道这份昂贵的惊喜是父亲省吃俭用数月压缩全部个人开支换来的。 这位家长坦言，自己常年奔波务工，收入有限，2万多元的消费几乎是全家2个月的生活费了，后续需要靠缩减日常开支来慢慢弥补。类似的普通家庭不在少数啊，在社交平台上，多位工薪家长就吐槽，高考之后孩子的数码设备、生活用品、出行游玩等开销，短短几天就花费上万元。 有的家庭月薪不足5000元，却要咬牙满足孩子5、6000元的购机需求；有的双职工的家庭背负房贷车贷，本就经济紧张了，依然倾尽所有为孩子购置了高端的数码套装。这些父母从来不拒绝孩子的合理期待，也不愿意让孩子因为家境而自卑，于是默默地扛下了所有压力。他们用自己的拮据成全了孩子们的体面，这份沉甸甸的爱意让人感动， 更加让人心疼。而更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呢？过度的物质奖励也会引发一些家庭冲突的。正在消解多年的一些亲情，比如说有多篇的深度媒体的报道当中，就记录了多起高考之后消费引发的亲子矛盾。比如说，杭州萧山有一位普通的妈妈， 高考结束之后遭遇到女儿的硬性要求，孩子明确提出要高端的苹果手机、单人的西藏旅行、全年的健身卡3项高额消费需求。这位妈妈多年来全力支持孩子的学业，仅初高中的补课花费就不菲了，家庭经济早已不堪重负，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高额消费要求，实在无力承担。 而让这位妈妈心寒的是，自己的难处与妥协并没有得到孩子的理解。当家长提出预算有限，希望降低标准的时候，孩子的情绪瞬间崩溃，哭闹，然后冷战赌气，指责父母不够爱自己，觉得自己寒窗12年理应得到最好的奖励。 一场本应温馨的成人礼，最终变成了充满对立的家庭争吵。12年的亲情陪伴，险被一些物质交易彻底击碎了。再比如啊，有一个浙北的务工家庭，孩子高考之后列出了3万元的消费清单，包含了全套的高端数码装备、娱乐出行、潮流穿搭等多项开销。父母耐心沟通，说明家庭的经济状况不佳，希望精简不必要的一些花费。 却遭遇孩子的抵触与不满。孩子认为身边的同学都有全套设备，自己辛苦高考完了，理应拥有同等奖励。父母的拒绝就是对自己的全盘否定，原本和睦的家庭氛围因为一场消费分歧而陷入了僵局。这些矛盾的核心从来都不是该不该奖励，而是亲子认知的一些错位。在很多孩子心中，高考分数变成了等价交换的筹码。他们认为我考出了好成绩，父母就必须满足我所有的物质需求，分数越高，奖励标准那也就越高。而在父母的心中，奖励是心意，是认可，是爱意的表达，而并非是必须履行的交易的义务。当孩子把亲情当成等价交换，把父母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奖励就彻底变味了。而从心理层面来分析分析啊，高考之后孩子的物质诉求升级，本质是长期压抑之后的一些认知偏差。高三一年，孩子被灌输了考好了就能够拥有一切的认知，所有的辛苦压抑委屈都寄托在高考之后的奖励之上，容易形成分数兑换物质的固化思维。而家长多年的过度补偿，无条件的满足，也容易让孩子缺失了共情和感恩能力，忽略了父母的付出与生活的不容易。那么问问大家，你觉得这样的奖励到底值还是不值呢？
1: 随着后高考经济持续升温，考生的暑期消费清单早已不再局限于手机、电脑等数码设备。从各大商圈、文旅平台的消费数据来看，高考结束后的年轻消费群体掀起了全方位的消费热潮。除了万元数码全家桶、烫头染发、医美美容、美甲穿搭、跨省旅游、聚会团建、兴趣报班等消费项目全面走红，构成了高考后报复性消费的完整图谱。很多考生把压抑三年的遗憾与期待全部化作消费动力，开启全方位的补偿式享受。但在这场全民消费狂欢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变味儿的奖励。盲目攀比、跟风消费、超额索取，让原本纪念成长的仪式变成了加重家庭负担、催生功利心态的累赘。不少家长陷入两难，不满足怕委屈孩子，过度满足怕惯坏孩子。到底该如何把握奖励的尺度？怎样让高考奖励回归初心，褪去功利色彩，留住亲情温度？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高考后出现购机热，亲情不是等价交易。
0: 如果说数码购机热是高考之后的消费的核心主力，那么现在啊，我们来换一个角度，比如说高考之后还有烫头美容、旅行探店、穿搭改造、兴趣消费等项目，他们都是后高考经济的完整的一些延伸。十二年高考的被压状态之下啊，学生被严格的约束了发型、穿搭、娱乐的方式，所有的精力与时间都聚焦在学业之上。高考结束之后，长期的约束被彻底打破了，压抑已久的消费需求集中爆发，形成了全方位多元化的报复性的消费热潮。各大生活平台数据显示，每年的六月上旬至中旬，高考毕业生带动的美容美发、短途旅游还有这个穿搭消费订单就会暴涨。其中烫头、美甲、皮肤管理等轻医美的项目，青年消费者当中啊，高考生的占比达到60%。而国内的热门旅游城市的青年旅客当中，准大学生的群体占比也会大幅提升。对于考生而言，剪一个新的发型、烫一下这个头发，是告别高压高中生活的仪式。美容穿搭、精致妆造是迎接大学生活的全新姿态。而跨省旅行、看山河风景是治愈三年疲惫的最好方式。而这些消费需求本身看似是合情合理，是年轻人热爱生活、追求成长的正常表达。但是呢，还有媒体调研显示，当下的后高考消费正在慢慢脱离自我成长、自我治愈的初心，走向了一种攀比化、功利化和极致化。原本个性化的成长仪式变成了跟风攀比的硬性的标配，原本量力而行的心意奖励变成了不计成本的物质索取，让无数的普通家庭不堪重负。 现在呢，有很多考生的消费清单不再基于自身的喜好和实际需求了，而是完全对标了一些圈层潮流。同学烫头了，我不适合，但我也要烫。同学旅行，我也要旅行。同学配齐了数码装备，我也要全配。消费不再是取悦自己，而是为了融入圈层，满足虚荣心。更有甚者呢，将所有的消费项目打包，统一要求父母来买单，把高考结束当成了无限索取的资本。一旦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产生了抵触、自卑、怨恨等负面情绪，让亲子关系陷入僵局。但是部分家庭无条件的满足，正在悄悄地扭曲孩子们的价值观。不少家长秉持着苦了孩子12年必须全力补偿的心态，对所有的消费需求全盘接纳，哪怕超出了家庭承受能力，也会通过压缩开支、借贷等方式来满足。长期无条件的物质纵容啊，会让孩子形成付出就必须要有高额回报的固化认知，将亲情与交易深度绑定，忽视了父母的付出，不懂得生活的不容易，最终养成了功利自私、不懂感恩的性格。而面对火爆的后高考消费，多元化的孩子的奖励需求，我们不反对孩子的自我放松、自我犒劳啊，也不否定家长的心意与爱意。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该不该奖励，而是如何正确的奖励。想要让奖励不变味儿，亲子不功利啊，成长不偏行，需要家长和孩子的双向奔赴，把握尺度，转变认知，让高考奖励回归本质。那么结合心理教育，我们提出了3点小方法。第一点，奖励量力而行，拒绝盲目攀比，守住家庭消费的底线。奖励的核心是心意，不是价格。家长首先要明确，高考奖励是成长仪式，不是物质竞赛，无需对标他人，跟风顶配。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无需倾尽所有去追求所谓的高端数码的全家桶、高额的旅游套餐，可以结合家庭的经济条件和孩子平等沟通，制定合理的消费方案。第二点，我们可以转换奖励的形式，物质奖励为辅，精神成长为主。当下很多家庭的矛盾是源自于过度依赖物质奖励，忽略了精神滋养。12年寒窗，孩子最需要的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认可、理解与成长的指引。那么家长可以调整奖励结构，减少高额的物质消费，增加精神陪伴与成长赋能。比如说放下工作，陪伴孩子短途旅游来散散心，亲子同行看山河，用陪伴代替奢侈消费，和孩子深入沟通这是个高考之后的感悟、大学生活规划，用指引助力孩子成长，陪伴孩子培养兴趣爱好、学习生活技能，用成长替代攀比。温柔的陪伴、正向的引导、真诚的认可，远比万元的数码装备更加能够治愈孩子的疲惫，滋养孩子的内心。第三点，我们现在得重塑亲子认知，剥离交易思维，回归亲情本质。每年的高考购机热所引发的争议啊，根源都是亲情的交易化。很多孩子默认高考考高分等于拿高奖励，把亲情当成了等价交换。很多家长也默认考得好必须得中奖，把奖励当成还债。想要突破困境，需要亲子的双向解绑这种交易思维。家长要告诉孩子，父母的陪伴付出都是源自于亲情的爱，而不是条件的交易。高考的成功是孩子为自己的人生奋斗，不是换取父母奖励的筹码。同时家长也要放下补偿的焦虑，不必因为陪伴缺失就必须要过度补偿物质，真诚的理解与包容远比昂贵的补偿更有力量。而从心理层面来看啊，高考之后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的高峰，本质是青春期孩子情绪释放与自我认同的需求，家长不必全盘否定、严厉打压，也不必全盘接纳、无限的去纵容。多一份共情理解，少一份功利攀比；多一份精神滋养，少一份物质堆砌，就能让高考褪去浮华，留住孩子们的初心。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高考后出现购机热、亲情不适等价交易。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躲猫猫他说啊，我当年高考结束之后休息了3天，就进厂打暑假工赚大学学费了。手机用的是家里剩下来的旧手机，电脑是大一暑假打工赚钱来买的，之后的学费则是自己贷款来解决的。ZWWW 他说啊，我已经毕业了，个人认为应该加一条建议，好好出去玩一趟啊，因为高考后的暑假会是你往后人生里唯一能够无忧无虑彻底放松的好时光了。森森他说，家长从小到大总是奖励的方式啊，各种奖励的方式引导孩子来读书，慢慢让孩子们的学习变得有些功利化，但家长并没有告诉他们，读书是为了让自己的未来进入社会更加有竞争力，而不是为了父母。索菲亚他说啊，我当年高考一结束回家就帮助父母连续插了好几天的秧啊，整个假期还包揽了家里的所有家务，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还要挑水浇菜除草，虽然身体有点累，但对比高三紧张的生活，我觉得特别幸福，从来没有想着要父母给一些什么样的奖励啊。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人生顺道让我嫉妒怎么办呢？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职场中的破窗效应？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我有一位表妹，她的人生顺道让我怀疑了我自己的人生，产生了嫉妒感，怎么办呢？
7: 她从小脾气冲，只要不顺意就用哭闹解决，她父母拿她完全没辙，哪怕家里穷，零花钱要多少给多少。我读书时一天1块钱，她读书时一天10月20日，我俩不过相差9岁。从小大人都说该花的花，但其实想要的只能克制省钱，省到大学毕业。他可以向自己的父母提要求，我在家就像一个过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想安排什么的勇气和想法。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班里第一名，高中就是枯燥的学习，大学在省钱、迷茫、人际困境中度过。毕业后从工资3000到7000-8000，有时会连续加班1个月，有时候凌晨才下班，经常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打包物料。长时间经历同事的为难和领导的压力，疫情刚开始时人人自危，而我戴着个透气布口罩，初四就赶回公司发物料对接工作，焦虑到脱发严重， 内耗到要看心理医生，这样辛苦又兢兢业业过了五年，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然后就开始了失业、就业、再失业的四年循环，经济和心力被击垮，如今快30岁了，感情和事业一无所有，而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第一份工作里安心上班，做着我靠自己买房的美梦。他不想读书的时候就赖在家里，后来想通了，考上了职高，又闹着去读了，最后没考上大学，在学校安排的工厂干了一个月不到，因为加班太狠就回家里蹲，在家里睡到11点12点，我自己住也睡到很晚，但是在家要求我7点半起床，也不帮家里干活。每个月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寄钱回家养他们一家，家里给他安排相亲，他这样的家庭和条件在农村居然像到了家庭条件不错，没有抽烟打牌恶习还踏实干活的对象，对方出手大方，又是帮干活，又是给他妈买药买手机，他能看上的长相应该也不差的。对方让他去学车，准备买车，让他决定在哪里买新房。买房买车是我奋斗的目标，可我吃了这么多苦依然遥遥无期，但他从小到大可以说没吃过学习的苦，没吃过工作的苦，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我真的怀疑人生了。
6: 好，对于这位网友，我们来看看老师给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读完了你的文字，感受到的不仅是嫉妒，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不公感和被生活辜负的苍凉感。你就像在暴风雪当中独自跋涉了很久的一个人，抬头却看见另外一个人坐着缆车轻松到达了山顶，还回头朝你笑了笑。这种滋味啊，换作是谁都会心如刀绞的。而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们啊不会用不要比较这种话轻飘飘的来劝慰你，那么我们想邀请你和我们一块儿，像剥洋葱一样把这团乱麻般的情绪层层剥开，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第一层，我们要承认嫉妒的合理性，把它视作内在的警报器。首先，你得允许自己有嫉妒感，嫉妒不是肮脏的，它是人类对于资源分配不公的最本能的应激反应。你的嫉妒在替你呐喊，我也希望被善待，我也希望不费力的人生，我也渴望有人为我托底。而你的表妹，她的轻松背后其实有着一个你潜意识里非常羡慕的核心内核，那就是配得感。她从小就用哭闹为自己争取权益，无论方式是否合理，她内心深处坚信我值得拥有好的。而你呢，在省钱克制像过客这样的成长环境当中，被植入了一个相反的信念，那就是我必须要足够优秀，足够吃苦，才配拥有美好的事物。所以你不是在嫉妒他这个人，你是在嫉妒他那种天然认为自己值得被爱，值得被给予的能力。而你真正愤怒的是那个即便吃了这么多苦依然在苦苦追求配得感的，而他呢，唾手可得。我们再来播第二层，我们得重新审视苦难的价值和幸运的风险。我们来做两个深度的认知重构啊。首先，关于吃苦的真相，你吃了这么多苦真的是白吃了吗？未必啊。你在仓库打包，凌晨下班，对应职场压力看心理医生，这些经历虽然很痛苦，但是锻造了你极强的生存能力和危机处理的意识。你现在即便失业再就业，进入到一个循环依然能够存活下来，这本身就证明你惊人的生命力。而表妹的人生看似坦途，实则高度依赖外部的书写，比如说哥哥寄钱，男友的买车买房，她把人生的方向盘交给了别人。如果有一天书写中断，她将毫无招架之力。你拥有的是大风吹不倒的根系，而她拥有的是温室里被精心浇灌的花朵。短暂来看你羡慕她，长期来看谁能在命运的颠簸当中站得更稳还未可知。而关于轻易得到的代价，他呢没有经历过学习工作的苦，也就意味着他缺少对于金钱和生活的敬畏感。他的人生课题或许在未来是如何处理无聊和依赖，而你虽然大器晚成，但你的每一步都清醒地踩踏在实地上啊。你靠自己在30岁前看清了职场的残酷，人性的复杂，这份清醒是你花钱都买不到的。再来播第三层，解决当下的核心冲突，那就是放下伪装。 文字当中让人最心疼的一句话是，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安心的上班。亲爱的这位网友，这是你给自己加的一个最重的枷锁。你一方面在嫉妒表妹被家人供养，另外一方面却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切断了自己的后援，哪怕这个后援并不算强大。你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在这儿啊，不要苛责自己，迟到往往是身心极度耗竭时潜意识在自救，多睡一会儿有时候是你的身体为了存活下来。现阶段最紧急的不是赶上表妹，而是向自己诚实。你不必向家人坦白所有的细节，但请在内心放下那个靠自己买房的美梦，那个梦是过去的期待，而你现在需要根据30岁心力交瘁待业的一个现状，制定新的微小的人生策略。那么这儿啊，从心理学的视角给你一些具体的行动建议。我们得收回向外投注的目光，进行内归因的叙事。每当想到表妹的时候，请刻意打断，并且问问自己，我现在能为自己的底盘做一件小事儿是什么？哪怕是今天好好吃一顿饭，洗个热水澡，投递一份简历，把能量从盯着她的奖杯转移到擦拭自己的伤口上。然后与表妹要做一个心理上的切割，你们虽然同源，但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了。她的剧本里有哥哥有男友，你的剧本里只有我自己。我们要接受这个设定，承认自己只有自己，这不是凄凉，而是极致的自由。因为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只需要对自己有所交代就可以。然后你得允许自己有点落后，人生从来都不是百米冲刺，也不是线性的上升。你前20几年太紧绷，而现在的停滞和循环是身体和心灵在强制你进行休息。把现在的低谷视为人生的休渔期，你不需要在这个阶段啊去打出一个大鱼，你只需要修好船网。然后得重新定义一下成功的意义。他买车买房是成功，你在心理崩溃的边缘没有放弃，还坚持看了心理医生，撑。

0: 到了今天，这同样是巨大的无声的胜利，请你看到自己的英勇。最后，心理老师还想对你说，那个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戴着布口罩坚持工作的你，那个焦虑脱发却依然撑过五年时光的你，那个即便跌落谷底还能打出这段理性文字的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辜负过自己，是生活有时候对你开了一个玩笑。30岁一无所有吗？不，你拥有别人夺不走的，在地狱里摸爬滚打的生存直觉。这份直觉会在未来的某个关键时期帮你避开表妹可能踩中的大坑。请把嫉妒换成对自己深深的心疼，抱抱那个在雨夜当中跑了很久的自己，告诉他，我们现在不用狂奔了，我们歇一歇，等雨停，雨一定会停的，而你自己就是那把撑了很久的伞。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不想让父母插手我的工作，怕我自己失去了自主权，该怎么办呢？
1: 25岁女性，毕业一年仍未找到工作，却坚持在外地求职。父母主动帮我投递简历，我却不希望他们介入。我明白父母愿意帮忙是种幸运，但总担心接受他们安排的工作后会失去自我。这一年里，我做过兼职，尝试过自由职业，也投了很多简历，试过不同方法，结果虽一般甚至差强人意，但过程中我确认了自身的主体性，找回了一些自信，也在不断成长。只是我还需要时间，或者说希望靠自己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以此争取自我的主动权。最近我鼓起勇气向父母表达了不想他们帮忙找工作的想法，可当他们提到再拖下去进入职场会更困难时，我还是被说动了，内心开始动摇。说实话，兼职收入能养活自己，但我也认同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可我无法接受父母为我找工作，因为我怕这会变成一种隐形的要挟。其实能鼓起勇气打电话说出想法，我已经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心里也松了口气。但因为我的动摇，最终结果还是他们会继续帮我找工作。我没能做到彻底拒绝，或是通过争吵斩断这种干预，总觉得离完成自我还差一步。现在我只能寄希望于自己找到工作来确立自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不靠父母对我而言是一种执念，但更是逼迫自己快速成长的机会。
0: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留言和建议。首先要恭喜你啊，现在找工作确实不太容易，在这样的困境之下你还能够通过兼职来养活自己，非常了不起了。同时你也意识到这样下去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你也认同父母说的需要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但自己暂时还没能去找到。父母想要帮忙，你却纠结要不要接受他们的帮助。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说结论，你想找到自主性，建立更多的自信，愿意学着做决定，承担责任，这个思路完全正确。而关于是否接受父母的帮助，本质上也是你需要面对的一个选择。从学校步入社会，是从依赖父母、依赖学校的状态转向自立自主的关键阶段。你坚持自己做选择，主动成长，追求自主性，这种意识非常可贵，对未来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可以说你并没有躺平和懈怠，你通过兼职积累经验养活自己，同时积极寻找工作，这些都是锻炼自主性提升自我的实际行动。那为什么是在是否接受父母帮忙找工作这件事上你会如此排斥和犹豫呢？你提到怕接受帮助以后会一直受到他们的隐形的要挟，或许在过往的成长当中，父母的某些做法让你产生了这种隐形要挟的感受，导致你一直没能够充分地获得自主性。过去你或许还能勉强接受，但如今已经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了，显然无法再忍受这种感觉了。你已经意识到进入社会开始工作需要尽快地确立自我，工作可以由父母帮忙找，但具体要自己来做，很多事儿其实都得自己来拿主意。 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也需要你自己去接触处理，正是这种紧迫感让你对自己找工作不依赖父母产生了执念，想要借此快速成长。其实或许不止找工作，像谈恋爱这类事情，你可能都需要试着自己来选择，自己负责。等你经历了足够多的事情，自我意识真正确立之后，也许就不会再那么的排斥父母或他人的帮助了。那时接受与否将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工作压力很大，情绪调节不好，影响到了孩子，怎么办呢？
2: 各位老师和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36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这两年行业竞争激烈，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加不完的班，最早也要8、9点才能到家。一进门看到客厅被孩子弄得乱糟糟，作业也没完成，心里的火气就蹭地冒上来。孩子刚上1年级，以前我还会抽时间陪他读绘本做手工，现在却像个火药桶，他一吵闹我就忍不住吼他，有时还把气撒在老公身上。老公也抱怨我变了，说我最近像换了个人。昨晚辅导他写字，他写得很慢，我一着急就脱口而出怎么这么笨，看到他立刻缩起脖子委屈巴巴的样子，我一边后悔想抱抱他，一边又累得没力气哄。等孩子睡着后，看着他的小脸，我满心愧疚，整晚都没睡好。我知道是自己情绪出了问题，压力大得像心里绷着一根随时会断的弦。现在我变得不爱联系朋友，下班就窝在车里发呆，不想面对家里的琐碎。试过听轻音乐、跑步，但效果都不明显，那种无形的无力感总在脑子里打转。想问问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职场妈妈？我清楚不能把工作压力带回家，可就是控制不住，有没有能让我立刻冷静下来的办法？大家有没有做过心理咨询？像我这种轻度到中度的情绪问题，在广州有没有靠谱的机构可以推荐？特别希望有人能拉我一把，谢谢大家。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妈妈的留言回复。首先，请你相信你并不是一个坏妈妈，只是自己累坏了。在如此疲惫的状态之下，还因为辅导孩子不够好而产生了自责感，这份自责背后藏着你对于孩子深深的爱，你希望调节好情绪，更好地爱他。你是个充满爱与力量的好妈妈，请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如何情绪调节。你

0: 到了他的学习，忍不住吼着他们，让他们滚出去。这个就是目标，好好学习被干扰之后的情绪爆发。所以或许可以试着降低这种目标期待，比如辅导作业的时候，不要求孩子又快又好，允许他稍微慢一点，也允许自己辅导的稍微慢一点。当目标没有那么紧绷，愤怒的情绪可能就会相应的减弱。那么另外一种常见的情绪就是焦虑了，担心孩子现在不努力，我现在不努力未来就过得不好。但实际上我们焦虑的事情80%其实都是不会发生的。焦虑本身是进化留下的保护机制，远古时代懂得焦虑的人会提前储备食物防范风险，在自然选择当中啊更有优势。可现在很多焦虑反而降低了效率，所以我们先得意识到焦虑的大多数是未发生的事情，试着把关注点放在当下，每天安排当天的任务，没完成的也允许自己偷个懒，放松情绪之后，第二天或许能够更加的高效。那么还有一种负面情绪就是抑郁了。如果说愤怒像气球瞬间爆裂，抑郁就像是一个气球慢慢的在漏气，它呢是一种缓慢释放压力的方式。这些不良情绪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就像你所说的，工作劳累，压力大，竞争激烈，强度已经够高了，对吧？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通过短暂的悲伤和难过来释放压力，但这种释放得把握好你的尺度，不能变成习惯性的沉溺。所以当感觉到抑郁的时候，不妨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期限，提醒自己不能一直深陷在这种情绪当中，主动为自己创造一个走出来的契机。比如有的人呢会通过冥想调整呼吸来放松，有的人喜欢去操场散散步，这些方法都能够帮助我们从疲惫状态当中抽离出来。现在哪怕下班非常晚，你呀也别着急着去回家，不妨在回家路上多绕上个两圈，让自己先放松一下，再切换到照顾孩子的状态，别让神经长期的紧绷，否则很容易崩溃的。当然如果这些方法效果都不太理想，那么也可以尝试借助专业的资源，比如你所在的城市，我们知道了在广州有华南师范大学，它对外呢是可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那么你还可以在网上搜索高校的心理咨询热线，这些资源啊通常都是有明确的服务对象，但其实很多时候你只是需要一点外界的支持。要知道你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很多人都在关注你，支持你，鼓励你。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世界和我都在爱着你，慢慢来，好好加油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将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刚参加工作时为自己定立目标是再寻常不过的了，有人能一股气洋洋洒洒地列出十来个目标，比如这个月要完成多少绩效，这个季度要达到多少营业额，今年要咬牙努力升上一级等等。但在职场的捶打之下，不少人都会发现曾经意气风发斗志满满的自己变得拖延推辞，爱找借口。

失了。后来有学者以这项实验为基础，提出了破窗效应理论。一间房子的窗户如果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打破。在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会很不好意思扔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了垃圾出现，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随地乱扔垃圾，丝毫不觉得羞愧。这就是破窗效应的表现。好的东西人们会尽量保护它，而一旦有了裂痕，人们会自觉地任其变得更坏。让一件原本好的东西变坏，往往是由一个看起来很小的行为产生的。就像第一次迟到没有惩罚，然后就养成了迟到的习惯。第一次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最后变得对自己没什么要求。一旦放任自己有第一次，就会以后有无数次。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说法。关于心理，也跟我们的生活一样，会有细微的波澜、汹涌的波浪和滔天的海啸。假期是一个很好的反思过往、整理心情的时间，从自己的情绪是否有不高兴、没兴趣、没精神，是否烦躁不安、易怒、突然话多或话少、吃不香、睡不好等等，去发现不良情绪开始的迹象。时间长了，程度重了，就会成为心理问题甚至疾病，那就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如何发现和调整呢？我们可以观察自我感觉，也可以问问周围的亲人朋友们，还可以找专业人士评估一下，防患于未然。平时我们可以调整看问题的观念和理念，让心理更加适应周围的环境，减少理想跟现实的对立冲突。当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就更容易做出合理理性的选择，身心也会更加健康。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

0: 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1: 哎，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呢，咱们有不少的叔叔阿姨们通过收听咱们的节目啊，对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啊，可以说呢是有了一定的了解。
0: 对，大家都知道灵芝肝肾两件宝咱们健康长寿啊少不了。
1: 很多的一些朋友们现在啊也已经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啊拿到手了。
0: 对，
1: 很多朋友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的血压高，我的血糖高，我的血脂也高，那么对于这两件宝我如何来用呢？是不是可以帮助我去降低血压，平稳血糖，降低血脂呢？那也有的一些朋友说，李老师啊，我血压不高，我是低血压，是不是也能够通过健康两件宝去把我的血压呢往上升一升呢？这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所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其实啊，我想说，不管是我们的低血压也好，还是我们的高血压也罢，其实啊，都是我们整个机体啊循环代谢障碍、血管弹性差而出现的一种病理性改变。那李爷呢，我想问一下，您觉得低血压危险性大呢，还是高血压危险性大呢？
0: 我觉得呀，无论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都不好。
1: 是的，是的，不管是低血压也好，还是高血压也好，其实啊，都是对咱们老年朋友的一种健康威胁。那我们都知道，血压过高呢，会容易引起血管破裂，出现脑出血，或者说血管出血的这样的一些危险情况。同时呢，在中医里面来讲，它也是肝阳上亢所导致的，也就是说我们肝气不舒所导致的。所以说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不仅要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更要疏肝理气，才能够去平稳我们的血压。那么低血压呢，也会容易导致我们心脏以及大脑或者我们其他脏腑组织器官出现紧急缺血缺氧的状态下出现休克的状态，也是危及到我们生命的。而低血压在中医里面来讲呢，与我们气血不足、运行障碍、经络受阻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样也跟咱们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所以说不管是低血压也好，还是高血压也罢，都跟咱们的血质量差、血管弹性差以及咱们肝气不舒、肝气逆乱都是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抓住我们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根基，去净化血液，打通经络，促进循环，疏肝理气，填精益肾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让咱们的血压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管是低血压也好，高血压也罢，还是我们的血脂高、血糖高，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在治疗这些疾病的过程当中，他们会用到什么样的药呢？
0: 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药等等。
1: 是的，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这些药呢，我们吃的时候管用，不吃的时候不管用。为什么？因为降压药是强行扩管降低血压，降糖药呢是刺激胰岛强行分泌胰岛素。所以说吃药的时候管用，不吃药的时候呢，血糖血压立马就升起来了，所以它是在治标不治本呐。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在治疗这些疾病的过程当中，西医追求的是指标稳定，但是中医我们讲究的是什么呢？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本。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抓住我们整个身体健康的本源，我们的根基去入手，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起来。所以我们的健康两件宝，你看我们的灵芝，我们都知道灵芝是所有补虚中药当中唯一的一个能够归心肝脾肺肾的这样的一个中药，它既可以补益肺气、肝气、肾气，又可以安心养神，又可以健脾助消化，所以说它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强大到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入五经、调五脏、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扶正固本。所以我们说灵芝历来被大家称之为叫仙草仙药，是 一点

0: 都不为过的。而在我们健康两件宝当中的这个灵芝啊，是七色灵芝入药，而且呢又通过了我们现在中药的提纯工艺制作成灵芝沁膏，继而呢制作成我们现在所吃到的灵芝片，浓度高，效果强，搭配上肝肾滋补膏方啊，是靶向滋养我们的肝肾，提高肝肾的功能，能够更好的呀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用上健康两件宝，因为它更全面更彻底的抓住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抓住我们整个人体健康的根基，让咱们呀健康一步到位。
1: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2: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2: 啊，我就是原来也是高血压呀，糖尿病。
0: 哦，
2: 并发症那个脚开始烂了，多得很，问题多得很嘞。
0: 哦，也就是说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都出现了，脚板呢已经出现溃烂的情况了。
2: 对对对对，
0: 这就是糖尿病的病足啊。
2: 对对对，
0: 你这个很危险呢、啊。我们很多糖尿病人啊，出现糖尿病病足之后啊，愈合困难的情况之下，持续性发炎，最后呢，可能就要面临的这个截肢的问题了。
2: 对对对，我刚开始也是喝的不得了。
0: 啊、哦，那是的。
2: 我买了五个疗程呢，送了五个疗程。
0: 嗯。
2: 吃完了之后呢，就高血压已经呢平稳了，也好了是吧？
0: 哦，高血压比较平稳，那你检查过没有啊？
2: 检查的，我昨天的检查的。
0: 啊、昨天检查是多少呢？
2: 昨天检查的是120/80。
0: 哦，那您现在血压很好啊，120/80。
2: 对对对。
0: 那不错不错，因为咱们健康两宝啊，第一宝的灵芝片呢、啊，灵芝它本身就具有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以及啊双向调节啊血压的这样一个作用。
2: 对对对对。
0: 那您现在啊血压恢复正常了，那你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2: 血糖6.3吧。
0: 哦，血糖6.3，那这个呀也恢复的比较好。
2: 对对对对。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服用健康两件宝，第一个呢是血压正常了，第二个呢是血糖啊也降下来了。
2: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这个脚烂个洞，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2: 好的是吧？那已经愈合了吗？
0: 哦，就是伤口溃烂的那个洞，现在已经愈合了。
2: 对对对。
0: 好好好，你这个真的非常好，避免了呀这个截肢的问题。啊，最重要的是现在你全身的情况恢复的都不错呀。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59了。
0: 那你以后啊一定要注意把身体调养好，一个呢是咱们身体的慢性病调理好，另一个呢在饮食方面也要注意啊，尽量啊吃点清淡的啊，然后呢这个大荤大油的尽量少吃啊。
2: 推荐别个的再吃这个吗？
0: 哦，你也在推荐身边的朋友也在吃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2: 对对对，我原来是死不相信别个这广告的，我也死不相信你。刚才没得这个，我屋里我老婆也是高血压，她头昏呐、啊，搞没法，我说搞得买开这个试试看，我说她切三个疗程就好了。
0: 哦，你的爱人也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2: 对对对。
0: 哦，那老伴儿现在的高血压、啊、现在情况怎么样？
2: 现在好了，现在平稳了吗？平稳了，他也没有去过打针，有2个月没去啊，也没有发，也没有重新有没有那么反应的吗？
0: 哦，现在老伴儿的血压也比较平稳。
2: 对对对。
0: 去检查过没有？是多少？
2: 也是120/85吧。
0: 哦，你爱人的血压也是120/85。
2: 对对对。
0: 好，那这个血压呀、啊、不错，所以你跟你的爱人两人呢？高血压的问题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啊恢复的都比较好。
2: 都比较好。
0: 不错不错啊，你夫妻二人呢、啊、都受益了。
2: 对对对。
0: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先到大福小区。
0: 哦，仙桃是大福小区，是城区的是吧？
2: 对对对。
0: 好，那你们啊还是早三粒晚三粒再继续啊服用一段时间。
2: 好
0: 好，再服个把月再打电话，我们再沟通再交流。
2: 好。
0: 您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苏红明。
0: 你把电话留给我啊。
2: 153-66-66509。
0: 好，有时间呢再打电话，我们再交流。
2: 好。
0: 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谢谢你。
1: 好，这位仙桃的朋友今年59岁，用健康的两宝解决了自己的高血压的问题，现在高压120，低压80，尤其是他的糖尿病啊非常的严重，已经形成了坏疽，搅烂了一个洞，如果不能够及时的解决，可能面临着截肢的风险。好在用上了健康的两宝，现在脚上的这个洞啊

0: 已经愈合了，现在再查这个血糖，餐前 6.3 已经是正常的了。另外老伴儿啊也在用健康的良宝，说血压是120/85也非常好。不光二老用健康的良宝受益了，还在积极的宣传介绍，说之前是不相信的，就是因为自己用得好，也在广泛的宣传。好，健康良宝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2: 哦，你好。
1: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2: 好好好，谢谢你，你这还怪好的。
1: 哦，您是什么情况啊？
2: 哎，我就是糖尿比血糖高一点，都29.28，吃完饭30多点。
1: 哎呦，那您这个血糖啊太高了。
2: 啊，打的那门诊胰岛素都最好的那吃钙那胰岛素都一打18个、21个、20个都打的，都打不下去。老是在医院里都上几回医院打不下去。
1: 哦，就是说你打胰岛素血糖都降不下去啊？
2: 啊，打不下去嘛，都听到你的。光这药我一次得有半年了，还怪好的，都还降下来，血糖都只有7点多了。
1: 哦，你现在服用健康两健保啊，半年以后现在餐前血糖是7点多了。
2: 啊，
1: 哦，那您这个7点多呀接近于正常啊，但是想比较您之前的血糖来讲的话呢，这个血糖啊就要好很多了。
2: 哎，是的，我们还怪好的。能走路了，风湿都是，主要是风湿不得了，都手变形了。
1: 哦，你除了糖尿病、血糖高之外，还有风湿骨病的问题是吧？
2: 啊，病多的很，简直头事多的很。
1: 哦，你说你现在能走路，那就是说你之前是不能走路的，是不是啊？
2: 哎呀，前年子都不行了，都今年子一直都一年都上几回医院，一年都上3次医院。
1: 哦，以前一年都要去几次医院？
2: 啊，我今年子才一个月，我今年都没上个医院，简直还怪好的。
1: 好好好，今年怪好的，用健康两健保啊，咱们啊身体受益了。咱们健康两健保啊就能够祛风湿强筋骨，现在能走路是吧，能干活，这很不错。以前你是走路都困难是吧？
2: 哎，走路我都走了，车上都还走不成了，车上都还往前走，还两个腿那一点儿腿拧不动。
1: 哦，那你这个病情啊稍微有点复杂啊、哦、那你把这个量啊稍微要调大一点啊、哦、像您这个情况啊，医保的灵芝片呢、啊、1天3次啊、哦、1次3片。
2: 我是的呀，病重啊，我都早晨喝3颗，上午喝3颗，黑的我又喝3颗。
1: 你这个1天3次，1次3片呢、啊、这是对的啊。同时肝肾滋补膏方啊，记着咱们早晚各10毫升，也不能忘了。因为这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靶向滋养肝肾的，肝主筋，肾主骨，它强健筋骨效果很好。同时呢，医保的灵芝片呢、啊、它是7色灵芝萃取而成的，它能够激活呀、啊、咱们五脏功能，能够打通经络，所以胰腺功能恢复以后啊，我们的血糖啊你看也降下来了，也平稳了。
2: 还怪好的，
1: 所以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啊，基本生活咱现在都能自理了吧？
2: 自己吃喝自己内心了，
1: 不错不错啊，说明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咱们是对症了啊。但是呢，李老师要说的是什么呢？你这个病情比较复杂，病情比较重啊，所以咱们最少是按上1年的时间来服用啊，要坚持用。
2: 好好，哎呀，我病严重啊，我去满5个疗程呢。吃的差不多了，年前我又买了5个疗程
1: 呢。好好好，不错啊，我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身体的慢性病啊反应的都比较好。
2: 怪好的。
1: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人呢？
2: 我襄阳的。
1: 你多大年龄了呀？
2: 我岁数很小，才54。
1: 哦，那是个大姐，54岁啊，很年轻啊。
2: 啊，都是我襄阳在留守镇的堰口一族的。
1: 哦，你是襄阳市留守镇的人。
2: 啊，留守镇堰口村一族的。
1: 您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刘金莲。
1: 你方不方便把电话留给我呀？
2: 15872903。
1: 好好好，您再复个吧。

0: 月啊再打电话，我们再沟通再交流。
1: 好好好，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哎，你保重，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这位襄阳54岁的大姐啊，糖尿病太厉害了，餐前血糖28-29点，餐后血糖达到了30多点，打胰岛素啊，这个血糖还是降不下来，而且风湿骨病，手脚关节都变形了。大姐说用健康良保之前连路都走不了，一年要住3回院。好在大姐听到了我们的节目，选择了健康的良保，服用了半年的时间，现在餐前血糖7点多，相比之前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了，现在能走路，生活能够自理了。她说今年还没有去过医院，健康良保用得好，大姐又拿了5个疗程回来。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心脏病了，我去年修，得到了心里不安逸。
0: 啊，
3: 你心绞痛。
0: 哦，心绞痛，你检查过没有啊？是不是冠心病啊？
3: 是啊，我去金门二医院。
0: 啊。
3: 给他照音的，心脏照音。
0: 啊。
3: 但是冠状动脉硬化引起的是粥样性心脏病。
0: 哦，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呀，其实就是冠心病当中的一种。
3: 蛮严重啊。
0: 那是的，冠心病啊是比较严重的，有的时候啊情绪一激动或者呢过度劳累，冠状动脉这根血管就容易发生堵塞，一堵塞啊咱们的心脏就不工作了，这心脏不工作了，这人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啊？
3: 对呀，老不安逸，心绞疼了，疼得很，疼得我要不疼的，根本的。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呀就是咱们心脏病当中啊最严重的一种了。
3: 他可以可以，他搁的他叫我长期吃了个西药啊。嗯，这落西药得有副作用，不行。
0: 那是的，很多的化学药啊，我们很多的病人呢、啊，他是不适应的。
3: 他吃了以后啊，他就一个不该受哎。
0: 是小便不通还是大便不通啊？
3: 大便不通。
0: 哎呦，你看你看。
3: 我现在吃的名字就好多了。
0: 哦，你现在用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而且反应的比较好。
3: 我吃了过把月了。
0: 哪些方面反应的比较好啊？
3: 他心里不心里舒服些的，这个便秘好像一次一天有时候隔个2次啊。
0: 哦，那也就是说一个呢是对你的冠心病啊反应的比较好，另外呢对你的这个便秘啊反应的呀、啊、也不错，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那不错不错，老人家我跟你讲噻，那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这根血管啊发生了狭窄，你现在呢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尤其是医宝的灵芝片呢、啊，它具有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还能够通五经、调五脏，所以能让咱们整个身体啊，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啊，所以咱们这根血管通了，心脏问题就解决了。
3: 我知道，我在金门呢，那个我们那个药店里，你们指定那药店那姓郑的是吧？
0: 哎，是的，是的。
3: 他搁的那个宣传单子我也看到的。
0: 哦。
3: 再相信我，我准备得吃。
0: 不错，不错啊！你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啊，受益了。不过呢我们使用的时间不长，我们后期啊还要坚持巩固治疗啊。
3: 现在我的老伴呢，我的这个哥去啊。
0: 哦，你家里的老伴也在用健康两件宝？
3: 他是胃病。
0: 哦，你家里的老伴也就是你的婆婆也有胃病是吧？
3: 有胃病。
0: 那他这个胃病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现在情况怎么样？
3: 他吃了这硬路活的还没得个疗程。他原来一个，他哥现在他哥都好些了。
0: 那不错不错，也就是说你婆婆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现在身体也有好转。
3: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啊，服用的时间呢虽然不长，才服用6盒，后期啊还需要坚持啊继续往后用啊。
3: 那我给买了个时候回来嘛，我又给金门。
0: 是医保早3粒晚3粒去用吧。
3: 对对对。
0: 啊，那咱们就这么服。二宝啊，肝肾滋补膏方啊，早上啊也喝上10毫升啊。
3: 对对对。
0: 好，那您记住啊，爹爹，咱们啊医保的灵芝片呢、啊，咱们饭后30分钟来用。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一起床喝水的时候啊，咱们就把这10毫升啊喝下去啊。
3: 啊，好好好。
0: 爹爹，你们对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3: 满意满意。
0: 好。
3: 没得副作用。
0: 哎，对对对，不管是医保的灵芝片还是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纯中药制剂，没有任何西药添加。而且呢，咱们医保啊灵芝片是针对于我们慢性疾病的病根啊来进行解决和治疗，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来培补元气，为身体奠定坚实健康基础的。 所以有病啊，解决慢性疾病；没有疾病的呢，咱们能够延年益寿。所以老人家后期一定要坚持好好用。
3: 好，感谢你们了啊！
0: 不感谢，不感谢啊，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荆门沙洋的。
0: 哦，荆门市沙洋县的。
3: 对，沙洋县顺吉镇。
0: 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罗喜顺呢。
0: 罗爹爹，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68的。
0: 那您电话记不记得啊，罗爹爹？
3: 有50019178吧。
0: 好，代我呀，也向婆婆问个好。
3: 哎呀，好好，感谢你。
0: 不感谢啊，你二老也要保重身体。
3: 好，感谢你们了啊！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我们再交流。
3: 好，感谢你。
2: 好，荆门68岁的罗爹爹和老伴俩都在用健康的良宝，解决了冠心病、便秘还有胃病的问题。服的时间不长，只有6盒，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咱们继续坚持服用。
4: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4: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5: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7色灵芝入药。青汁、赤汁、褐汁、白汁、黑汁、紫汁、黄汁，7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7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4: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5: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4: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5: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4: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5: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4: 健康良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3大经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5: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1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4: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3斤药材1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位药材，遵从古法炮制，8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5: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4: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李老师，
0: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6: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江汉平原鱼米之乡潜江市， 钱江啊，也是中国最大的龙虾养殖基地。走访的是钱江后湖农场刘坦分厂的刘宝旭爹爹。爹爹啊，今年70岁，是一位养殖龙虾的技术能手。不光自己养龙虾、种藕带，也给别人做技术指导。但是已经70岁的刘爹爹啊，身体也是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高血压15年，还有前列腺炎、失眠、睡不着觉、肠胃疾病。由于长期的水里作业，爹爹还有严重的风湿骨病。用上健康的良宝，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刘宝旭爹爹给我们的介绍。这是您的家是吧？
7: 在我家啊。你是你了是吧？
2: 啊，对对对对，每天在听我们的节目是吧？
7: 天天听，我天天听
2: 啊啊！
7: 你听我的时候怎么知道呀？
2: 啊，是的，是的。贵姓啊？
7: 我姓柳，
2: 姓柳，
7: 柳树的柳，
2: 柳树的柳。
7: 刘宝旭，
2: 刘宝旭。
7: 哎，
2: 宝是保证的宝。
7: 啊啊，训是训练的训，
2: 训练的训。
7: 啊，对。
2: 刘宝旭啊。
7: 我现在70岁了。
2: 70岁啊，带着个孙子是吧？孙子多大呀？
7: 那个是孙子还是3岁？
2: 3岁啊。
7: 哎，我孙子才5岁，我拿不着。我在这拼命在搞的
2: 啊，
7: 帮他帮儿子帮忙呢。
2: 儿子呢？
7: 刚才在后街，我们的房子在后街上。
2: 哦，在后湖的街上面是吧？就是孙子他们都在这上学在。
7: 在上学，我们两老兄弟跟他一哈子，在这个搞，这个池子喂蛤子，抽的藕带。
2: 这个池子是喂的虾。
7: 喂的虾，喂的。
2: 这是自己的池子。
7: 自己池子啊，我在后湖那边，这个别人干着，别人在喂蛤子。
2: 啊，
7: 人家还在请我们当一员当一技工，我非常感这回已经给搞不成了，搞不成了，我就是一晚听收音机的，这个活讲的非常好，我说的是很多，我就打个电话给他，去给我寄了5个疗程了。
2: 啊啊，
7: 哎呀，我说这下这跟年轻人一样的，高血压这也没起了。
2: 啊，您是原来是有高血压的是吧？
7: 我高血压已经15年了。
2: 15年的高血压。
7: 高血压。
2: 嗯。
7: 15年高血压，胃里的管化。去看看也是严重的很啊，长期到水里作业的，这个肥是这个腿是卡不住的疼啊，也是这样的有弄了也是没起好。
2: 嗯，
7: 再就是这个前列腺，
2: 哦，
7: 特别是前列腺把我害苦了
2: 啊，
7: 一夜7、8回啊，我搞得不得了，就是又小腹又坠胀。
2: 嗯，
7: 我说这样子，我先跟我的哥说，这样我帮不得你忙，哪里工人下不能搞。
2: 嗯，
7: 啊，我说这搞不成的，我们老二说你不搞了，叫我回来。啊，我这前2个月呢，我去听那个手，听那个要红的睡不着嘛，是吧？
2: 嗯，
7: 就听那个收音机讲那个课，说什么那个林志杰胶囊啊，我说买了4盒，搞了4盒多，搞一丸子就没起了，这就平稳了嘛，就好了。
2: 嗯，您的血压原来是多高啊？
7: 原来3个我们的医务室的就我就晕了，那个给我量啊，你1.9到2.0。低压一百二，
2: 低压都达到112了，
7: 102都平啊，这高压都差不多赶上了高压了。
2: 是的，是的啊，相当危险啊，
7: 是相当危险，是、嗯、是，确实。
2: 现在是多少啊？
7: 现在80的130，
2: 80的130，
7: 啊，
2: 现在高压130，低压80，相当不错啊。
7: 是相当不错，确实感觉就这样、嗯。
2: 现在这个血压降下来之后啊，人这个精神怎么样啊？
7: 其实好像很跟年轻人一样的啦，这个垮着也进了，这个饭也吃了啦。肠胃也好了
2: 啊，
7: 那大便成型了
2: 啊，
7: 这香蕉全部我的香蕉被拿下来
2: 啊，
7: 一天一次，
2: 嗯，
7: 确实可以
2: 啊。你刚才说了几个问题啊，一个是这个血压的问题，一个是胃病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还有一个风湿骨病是吧？
7: 对，
2: 嗯，现在胃病怎么改善了呀？
7: 老头其他了就疼，
2: 嗯，
7: 一不敢吃多
2: 啊，
7: 其他就疼。
2: 风湿骨病啊，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7: 就风湿骨病就在我们长期在水里作业了，
2: 对对对，
7: 就吃那个。这个说这个卡不着的
2: 啊，
7: 或吸药或药酒啊，吸贴膏药啊都不行。
2: 嗯，
7: 吸这个药消失了，那就不全筋了。这个腿子
2: 老抽筋是吧？
7: 抽筋，但是不全筋了、
2: 哦。嗯，
7: 确实现在这个药确实搞得好。
2: 前列腺的问题呢？
7: 前列腺的一个月以后就见效了
2: 啊，
7: 一个月就
2: 原来是起夜起得多，
7: 7、8次，
2: 7、8次，
7: 现在1次2次。
2: 现在晚上1次2次啊，
7: 现在确实恢复，
2: 这个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7: 也好，确实好。嗯，
2: 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7: 开始是收音机听那个收音机，
2: 嗯，
7: 睡到10个点以后就听收音机，听收音机就是听了天亮。现在收音机打开，听就睡着了。
2: 嗯，
7: 现在睡眠确实搞得好。
2: 好，
7: 嗯，
2: 这个看你也是一体多病的一个老人啊。
7: 确实是一体多病、
2: 啊。但是您说你现在像年轻人一样了啊。
7: 嗯、我说这个林志杰呢，确实会活到90岁是没问题的。这感谢林志杰呢，难得遇见的好友。嗯，就我其他我这很干扫兴。
2: 嗯
7: 嗯，
2: 吃了之后你还给别人介绍是吧？
7: 别人干扫兴。 我是深有体会嘛，
8: 嗯，
7: 是吧？也不说文化，也不能瞎大的聊一下。
8: 对对对，
7: 啊，瞎聊有什么好处呢？
8: 嗯，
7: 人家搞行善事。
8: 对对对，
7: 啊，行善事就好事有好报了。
8: 对对对，
7: 啊，
8: 嗯，
7: 我的伙计是最近不相信的，就是我的老弟，前天在我在当时都去那个钱江，珠宝仓储，
8: 嗯，
7: 都去买了，三个疗程。
8: 啊，您的弟弟？
7: 我弟弟
8: 啊。你也给他介绍的是吧？
7: 啊，我介绍的，这搞的一个国外也是前那个介绍也给买了。
8: 哦，
7: 嗯，特别是我们这高山的国，高山的国，当时去林志家，他的老婆去林志家托院回来的，他就火起了。你看那我说是到医务室的挂针去挂肘子。
8: 啊，你说的这个人是也是你们附近的一个人？
7: 附近的
8: 啊，他是什么情况啊？
7: 他的老婆也是说中风。
8: 中风
7: 到我们前江市那个中心医院的
8: 啊，
7: 去做了泡瓦的医院
8: 啊，
7: 这个肿还没消，那医院就说搞不好了，你们就回去吧
8: 啊，
7: 回去半个过去自己慢慢去调理去
8: 啊，
7: 他就回来他就去林志去了，他就想了还是去林志去了
8: 啊，
7: 我当时老婆就还活起了，就现在满根子了，或者说就拐棍都不要了
8: 啊，
7: 多过你同时两个。挪过来说是回来去了医务室的挂针
8: 啊，
7: 挂针好，挂针挂肘子。
8: 哦，
7: 同时一天出进院，两个同时间出院。
8: 哦，
7: 啊，
8: 就是一个吃了健康良保的灵芝片，一个没有吃灵芝片，它的结果就不一样，是吧？
7: 不一样，啊，挂肘子。这不是就是我们高厂保安的，
8: 高厂保安的，
7: 也不远，我们这小小的，那个他自己说的，说了我可能给我问他的。
8: 哦，你是实际去了解了的是吧？
7: 确实是一个事。
8: 哦，
7: 一个事，是我们高厂保安的。
8: 哦哦，
7: 嗯，
8: 爹，我觉得你还蛮不简单啊，自己搞个龙虾池子是吧？
7: 嗯，
8: 还种的藕带是吧？
7: 藕带龙虾
8: 啊，这一年的收入大概有多少啊？
7: 一年收入四五万块钱。
8: 四五万块钱，
7: 嗯，我们两老还工资还有三千多。
8: 哦，你们还有工资？
7: 嗯，工资还三千多，
8: 就相当于是你们农场发工资是吧？
7: 农场发工资还三千多。一年大概是大几万块钱，
8: 可以，
7: 好吧，
8: 啊，相当于你搞农家池子，啊，有退休工资，啊，你还在外面还做事情。
7: 我外面啊，过去请我们给慢慢做技术指导了，
8: 做技术指导啊。
7: 那早晚做技术指导
8: 啊。这个搞这个农家池子辛不辛苦啊？
7: 这个挺辛苦的，
8: 蛮辛苦。
7: 那时候有蚊，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
8: 啊，
7: 那个蚊子又多，
8: 嗯，
7: 一赶着又把手哈的还拖出个麦去，
8: 嗯，
7: 狗带手哈的。在蛇身上抽狗带又要抽麦克，
8: 都是您自己搞啊？
7: 哎，这是自己搞，
8: 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7: 一个人马虎
8: 还可以搞是吧？
7: 活得好。
8: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7: 是后湖农场，
8: 钱江
7: 市
8: 后湖农场
7: 啊，嗯，牛潭分厂，福兴二组的。
8: 啊，电话是多少啊？
7: 153-499-0013。
8: 好，也感谢您今天的实话实说啊。
2: 李伟老师，
0: 哎，
2: 这位钱江后湖农场的刘宝旭爹爹啊，特别特别的能干哈。
0: 对，
2: 你看自己搞龙虾池子，养藕带，
0: 对，
2: 同时呢还要做这个技术指导，并且啊，他和老伴儿呢，因为是这个农场的退休职工，每个月还有退休工资。
0: 对对对，柳爹爹啊，他也是啊，一体多病的问题。
2: 嗯，
0: 并且啊，他的这个高血压啊特别高。
2: 是
0: 190的啊，200，
2: 对，低压都达到了110的120。
0: 对对对，这个血压就非常危险。
2: 嗯，
0: 如果说血压一高啊，它是随时随地啊发生脑梗，甚至啊脑溢血。
2: 是，
0: 轻则呢致残，
2: 嗯，
0: 重则呢是危及生命。
2: 嗯，
0: 不过呀，柳爹爹很幸运呢，是听到了咱们的健康广播了。现在啊，老人家的血压呀很正常了，
2: 是
0: 80的130，
2: 嗯，
0: 血压呢平稳了。钱江啊，是咱们全国最大的呀龙虾养殖基地。
2: 嗯，
0: 也是因为啊工作性质的问题啊，常年跟水打交道。
2: 对，
0: 出现了呢风湿骨病。
2: 对，
0: 现在呢服用上健康两件宝以后啊，去风湿强筋骨，现在呢风湿骨病啊也不疼痛了。
2: 对，
0: 并且啊抽筋的现象现在也没有了。
2: 对对对，
0: 老人家身体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2: 嗯，
0: 并且啊前列腺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对，
0: 小便呢一晚上起夜一次到两次。
2: 嗯，
0: 以前老人家可是七八次的夜尿啊，所以现在啊不仅夜尿少了，还能睡个好觉，所以老人家的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
2: 对，他说像年轻了一样啊。
0: 对对对，这叫越活越年轻啊。
2: 嗯，
0: 并且老人家现在收入啊也比较好，你像钱江农场属于国有农场，
2: 嗯，
0: 每一个老人呢，啊，他都有退休金。
2: 对，
0: 自己啊经济条件好，并且啊身体好， 又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啊发家致富，
2: 嗯，
0: 购买健康两件宝啊，让自己身体啊恢复健康。
2: 对，所以爹爹说呀，如果不是这健康的两宝，自己的龙虾池子啊，包括去给别人做技术指导啊，可能都做不了。
0: 那肯定都做不了。
2: 对，
0: 所以以前的生活是不敢想象的呀。
2: 是，
0: 老人家是一体多病，还有肠胃疾病，
2: 嗯，
0: 排便也不好，是吧？现在呢，一天一次排便。
2: 对，
0: 肠胃疾病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嗯，
0: 所以啊，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在咱们钱江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广受大家好评啊。
2: 嗯，
0: 走访了好几个用户啊。
2: 嗯，
0: 其中啊，有一个用户啊，出现啊中风偏瘫，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另外一个没有选择健康两宝的病人呢、啊，现在是说走人就走人了。
2: 嗯。
0: 所以说呀、啊，健康两件宝现在大家都在口碑相传呢、啊。
2: 嗯，
0: 可以说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呢、啊。
2: 对，
0: 柳爹爹自己获得健康啊，还介绍自己的亲兄弟啊，也在啊服用咱们的健康两宝。
2: 嗯，
0: 所以他身边很多的朋友啊，都在他的带动下呀、啊，都在选择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所以说啊，这个健康啊，需要大家共同啊去传递。
2: 对，
0: 李岩呐、啊，我们的这个健康广播呀、啊。非常有意义。
2: 对，
0: 所以我说此时此刻正在听咱们健康广播的朋友们，如果您是一体多病，病多病杂病重的话呢，咱们选择健康两件宝，希望啊它帮助到您也获得健康。
4: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4: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5: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4: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9: 你好啊。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9: 我这个灵芝已经搞了有两年了，去年买的五个疗程，今年又到天门又买的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0: 哦，那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呀，爹爹。
9: 对对对，我们家是这个上城呐、
0: 啊，嗯，
9: 也有胃病呐、啊，
0: 嗯，
9: 也有一好多病，另外有大肠病，
0: 嗯，
9: 高血压、啊，
0: 嗯，
9: 这都是有慢性病呐、啊，蛮好啊。
0: 嗯，那您这是一体多病啊，老人家。
9: 对对对。
0: 你的这个高血压高到多少啊，弟弟？
9: 高血压高到107，107、108，最高的时候。
0: 低压是多少呢？
9: 低压110的101。
0: 那你的这个低压赶上了别人的高压了吗？这也是很危险的呀。
9: 对对对，我买药在天门买的时候蛮好啊。
0: 哦，现在用健康两件宝之后现在蛮好。那最近有没有去测量过血压呀，老人家？
9: 血压有130几的检查的。
0: 哦，高压是130几。
9: 80的85。
0: 现在啊，咱们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血液质量得到提高，血管弹性好了，血压稳了。那现在咱们心脏病的情况怎么样啊？
9: 冠心病也蛮好啊，现在还老心跳快。
0: 嗯，
9: 桃花呀，金黄，
0: 嗯，
9: 因为它是吃的是金黄，
0: 嗯，
9: 但是那市场盆完全。

0: 疼，这只是有颈椎病啦，有腰椎啊，疼，第二背管子疼啦，一直疼到脚跟了。
1: 哎呦，
0: 脚跟一疼一走，一疼走都不能走，一起一走一跛，一走一跛。
1: 哦，
0: 我爸是听收音机听来的，是买的那个领子。
1: 那你这个太严重了，腰椎间盘压迫坐骨神经了，走路都不能走，一走一跛的。
0: 对对对。
1: 那你现在走路情况怎么样啊？能不能走啊？
0: 走路蛮好，走路蛮好，我还得搞卫生呢，跟着那些大超市的。
1: 哦，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现在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的这个问题也解决的比较好。现在啊，不疼了，是吧？走路也没有问题了，还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蛮好啊。各方面，我他们才得带孩子啊，我那个先找到工作才得搞卫生啊，搞生活费。
1: 哦，现在还能够兼职在超市做个卫生是吧？给自己赚点生活费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您多大年龄了还能工作？
0: 65岁。
1: 哦，65岁，那是咱们65岁啊，身体好的情况之下、啊、是可以去劳动啊，创造收入的、啊。
0: 对对对对，轻微的劳动还好些，带劳做的带光笔。
1: 那是的，是的，老人家嘛是要多动动，动一动啊，人精神一些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湖北天门胡市的。
1: 哦，你是天门市胡市镇的。
0: 对对对，横刀九州。
1: 哦，您贵姓啊，爹爹？
0: 我姓李。李一凡。
1: 哦，那李爹爹，你把电话给我。
0: 我的电话是158-7298-776。
1: 好，对于您取得的效果呀，也表示祝贺。有时间呢，我们再打电话呀，再交流。
0: 好好好，感谢感谢啊。
1: 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啊，再见。
0: 感谢你啊。
2: 好，天门胡市镇的李爹啊，严重的高血压，用健康的良宝，现在这个血压正常了，高压130多，低压80多。冠心病也蛮好，以前腰椎间盘突出走路困难的，现在啊说还能够参加劳动，祝贺李爹。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你好。
1: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我关键是这个静脉高血压。
1: 哦，
3: 高血压引起这个静脉血栓。
1: 哦，静脉血栓是吧？
3: 哎，对对对。
1: 老人家，你血压高到多少啊？
3: 血压高到110-170。
1: 哎呦，那你这个血压相当高啊，170-110。
3: 哎，对。
1: 你这个很容易中风啊，出现脑梗的问题啊。
3: 我在我们人民医院里住了3天医院的。
1: 哦，就是因为高血压住了10几天的院是吧？
3: 就是腿也肿了的。
1: 哦，腿也肿了。
3: 对，就是静脉血栓，腿也肿得像油的一样的。
1: 哎呦，你这多危险呢！如果说你这个血栓堵在你的大脑，堵在你的心脏啊，这人就很危险呐。轻则呢，咱们说中风偏瘫不能动弹；重则呢，可能真的是说走人就走人了。
3: 所以静脉血栓是腿是肿了，在人民医院的住院的。
1: 所以说，老人家，你这啊，真的特别的危险呐！
3: 这个脚几磕几下都是麻木的。
1: 因为啊，这是经络不通啊，堵了。
3: 走路像踩高跷一样的，落地不没得知觉。
1: 哦，已经严重到脚踩地没有知觉了。
3: 哎，对。
1: 说明啊，你这个堵得很严重啊。
3: 突然间那个打个声音听广播，然后我就买了3个疗程。
1: 啊。
3: 买送了2个针，起来是有点效果。
1: 啊。
3: 有的效果呢，是我又买了3个疗程
1: 啊，
3: 又买了3个针，又送2针，等于是5个疗程
1: 啊，
3: 买2次等于是10个疗程的。
1: 对对对，
3: 10个疗程其实差不多了。天哪！
1: 那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3: 现在血压都比较平稳。
1: 是多少啊？你检查过没有？
3: 我检查医生说的血压蛮平稳，蛮好，他也没说高低多少，没说这。
1: 哦，你到诊所去检查，医生都说很正常，是吧？
3: 哎，他这里蛮平稳，这血压蛮好。
1: 咱们啊，健康两健保的第一保啊，就是灵芝。灵芝呢，本身就具有软化血管、净化血液、双向调节血压的一个作用。
3: 啊。
1: 所以你现在血压蛮好，正常，那你就安心了啊。
3: 哎，对对对。
1: 那您现在腿肿的情况怎么样啊？
3: 腿肿消的蛮好。
1: 哦，腿肿你消的也蛮好了。
3: 哎，对对对。
1: 老人家，日常生活当中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哦，特别是在饮食上要清淡饮食，同时呢，也不要剧烈运动，也不要啊让自己太过于劳累了。
3: 啊，一般我都是量力而行的。
1: 好，量力而行啊。 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第一个是血压咱们正常了，第二个呢咱们腿肿的问题啊，现在啊腿肿也消了，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1: 不错啊，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洪湖新滩镇的。
1: 哦，你是洪湖市新滩镇的。
3: 哎，对。
1: 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夏明强。
1: 您多大年龄了呀？
3: 我63。
1: 哦，63岁，这个年龄啊也是慢性疾病的一个高发年龄啊，要多注意。
3: 哎，对对对，
1: 咱们健康两健保的医保磷脂片是早3粒晚3粒，是不是啊？
3: 啊，对。
1: 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每天早上啊10毫升就可以了啊。
3: 啊，对。
1: 好的，老人家，咱们服用健康两健保啊，反应的比较好。咱们啊身边有一些慢性病患者，是吧？哎，病多病杂的，咱们啊也多跟他们去讲讲，帮帮他们。
3: 好好好好好。
1: 好，咱们今天聊到这儿，有时间呢打进电话，我们再交流。
3: 啊，好，谢谢你啊。
1: 好，不谢不谢，你保重身体。再见啊。
3: 好，谢谢你啊。
2: 好，这位洪湖新滩的夏爹爹，高血压，高压170，低压110，引起了大腿的静脉血栓。他说呀，这个膝盖以下走路都没有知觉。不过幸好啊，这个血栓是堵住了腿的这个血管，一旦这个血栓呢是堵在大脑或者是心脏，那就会造成心梗、脑梗，轻则中风偏瘫，生活不能自理，重则危及生命。好在爹爹用上了健康的良保，现在血压正常了，大腿的这个静脉血栓呢也消了，走路没有问题了。那咱们继续坚持服用健康的良保，控制好血压，防止血栓的再次形成。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
4: 啊，我天天在听的。
1: 老人家，你是什么身体情况啊？天天在听我节目啊？
4: 我是干事啊。
1: 啊。
4: 干事，我听了上10天。
1: 啊。
4: 听了上10天的时候，听到这个名字，还有补物啊，是这个关节炎呐。
1: 啊。
4: 这个类风湿是起红血了。
1: 啊。
4: 我这个肩椎也，我是不怎么，算是疼就晚都不能站了，一晚也睡不到喽。
1: 哦，老人家，你是有这个关节炎，有风湿骨病，疼痛啊是特别严重，是不是啊？
4: 他这个抖那个骨头在肩膀的风。
1: 哦，见到风，然后呢关节就疼，是不是啊？
4: 那个疼蛮严重，不是一年两年的。
1: 哦，几十年的病了。
4: 几十年了，我也这个人也身体也差，这是少爷，我们周围，我的看着老少，你这是周边的风湿。我的不知道你这鞋的弄日的啊，往楼啊，往里支个气。
1: 老人家，你这个风湿关节疾病啊，跟您啊下塘去挖藕啊有着直接的关系。长期在水里工作呀，湿寒之气啊比较重。
4: 啊，是的，走下的时候湿湿，下个的又重。你谁没得走？我说不知道那个是有没这个脑袋带，哪里的欠我的。
1: 对对对，
4: 这是落入我的消息，我这个玩偶因为他们是喊不起回来，他房门梯啊五列子有的人3几米这个密度里，他一跳那啥这线沟啊，我们这里正楼梯，哎呀他那啥往里一死的4、5、8进口带着啊，把改变走一起还是从这。
1: 哦，婆婆，也就是说你早期的生活呀、啊、是比较艰难的啊、哦、就是啊靠挖藕卖钱来贴补家用，是不是啊？
4: 啊，是的。
1: 所以婆婆呀，你这个严格的来说呀，就是一个职业病
4: 啊。
1: 那婆婆呀，您现在的风湿骨病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4: 我这气好些，都不疼，砸过他了呢，砸过呢。
1: 哦，不错不错，你现在用健康两健保啊，现在受益了。
4: 啊，是的，这现在呢就紧张。
1: 哦，先腿抽筋还是什么情况啊？
4: 到现在看些那大管往下走的就紧。
1: 哦，原来就是腿经常会有抽筋的情况，是不是啊？
4: 啊。
1: 那现在这个腿还疼不疼啦？
4: 这我这偏了偏了就不疼。
1: 哦，现在咱们的风湿骨病现在不疼痛了？
4: 是的，就不疼。
1: 老人家呀，除了风湿骨病，你身体还有没有其他别的问题啊？
4: 别的现象这些都好了，一疼了那个血糖就往上升了的。我现在老是不高不低的，一直都睡了大的高子起手子，这是到180、190啊，高血。
1: 哦，婆婆，你还有高血压的问题啊？
4: 啊，是的，啊，接下来的。
1: 哦，你现在吃健康两健保，把血压吃下来了。那您最近有没有去量过呀？血压是多少呢？
4: 对，我现在量的130.80。
1: 哦，你现在血压是130.80？
4: 啊，是的。
1: 那您这个血压情况非常好啊。那你血糖现在什么情况呢？
4: 血糖我量34的。
1: 哦，血糖也检查过，反应的也不错，是吧？
4: 前面我检查的。
1: 老人家呀，咱们服用健康两健保啊，第一个风湿骨病反应的比较好，另外呢，咱们的血压血糖啊，现在反应的也比较好。
4: 啊，是的。
1: 婆婆呀，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汉城的，汉川韩集。
1: 哦，你是汉川市韩集乡的人。
4: 嗯。
1: 你叫什么名字啊，婆婆？
4: 姓王，叫王春娃。
1: 今年有多大年龄了，婆婆？
4: 70几了，78了。
1: 哦，已经70多岁了，万婆婆。
4: 是的。
1: 那您现在服了几个疗程了呀？
4: 将近服了4个。
1: 好，服用的时间呢不是太长，所以啊，你还是按照早三粒晚三粒啊，咱们这么去用。二宝肝肾滋啊，咱们每天早上啊10毫升啊，再服个把月啊，您再打个电话，咱们再沟通啊，再交流，好吧？
4: 好好。感谢感谢
1: 啊。好，不感谢啊，老人家你保重。
4: 好好，感谢感谢啊。
2: 好，汉川韩集乡78岁的万婆婆，严重的风湿骨病，还有高血压、糖尿病，用健康的两宝，现在啊，风湿骨病不疼了，腿不抽筋了。高血压原来高压189，现在高压130，低压80，还有这个血糖检查也是正常的。那万婆婆，咱们服的时间不长，只有4个疗程，继续坚持服用。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5: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6: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5: 健康良宝的医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6: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良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法炮制，精炼成膏。3斤药材1两膏，调补结合，百病消。
5: 灵芝与肝脏滋养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筋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6: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重米。

0: 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四号白布街大药房，
1: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九九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江南这位义士邵大侠邵芳来到京城，想通过关系再给高拱烧一把火，让高拱稳坐首辅之位。人家高福告诉他，京城里边特别乱，东厂的小特务特别多，你呀，在苏州会馆先待着，千万不要乱动。可是他待不住，他以为东厂这些人算什么呢，他就没在乎，吃完了饭大大咧咧的就上街溜达溜达溜达，他就溜达到这个李铁嘴测字馆，心想既然我进来了，顺便给高拱测一个字。哪曾想人家李铁嘴一看他写这个字，说你这朋友恐怕是朝中内阁里边的大官。尽管邵大侠对走江湖卖艺金皮彩挂这套买卖他都了如指掌，但是从心里边不得不佩服这个测字先生李铁嘴。可是在表面上没让他看出来。哎呀，我说老

0: 朋友虽然在皇上面前无言，但是他对待下官那可是口上一把刀，得罪了不少人。现在皇上活着，有皇上保护，可以说他是稳如泰山。不过，一旦隆庆皇帝归天，你的这位朋友就可能凶多吉少了。以刀代势，吉不随身，他要危在旦夕。
1: 邵大侠一听，慌了神喽。什么？我的这位朋友现在凶多吉少？这位老先生，你根据什么说我朋友现在凶多吉少呢？
0: 你看人家李铁嘴啊，不慌不忙的，一边指着字，一边解释。你写的这个邵字，这个耳刀旁，它的左边，要加上士，就念底呀，再加上良，就是良心的良，就念郎，郎君的郎，新郎的郎。当官不见底是罢官的现象，要是问政不从良，必定招天怒人怨。
2: 哎，老先生，那就给你添点麻烦，你再测一测我这朋友有没有对头。
1: 另外，这对头是干什么的？
0: 嗨，这还用说吗？要问起你朋友的对头，也是一个侍郎出身的人。
1: 听到这儿，邵大侠心里暗暗的佩服。现在当朝的次辅张居正，正是宿吉士出身，
2: 还是翰林院掌院的院士，
1: 鹦鹉殿的大学士。这就说明张居正是正经八百的侍郎出身的官员。
0: 你再看李铁嘴，人家说起话来是一板一眼，没有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1: 邵大侠的心情听着听着可就沉重起来了，
0: 他用两手就按着八仙桌子。
1: 老先生，难道你就不能给解破一下？
0: 哦，客官，
1: 您想为你的朋友破解一下？邵方微微点了一下头。
0: 这老先生掐指
1: 算了一会儿，
0: 挺难。
1: 哎，这还有一线生机，只有这一个破法，请讲。
0: 李铁嘴心中暗笑啊，这是又一个胡孙子进了我的布袋子了。
1: 你看这狼字，要是去掉这耳刀，添为一个女，念什么？就念娘，爹娘的娘啊。这位医师，你仔细想一想，在皇宫里边，有几个女人能称为娘的？
0: 李铁嘴一语道破了天机，只有当朝的太子爷母亲李贵妃，母亲就是妈，妈妈就是娘。
1: 这句话给邵大侠说的是心花怒放。
0: 哎呦，太好了，我这次到北京啊，就是为了高拱跟娘娘接上线儿。真是天不灭高拱也，我邵方来北京来巧了。
1: 没等李铁嘴说完，邵方从怀里掏出5两银子，啪往八仙桌上一放。
0: 李先生啊，放你娘的臭屁，一转身走了。
1: 这位李老先生冷不丁被骂了一句，心里头一愣神儿。再看邵大侠一转身已经出门了，他一低头看见桌子顶上一块银子，呵，乐坏了。骂归骂，反正你这条大鲶鱼已经上了我的竹竿，把银子揣起来再说。
0: 单说邵大侠离开册字馆，
1: 大步流星。

就往前走。他干什么去啊？他想打听打听钱生亮住在北京的哪条街，也就是武清伯的府。他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连走带打听，这功夫天儿也就快黑了。刚走进一个胡同口，行人已经非常稀少了，呼啦一下子就专出四条蒙面大汉，一下子就把少芳给围住了。少芳想干什么？想打架？这可是天子脚下呀。他啪家伙把两只手一抱，就是立个门户。俗话说得好，打架是全靠脚，手是两扇门呢。他站定了门户，你们要干什么？就听其中有一个大汉喊了一声，给我上。呼啦一下子就看这四个大汉一块儿扑过来了。这少芳一看好，他往下一蹲，两脚啪来个旱地拔冲，在空中两腿一踹，啪的噔噔噔噔噔，咕咚就踹趴下两个。再看对面这位，他一个黑虎掏心，哎，就这一下子怼倒一个。后边那个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少芳一个老和尚扬头，就是头往后一扬，噗，少芳的后脑勺子正好顶着他鼻子，这满脸是血呀，四仰八叉的就躺那块了。这时候少芳用右手按住了腰里这个兵刃的奔狂。要说十八般兵刃，少芳是样样精通，但是少芳最喜欢的是一条鞭。鞭这兵刃它最大的优越性就是携带起来方便，是一个软兵刃，抖出去三丈来长，卷起来不多，是用南方那水牛皮那皮筋特意制作的一条鞭。这江湖险恶，说不上你什么时候得罪人，所以少芳走到哪儿是鞭不离身，身不离鞭。少芳练的功夫那练的可到家呀，在家里边练功夫能练到什么程度？十米之外你站一个人，这个人呢头顶上顶个蜡，蜡点着之后，你看他一抖鞭，啪，这个一下子把那个火苗能抽灭了，那根蜡是纹丝儿不动，鞭法就好到这个程度。江湖称他的外号不光是少大侠，还有个外号称为神鞭少芳。今天少大侠想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他就把鞭子奔出来了，他想尽快的走开办正事儿去。他把鞭往出一亮，那几个躺在那块儿啊还咿呀呀的瞧叫唤。这功夫就看呼啦啦的出来200多官军，把少大侠给包围起来了，一个个横眉立目，手里面转着长矛短戟棍棒刀枪，这一个个都是面带杀机。有几个走道卖单的吓得赶紧躲了。少芳一看啊，来这么多官军，官军干什么？少大侠想走走不了了，他随后大把鞭子就操起来了，看来今天我要在天子脚下大开杀戒了。这功夫就听官军当中有个小校大喊了一声，来人呐，把这个朝廷钦犯给我拿下。少大侠一听钦犯，呵，他乐了，这是认错人了，既然拿我当钦犯，好吧，那我就跟你们走一趟吧。再说他心里有数，高拱是他好朋友。想到这儿，他把鞭子一扔，来吧，我跟你们走一趟。这些官军过来是麻尖头拢二背，刷刷刷呀，呵，

哎呦，少芳心想：好，不管是什么饭，到时候你得提审我。提审的时候，我一提高拱，你们这些当官的马上就得把高拱请过来，就能证明我不是逃犯，然后高拱就能把我接走。他想到这儿，心里有底了，在死牢里一躺，等上了。再说，朝中宰相高拱现在干什么呢？高拱这天下午听说少芳来了，心里边也着急，今天晚上一定要见到少芳，看看少芳这次到北京究竟什么目的，还是有什么额外的要求。他心里画着魂儿。皇上上午说召见他，没见，他下午就回到了内阁，眼看就要下班了，到点了，他要去见少大侠呀。没想到就看外边乱糟糟的，乌闹火喊呐、啊！啊，来了来了，干什么呢？他往外一看，哎呦，坏了，隆庆皇上来了。高拱腾腾腾腾，赶快跑到门外，这张居正也出来了。到了隆庆皇帝身边，扑通跪那儿了。臣高拱，臣张居正前来迎驾。再看隆庆皇帝啊，坐着龙辇。龙辇是干什么的？龙辇就是皇上专门坐的大轿。呵，前呼后拥，呼呼咧咧的就来到了内阁的门前。皇上一出来，努尔哈哈，努尔哈哈，努尔哈哈。高拱和张居正心里明白，皇上今天又犯病了。这时候，那张贵过来了，阁老啊，快把皇上让到你们屋里吧。这两位老臣起来之后，把皇上让到了内阁的直房。皇上进到直房，喝了几口茶水。这时候好像啊清醒一些了。这高拱来到跟前，万岁，您今天气色不大好，赶快回乾清宫休息休息。怎么，你看朕病了？朕是有病，不过朕得的病啊不是绝症。紧接着隆庆皇帝就把孟冲给他推荐一个道士王九思的事跟两位老臣说了一遍。那么这件事的起因是怎么回事呢？京城有个道士，这个道士叫王九思，也说不上他通过什么关系就认识了大内的总管孟冲，说是他能炼阴阳大补丹，这种药就能给皇上治病。孟冲就相信了，就把这个王九思领到了皇上的身边。皇上就见到了王九思。这个王九思他会一些骗术，就是江湖那些骗子的高招，他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道士。他见了皇帝之后是花言巧语啊，呵，给皇上说的是天花乱坠呀、啊，白白花花的。他说呀，用小男孩出来的精液，用小女孩出来的精巢，都选正晌午时之后的，这样他再加上一种特殊的仙药，用这些东西熬在一起炼成药丸，那叫阴阳大补丹，既能补阴虚又能补阳虚，皇上现在的身体就需要这种东西。这中医治病他讲补，他不像西医头疼治头脚疼治脚，这中医他讲补底气，这阴虚呢就是你底气不足，说是补肾，这肾呢就好比是心脏的电池，这电池一有电，你身体的血液循环就好，就痛快，身体就强壮。这阳虚呢，就是补男人的性功能，

皇上一听，用这种东西炼制的仙丹，对身体能有这么多的好处，马上就安排孟冲快去办理。可是这功夫，孟冲又给隆庆皇帝抠了抠耳朵，说这件事办起来恐怕有困难，我这边办事儿，那边必须得阁老之道，因为政府那些机构都听阁老的。他就让皇上跟两位阁老把这件事儿先沟通好，他办起来就顺当了。皇上今天来就是这个目的。你看这个隆庆皇帝这么轻松地把这件事儿说出来，高拱不知道这里的事情啊，可是张居正早就知道了，因为冯保提前就跟他打了招呼，说这是孟冲的一个花花点子，那个道士王九思根本不是什么世外高人，是陇西的一个无赖，他在当地属于那种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踢寡妇门是挖掘头坟呐，是无恶不作，坏透顶了。后来王九思在一个观里面确实学了几年道术，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进了观里面照样是不干好事，最后被道长给清出了山门，就混到这京城里边，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就巴结上了孟冲。孟冲一听这个人有本事，就把他介绍给皇上了。今天张居正听皇上说已经下旨让孟冲去做这件事儿，这可是有损隆庆皇帝的皇威呀，要得罪百姓啊，那一百童男一百童女，那就涉及到京城200多户人家，这200多个孩子交到这个王九思的手上还能好得了吗？这些老百姓是什么滋味？你就为了你好受，让老百姓遭罪，这什么皇帝？皇上得爱民如子啊！张居正听完了，心情是非常的沉重啊。再说，皇上的父亲嘉靖皇爷，就是因为信奉这些道士，天天在西院炼丹，最后导致国势糜烂，政风颓败。现在眼前这位九五至尊的隆庆皇帝，又要步其父亲的后尘，听信妖道之言，再留下千古的骂名，这就难听喽。想到这儿，这位赐福张居正为了大明的江山，为了大明的百姓，把自己的一切抛在了脑后。万岁，臣以为炼丹这件事要三思而行啊。张居正，你这是什么意思？隆庆皇帝一听生气了，陛下乃天下至尊，水能载舟也能灭舟，陛下您是天下九五至尊，万民的垂范，千万不能听信妖道之言呐。皇上一听，脸刷的一下子更难看了，他马上转身看看高拱。高拱啊，你的意思？说句心里话，高拱他心里特别明白，嘉靖皇爷就这么死的，从心里说他应该赞成张居正。可是封建年代的官场，那可真是你死我活，非常的险恶。那个年代，你给皇上当臣子，皇上说什么你就听什么，皇上指着马说是鹿，你就得说鹿，皇上指着鹿说马，你就得说马，可不能说真心话。当官的你就把皇上的屁股舔干净，你的官当的就稳当。所以这封建王朝它必定要走向灭亡，这是一个规律。可是今天
高拱为了借皇上之手铲除自己的劲敌，不得不违心的支持了皇上，结果给赐福张居正带来了一场灾祸。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原本他想做一个中兴之主，无奈却成了亡国之君。对付阉党，他英明果断，沉稳老练，可惜他也不辨忠奸，胆小多疑。一位少年天子面对祖宗200年基业，最终竟然以自杀结束了大明王朝。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末班车帝王崇祯第四集。魏忠贤虽然不敢公开加害崇祯皇上，但最起码他心里也有底，知道这小皇上不敢对自己贸然胡来。这天晚上，魏忠贤把自己的心腹崔成秀叫来了，在自家的书房里，崔成秀来了之后，魏忠贤示意他坐下，但是迟迟不开口。崔成秀觉得很纳闷，坐在一边就等着。等啊等啊，这一刻钟过去了，这中间魏忠贤就是叹了口气。崔成秀一看，算了，接着等吧。半个时辰过去了，但是魏忠贤眉头紧锁，默不作声，脸上似乎啊还挂着一些无奈和失望。崔成秀喝了一肚子茶水了，这个时候他忍不住了：“干爹，您这是怎么了？您把我叫过来有一言不发，我看您这副样子，莫非说您反悔了，不想杀新王了？”魏忠贤转转手上的大扳指：“咱家正在权衡此事啊。”崔成秀压低了嗓音：“干爹，现在新王就住在文华殿里，夜深人静，正好动手。”魏忠贤轻轻地一摇头：“不行啊，太鲁莽了。”崔成秀闻听此言有些不安了：“您怎么改主意了？咱不是早就商量好了吗？”魏忠贤眯缝了一对小眼睛：“这其中的变故咱家日后再跟你细说，这个时候已经有大臣进到宫中，不是杀他的时机了。”崔成秀心有不甘：“干爹，机会是自己创造的，事在人为。”魏忠贤朝崔成秀笑了笑，笑的是崔成秀心里直发毛：“你的意思啊，咱家明白，但是人定胜天这句话不过是说说而已，如果真能这样，人间哪还有失意之人呢？勉强为之，不免有些痴心妄想了。”魏忠贤说完这话，端起桌上的茶盏一饮而尽：“哎，咱家自打22岁入宫，什么苦都受过，什么福也都享过，这辈子及时行乐，咱家也算是知足了。但身后有你们这么些个人，誓死追随咱家，咱家就要给你们谋一个长久富贵的前程。你说说看，有这么多人在咱家门下，咱家敢冒这个风险吗？”崔成秀一听这话，觉得也有几分道理，可是坐以待毙终究不是上策。“干爹，您老人家的心意我明白，可是……”

不能小看了他呀。崔成秀一颗心安稳下来了，还是以为啊，既然他食人间烟火，必然有机可乘。魏忠贤非常自负，他阴笑了两声，呵呵，只要咱家掌握着司礼监，把持住内外，信王就是孙猴子，他没了金箍棒也得变成猴孙子。崔成秀佩服不已，干爹呀，还是您老人家想得长远，见机行事，随时变化，孩儿就是终身追随，恐怕也学不到万分之一呀。魏忠贤满脸含笑，这些也不是咱家自创的，都是跟前辈学的，好像是报什么仇什么粮，哎，这名字我是记不住了，但是他说的一句话可谓是至理名言呢。他说不能让皇上有一天闲工夫，当年咱家伺候先皇就是奉行此道的。崔成秀一听，报什么仇还粮啊，干爹您说的是不是唐开成年间的裘世良啊？魏忠贤一点头，哎，对，没错，就是他。这裘世良是唐朝的一个大宦官，手握文武生杀大权，他这一辈子一共伺候了六任主子，拥立过两位皇帝，大权在握20多年，死在他手上的有两位皇帝，一个嫔妃，还有四位宰相。尤其是甘露之变当中，对朝中大臣他更是砍瓜削菜一般，可谓是恶贯满盈，血债累累。可是在魏忠贤眼里，裘世良能这么专横，他的诀窍一定管用。于是乎，他恬不知耻地拿裘世良当自己的老师了。魏忠贤对自己的计划十分满意。哎呀，咱家玩了一辈子，陪皇爷玩了几十年，什么没玩过？至于信王的心思，待咱家略施小计，试他一试，我就不信了，他当真没有七情六欲。崔成秀又是一番奉承，魏忠贤翘着二郎腿，不免得意起来。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只要是下了功夫，不愁摆布不了一个信王。信王顺利登基之后，定于次年改元崇祯。这魏忠贤满心打算用各种手段把崇祯皇上变成一个玩物丧志的帝王，就像当初的朱由校一样。但是崇祯跟朱由校可完全不同，他既没有唯唯诺诺，也不像魏忠贤期望的那样任人摆布。相反，崇祯皇上十分勤政，喜好读书，而且颇有心计。朱由校咱们说了，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帝王，但绝对是一个合格的兄长。想当初朱由校刚登基的时候，第二年他就把自己唯一的弟弟封为了信王。崇祯比朱由校小了5岁，被封信王的时候年仅13，正是学习成长的关键阶段。他的老师都是进士出身的翰林院官员，在他们的细心调教之下，崇祯的书法、诗文、气韵都是非凡的，而且还善于弹琴，他的这个文化素养比朱由校强多了。再有一个，崇祯皇上小时候的生活环境也没有朱由校小时候那么乱，朱由校是长孙长子，围绕在他身边的都是一些投机倒把分子，拿朱由校当棋子使。崇祯就不一样了，他的生活环境相对比较安静，读书学习到了弱冠之年，皇兄做主给他娶了媳妇儿。对于朝廷之事，崇祯参与的很少，更多的时候他是冷眼旁观。有句话说得好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现在当局者死了，旁观者上台了，您说说崇祯皇上能不对付魏忠贤吗？登上龙椅的这十几天来，这件事儿崇祯皇上一天没忘。但是话说回来了，崇祯也知道任凭自己一句圣旨根本铲除不掉阉党，为了不打草惊蛇，他表面上一切如故，不动声色，甚至任命魏忠贤的侄子魏良清继续代替皇上祭告南郊。这崇祯皇上这种举动让老奸巨猾的魏忠贤懵了，一时间他也摸不清皇上的心思了，心里犹豫着要不要按照计划行事，再刺探一下皇上。
这天早朝散了，魏忠贤冲

崔成孝使了一眼色，崔成孝示意两个人分头去了魏忠贤的房间。刚一碰面，魏忠贤劈头就问成孝啊，你说皇上为什么任命咱家的侄儿去祭告南郊啊？莫非说他这里头另有深意？崔成秀一听，好嘛，您把我叫来就问这个呀，心里边有些不痛快。依孩儿看呢，这里头无非就两层意思，一个是像先帝一样恩宠您老人家，再一个就是安抚您，以免干爹您心存疑虑。魏忠贤捻着下巴颏，唉，咱家看呐，这可不像是恩宠，似乎是另有深意。信王登基之后对咱家是不卑不亢，不温不火，不急不躁，搞得咱家这心里头是砰砰乱跳啊。你说他该不会是麻痹咱家，暗地里头另有所图吧？这崔成秀有些不以为然，干爹，这有何难呢？您就按照计划试探一下皇上呗，您要是摸不准皇上的心思，怎么好伺机而动哄着他呢？魏忠贤察觉出来了，这崔成秀不耐烦，他叹了口气，心说呀，咱家要不是为了你们，何苦去争这争那的呢？无非就是找你商量一点小事儿，至于这么不耐烦吗？哎呀，看来这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就是不行啊。魏忠贤说，也只好如此了，如若是一味的乱猜，恐怕是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谁动的刀子呢。行了，你下去吧，往后没事咱家不会随意传唤你的，你也避避风头，以免外人抓住什么把柄。下去吧，干爹英明。崔成秀应答着退下来了，心里琢磨着，坏了，刚才我心里这点不痛快啊，该不会是让干爹看出来了吧？现在皇上对干爹的态度很微妙，如果这个时候得罪了干爹，我也得吃不了兜着走啊。崔成秀有些后悔了，这后背出了一层的虚汗。崔成秀走了，魏忠贤一个人在房间里，他打开衣橱，把先帝赐给他的礼服拿出来摸摸看看，这心里边忽然是一阵的没落，想当初先帝对我多么的恩宠啊，那个时候真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可现在呢，自己费尽心机去揣摩上意，底下人还不以为然，先帝呀，您为何如此狠心呢？为什么不让老奴多伺候您几年呢？魏忠贤这个时候格外思念朱由校。这个时候啊，门口一个小太监提醒，九千岁及时到了。魏忠贤一下被拉回到了现实。知道了，下去吧。今天是内宫拜见新皇上的大礼之日，因为先皇刚刚驾崩，国库也十分紧张，崇祯皇上下令一切从简。魏忠贤看看这身豪华的礼服，把这件衣服小心翼翼地放回了衣橱，找出了一身平常的礼服穿上了。乾清宫外头，王体乾早早的就率领内宫大小的太监一起入内朝拜，庆贺之声山响，但见王体乾一身大红蟒袍，头戴中景冠，穿的那叫一个讲究。魏忠贤嘴边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就知道今天拜见皇上，这家伙肯定穿得特别庄重。魏忠贤一身普通礼服，正是为了跟王体乾对比，以此试探皇上。如果皇上生气了，但是装成没事人，这说明皇上对我心存芥蒂，我得多加小心。如果皇上当场发作了，我也可以借此表忠心，争个你高我低，试探一下皇上的秉性和口风。王体乾看见九千岁来了，慌忙上前迎接，再一看魏忠贤这穿着打扮，他一下慌了，自己穿的比九千岁还豪华，这不是找死呢吗？王体乾赶紧吩咐身边小太监，快回去把我那普通礼服拿过来。小太监转身刚要走，魏忠贤边上给拦住了，哎，不必了，您这一折腾啊，又得半个时辰，耽误了吉时。

0: 你我可都担待不起呀。再说了，你这身上哪一件不是先皇所赐啊？换不换的不打紧。王体前愣住了，往常是有什么风头肯定是九千岁第一个享用，今天这是怎么了？九千岁，今天是面见新君大礼，小的想穿得隆重点，没想到九千岁您一身平常礼服，小的怎好如此僭越呢？这魏忠贤一拉王体前的胳膊，哎呀，好了好了，你我一起侍奉万岁爷，情同手足，计较这些干什么？吉时到了，快进去朝拜吧。魏忠贤这么客气，搞得王体前更纳闷了。他来不及多想，跟在魏忠贤后头进了乾清宫，倒身参拜，山呼万岁。崇祯皇上命大伙平身，特意给魏忠贤、王体前二位赐座。魏忠贤欠身坐下，崇祯皇上这才发现今天魏忠贤穿得很朴素啊。崇祯马上就明白了，这是魏忠贤呢故意穿给我看。崇祯皇上故意把脸给拉下来了，魏爱卿啊，你是不是不愿意朕继承大统啊？魏忠贤慌忙跪倒在地，老奴侍奉了三朝天子了，忠心苍天可见呢，不知陛下您何出此言？崇祯瞥了一眼魏忠贤，先帝在世的时候，听说魏爱卿每逢大礼都是头戴貂蝉冠，穿着隆重啊，为何朕登基之日你反而如此朴素呢？莫非是朕恩德浅薄，失了你们这些先朝臣子的心吗？魏忠贤赶紧一叩手，万岁爷，老奴对朝廷没有什么功劳，老奴进宫几十年，先帝念老奴劳苦，才格外施恩赐了那顶貂蝉冠。先帝在的时候，老奴总是戴在头上，无非是感念先皇的恩德，时刻不敢忘记。现在先皇殡天了，老奴哪还敢拿出前朝的旧物来显摆呀？再说了，老奴也是怕睹物思人呐，万一伤心起来再冲了万岁爷的喜气。说着说着，这魏忠贤还委屈上了。崇祯皇上看魏忠贤如此动情，心里头啊有些佩服，心说真行啊，这老东西不愧是演了几十年戏的高手啊，故意穿成这样，这是试探我呢。哎呀，魏爱卿啊，你对朕怎么会没有半点功劳呢？朕进宫就算得上大功一件。前些日子先帝在病榻之上拉着朕的手，说要重用魏爱卿，先帝之言犹在耳畔呢，朕岂会怠慢你们这些旧臣呢？魏爱卿不居功自傲，这是美德，但是一味的谦让不免让朝野讥讽朕过于吝啬，舍不得给旧臣们加官进爵，赏赐珠宝。魏忠贤又是一叩手，老奴愚昧，老奴这就下去换身衣服再来朝拜万岁爷。这崇祯呢扑哧一声乐了，嗨，那倒是不必了，朕只是想让你明白朕的心意，朕自会像先帝一样对待你，你也要像辅佐先帝一样辅佐朕。魏忠贤本想着拿这件小事试探崇祯，但见崇祯一团和气，他心里头反而有些不安了。虽说他对我不错，可这是不是装的呢？魏忠贤想让崇祯继续宠信自己，可是当崇祯明说了会重用他的时候，魏忠贤心里头又突然生出了一丝恐惧和不安。魏忠贤依然是提心吊胆，不敢有半点松懈，他决定再使出几招试探崇祯的真心。咱们下回接着说末班车皇帝崇祯第五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好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群星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首先呢，还是提醒大家啊，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啊，从开始到现在啊，应该说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反响很强烈，新老朋友都是积极的参加活动，尤其是我们专家老师所到之处啊，大家都是积极的赶到现场。当然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也是一个特点，全省这么多的专营店就是给大家一个和专家和我们的老用户齐聚一堂，交流和分享健康经验的这么一个场所，同时呢能够得到我们权威的健康指导，而且还能够免费检查身体，所以这个机会特别好。另外呢，我们在整个啊冬病夏治系列活动期间，凡是专家老师所到的地方，当天在现场大家还能够免费的贴试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给大家送去一丝清凉，让您的眼睛清晰明亮。所以呢，也希望朋友们积极的参加活动啊，赶紧行动起来。当然天气炎热，也有很多朋友们呢出门不方便，或者说有的家里很忙没有时间，大家可以通过邮寄啊送货的方式啊来参加活动。所以最近呢，您看我们汉口啊、武昌啊、天门啊、仙桃啊、汉川啊、洪湖啊、襄阳啊、赤壁啊等等很多地方啊，打来电话要求邮寄的、要求送货的非常多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先预定好，然后呢把您的详细地址告诉给我们场外接电话的老师，然后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这个很关键啊，因为邮寄了我们现在是快递到家，到时候货到了会给您打电话联系，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这是关于活动呢，我就强调一下啊，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我们的系列产品呢、啊、都是深受大家的喜爱，你像我最近强调多次的原黄金，很多朋友都在服用，夏季养心呢、啊、确实很关键。那么你像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呢，其实很多老用户新朋友大家都用得很好，而且我今天呢再强调一下啊，就是我们的系列产品它是以传统中药为基础，但是又不同于传统的中药方剂，因为它把里面的每一味中药的核心的药理成分呢把它提炼出来了，这样就能够精准化的帮助我们来达到一个药理的作用。你比方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蒲公英呢、啊、听起来是一个很常见很普通的一味中药啊，但是呢它的这个像消炎清热解毒是非常全面的。那我们通过药理学的研究呢，把蒲公英里面的像绿原酸呐、啊、还有三萜类的化合物啊，还有黄酮啊，还有多糖啊，这些药理作用的成分把它提炼出来了，这样就能够精准化的发挥它们的治疗作用，所以大家服用活力资源宝就能达到抗菌抗炎作用， 因为有这些科学成分在里面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例子，就充分说明科技创新呢、提高我们药物的品质和功效。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听节目，然后呢积极的选择我们高科技大品牌的健康产品，维护好身体的健康。好，记住02787338911，8733-8911，赶紧打电话，积极的参加活动。喂，您好，这朋友。
5: 喂，你好。
4: 好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武昌的。
4: 哦，咱们武昌的。
5: 哎。
4: 哦，好的好的，欢迎您啊。
5: 好，张天你好。我吃这个活力资源宝。我是从2005年起到现在20多年了。
4: 哟，那您可是最早的一批用户了啊。
5: 二十多年
4: 了，
5: 但是我一直用下去。
4: 嗯，
5: 我觉得呢，反正我精神状态一直都保持得蛮好，
4: 觉得人总是感觉很精神。
5: 精神一直这个精神状态一直保持都还蛮好。
4: 嗯，
5: 再一个呢，我原来呀总是我当时我的毛病蛮多。我高血压了，糖尿病了。那么是心脏我都吧，但是我现在一直保持还是
4: 就是比较稳定，
5: 还蛮稳定，
4: 蛮稳定啊，
5: 精神状态一直没垮下去，一直都还可以。
4: 那真不错，
5: 我精神蛮好。
4: 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81岁。
4: 你看，我想象您应该也是80多了，用了这么多年呐。
5: 起来21年了。
4: 就是原来的话也是一体多病。
5: 多病多。
4: 还有哪些其他的问题呢？比方说肠胃呀、关节啊都怎么样？
5: 关节是不蛮好，我腿疼。
4: 就是原来关节也不好。
5: 现在还好。
4: 肠胃原来好不好啊？
5: 我原来胃一直不好。现在呢是好多了。
4: 现在好多了。
5: 我原来一直胃病不好，胃。反正胃现在蛮好。
4: 那您这一说啊，这是您是2005年开始用的话，那您这些病的时间应该也蛮长了。
5: 是的，我原来一直胃不好。
4: 怎么了？是胀啊，还是烧心啊，还是怎么了？
5: 是这个胃泛酸，在叫我的肠胃一直都不好的，到现在还可以。
4: 现在还可以。那就很不错啦。我总说一句话，就是咱们不管用多少年，从年龄上来讲，那是老了多少年呢？像您这20年，您能老了20岁，但是您的身体反而比以前比较起来更加的理想了。
5: 是的，我的精神状态一直都蛮好。
4: 这就很好啊。
5: 别个找我发现去去的时候啊，他说我是别个问我几大年，因为我80，那你看着只有60岁了。
4: 那您看这还不止年轻9岁，哈哈，我们讲骨髓年轻人呐、年轻9岁，您这年轻了20岁了，是不是？
5: 是啊，反正我精神状态一直保持的还蛮好。
4: 您刚开始说的啊，原来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还有心脏病。
5: 对，
4: 这几年这几个指标都控制的怎么样了？一般在多少啊？比方说血压。
5: 血压一直么是只有，有时候130了，140，现在一直这是保持130，
4: 130，120，
5: 低压这是70多，再有时候升到80。
4: 那很好。首先第一关，我觉得您第一关血压这个关呢、控制得很好。
5: 这
4: 样
5: 可以。
4: 因为您自己原来得过高血压，您知道血压一高头昏脑胀，您就人家难受了。血压正常的您才能头脑清醒，您才能走出去啊。
5: 是的。
4: 糖尿病呢？
5: 糖尿病现在还可以，5.1，6.1。
4: 5点多，
5: 吃的饭都是要8点几，
4: 就是空腹的话5点多6点多。
5: 对，
4: 餐后呢8点多。
5: 对，
4: 那您的肝呐、肾呐、这些肝功能、肾功能都怎么样？
5: 现在都还好。
4: 心脏和大脑呢？
5: 大脑我原来也脑梗。
4: 对，原来得个高血压嘛。
5: 对，高血压脑梗，但现在还蛮稳定的。
4: 蛮稳定。那就不错了。我觉得您好在什么呢？能够坚持。因为做一个老高血压、老糖尿病的呢，别说您20年，有的人得个几年以后，那人呢就已经快不行了，走路也走不动了，头脑整天昏昏沉沉了，甚至有的人说话都说不清楚了。
5: 是的。
4: 您看您这81岁。
5: 我现在想觉得还可以。
4: 还可以。行，您老贵姓呢？
5: 我姓朱。
4: 姓朱啊。您在现在用的是我们哪个产品呢？
5: 我 我选火力资源宝。
4: 火力资源宝，
5: 哎，
4: 好的，那就好好巩固。
5: 好，
4: 祝您更健康啊！
5: 好，
4: 再见啊！
5: 再见。
3: 武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东华庭2楼仙鹤堂。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7月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昌和青山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4: 喂，你好，老人家。
6: 好，唐主任，那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
6: 我前那么多听的节目啊。
4: 哦。
6: 我昨还去我们咱们店里去的嘛，昨个我们通海口，我是通海口的。
4: 哦，昨天刚刚去通海口参加活动是吧？
6: 我参加活动昨个。我是买的活力资源宝
4: 啊，那可以。您
6: 去年的两，去年活的，去年活经济搞不上来呀。
4: 哦，
6: 去的活力资源宝还可以。
4: 哎，
6: 原来老闭面盖手3-4天都盖不动了，拽的都是黑子拽疼。
4: 哦，
6: 这7年了，大病痛的。
4: 就是。
6: 好些的，还可以。
4: 您多大年纪了？今年
6: 我75的。
4: 哦，也75岁了啊。
6: 是吧？
4: 等于说用活力资源宝有两个浮沉的量。
6: 我去了几年去了，就是去元黄金，只去两回。
4: 先用的活力资源宝，再用元黄金。
6: 元黄金呢、啊？如果是经济紧的地方，我就还是去的活力资源宝、
4: 可以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需求，原来就是主要是一个便秘，再就是睡眠不好。
6: 不好啊，他还有点高血压的，老花昏的，
4: 脑供血不足，经常头昏，血压有多高啊？
6: 血落原来他妈1-2，这现在是130几的80几，这
4: 那还好，血压降下来了，
6: 也降下来了。
4: 哎，这个很关键，
6: 是一天只吃一颗。
4: 哎，那可以了，咱们保持这个量，保持血压的稳定呢。
6: 我早晨吃一颗呢。
4: 哎，可以。然后呢，我总说大家平时多量一量，把血压量一量，保持稳定很重要。尤其是夏天呢，也不能低了，这个也要搞清楚
6: 啊。好，
4: 那就说现在人呢、应该是跟以前比较起来是很轻松了啊。
6: 还可以
4: 、那个便秘有几年呢？
6: 前头主要4-5年了，全脑改不动啊。
4: 哦，
6: 一旦不停的话，不改功夫拽呢，你老婆又像不见了，那大手像不见了。
4: 哦，就说反
6: 正人拽的腿子都拽疼了，拽麻的都拽了一点点，这是感情吧。我的是血病的了。
4: 那就好，因为您这个啊，从您的感觉来讲，就是我们老年人比较典型的叫什么叫虚秘，就身体太虚了，肠道啊排不动，排不动，您蹲再长的时间它出不来。
6: 是的。
4: 好多老人家都是这样，没办法，他出不来呀。
6: 是的。
4: 所以为什么咱们总说活力资源宝，它改善胃肠的功能特别好呢？它既能够促进您的胃的消化，又能够提高您肠道的运化，所以对我们整个物质的转运呢、排泄了，效果就特别好。
6: 是的。
4: 那您现在睡觉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6: 睡得6-7个小时。
4: 6-7个小时啊、那很好，可以。咱们那个轻松固力健呐、千里眼呐、都用了吧？
6: 我用了的，都是原来买的，他们送的，
4: 就是活动赠送的。
6: 买的是每次到活动搞买的。
4: 是的，那您这75了，腿脚关节都还好吧？
6: 都还好。
4: 那就可以了，争取了好好巩固一下。
6: 这活动还到几时啊？
4: 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到14号就要结束了。
6: 好。
4: 哎，贵姓老婆婆？
6: 我姓董啊。
4: 姓董啊，是仙桃通海口。
6: 仙桃通海口，我们镇的通海口。
4: 好，行，那就保重好身体，也祝您老更加健康啊。
6: 好，谢谢。
4: 好，再见啊。
6: 好，再见，谢谢。
4: 喂，你好，这朋友。
7: 唐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
7: 我活力资源宝回来以后，我喝的蛮好的，就是说，特别对感冒有特效。自从喝了活力资源宝以后啊，从来也没感冒过。中途孩子们说他们上了受骗，让我停了一点，我就又捡起来重新买，然后我也又开始买了，谁都是，我不听他们的。
4: 就说是家里人给你打破
7: 啊，他开始说，他是骗人的。我说用的蛮好的，半了一袋，就是小一年吧。我就又捡起来重新买
4: 啊，要重新用。
7: 他随着是嘉应药房，
4: 对，
7: 那个姓邱的老板以前有电话， 然后把他电话搁丢了。
4: 嗯、
7: 昨儿个你们的工作人员又把他接通了，又把他电话找回来。
4: 哦、
7: 现在买什么、嗯、我直接给邱老板给打电话就行。
4: 是的，是的，是的。等于说您是随州那边的用户啊？
7: 对对，请问一下唐老师，
4: 嗯，
7: 我最近闪腰，天天听收音机，收音你们说对这个腰肌劳损呢、
4: 嗯、
7: 有特效是吧？那个固力健，
4: 对，轻松固力健。
7: 是吧？
4: 是的，是的。
7: 啊、我一个定了起码定两个周期的吧。
4: 可以，就是十瓶嘛。
7: 哦，
4: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7: 我71。
4: 您活力资源宝除了免疫力提高了，不怎么感冒了，还解决哪些问题吗？包括血压啦、肠胃道啊、睡眠啦、
7: 啊、
4: 这方面都怎么样？
7: 啊，我的现在血压挺正常，血糖也正常，血糖5.16。
4: 哦，那很正常。
7: 血压是80多一点到110多，
4: 也正常。
7: 对。
4: 那就说整体来讲，心脑血管呐、糖尿病了都没有啊？
7: 这个没有。
4: 肠胃怎么样呢？
7: 疫情过后2-3年，那个肺结节在同济医院手术了。
4: 就是当时有个肺结节是吧？
7: 对。
4: 啊、
7: 肺结节挺大的，有差不多7担大。
4: 哟，那是太大了。
7: 啊，手术了。
4: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现在？
7: 现在恢复还可以。
4: 嗯。
7: 有一点胃病，现在比以前好多了，胃寒。
4: 吃东西还行吧？
7: 蛮好的。胃寒受凉都胃疼，不受凉就不疼。
4: 那您这个还真的要好好的开展冬病夏治，像您包括说的关节啦、这个胃呀、这都和您的人到一定年龄以后啊，阳气不足有关系。所以冬病夏治，夏天好好巩固。
7: 好好好，谢谢。
4: 行，那就直接等于说您已经跟常文老师电话联系了，要求送货是吧？
7: 啊，对对对，
4: 好，
7: 明后天送过来。
4: 好，行，那您这几天就保持电话畅通啊。
7: 啊，知道知道。
4: 您贵姓呢？
7: 我免贵姓郑，郑州的郑。
4: 姓郑啊，好好好，行，那就祝您更健康啊，郑师傅啊。
7: 好好好，谢谢。
4: 好，再见啊。
7: 好，好的，再见。好的。
3: 请随州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欢迎广大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老人家。
8: 啊，你好，康主任，我跟你讲呢。
4: 啊，
8: 我的血压有点高啊，这两天给提的这个活力资源宝，咱群众会的这两种提的去。
4: 哦，
8: 我是听这个健康知识啊，我买的这两种，我的自己感觉啊，自己的头脑啊，这心脏啊，都还蛮好，比较好些了。原来这一个确实我这个血压呢降不下来，一不起。吃了2个月的时候呢，我跟两天的时候，血压降到130120，这低压七十四。这我觉得我这个头脑啊头昏啊都还今天还可以，原来我的这个心脏蹦啊蹦，这现在平稳了，但没像那么原来
4: 不像以前那么蹦了
8: 啊。
4: 头脑比以前也清醒了
8: 啊。
4: 那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几年呢？
8: 血压高的话呢，我这一个4-5年呢。我本来我压87，觉得我自己还蛮好。
4: 很好啊，现在用了我们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两个产品
8: 啊。是的，我这开头买的，这一样的还剩了一瓶了。我前天到金山阳光看一药店的，我又去买的活力资源宝。
4: 这等于说又参加活动又买了活力资源宝，好好好。
8: 我跟他讲的这个产品呢对我有好处，我是还要坚持提下去，我有时候能不能减量啊。
4: 您现在等于说用的时间也就是用了一个浮尘是吧？
8: 啊，
4: 那就暂时不要减量。另外您看三伏天呢、夏天我们最近不正在强调冬病夏治吗？这个时候更不要减量。等把三伏天尤其是夏天过完了以后，您到时候再把情况给我们再分享一下，到时候再跟您指导一下。
8: 好，两天我这腿子啊，膝关节它肿的啊，这个皮子把它绷的啊，走不稳了。对啊，这个群众呼吁的见了，这腿子啊，也这还蛮好。
4: 就平时在家里走路啊，出门呢、都还可以。
8: 这我的生活都还能自理，走路啊，我这挺大年纪的，我去那里以后，我还是骑电动车走的。
4: 哟，那您这还真是蛮扎实嘛，87岁了。
8: 哎，
4: 用的时间不算长，也就是个把浮尘，但是整体还是有很大的收获
8: 啊。是的，
4: 那您就好好巩固就行了。
8: 好好好，
4: 祝贺您，您贵姓了，爹爹？
8: 我姓范，
4: 姓范。
8: 我这是金山杨峰那边。
4: 杨峰啊，好，那我就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到时候后续呢有更好的收获了再多交流啊。
8: 好好好
4: 好好
8: 好，谢谢，
4: 再见啊。好，
8: 再见。
4: 喂，你好。喂，
9: 唐军好。
4: 你好你好啊。
9: 这个我是天门的这个多强镇
4: 哦，
9: 天王山走的人，我这个跟他回馈一下。
4: 好，
9: 其他国立自然保啊，这个有很多好处
4: 哦。
9: 首先呢，没有去的话呢，就是我的心慌心闷呐、去三甲医院里去检查的，就是导播啊，心律失常。
4: 哦，心脏有问题啊。
9: 是的，对的，听到4点的广播啊，在这个6点的、
4: 对，
9: 每天我都在听。
4: 嗯，
9: 听到你的这些这个活力自然宝啊、原黄金呐、这些产品呐、不是吃哪一个病的，是增加美国人的精气神呐、
4: 对，
9: 提高精气神呐、提高免疫力。我
4: 说
9: 你40岁他从你抽口买的这个活力自然宝，其他呢是对这个方面呢很有好处有帮助。
4: 哦，那就好啊，用的还是很有效果。
9: 我呢抽起的活力自然宝，打算呢继续吃下去、
4: 那好啊，用的好嘛。
9: 这个冬天夏季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也要参加去买。
4: 可以可以可以。
9: 这几个品种呢确实好，对身体大有帮助。这些呼吁湖北这些老年朋友们呢、一定要快点行动起来。
4: 是的。
9: 不管什么东西都是假的，自己的身体啊是真的。
4: 对，您这说的好，只有健康才是自己的，是不是？
9: 健康才有的，这个是各方面，这孩子们的支持。
4: 是的，是的，是的。您老今年多大年纪啊？
9: 我今年74。
4: 74岁，等于说主要就是心脏的问题了，早搏了，心律失常。还有哪些其他的问题呢？
9: 这个，每天呢吃饭的话呢，就是吃了这个胃啊，这个膨胀。
4: 哦，原来
9: 就是活力自然宝太解散了。原来没有这个活力自然宝的话，拿蛋白碗里就喝。
4: 哦，
9: 他其他都是这个胃啊不舒服。
4: 那这是是的，很多人都是这样。
9: 这逐渐解散了，可以吃一碗饭的。
4: 就是胃胀。
9: 没有吃活力自然宝的时候不能吃。
4: 所以您看，您这个胃气通了，胃的动力强了。所以咱们这个活力资源宝啊，它改善胃肠道功能，尤其是稳定肠道菌群，再一个呢能够增加胃气，气是动力嘛，有了气的推动，您的消化力才会增强，这样吃东西就香，吃了才能消化，才能吸收。心脏的问题现在是都平稳了啊。平时睡觉的情况怎么样呢？
9: 睡觉呢吃了这个药也得好睡。每天都血液5至6个小时。
4: 哦，那可以，70多岁5-6个小时也行。
9: 血压呢也比较平稳，
4: 血压也正常。
9: 这个腿子呢，原来走路啊，一走这个膝关节是一扎。
4: 哦，
9: 这个孩子呢，到底下拖啊，把孩子都是拖，这个底下打这个都拖烂几双了一年。
4: 哟，那不走路就相当于。
9: 这个轻松骨力节呢，它也大有改善。
4: 您意思就是说，原来走路有点好像走不动的感觉了。走路都有点拖。
9: 就是这膝关节一扎，现在这个轻松骨力节，它就增加骨密度啊。对这个骨头啊有帮助。
4: 是。
9: 每个产品都好。
4: 每个产品都好。
9: 这样的产品啊都是宝。其他对身体也大有好处。
4: 这说个真句话，没有真功实效，咱们也不可能这么多年大家都一直认可、一直喜欢、一直坚持用。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这样，方法要选对，而且呢还要坚持用，您才能够维护好健康啊。那现在您这应该也是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了。现在平时做点家务啊，做点事情啊，都怎么样呢？
9: 平时都很好。
4: 都很好啊，可以可以可以。反正一句话，用得好了自己好好巩固，另外呢也多跟周围的朋友多交流一下，多帮助大家。
9: 几个人去企业，他们有些是这个腰椎啊，也这个膝关节啊，学的他们都可以买的这个轻松福利间，
4: 可以可以可以，
9: 帮助啊，
4: 可以。
9: 那接下来感谢啊，学好。
4: 可以，那就跟大家一起好好用，然后呢，以后啊。有更好的收获了，多跟我们多交流。另外呢，我们活动呢，您也听到了，冬病夏治这个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您呢，安排好时间，方便直接到我们天门去参加活动，不方便可以打电话、邮寄啊、送货了都可以。您老贵姓呢？
9: 我姓18字。
4: 姓李。
9: 对对。
4: 好好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李婆婆啊。
9: 好，谢谢唐老师，谢谢唐老师。
4: 好了好了，以后。
9: 辛苦的。
4: 不客气，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啊。
9: 好的好的。
4: 好好好。
9: 我准备一直骑下去。
4: 好，坚持用。 好，再见啊。
9: 嗯，好好，我的孩子儿子媳妇都支持。
4: 好，那就好，
9: 身体好啊，我们在外头啊，又不挂念了，又不寄存了，
4: 是，
9: 那是寄售期。
4: 对，关键咱们产品过硬，他们也认可了。
9: 对对对，
4: 这是最关键的。哈哈，行，那您也保重啊。
9: 是的是的。
4: 好，
3: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明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赤壁，在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后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的参与到活动中，给您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蹦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0: 咨询电话零二七八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邻里相守需要规则，也需要温情和包容。在江苏昆山的某小区，有一场持续了10多年的邻里纠纷。曹女士作为被告，2次呢是被她的邻居陈先生告上了法庭。在这个期间呢，物业社区为了两家的事儿，也是多次的上门调解，但是矛盾始终没能化解。我们来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例。
7: 曹女士作为被告，2次被她的邻居陈先生告上法庭。两人为的其实就是几盆花和一根晾衣绳，期间物业社区为了两家的事儿多次上门调解，只是矛盾始终未能化解。这场纠纷为何绵延了10余年，还要从原告陈先生和他的车库说起。
8: 我们去看看车库啊，上面放花盆的问题，有10年了，大概像这断断续续有10年了，他们老是反复。
9: 2006年，陈先生在小区买下了这个508号车库，当时他只是需要一个存放杂物的地方。
8: 这个上面就有漏水的痕迹了，你看。
10: 因为我当初，到昆山，我在这边工作的，我九七年就过来了，97年我一直待到，这个是2006年嘛，待到2006年，然后是2006年底买的。
9: 这个车库建筑面积将近17平方米。当年这个车库价格不高，是陈先生直接从开发商手里买来的。
10: 第一个，它价格还好，价格因为当初只有将近1400。
9: 陈先生平时并不住在昆山，只是偶尔回来取放东西。陈先生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小空间会在多年后成为一场官司的焦点，而矛盾的根源就在车库的屋顶上。
8: 对啊，漏水的水滴的痕迹、干的痕迹还在这边。那个上面的钢筋呢，这个钢筋因为生锈膨胀，把这个混凝土都都掉下来了，混凝土都掉下来了，那个里面也漏。
9: 陈先生表示，由于屋顶漏水导致墙皮大多已经脱落，而存放在车库内的物品也因长期泡水已经生锈或者损坏。陈先生的车库位于1楼，是独立车库，车库上方右边就是曹女士家的阳台。据陈先生说，阳台上原本是没有门的，是曹女士私自将玻璃隔断打掉，改造成门，打开了通往车库屋顶的通道。 据陈先生说，自从曹女士开了这道门，就开始在自己车库的屋顶上活动，养花晾衣服是经常的事。起初陈先生并没有太在意。

0: 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态度就是说，应该很难沟通的那种。
1: 曹女士的态度让陈先生感到无奈，他又找到物业，希望物业能出面协调。然而物业上门劝说，同样没有效果。曹女士家的花盆依旧放在陈先生车库的屋顶上。
2: 曹女士的理由很充分，小区里不止她一家在屋顶摆花，为什么偏偏找她麻烦？
3: 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就偏偏我家的就不能了呢？隔壁家也是这样摆的，那个那他家东边那个也是他们共用的嘛，他还有个大浴缸里面装满了土呢，所以说我跟你说跟中签了一样，我中签了，我中彩票了，那有什么办法？我。
1: 对此，物业工作人员只能耐心解释，别人家没有漏水投诉，而他家楼下确实漏水了。
4: 我们就让他将心比心，假如是你的车库漏水，你是不是也要想办法解决它呢？他说：“你要把整个小区别人家种花的都移掉，我就移。”
1: 曹女士迟迟不肯将花盆从屋顶上搬走，其实她也有着自己的委屈和不满。 曹女士说自己家楼层矮，窗户被树木遮挡，很难见到阳光。她只是想把花搬出来晒晒太阳，顺便再晾晾衣服。自己也和陈先生沟通过，但是两个人始终没能谈拢。但在陈先生看来，曹女士在屋顶活动就是会破坏防水层，导致屋顶漏水。
0: 你晒衣服的话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她要在我那个平台上面走过去才能晒衣服。
1: 这就不行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又不能飞过去，那我肯定是在上面走，所以我就跟他讲道理讲不通。曹女士说，不是自己不讲道理，而是陈先生的要求不公平。曹女士提到，陈先生也在屋顶上安装过空调，曾不止一次到平台上活动。他认为，既然陈先生可以用，为什么自己不能用呢？ 再说到陈先生的车库屋顶漏水，曹女士认为是房屋老化和物业不作为造成的，跟自己摆放花盆晾衣服没有关系。
2: 20多年的老楼房质量、漏房质量问题，为什么都算成我们头上了呢？
1: 两人各执一词，矛盾越积越深。陈先生认为曹女士不讲道理，曹女士觉得陈先生小题大做。
0: 2015年，在多方调解无果的情况下，陈先生将曹女士告上法庭。那次起诉，他没有要求任何赔偿，只希望曹女士将屋顶上的花盆拿走。
2: 我觉得还是简单一点，往里把东西搬走，下次不要放上来，这个事情就结了。我这个要求不高哎。
1: 法院受理案件后，很快就开庭审理了此案。
2: 曹女士清理花盆。判决下来了，曹女士将花盆搬进了自己的阳台之后，5年时间内，陈先生不常回昆山，双方几乎没有往来。直到2023年，当陈先生再次回到昆山，发现车库屋顶上又摆满了花盆，漏水问题也再次出现了。同样的事情再次上演，这一次社区和物业接到陈先生的投诉后，共同介入。社区工作人员坦言，这类纠纷在老小区很常见，处理起来十分棘手。
5: 是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毕竟也不好做，像社区工作他毕竟他没有执法权，但如果居民不听你的，你实在不听你的，做不通工作的，我们其实也没有任何抓手的。
2: 之后，社区联系了昆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和物业一起上门做工作。这一次，在几个部门的联合协调下，曹女士终于同意移走花盆，而物业也主动出资为屋顶做了防水处理。
6: 两个师傅做了2天，因为那个防水要做好几层嘛，不是一层，还要清扫那个楼面，
2: 做了2天。
1: 事情得到了暂时解决，然而这短暂的平静还不到一年就又被打破了。2024年6月，陈先生回到昆山，发现曹女士又将花盆和衣架搬回了屋顶，屋顶又开始漏水了。10年间，同一个问题反复出现，调解打官司都没用。陈先生说，对于这样的邻居，自己已是无可奈何。 这次漏水，他没有再找物业和社区，而是自己找人对屋顶进行维修，花费2000元。漏水问题解决后，2024年8月，陈先生再次走进了法院。

0: 院。
1: 我就直接提出，我当时就把那个诉状写好了。我当时八月份的过来的时候，我看到这样子，我就没办法了。而且最主要的，我真的被他气着了。
0: 陈先生第二次将曹女士告上法庭，这一次他做足了准备，他不仅拍摄了照片，手绘了示意图，还到城建档案馆调取了建筑原始设计资料，并将这些一起作为证据递到了法院。案件到了法院，法官发现这起看似标的额很小的排除妨害纠纷案，事实清楚但矛盾尖锐，争议极大，而且已经积累了十年的情绪对立。
2: 这类纠纷呢，一般会有两类的一个特点，一类呢就是说标的虽小，但是争议不会很小，而且呢往往呈现一个就是矛盾激化的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处理的时候呢，可能法院这边也要照顾到当事人的一个这个情绪啊，避免当事人的一个矛盾激化。
0: 案件审理中，承办法官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邻里纠纷背后涉及到一个关键的专业问题，这个车库屋顶到底是上人屋面还是不上人屋面。
3: 他去住建局把他们整栋楼的那个建筑资料设计资料给调出来了，提供给我说，根据这个设计资料，我这个车库的屋顶呢，它就是一个不上人的屋顶啊。所谓不上人的屋顶，根据原告自己说，就是他在设计之初就没有让人上去的这种用途吧。
0: 在建筑规范中，屋面按使用功能分成两大类，上人屋面和不上人屋面。上人屋面是设计时就允许人员日常活动、休闲、晾晒的屋面，通常配有专用通道、楼梯、安全栏杆，地面做地砖或耐磨保护层，防水层强度高，能够承受频繁踩踏和堆放物品。不上人屋面是设计时仅用于屋面防水、保温、检修的屋面，不设置人员通行通道，不安装安全栏杆，只做简易保护层，不允许日常踩踏、堆放重物、晾晒衣物等活动，仅允许维修人员在必要时临时进入。那么，原告陈先生车库的屋顶到底是什么性质？如果启动司法鉴定，不仅费用较高，远超本案赔偿标的，而且周期长，会进一步加剧矛盾。为了查清这个问题，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法院委托具有高级工程师资质的特邀调解员对屋顶性质进行了专业评估。特邀调解员对照住建局调取的原始设计图纸，从设计规范、建筑构造、安全防护等多个角度进行详细论证，得出了这是不上人屋面的结论。依据有三点。第一点，从安全角度来说，这个平台没有设置防护栏，不符合上人屋面的设计规范。
4: 那个墙呢是个矮墙，矮墙呢实际上是我们建筑的这个术语上讲起来称为叫女儿墙，它只起了一个挡住里面的一些东西了，就是起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呢就没有安全性可讲的。我从这方面设计角度来讲，它是并不是上人的。
0: 第二点，从屋顶的建筑构造来看，也不符合上人屋面的标准。
4: 那么从这个建筑的构造来讲起来的话呢，它是在这个屋面的那个防水层上啊，就直接是做了一些普通的一个水泥砂浆，就是把它覆盖一下。那么如果是从要上人的话呢，它不能这么做，因为它这个必须对那个防水保温这一块内容呢，它都要进行保护。然后呢，一般情况下上人的呢，它会铺那种地砖，这样的话呢，那上人他也不会破坏。
5: 评估结果出来后，法官通知了原被告双方，并且希望进行一次调解，但是曹女士拒绝了。她认为陈先生屋顶再次漏水，是因为物业上次的防水没有做好，和自己在上面摆放花盆没有关系，并且曹女士还提出自己也请专业人士对屋面荷载进行了受力分析，认为花盆的重量不会压坏屋顶引发漏水。
0: 收到曹女士的答辩意见后，法官将其反馈给了专家，但专家认为承重能力与能否作为上人屋面使用是两个不同的专业概念。
4: 他就讲起来讲得很专业，就是我认为这个配金的混凝土的一个标号，讲起来它完全符合上人屋面的那个标准，你能够上人，你不能代表就可以上人。
0: 屋顶的设计用途、构造标准、安全防护措施都是判断其性质的重要依据， 仅凭承重达标不能作为可以上人的结论。综合各方意见，法院最终认定被告曹女士提出的水泥标好高、承重达标的答辩意见不成立。对此，曹女士表示认可，但她认为虽然是不上人污蔑，但是这块地方是属于小区的公共部分，自己作为业主有权使用，偶尔在上面晾衣服养花应该被允许。但对此，原告陈先生坚持认为屋顶在自己车库上方应是自己专有部分，被告曹女士无权使用。那么屋顶到底是小区公共部分还是陈先生专有？两人争议的焦点在法律上属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范畴。
2: 关于这个争议呢，我国民法典有明确规定，业主对于建筑物享有一个区分所有权，跟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建筑物的屋顶它是属于小区业主的一个共有部分。也就是说，曹某他虽然是被告，但是他作为小区共有的业主，他是有权对于这个屋顶进行使用的。
0: 经法院确认，屋顶属于公共部分，曹女士作为业主之一确实享有共有权，但共有权并非没有边界，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也是双方最具争议的问题，那就是被告曹女士她的使用行为是否合理，是否会对原告陈先生的利益造成损害。
2: 这个曹某现在的这个使用行为啊，包括他设置这个盆栽啊，设置这个晾衣架，频繁使用这样的行为，是会构成对于这个房屋的一个损害。具体呢，就是表现为会引发一个漏水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这样的话，是会对于原告陈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利益造成一定的一个损害的。
0: 法院的这一认定，清晰厘清了邻里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边界。2024年，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2: 我们是判决支持原告陈某，这个要求被告，曹某去停止实施这样的一个侵权行为，包括拆除现有的设置的晾衣架、晾衣绳，等设施。另外呢，也要对于原告陈某为此支出的维修费2000元进行一个这个赔偿。
0: 一审判决后，曹女士不服，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审结后，法官来到小区回访当事人曹女士。
6: 那判了我们除害呀，那我们就该，对吧？该拆是拆，该赔偿的钱也到账了，对不对？
0: 十余年的纠纷通过两起官司，最终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落幕。曹女士虽然有些情绪，但还是主动履行了判决。
3: 但她还是很尊重法院的一个判决，这个案件等于说没有走到执行程序里面，是被告主动履行的。被告这种精神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认可的。
7: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车库的屋顶是被认定为业主共有的区域，曹女士呢是作为业主，她是依法享有共有权的，但是法院的最终判定是她在公共区域里面摆放花盆包括晾晒衣物的行为并不合理。那民法典当中到底是怎么样来界定业主共有权的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冯珏老师的分析。
8: 这个案子呢，还是涉及到相邻关系。那相邻关系呢，它要解决的就是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各自在使用时候的权利边界问题。那么基本精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不动产权利人啊，他基于对自己的那部分物权的使用，他可能有一些合理的需求。那么基于这样的需求呢，他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内使用相邻物，这是允许的。但是这种使用啊，它不是无限的，不是任意的，它需要第一是出于合理的需要，第二个呢要在一定的限度内。那具体到像我们这样的建筑区分所有，也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城市住宅小区这种场景下呀，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当中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它专门规定啊，就是业主基于对自己的专有部分，比如说你的住宅或者是经营性用房，你的这种使用特定功能的合理需求，那么你可以无偿使用，比如说屋顶啊，或者你的这个专有部分对应的外墙面，那这种使用呢，它是不构成侵权的。但是你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管理规约，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如果真是要超出这个合理需要使用这个不动产，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要求呢，这个业主对于共有部分它是有共同管理的权利，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经过法定程序，经过全体业主决定，你才能相应的来使用这个共有部分，当然是不是做出补偿啊等等可以另行约定。如果超出这种合理使用需要随意使用共有部分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那我想啊，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的化解，一方面当然是我们要加强这个民法典的这个宣传啊，这个普及教育，告诉当事人啊，这个邻里纠纷当中的当事人，这个我们的权属到底应该是如何来理解的，补足他们法律知识的可能有一些空白，然后呢，解开双方的心结。另一方面呢，我想啊，对于这个像这种建筑物的在设计啊、交易啊、使用过程当中的规范呢，它也有完善的空间。比如说啊，像这种屋顶和露台，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能不能给它的功能区隔空间的这样一种分离啊，做的源头上就把它分得更清楚，避免发生这样一种误解。那么在交易环节呢，我想我们有关部门啊也可以督促销售人员，比如说新房销售人员、二手房的这个中介，如实来描述这个专有部分的范围、它的设计用途啊、不要做这种夸大的宣传，以免买受人引起误解。使用管理环节呢，我想也是要进一步加强，像业主大会啊、业主委员会、物业啊这些管理职能，对于可能侵占公共利益甚至是违法的这些使用行为呢，及时的制止协调啊、必要时向有关部门来报告。
9: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0: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9: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9: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12: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7: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那说到鱼腥草呢，可以说呢是美食界争议极大的食材，喜欢的人可能顿顿离不开它，但是不喜欢的人闻到味道就想避开。那不要看它气味特殊，在民间呢它也有着很多的美誉，比如说呢像天然抗生素，像日常的熬夜上火、嗓子干疼，或者说皮肤呢有一些轻微的发炎，很多人都会用到它。那鱼腥草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食用功效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北京医院药学部的主任医师杨丽萍，来为我们揭开鱼腥草的养生奥秘。
14: 鱼腥草又名折耳根，是中国药典收录的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历代本草也都记载它可以食用，因为它的叶有鱼腥气味而得名。鱼腥草是历代治疗肺痈或者肺脓肿的一个主要药物，它有散热毒痈肿，这是因为鱼腥草具有良好的清热解毒的作用。现在临床用鱼腥草制剂治疗扁桃体炎、大叶型肺炎、急性支气管炎以及肠炎、腹泻、尿路感染这些疾病。由于有这些功能，所以鱼腥草被民间誉为天然抗生素。
15: 专家还告诉我们，鱼腥草可以说全身都是宝，根、茎、叶均可食用入药，但三个部位的养生侧重点是不同的。
14: 鱼腥草的叶子的总黄酮含量比较高，这个黄酮它有抗氧化清热的力度也比较强，而且它的口感相对比较清爽，凉拌最好，煮汤也不错。叶子的干品呢还可以泡茶，它的根茎含的挥发油含量比较高，所以它的抗菌消炎的作用就更突出。

0: 吃了火锅以后，特别是辣火锅以后，嗓子干痒，咽喉甚至有些肿痛，这就是有肺热了。而鱼腥草它又是入肺经的，又有清肺热的作用，它能够帮助清这些火，更严重的话它还能够消痈排脓。所以我们要辨别一下，如果是胃火啊或者是肺火的问题，用鱼腥草就特别好，因为鱼腥草只针对胃热壅盛的那种情况，就是像伴有黄痰啊、咽痛啊、小便黄啊、有火的情况啊，鱼腥草是特别对症的。如果你平时是手脚凉，舌头还胖大有齿痕，而且还有溃疡，就不是说有热象的溃疡，吃鱼腥草反而可能帮到忙。
1: 现代人长期用嗓过度，还有长期吸烟，普遍存在嗓子干痒或者肺热痰多等问题。鱼腥草针对这类人群也有简单又有效的专属食疗搭配。
0: 给大家分享两款针对性比较强、长期养护没有负担的清肺利咽方。第一个，简易的利咽茶，它的组成是干鱼腥草5克、金银花3克、薄荷2克，用沸水冲泡代茶饮，可以加一些冰糖来调味。它的功效就是有清热解毒、利咽润喉的作用，特别适合于有轻度咽干、咽痛，然后风热感冒的这个初期。因为金银花它能够加强清热解毒的作用，薄荷辛凉它能透表，三者相舞，清热去火去邪而不伤正。第二个呢，鱼腥草芦根清肺茶，它的配方是干鱼腥草5克、芦根3克、桔梗2克，冲泡，它能改善长期咽喉干痒、干咳、有黏痰这些症状，所以我们日常可以代茶饮，它能够温和的润咽清肺。
1: 除此之外，多数人只知道鱼腥草能吃，却不知道它也有外用的价值。
0: 对于皮肤有湿疹和长痘的人群，比方说青春痘、痤疮的人群，还可以用鲜鱼腥草的叶子捣碎外敷，或者是煎水外洗，再喝全草的干品泡的茶或者煲的汤，它的这个效果就非常突出了。
1: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就是鱼腥草独特的鱼腥味儿，让很多人想吃却难以接受。那么有没有既能去腥又不流失营养价值的家常做法呢？
0: 鱼腥草的这种特殊趣味确实劝退了不少人，不过将鱼腥草洗净切断以后，用淡盐水泡10到15分钟，确实能带走部分的腥味。还有一种以恶制恶的办法，就是凉拌的时候多放醋、蒜末或者是辣椒，借酸辣把这个腥味压一压。给大家推荐一个适合夏天的凉拌菜，就是鱼腥草拌莴笋。莴笋鲜嫩爽脆，鱼腥草有独特的鲜香，所以这两个味道交织在一起，口感爽脆、清爽、解腻，兼具清热去火、清肺润燥的作用。
1: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厨房，看看药膳大师是如何操作的。
2: 今天带来的这道菜呢，是鱼腥草拌莴笋。我们首先呢要把鱼腥草清洗一下，然后鱼腥草切成段。我们这个鱼腥草切完段之后呢，要用盐去杀一下。用盐杀一下的目的呢，是要把它里面这个鱼腥草的汁液给它渗出来。我们主要是为了去除它的土味和腥味啊，让吃起来呢不那么味道冲。莴笋也是，我们要给它切成跟这个鱼腥草差不多的粗细的丝，然后呢也用盐杀一下。这个莴笋用盐杀它的目的呢，是让它更加的脆嫩绿啊。然后我们两个杀完之后都要用清水清洗一下，然后我们再挤干水分，放到一个盆中呢，我们加入蒜蓉，然后藤椒油，还有加入生抽、醋、白糖、小彩椒，然后我们要给它搅拌均匀，然后装入盘中就可以了。这个鱼腥草就是我们如果说是能吃辣的呢，还可以加一些辣椒啊，它这个风味会更加足。
1: 山野本草鱼腥草，一身本领内外兼顾，日常食用可清热解毒、平复炎症，外敷涂抹能止痒护肤，缓解夏日肌肤问题。 让我们巧用天然草本精髓，清热润燥，守护身心自在清爽。
3: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下期再见。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2: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1: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2: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1: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2: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1: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2: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1: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3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2: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0: 2026年6月22号，周一的三通健康乐园，我们每天都在给大家播报啊，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的特大优惠活动，优惠力度大，优惠项目多，健康实惠，我们一并带回家。三通各地服务站、三通武汉专卖店，欢迎大家哦！三通健康身边行，6月22号周一，仙桃宏达路69号新汽车站对面三通专卖店；6月23号周二，天门西四路体育馆公交站健康广场向东300米陆羽酒店旁边三通专卖店；6月24号周三，应城大智路中心药店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3: 主持人您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三通三宝成立28周年呢，全省的特大优惠活动受到了大家的喜爱，但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咱们每一个服务站啊都有空调，大家到了以后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因为三通三宝这一次的优惠活动咱们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很多用户朋友啊购买的都比较多，可能大家呀需要耐心的排队等候一会儿。咱们三通三宝包含3宝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它像家庭医生一样，它适合于我们居家呀治疗一些慢性疾病。8种型号，你看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睡不好觉，您用1号药；肠胃不好，大家用2号药；关节疼痛用3号药；4号药治肾脏的，解决这个排尿问题；7号男性专用的，8号女性用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呢，这次啊价格上它是直接优惠500块钱。我们希望啊还没有用过的这个老年朋友，大家这次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再其次呢，这次很多用户朋友他要囤 CMD 矿物生命元素，因为 CMD 呢是我们从美国原装进口的，和它可以提高免疫力，延缓衰老，保护眼睛。
0: 好，来接听大家电话，83624785。喂，你好。
4: 哎，
3: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4: 啊，郑老师你好，早上好，
3: 哎、欢迎您啊。
4: 这个三通三宝啊，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3: 怎么回事？
4: 尤其是这个三高啊，三高心脑血管治疗仪啊，我原来有这个5股隐筋的心绞痛、冠心病、 前胸和后背疼痛。
3: 哦，
4: 通过我带这个三高治疗以后啊，这个前胸后背现在的基本上缓解了，以前的好多了。
3: 哦，
4: 我原来我是长期带这个三高啊，现在尤其换的这个新三高啊，非常好。
3: 哦，
4: 啊，现在基本上呢，到劳动啊，各方面呢、啊、都没有多大问题。
3: 现在可以代偿了，现在能劳动了。
4: 哎、啊，这是三高，那、就是这治疗仪。
3: 嗯，
4: 颈椎、腰椎，我的特别严重。
3: 哦，
4: 但是通过这个治疗仪治疗以后啊，全部都已经好了。
3: 哦，
4: 但是是我们的。
3: 嗯，
4: 身上呢，浑身都痒，痒的没办法讲。他一痒以后呢，我就用那个原液啊，摸它，一摸、
3: 哦，
4: 现在基本上全部好了。
3: 哦，
4: 这个三宝对我的血非常重要，他的受益者。
3: 你用三通三宝变化很大。
4: 哎、对。
3: 因为这个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啊，它实际上是有这个心梗的这个危险的。
4: 哎，
3: 你带激光以后不仅不发病了，而且你刚才讲到你现在还可以劳动，就说明就是心脏不仅供血好了，它心脏收缩还有力了，你这个是功能性的改善。
4: 对，住院的时候他就跟我这样讲，那个医生他说你这谁谁都有丢命的可能了。
3: 你这个带激光带了多少年呢？
4: 我带那个旧的激光呢，也带的也是不小，尤其现在这个新的那个激光，我换了新的啊，那、个非常好。
3: 咱们新款的激光
4: 非常大，
3: 跟老款比的话，它的这个激光吸收率啊，另外你在充电呐、后期的使用上会更方便。
4: 我方面的好，这新的非常好。
3: 你相信科学，带了之后才有今天，要不然你看看你现在还能劳动啊？
4: 这是一个大病啊！医生讲的，你这谁是要你的性命？
3: 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啊，很多诱因都容易导致它发作，而且你是属于频发性的不稳定心绞痛，所以像这种情况就对你来讲，你的治疗是变化很大，是很成功的，而且你没花多少钱。
4: 对，
3: 带激光呢一次只花不到3000块钱，但是你这么健康，不仅不发病，心脏还有功能，甚至能参加劳动，这说明你心脏功能恢复了。从临床上来讲，你这个是达到了很好的治疗效果。
4: 我现在72岁，现在我正在田里在除草。
3: 心脏有劲儿，人就长寿啊。
4: 对，就现在不乏了。
3: 好的好的。
4: 你的心绞痛啊，那个非常难受啊，痛苦啊。
3: 因为这个心绞痛病人是有感觉的。
4: 对。
3: 什么叫心绞痛啊？是心肌细胞缺血缺氧坏死以后引起的疼痛。你那个心脏坏死了，缺血了，它随时都会停跳啊。对病人来讲，他是有这种濒死感的，你说多吓人呐、
4: 我去了住院了，但那个医生跟你讲的是一样，谁都要你的命。
3: 对呀、所以人家激光你看一次性消费，没有任何后期费用，今后呢每天要坚持带。
4: 对 对, 对，
3: 好嘞，祝贺您人家。人家您是哪里人呐？
4: 我是厦门麻阳。
3: 好，人家祝您呐健康长寿，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
4: 好的好的，
3: 哎，好嘞，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4: 好，
0: 天门老爹明天可以到天门西四路体育馆公交站健康广场向东300米的陆羽酒店旁边三通专卖店去参加活动啊。
1: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2: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1: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2: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1: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2: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1: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2: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1: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三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 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2: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0: 喂，你好。
3: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4: 你山东公司啊？
3: 对，早上好。
4: 我是山东三宝的用户。
3: 欢迎您啊。
4: 我是宜昌的。
3: 啊，宜昌的。
4: 我是2011年买的三通。
3: 2011年买的三通。
4: 对，买的三通。2012年呢，那个我们宜昌市啊，中心医院咱们农村来搞那个身体健康的检查的时候呢，发现我们高血压180/100。
3: 这一发现就很高啊。
4: 高哦，2012年呢，我就去买了一个三高。
3: 啊、哦。
4: 三高呢，我也坚持到第一年的时候还成效不大，但第二年就下降了。我的那个高血压就下降到12年、13年的时候，14年，我一直是137/139/80/87。
3: 就是说，大概在戴了两三年以后，
4: 两年以后
3: 效果就非常明显了。你刚才讲120/130左右，那个就是比较正常的了。
4: 现在有好多年了，都一直保证那个说。
3: 不错，不错。
4: 就是在反弹的时候呢，不超过110，
3: 就是有波动的时候，是吧？因为血压它不是恒定的。
4: 我现在我自己买的有个血压器了，
3: 自己量方便。
4: 不舒服的我就量它。
3: 你大多数情况下血压一般是多少？
4: 一般的是137、135到139就蛮少。
3: 低压呢？
4: 低压在个80几啊，79啊。
3: 很好啊。你这个低压就是黄金血压了。高压低压都比较正常啊，因为人的这个血压呀，它跟我们的饮食啊、运动啊、情绪啊，包括早晚呢、气压的变化，对血压都是有影响的。但是您呢，都是在正常的范围内。
4: 我跑到我们卫生室去量去的。他量170几的人，那是正常的。
3: 他告诉你这是正常的，要你不担心，是不是啊？
4: 不担心，你就是超过150的，你就要注意哈。
3: 对对对。你看你带了激光，你就有定心丸了，有激光保护你。
4: 我在2012年、2013年的时候，我的胸围的是1.05米，在160斤以上。但是我的高呢是1.7米。
3: 啊、
4: 嗯。但是我带了个三高带以后呢，都是保证在144斤，或到不超过144、143、144。
3: 就是人减肥了。
4: 对，那个聚光那个玩意儿啊，的确是一个宝贝。
3: 因为激光啊，它可以调整血脂的代谢，所以像有的人有脂肪肝呐、啊，或者有这个大肚子啊，这个激光带了以后，这些脂肪都可以代谢掉。
4: 对对。
3: 所以对胖的人来讲，它是有减肥的作用。
4: 对，它不挂着你啊！我跟你说
3: 啊。啊。
4: 我这个老年斑呢，原来呀、啊，我们带这个玩意儿，那个老年斑呢，那蛮好，给我的老头，我是像遗传性的来行了。
3: 你上一辈人有是吧？
4: 对，斑蛮大，并且也蛮明显。但是我戴了个三高带以后呢，没得，直接没得了，
3: 他就直接消失了。
4: 我呢到哪里去，人家碰到他，人家好大年纪，人家60几啊，我说我47了呢，你他哪看不出来的，
3: 多高兴啊，是不是啊？
4: 他人家是怎么保养的那么好的，我说我主要是戴这个三高。
3: 嗯，
4: 三高的是那个吴晓光啊，通过10楼的电子的，
3: 对呀、
4: 啊，他的话那个地方的确是蛮好。
3: 对，
4: 我这个人呢，一般的不是我带点什么东西，我爱跟他多说啊，他好啊，是个骗子啊，骗怎么样？你相信相信，不相信不相信。
3: 反正咱们自己健康，这个是最重要的。
4: 对，
3: 您从2012年开始戴的激光，从高压180啊，3期高血压，到现在血压正常，而且你为什么老年斑它消失了不见了呢？因为老年斑呢，在医学上来讲，它其实就是色素沉着，它跟我们的微循环不好是有关系的。那么戴了激光以后呢，你微循环打通了，所以它这个色素沉着就消散了，这个可是不容易的。
4: 对对对对。
3: 所以您看，您都70多，别人说你看得像60多，对不对？哎，咱们心里听得多高兴啊！
4: 对对对，还是要讲科学。
3: 对对对，
4: 你要
3: 相信科学。
4: 你要去跟哪个说？你看有些的他买男的保健，男的保健实际上是害人的，你反而对身体还有害。
3: 保健品呢，要在你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吃一点，它是有用处的。但如果说在你身体有疾病的情况下，你期望通过吃保健品把病治好，那是不可能的。
4: 对对，
3: 专家祝贺你啊！
4: 你三种产品呢，的确是个宝贝。你们那个三通产品呢？我从2011年到现在我没停。
3: 您用三通当时是治什么病啊？
4: 这三通呢，那个时候啊，我这个身上啊，这个腰就像有点不舒服啊。
3: 哦。
4: 我是去拿回来搞这个保健的意思。
3: 嗯。
4: 我买这个三通。
3: 嗯。
4: 买个三通呢，用完还的确有效果。好，就发现了高血压以后呢，我就去买的三高。
3: 嗯。
4: 买三高，我原来就把那个 CMD 也买了。
3: 用了三通之后呢，
4: 我就腰不舒服，我觉得感觉就搞得蛮好。你像我现在都是那个什么800多斤，你那个你看农村的嘛，从那个包谷100多斤

0: 他们这还五六十岁就读不起来，我就读了起来，
1: 有劲儿，
0: 有劲、
1: 哎，祝贺你，
0: 的确是可以。所以三通啊，到现在我在用的，我现在就是没得什么，我还是在用它。
1: 所以老人家、这个亲身感受有真实的治疗效果，自己受益，这个是最大的收获。
0: 对，
1: 这个人老了呀，他都会得病，有的人把病治好了，有的人花了钱也没有得到好的治疗效果，所以可不能选错方法。
0: 那是的，
1: 咱们
0: 我听他的课听死了，我才买。
1: 这个要观察，做比较，最终做正确的选择。
0: 对，
1: 好，老人家，祝您呐健康长寿。
0: 谢谢你们。
1: 好嘞，好，再见。
0: 祝你们的工作顺利。
1: 好嘞，再见。
0: 再见。好。
2: 宜昌老爹对三高仪式赞不绝口，对三通三宝非常满意。
1: 老人家通过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血压恢复了正常，保住了平安。咱们戴激光呢，简单方便，卫生环保。这一次三通三宝成立28周年的特大优惠活动，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呢，价格上它是直接优惠500块钱，还送 CMD 一大瓶，总价优惠728。这一次在您家门口的服务站就可以享受。
2: 三通健康身边行，6月22号周一，仙桃宏达路69号新汽车站对面三通专卖店。6月23号周二，天门西四路体育馆公交站健康广场向东300米，陆羽酒店旁边三通专卖店。6月24号周三，应城大智路中心药店三通专柜。
1: 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7点钟开始，我等着大家。
3: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4: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3: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4: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3: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4: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3: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4: 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3: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三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4: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跟大家重点介绍的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啊，应该说在我们这么多老用户选择服用以后啊，大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特点。我觉得从产品本身来讲，可以准确地概括以下几个字。首先第一个就是精啊，这个精就是精益求精的这么一个意思。我们都知道传统中药的方剂啊，不是说药越堆越多就越好，而是要精准化。所以我们始终强调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它是在传统中医中药的基础之上，再结合现代药理学的研究方式，把中药里面的对人体有益的精华成分充分的提炼出来，而且是在黄金比例架构而成。那么这个金就是它的选材，严格上说并不是很多，但是通过这样一个精准化的提纯以后，那么就能够精细化的帮助我们来获得健康。所以这个和传统的一些方剂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准。我们一再强调健康抓源头啊，这个准就是直达我们的源头，那就是骨髓。我想这点我们的老用户是深有体会啊，尤其是能够充分的恢复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提高人的免疫力，这个准呢就很关键。因为我们人到中年老年呢，产生很多疾病，它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免疫力下降，正气不足，气血亏虚，脏腑机能退化所导致的。那么有了这个准确的这样一个滋养骨髓，才能够真正从源头上帮助我们全面的提升健康。所以最后的一个特点就是全面全部，因为抓住了源头，你想免疫力提高了，我们很多疾病就不会复发了，我们的正气足了，就能够减少很多疾病了，那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功能都恢复了，那疾病不就去除了吗？总之一点啊，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科技是不断进步的，只有不断的研究才能够充分的让我们全面的收获健康。那我们今天呢，也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新朋友，大家可以积极的参加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感受一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的真功实效，精确准确全面的来维护健康。而且我们专家老师啊，也在不同的地区每天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免费检查。而且凡是在活动期间赶到专家义诊现场的新老朋友，都能够免费的贴试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希望大家呢相互转告，把握住机会。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您好，老人家。
6: 那是韩先生吗？
5: 哎，是我了，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
6: 但是之前呢，我还要买圆黄金呢。
5: 哦，可以了，现在我们不正在举行第二十二届冬兵夏至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吗？
6: 我到那些买蛮多东西去了，火力自然宝去了，这个圆黄金也去了、
5: 那您是我们的老用户了是吧？
6: 搞几年的。
5: 还想参加这次活动再买圆黄金？
6: 我去了蛮多兵，挺好的，我原来

0: 那个痔疮是怎么的？是经常出血了，还是走路就疼了，还是怎么了？
1: 啊，这个改手改不出来呀、啊，改的就无血了。
0: 哦，那是有时候痔疮啊和便秘啊相伴而生，本身有便秘导致痔疮，有痔疮了，这个大便解的就更难了。
1: 哦，我还要感谢哪里？
0: 哟，您客气。原来还有哪些病呢、啊，爹爹？
1: 心脏病呐、啊，有脑梗的，也好的。
0: 哦，就是心脏不好，脑梗。
1: 还有么子颈椎病？
0: 您血压好不好啊？
1: 血压都还蛮好，
0: 血压蛮好。那个心脏脑梗当时是怎么不舒服了？
1: 就脑壳晕的，脑壳晕了、啊，晕、哦、都会打抖啊，腿子没力。
0: 哦，头晕，腿脚无力。
1: 也好的。
0: 哦，睡觉怎么样呢？
1: 睡觉都还睡得。
0: 可以可以，您这用的还是蛮好。您这样啊，这次呢就赶紧把原黄金啊再用起来，开展冬病夏治。
1: 用原黄金吧，不用那个吧？我的这样吧，不要吧？
0: 您要是有两个可以结合起来用，
1: 两个结合起来用好些吧。
0: 哎，对，您要是有的话，都有的话，就两个结合起来用。如果您要是单独只买一种的话，就抓紧时间把原黄金用好，因为现在夏天呢是我们疏通血管的好季节，尤其对我们老年朋友心脏大脑的保养就会更好。
1: 我就是接跟南通电话的、嗯、我有个打几回打不通。
0: 那是难打。您老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石首的。
0: 哦，石首啊。现在平时吃饭呐、啊、睡觉啊、走路啊都怎么样呢？
1: 走路我都还走得四五里路。
0: 哦，能走四五里路。
1: 嗯，
0: 那很不错了，您老自己也要保重好。那您就石首的话，您都是邮寄了？
1: 要邮寄的。
0: 邮寄，邮寄，您还是按原来的办法直接跟彩旺老师打电话，我们这里有您的详细的地址，因为您邮寄过。
1: 我邮寄寄回来的，我搞不到几千，搞不几千的。
0: 您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1: 我叫毕友善，我今年有80楼的。
0: 毕友善。
1: 我来买几回的。
0: 好好，我知道我们这里邮寄的都会有记录的。那到时候您就直接跟常旺老师说好，到时候直接给你快递到家就行了。
1: 好，在哪里光
0: 的？哎，不客气，您老保重好，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再多跟我们多交流。
1: 就我就买1泡壶萝卜原黄金。
0: 买10瓶原黄金。哎，好，到时候我们叫常旺老师再具体给您安排。
1: 好好，包揽几回。
0: 好好好，您保重啊。
1: 啊，我再有好消息要给你打电话，还是要打的。
0: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啊，啊麻烦了啊！
0: 好，
2: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女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去了，有黄金，原来我前列腺炎、血脂高、头昏，
0: 哦，
3: 这些名单的都好了。
0: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有71岁。
0: 哦，71岁。前列腺炎有多长时间呢？
3: 前列腺有几年了。
0: 哦，原来怎么不好呢？
3: 他就是尿频尿急啊，时间尿裤子啊。
0: 哦，都憋不住是吧？血脂现在怎么样啊？
3: 血脂有没有检查吗？
0: 平时感觉怎么样呢？比方说有没有头昏啊、心慌啊，这些情况有没有？
3: 心慌都没得。
0: 哎，是哪里啊？
3: 我是湖北嘉峪啊。
0: 哦，嘉峪，贵姓呢？
3: 姓刘啊。
0: 哦，刘师傅啊。行，那我祝您更加健康。
3: 好，
0: 再见啊。
3: 好，再见，再见，你好。
2: 请嘉峪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峪。嘉峪在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山西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时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好。
0: 哎，你好。
4: 啊，好，我反正买了个火力证嘛，买了火力证吧，你到反正去啊，快也等于1个多月了，可能快2个月，反正是一回去嘛，去一个疗程里面去玩。
0: 哦，就是差不多2个月。
4: 对，
0: 那刚刚开始用嘛，我们一个浮针3个月，您一个浮针还没用到啊。
4: 就是我原来买过骑过的。
0: 哦，就是原来也用过，但是后来怎么停了？
4: 大一农村的人呢，又没得钱呢，又没得工资，都是讨饭嘛，给他钱了，再有时候是凑着个买开。
0: 那也是，那也是，那这个农村人就是这样啊，手上没个固定的退休就麻烦。
4: 对。
0: 那领导主要是因为什么情况用我们的产品呢？
4: 这个就是喘气，就是这个。可能是肺系统的这个形式样子喘气，就是坐的话不得，就是一走动啊，或者一走快一个，脚不拉。

0: 辈子呢就住宅区。
1: 这是个难治的病啊。
0: 啊，对对对，反正就是他那个萨美特罗总体叫总体。
1: 萨美特罗啊。
0: 对对对，希罗顿现在现在也可能再过完日子没希腊没有麦罗顿希腊。
1: 哦，就是
0: 转气道，转气很好一点了。
1: 就是那个像那喷剂吸那个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您这个病时间有多久啊？
0: 有几年了。
1: 有几年了。就是原来发的时候，就是走路的时候就有点喘，上气不接下气。
0: 啊，对对，还不是有点喘，弹一喘。
1: 哎呦，那不是好像有点动都不敢动的感觉了，啊、是不是？
0: 对对对，你不走动的还可以，一走动
1: 是啊，但人咱们人活着哪能不动呢？是不是？
0: 对，是。
1: 原来的话一般都是怎么治疗的？除了就是用一些喷剂啊，就缓解一下。
0: 对对，就是在缓解一下。现在都有些这回都还是有效的，还是很好一点。
1: 就是用的活力资源宝。
0: 如果说是有经济条件的话，如果长期一定上的去的话，那肯定
1: 是这样说啊。说到这个情况呢，我也跟所有的特别是农村的老人家说一下，咱们也不是说非要大家长期一生啊终身用，但是有条件坚持用是最好。但是最起码啊，我建议大家要用，最起码能够怎么说呢，能够坚持用个一年，这是最关键的。
0: 像这样说，我是打算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再买两个，就是一年进两盒，你是这样的。
1: 对对对，这最起码您得坚持用它个年把的时间。这样呢，因为我们它本身也不是说专门去治疗哪个病，但是呢这有这一年的时间把您的骨髓得到全面的滋养，然后让您的免疫力啊，那您的气血的补充啊，那您的五脏的调养啊，那您的血脉的畅通啊，这些功效能够保障它在一年的时间得到全面的恢复或者提升，那您的身体机能就能得到很好的康复了。
0: 好，谢谢。
1: 您现在晚上睡觉怎么样呢？
0: 晚上睡觉呼吸不要紧，
1: 就是还是能够平躺着睡。
0: 对对对对，能够平躺着睡。
1: 那不错。那您这，我记得前些是有一个也是肺气肿的患者，他晚上了根本就躺不下来啊。现在用了，当然他用的时间比您长啊，用了好几年了，现在完全好了啊，而且很少感冒。
0: 对，我现在是感冒，没有感冒。
1: 没感冒吧？
0: 就是再就是在这个饭量增加。
1: 哦，胃口好了。
0: 对对对对对，这就饭量增加，胃口好，这什么菜都好吃。
1: 这是个好事情啊！咱们讲身体好不好，就看您吃嘛。您要是吃都吃不了了，那身体肯定不行了，是不是？
0: 啊，是是。
1: 那还行，那听您说话也感觉您精神还可以啊。
0: 可以，现在还可以。
1: 现在还可以。现在的话就是慢慢的走啊，慢一点还行吧，走一走。
0: 还行，慢慢走还行。
1: 啊，那可以，那您这啊一定好好用，尤其现在啊，我们现在强调的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是养五脏扶正气，对于肺气肿啊、肺心病啊、慢支啊、哮喘的患者来讲，在中医就是典型的肺气不足，啊，说简单的就是您的免疫力低了，气不足了，肺气亏虚了，所以一动啊就喘就齁。咱们借助夏天这个阳气盛的特点，好好的滋养骨髓，把您的正气补足，那您就能够体会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这个好的效果，一定好好用。
0: 好，
1: 行。贵姓呢，爹爹？
0: 我姓霍，不敢。
1: 祝贺的贺是吧？
0: 对。
1: 您是哪里啊？
0: 我是金山朝武。
1: 金山朝武的。
0: 对。
1: 平时参加活动一般到哪里去购买呢？
0: 在赵氏这个赵氏派出所吗？
1: 就是我们天门赵氏专营店。
0: 对。
1: 啊，行，那您就好好用，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再跟我们多交流。
0: 好，谢谢。
1: 好了，
0: 谢谢，
1: 您保重啊。
0: 谢谢。好。
1: 喂，您好，这朋友。
2: 唐主任你好。
1: 哎，您好。
2: 你这个产品我已经用了十好几年了。
1: 嗯。
2: 我主要是有三大症状，第一个呢就是支气管炎蛮严重，这第二个呢是心脏反母关脉不全。
1: 嗯，
2: 第三个这个甩气有问题，
1: 这是个常见的，也是个麻烦的问题。
2: 这个年纪大了就不好做手术，我没有做。
1: 嗯，
2: 但是活力自然宝对我呢也好去。
1: 嗯，
2: 我一直用了可以，支气管炎现在咳的比较少。
1: 咳的少。
2: 第一个那个心脏问题啊，它原来是闷，现在基本上不闷。
1: 那您这个心脏瓣膜不好，具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知道吗？
2: 它是天生的吧，开始从生下就是这个东西，先天性的。
1: 先天就不好啊！哎呦，那您这还真是不容易啊！
2: 他别人这个心呐、啊、跳的是蹦，我是啪啪。
1: 哦，那就跳的没力量嘛。
2: 那就是些供血，要走不走，他就跳不好。
1: 对，再加上您本身这个了老气管炎的患者，这实话实说，这个气管炎

0: 长期咳了，也会导致肺动脉压力增高，这样呢导致心肌缺血就更严重了。
1: 这个疝气啊，就是年纪大，是那个血压越不越大，小肚子它愈合了。但是我贴这个国立健保，这感觉的还可以，
0: 还可以。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有78岁了。
0: 78了啊，那平时血压都还好吧？
1: 现在原来有点高，现在不高了。
0: 这个很重要，因为您要是血压再不好的话，您心脏就更麻烦了。
1: 血压还可以，
0: 对，那很好。
1: 这个我感谢你们啊，国立健保好产品。
0: 谢谢您的分享。说实在的，您这几个问题啊，气管炎咱们经常说，这个比较多见。心脏瓣膜的问题呢，也算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能够稳定，而且心不慌胸不闷，这个很重要，人呢就舒服。您要是总是胸闷呐、啊，心脏有个东西堵在那里就很难受啊。
1: 对，他就闷不过。
0: 对对对，这个疝气呢现在也是比较稳定了，很好，祝贺您。您贵姓呢？
1: 我姓玉啊，我是江夏的。
0: 行，祝您更加健康。
1: 好好好，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好，那么天气啊越来越热，其实最近呢问到这个气管炎呐、哮喘呐、呼吸道疾病的朋友也比较多，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天气热对于这类疾病来讲，其实严格上来说啊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时期，但是呢也是加强身体调养、开展冬季夏至啊最好的一个时期。三伏天可能还没到，但是我们希望这些老气管炎呐、老哮喘呐、包括老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把活力资源宝好好用。因为什么呢？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也就是扶助正气，抵抗力提高了，气管炎自然就不会复发，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咳啦、喘啦、呼吸困难的这些问题。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也不要说等，非要等到三伏天，因为我们活力资源宝的优势在哪里呢？它是逐步的调理提升您的身体素质，这个也确实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即便是我们讲三伏天冬病夏治，它也是真正到了寒冷的季节，那你能够感受到这个病情的稳定，所以打基础不要等，尽早的用，坚持用，您到了冬天，到了天气变冷的时候，您就能够感受到这个滋养骨髓、开展冬病夏治对您老慢支、老哮喘、老肺气肿啊带来的真功实效。所以朋友们赶紧行动，有关呼吸道疾病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咨询呢，您也可以拨打027-8733-8911。喂，你好，老人家。
2: 啊，那好那好，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2: 啊。我把我的情况我交给他听一下。
0: 好好好。
2: 我是红湖市红手镇博苗，我的循环从头至足啊，有了七项病了。
0: 哦，也是一体多病
2: 啊。我从头啊就说起了啊。第一个颈椎病，他这个颈椎啊，测都测不得，一测呢他就抓得响，一把抻的脑壳顶这个行。
0: 哎呦，那您真难受啊。
2: 也是难受。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肩周炎，他就是啊那个肩周的这个头上啊他就疼了，他衣服都不能穿。
0: 哎呦，也是不能动了。
2: 啊，他两个肩膀两边都疼。
0: 哦，两边都疼。
2: 对哈，疼得难受啊。再一个呢就是啊那个内风湿。因为我的这个手啊原来啊我就干了个四个忙，不管都还冷一些，一个时候啊一老是啊要倒鱼啊，不倒那忙上一老水滑的，老是打湿，他的水就搞上来。
0: 长期接触水。
2: 那个内风湿。
0: 那是麻烦。
2: 现在石头还是个弯鸡。
0: 有点变形了啊。
2: 再就是那个腰肌劳损，就是啊，以前那个搞集体活动啊，在那开火，一旦头啊没有跳起来，就把个腰死了。以后啊，这个我的都看，不像打针吃药，不像搞些认识真的是好。那个脊骨已经是弯曲。从将啊这个右边呢、弯曲了。这个左边的背啊它是低些，右边的这个背啊它是高些。
0: 哎呦，那就是人是个硕的啊。你这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了啊。
2: 对、我这简单盖上了挺好的。
0: 那您这现在用了我们几个产品以后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2: 现在情况都还好啊。那个从2015年呢、我的七喜是活力资源宝有七元黄金，我就把那里这个轻松骨力健呢吃了三个疗程，现在这些病呢都可以。
0: 叫做颈椎啦、肩周啊，包括腰啊、手啊，现在第一个您告诉我这个疼痛情况怎么样？
2: 这个疼痛都不疼了
0: 啊，都不疼了，
2: 都不疼了。
0: 哎，这个很重要，不疼了，人轻松了。那个脖子、颈椎现在能正常的转一转吗？
2: 能够行啊，不成的
0: 胳膊能扬吗？
2: 现在都可以的，
0: 都可以了啊，这个要好好祝贺您啊，因为您这些病最起码了都是十几年往上走的历史。
2: 最长的时间是这个腰的时间长，
0: 那肯定，那您那是您年轻的时候就压了。
2: 对，
0: 哎呦，那真是不简单。您这，所以咱们说有些这叫老伤啊，老伤啊，这种病呢、啊、一定要找到好方法。我想您这几十年吃过很多药，也用过很多方法。
2: 我是只要说拿些啊，能够治好，我总是在试。
0: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说，药不对方啊，就要用船桩；药若对方，就一口汤。所以这个俗话大家都听得懂，只要找到好方法，病啊就能解决。那您老现在除了刚才说的关节的问题都恢复得很好，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啊？像血压啦、心脏啊？
2: 我这还有一个坐骨神经啦、啊，它就是一个环条之下黑脑疼。
0: 嗯，
2: 反正现在不疼。
0: 对，不疼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嗯，
0: 那您老像刚才我说的，像血压这方面都怎么样？
2: 血压，我的血压都正常。
0: 啊，
2: 130几的啊，80，
0: 那是很漂亮的血压。嗯，
2: 血糖啊5.1，
0: 都有，都正常的很啊。
2: 这我的检查都还可以，
0: 很好很好。
2: 我还有一个通红呢，
0: 嗯，
2: 就是啊，原来从大指甲就一般的长一边长一边的后跟，后跟已经我们就发展到这个手腕指甲啊。
0: 哦。
2: 嗯，他这一发展的疼得要命了，说这痛觉给谁可以的，现在你都可以了，
0: 你都可以了，
2: 是吧？
0: 嗯，
2: 最伤脑筋的呢，就是个嘛呢，就是一个慢性支气管炎。
0: 哦，这也是个麻烦病哦。
2: 这是个麻烦病。我以前我妹子，就是我搬到8年水的呀、啊。
0: 哦、
2: 这个水的石灰哈感的走之的。
0: 您现在用了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以后，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这个慢支啊，
2: 现在呀很好
0: 很好，
2: 滑的时间很少，原来一滑的现在到了晚上11点钟10几点钟到1点钟这三个时间滑的呢，认识我下班也不认识，爬起来到外面呢走啊，搞深呼吸啊，什么
0: 的。哎呦，那您那真是难了、啊、那是一口气出不来，人就没了，是不是？
2: 我是的，现在好多了，
0: 真是要祝贺您啊，这个是很难治的病、啊、所以咱们找到好方法，抓住源头，您看您这么多问题都一个一个的解决了。哎呀，
2: 都可以，
0: 谢您高兴。那说了半天，您今年多大年纪了，爹爹？
2: 我今年86的。
0: 86了啊，好好好，现在走路都还行啊。
2: 现在我都很好、
0: 哎、都很好，可以可以，那我祝贺您啊。
2: 好，
0: 爹爹，您刚说是洪湖风口是吧？
2: 对，
0: 嗯，好好好，一定好好用。冬病夏治啊，也是您整体提升阳气的一个好季节。
2: 我买的元黄金两个疗程，活力之宝两个疗程，早晨的时候去活力之宝，晚上是元黄金啦、啊。
0: 好好好，组合起来很好、啊。行，都准备好了，那就好好用就行了。
2: 啊，好好好。
0: 哎，这里我也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啊。
2: 好好，祝那也是身体健康啊。
0: 哎，好，那就保证好身体啊，爹爹。
2: 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再见再见。
3: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明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赤壁，在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后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年明目眼贴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应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的参与到活动中，给您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丽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 仙桃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

0: 成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1: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2: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今天晚上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伴有雷电。气温22至24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阴天有小雨，气温23至25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北部阴天到多云，南部小雨转阴天，气温23至29度，偏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南部、鄂东南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今天晚上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北东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1至23度，东部23至27度，最低气温19至23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伴有雷电，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3至27度，最低气温19至23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夜间转2到3级。后天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小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5至29度，最低气温20至23度，偏北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

0: 第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 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4: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5: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台。
2: 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

0: 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4: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5: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4: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6: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4: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6: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4: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7: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9: 但是田里种不行。
10: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1: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9: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1: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地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9: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1: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0: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1: 研一学生苏欣 去年9月1日入学，便一头扎进麦

0: 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2: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3: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2: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4: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2: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5: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2: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6: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7: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7: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1: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

0: 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1: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7: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8: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9: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8: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9: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7: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9: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7: 直到被丢弃。
8: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7: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0: 妈妈，我饿了。
11: 妈，我饿了。
12: 妈，我饿了。
13: 妈，
14: 妈，
13: 我饿了。
14: 我饿了。
15: 我饿了。
12: 妈，
1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8: 北京时间7点整。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0: 五省围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络织密新型基础设施三张网。
1: 我省 A 级景区接待量同比增长7%，武汉稳居全国端午热门目的地第一梯队。
0: 端午时节，奇艾飘香。今年奇艾嫩叶食用标准正式落地，奇春艾草打开了全新的发展空间。
1: 两艘来自屈原故里宜昌秭归的传统木龙舟亮相首届巴西里约热内卢龙舟赛。
0: 系列报道点击里的端午，今天我们从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里寻找端午习俗的源头。
1: 端午假期，南水北调中线后续工程首个开工项目引江补汉工程全线不停工，加快建设进度。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我是邵川。
1: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今天晚上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伴有雷电。气温22至24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南部、鄂东南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今天晚上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北东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1至23度，东部23至27度，最低气温19至23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15/5规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络三张网展开部署。作为中部地区新基建布局较为完整的省份之一，湖北如何织网，又如何适度超前？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君岩、李慕文、李坤的报道。
3: 这里是湖北省内规模最大的体育场——武汉中心体育场，现场最多可容纳6万人。平时在这里看球赛或者看演唱会的时候，不少观众都反映说，为什么想发视频的时候，网络总是在转圈圈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现场6万人正在平均分配 5G 这块千兆蛋糕，那么平均分到每个人手上的网络自然就不太理想了。如今这里正在进行信号升格行动。
4: 中国联通武汉市分公司建设发展部高级工程师孟君君：
5: 我们采用了数字化的时分，并且运用了列阵天线的技术，就是我们将整个体育场馆分成了56个小区，通过每个小区升级改造扩容，升级后可实现万兆速率、10倍容量。
4: 用新技术精准解决高密度场景下的用网焦虑，类似这样的升级行动正在全省多个点位同步推进。今年武汉新建或改造 5GA 基站6000个，在交通枢纽、商超、高校等1000多个高价值场所推进信号升格。目前湖北有13个项目入围国家万兆光网试点。中国联通武汉市分公司建设发展部副经理朱成斌：
6: 今年我们要完成4000部电梯、200个地下停车场的信号覆盖任务，把我们的网络覆盖做到更广更深。
4: 跟网络一样加速升级的还有算力。在中国移动智算中心武汉的机房里，48台升腾 910C 服务器指示灯正有节奏的闪烁，这是4月中旬完成的算力扩容。中国移动湖北公司长江研究院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研发部经理刘树维：
7: 本次扩容的节点大概是384个节点，整个大模型训练的效率提升2.5倍左右，单卡和上一代比呢是显存扩了1倍。至于设备上线之后，50%的规模就已经预定出去了。
4: 目前湖北已构建3大算力圈，错位发展，协同联动。武汉作为创新集合，承担技术攻关和高端算力供给。宜昌依托充沛水电资源，打造绿色算力之都。相识连接鄂西北制造业集聚带，就近服务产业转型。而武汉极速算力网一跳直达全国8大枢纽，让数据能以毫秒级时延再次中转流向全国各地。中国信通院华中研究院副院长

0: 平台融合，构成空天地一体通信体系。按照规划，到2027年，湖北将建成覆盖全省、辐射周边的卫星互联网应用示范区，推动传感算一体即时遥感在应急、交通、农业等领域率先落地。
1: 湖北台消息，昨天为期三天的端午小长假圆满收官，全省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94.0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7.13%。整个端午假期，我省文旅市场民俗气息浓郁，消费动能充沛，短途周边游、亲子微度假、民俗深度体验游成为大众出行主流。武汉稳居全国端午热门目的地第一梯队。端午佳节，全省17个市州深度挖掘屈原文化、楚文化、土苗民俗等文化资源，累计开展端午主题民俗展演、国风游园、非遗市集、龙舟赛事等各类活动超1000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广大游客提供了赏国风、品非遗、赛龙舟、寻古韵的多元游玩选择。参加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的江西游客彭先生赞叹，湖北的民俗活动很精彩，体验感很好，让千年端午文化在鲜活热闹的实景体验中可感可触。惠民政策全面落地，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假期内，全省272家 A 级景区面向高考考生推出免门票、门票半价等专属福利。全省超160家 A 级景区同步上线门票减免、联票特惠、亲子套票、团体折扣等多元惠民福利。今年端午假期，湖北以深厚荆楚文化为根基，多元惠民政策为抓手，丰富特色活动为载体，交出了一份客流稳增、市场繁荣、口碑向好的文旅答卷。
2: 端午时节，奇艾飘香，在黄冈祈春，这株传承千年的道地药材正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收获季。今年，随着奇艾嫩叶食用标准正式落地，艾草从药房走进了餐桌，也打开了全新的发展空间。湖北台记者管根稳、刘谦报道。
0: 端午假期，奇艾小镇格外热闹，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只为带一束新鲜的奇艾回家，搭配鲜花，寓意安康。这种既有仪式感又接地气的端午花束成了今年祈春最抢手的伴手礼。广西游客黄婷
3: 就带一束有特色的花回家，奇艾拿回家的话也是祈福的意思。
0: 祈春县奇艾小镇花店负责人柯婷，
4: 一天反正能卖几十束吧，200-300斤呢。订单像我们线下线上都有，就是特别忙，就包不过来。
0: 同样的艾草，如今有了完全不同的打开方式，它可以是清茶，可以是糕点，甚至可以是一碗方便面。今年五月，湖北省奇艾嫩叶食用加工卫生规范正式发布，艾草正式迈入药食同源的新赛道。在祈春，新鲜艾叶经过清洗、漂烫、粉碎，变成了可食用的艾粉，再加工成红糖、固体饮料、代餐食品等10几种产品。从田间到舌尖，一株艾草完成了一次奇妙旅行。奇艾食品湖北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子龙
5: 选择奇艾粉这款产品呢，是因为它从运输储存方面非常方便，而且呢，它几乎适用于所有的产品。你像咱们基于这款产品开发出来的一个奇艾红糖。
0: 黄冈祈春县奇艾产业协会会长、湖北鼎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骆百林，
6: 这次奇艾入食对整个产业来讲，是将酒和餐桌的文化和饮食养生的文化有效的融合，像一个红海的市场啊，更进一步的突出了南海的一个市场。
0: 祈春还将一株艾草打磨出奇艾酒贴、精油日化、食品茶饮、原料药、文创等6大类18个系列1350多种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到150.36亿元，位列全国中药材地理标志第一。今年祈春上线了 7S 奇艾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给每一片叶子建了一份数字档案，种植、采收、仓储、交易、生产全程可溯源，品质立住了，这株小草才有更长远的未来。 湖北奇艾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健。
7: 仓库的每一包艾叶

0: 其实它都有一个独立的身份证，就是你都可以通过这个扫码扫得出来，包括它的整个质检报告都有。
1: 蕲春县副县长方敏：
2: 我们将围绕供应链的提质升级、数字化的全域赋能、新赛道的聚力突围，让蕲二这株小草多点开花，真正成为带动县域发展的致富草。
1: 这个端午，两艘来自屈原故里秭归的传统木龙舟亮相首届巴西里约热内卢龙舟赛，中国龙舟文化完成了一次跨越万里的出海。湖北台综合报道。
3: 在罗德里戈·弗雷塔斯西湖，首届巴西里约热内卢龙舟赛热情开赛，来自巴西各地的十余支队伍挥桨竞渡，亲身体验中国传统民俗运动。选手：
4: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刚刚完成了首航，成为了里约热内卢第一批划龙舟的人。
3: 今年恰逢中巴文化年，赛场旁还设置了舞龙、舞狮、书法、太极拳、国画工坊等中华传统文化体验区，以及中国风味美食区。不少选手观众到场，感受原汁原味的中国节日氛围。而来自屈原故里秭归的龙舟成为比赛的最大亮点。此前得知赛事组委会缺少龙舟，湖北广播电视台积极联系宜昌市秭归文化和旅游局，筹措捐赠两艘龙舟，历时45天送达巴西。宜昌市秭归县文旅局副局长李丽：
5: 里约的参赛者和观众通过这两艘龙舟，能够直观地触摸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度和底蕴，让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
3: 巴西里约热内卢市体育局副局长：
6: 巴西
3: 和中国一直以来都非常亲密，感谢大家把这项充满文化魅力这么棒的运动带到里约，带到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赛事由巴西纪录电视台全程直播，Extra 报纸、R7 网站、Tupi 电台等20多家巴西媒体及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网等多家国内主流媒体关注报道。巴西海军指挥官：这种文化交融让每个人都为之倾倒，文化它能连接彼此，体育也能连接彼此。
7: 挂艾草配香囊是端午节传承最广的习俗之一，这些习俗的源头来自哪儿？系列报道《典籍里的端午》，今天我们从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出发，在朴素的文字里寻找答案。湖北台记者秦静、王磊报道。
8: 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呢，日书是重要的一类，它是当时人们日常使用的择日行事手册。那观看其内容呢，我们会发现啊，其中跟五岳相关的禁忌内容是十分的密集，例如五岳生子勿举，五岳勿嫁娶大凶，五岳盖屋令人头秃。可以看出来，当时人们在婚丧嫁娶、宴饮出行、修缮注释中都会将五岳刻意的避开，尤其是五月初五等重五日。那这种将五岳视为恶月，五日视为恶日的观念呢，其实就跟最早的端午习俗来源有关。
3: 古人定义五岳为恶月，并非臆想，而是顺应自然的生存智慧。仲夏五月，无火鼎盛，酷暑蒸腾，毒虫肆虐，先民采兰沐浴，焚香驱疫，挂艾辟邪，这些习俗正是如今端午配香挂艾传统的雏形。这不仅是一种生活习俗，荆楚香囊还兼具美学与精神意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楚香制作技艺传承人韩雪：
9: 屈原他将这种生活习俗上升到一种人格修养，所以就有了他在楚辞里的那一句嫩秋兰以为佩。
3: 从好用到好看，从避毒到养心，千年过去，香囊文化内涵在楚地不断生长。这个端午假期，一场以嫩秋兰以为佩为主题的端午香囊文化展在武汉展出，以楚香制作技艺为底蕴，推出100余款香囊香牌文创，让古老的智慧在当代焕发全新活力。武汉市民陈女士：
10: 因为端午节嘛，正好想着想要给自己一点仪式感，我们家老人就说以前有这个习俗，感受一下这种非遗的传统文化。
3: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楚香制作技艺传承人韩雪：
9: 我们在这个展览的时候就考量了，比如说越王勾践剑的那上面的菱角的纹饰，包括在楚墓里发现的像这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这种极兽，全方位的多维度的去呈现荆楚大地任丘兰以为佩的习俗。
3: 从先秦先民避毒攘灾的生存智慧，到屈原任兰修身的君子情怀，再到当代非遗的传承创新，一枚小小香囊串联起端午千年文脉，它始终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执着向往。
1: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常务秘书长彭勇赴随州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彭勇强调，目前我省已进入梅雨期，极端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工作容不得丝毫松懈麻痹，要加快推进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及时补齐防洪工程短板，要紧盯山洪沟口、低洼内涝点位等高风险区域，坚持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一体推进，做到预防协同联动，要健全基层应急指挥体系，强化雨情水情监测预报，落实校应机制，细化人员转移、险情处置各类预案，开展实战化演练，要强化应急力量预制，提升科学研判、快速抢险、高效处置能力，全力以赴打赢防汛减灾主动仗。
7: 端午小长假，南水北调中线后续工程首个开工项目引江补汉工程全线不停工，建设者们坚守鄂西深山，全力推进这项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湖北台记者廖云翔报道。
3: 端午假期，位于襄阳保康县马良镇的引江补汉工程土建现场一派繁忙。江汉先锋号应研掘进机已在八号坪洞主隧洞顺利掘进110多米，看似不太长的110多米，却要面对断层多、地下水多、软岩多等诸多难题。施工方用上了数字孪生技术和国产应研掘进机等智能装备。中铁十八局引江补汉工程土建四标项目部总工程师李壮：
6: 我们给它装上了一套地下探测设备，就像给山体做全身 CT， 机器往前挖，设备同步往前扫，能提前预判长得面前方30米有没有断层覆水带。靠了这套探测加止水的方法，我们最高一个月能推进147环，这给以后国内其他复杂引水隧洞施工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
3: 引江补汉工程是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的标志性工程，输水线路总长约194.7公里，其中隧洞竟然高达194.19公里，也就是说工程几乎全是以隧洞形式穿越鄂西山区。除了挖掘主隧道，施工方前期还开凿了检修交通洞，工程面临两台应研掘进机移动双机并行施工的新挑战。江汉水网公司建管二部工程处副处长张少佳：
11: 错开管片运输、渣土外运等高峰工序，确保物料供应均衡，同时依托数字孪生平台对人员、机械、物资进行实时调度，实现交通洞先导探路、主隧洞双线掘进的高效协同。
3: 目前全线主隧洞累计掘进28公里，支洞42公里，9台 TBM 已下线。端午假期，建设者们放弃与家人团聚，在200多米深的地下昼夜轮班作业，确保工程顺利推进。
1: 今年是湖北对口支援新疆亳州的第27年，也是第9批援疆工作的收官之年。3年来，577名湖北援疆干部人才把先进理念、优质资源带到天山脚下，鄂亳对口支援实现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的根本性转变。来听湖北台记者陈兴卫、沈欣从新疆亳州发回的报道。
3: 朱亚是华中师大一附中伯乐分校的英语教师，从2021年来到亳州，他在这里已坚守5年。端午节后，他即将结束援疆返回湖北。
12: 你们知道咱们朱老师马上要回湖北了吗？ 那你们心里什么感觉呀？
13: 难过，伤心啊，伤心啊，哎呀，不舍，被别人老媳妇死。

0: 跟老师一块儿走。
1: 那你考到武汉
0: 去行不行？
2: 华中师大一附中伯乐分校英语教师朱亚，
3: 我当时刚刚到这个学校来，学生跟我打招呼，老师好，有人跑到前面去把我那个很厚的那个门帮我拉开，然后看我手上有东西了，老师我帮你拿，你要去哪里？哎，我当时觉得哎呦，这里的孩子太令人爱了。
2: 新疆孩子和援疆老师的双向奔赴，成就了伯乐分校的高升学率。从2009年建校之初的一本率30%，本科率70.2%，到现在连续三年本科率100%，一本率80%以上。上学找湖北老师，在亳州家喻户晓。华中师大一附中伯乐分校校长魏群。
4: 我们学校录取的时候，在整个自治区应该是排位22名靠后，可是我们这连续的3-4年都是在自治区排位，从出口的是第3名。
2: 湖北还通过一校帮一院组团式帮扶模式，利用武汉职业技术大学等高校资源，助力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提质升级。2025年，这里的毕业生就业率达97.77%。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学院院长戚龙奇，
5: 把这个智慧旅游的一些应用技术服务，加入到我们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的活动当中，更加的这个贴合于它本地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
2: 医疗援疆方面，134家湖北医疗机构与亳州23家医疗机构结对，34所三甲医院支援4所受援地重点医院，挂牌湖北医院亳州50分院9所。16名湖北名医专家在将担任首席科主任，仅推动成立的2个全国援疆医生专科联盟就累计接诊150,000余人次，手术1.1万台次。新疆亳州人民医院胃肠肿瘤外科住院医师阿利木，
6: 手术所做的太漂亮了，一滴血都没有。之前我们刚开始开展的时候，这个胃肠道肿瘤手术可能要做个7-8个小时，现在的话就是基本上2个小时。
2: 新疆亳州人民医院副院长巴图鲁呼，
7: 我们计划在明年可能还会以工作室的这种模式把我们他以前没有完成的工作，我们继续去把它走完。
2: 3年来，湖北累计投入援疆资金近16亿元，500多家恶企赴疆考察，落地项目90多个，吸纳就业50,000余人。从上学找湖北老师，到看病找湖北医生，再到就业找湖北亲人，湖北的3张援疆品牌已成为亳州各族群众可感可及的温暖名片。
8: 昨天，湖北支点建设智库恳谈会2026年第4场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办。湖北台记者汪佳瑞、唐清辉报道。
2: 本次恳谈会，近50名专家学者以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提质、赋能湖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主题开展研讨，研判发展趋势，提出对策建议。教育部高等学校物流管理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刘志学，
9: 现在这个我们产业链供应链的建设推动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升级阶段。湖北的供应链、产业链，比如说汽车啊、电子啊、纺织啊、医药啊，这个时候应该有政策的加持、专家科研成果转化，以及我们龙头企业的可持续的牵引，真正就是打造成整个产供链的一个生态圈。
2: 省社科联在会上宣布，将联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共建湖北省供应链研究院，为支点建设提供常态化智力支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郑佳喜，
10: 产业链供应链是湖北支点建设的根基与动脉，湖北省供应链研究院发挥我们学校的学科的特色和优势，聚合力量，聚焦重点，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的相关领域的研究。
2: 本次恳谈会成果将形成决策咨询专报，为湖北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智力支撑。
1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2: 一组短消息，昨天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省教育厅招生办公室发布最新消息，6月25号上午8时将公布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考各科目、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各科目、技能高考文化综合科目考试成绩。
8: 近日，

0: 咸丰县水利事务服务中心通过长江生态权益交易平台，将十座水库的水资源经营权以 1.277 亿元转让给咸丰县工业园区投资有限公司，运营期限25年，含一年建设期。随着这笔交易落地，该平台排污权、固废资源化、生态产品三大板块交易额全部突破1亿元大关。
1: 近日，湖北先行专用汽车有限公司车载式高压灭火装备在475米高的华中第一高楼完成实测演练，现场铺设1830米长距离水带，全程稳压输水，各项运行数据达标，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破解超高层灭火供水难痛点，填补国内同类装备空白。湖北先行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位于我省松滋，产品填补国内超高层专用工业装备空白。
0: 日前，湖北中医药大学荆楚本草美在杏林美育实践课程作品展在黄家湖校区开幕，展览设四大展区，共展出作品60余件，集中展示大学美育课程优秀教学成果。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张晓东、徐苑。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7: 我不会游泳。
6: 没事，我教你。
7: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6: 切，游泳都不敢。
7: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6: 好啊，走。
8: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9: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1: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2: 早上好，我是邵串。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近495万人次赴荆楚过端午，武汉跻身全国端午热门出行城市第一梯队。
11: 知点周刊今天关注寻根端午走向世界的中国节日。
12: 端午粽子热销落幕，记者探访市场上的库存如何纵得其所。
11: 端午后五毒出，毒虫叮咬需警惕。
12: 亚马尔打入世界杯首球，西班牙四球大胜沙特，伊朗0-0顽强逼平比利时。
11: 中国裁判马宁亮相世界杯亮牌6张，连登热搜。
12: Z 世代还看世界杯吗？调查显示约30%能完整观看一场比赛。
11: 手机和电脑或将再度开启大范围涨价。
12: 国际油价回落后，全球多国是否会继续加息抗通胀？
11: 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特朗普威胁言论。
12: 英国首相斯塔默最早将于22号宣布辞职。
1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2: 焦点时刻，粽叶飘香，龙舟竞渡。2026年端午小长假已经收官了，湖北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的答卷。今年端午假期，短途周边游、城市微度假、亲子家庭游、民俗体验游成为出行的主流。武汉也跻身全国端午热门出行城市第一梯队。根据统计显示，截至6月21号，全省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94.04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了7.13%，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1: 21号，同城旅行发布了2026年端午旅行消费盘点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端午假期，湖北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宜昌凭借着屈原故里的文化 IP 和丰富多彩的端午非遗活动，在非遗民俗黑马目的地评选中高居全国第二位。武汉位列2026端午县域毕业生省内深度游热门目的地 TOP2。
12: 端午是时间的刻度，也是文化的坐标，它因一个人的风骨而生，也因一方水土的眷恋而绵延千年。 那这个端午假期，我们走进全省多地，看一个节日如何扎土相根，走向世界，看传统文化如何跨越时间地域，生生不息。首先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赵黎黎尹晨一同走进麻城龟峰山的本草端午，共赏利川江畔的山歌纵韵，近距离感受秭归大江上的龙舟竞渡，听千年民俗走出典籍，走进生活，走向世界。
13: 端午时节，艾草飘香。古人认为五月是暑气与湿气交织，毒虫病菌活跃，而艾草恰好能驱虫避疫，所以有了端午刮艾的习俗。千百年来，艾草逐渐变成了养生的载体。在黄冈麻城龟峰山景区，一场融合中医药非遗与本土民俗的端午活动，把游客带进了山水之间的本草世界。
14: 我现在是在龟峰山景区的端午系列活动现场，那我手里正拿着的呢，这个就是艾叶制成的香囊。那提到艾草啊，其实在咱们中国呢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明代的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面也有记载说，艾叶自成化以来，则以齐周者为盛。那么艾草制成的香囊到底有什么样的妙处呢？今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13: 活动现场六大特色展台一字排开，艾草香囊古法艾灸，本草蒲扇手作，非遗技艺从典籍里走出来，变成游客可以直接上手的东西。
15: 艾草香囊里边的所有的药材也是来自于我们《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一些迷中草药，其春的奇艾，祛湿散寒，温通经络，还有防蚊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丁香、薄荷、安神呀、醒脑呀。端午时节，如果说我们把香囊佩戴在身上的话，就相当于把平安和健康带在身上。
16: 今天也是第一次从选材到研磨，然后到制成一整套流程体验完，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
13: 药香犹在指尖，粽香已飘过清江。在恩施利川龙船水乡景区，今年端午的规矩不太一样，粽子馅游客自己选，柏杨豆干、利川红茶、剑南咸菜都是当地非遗食材，游客包完现场蒸熟直接带走。
17: 我以为这些是配菜，没想到居然可以包在粽子里面，这个端午挺特别的。
13: 龙船渡码头边，国家级非遗利川登歌传承人谭琴琴与山民歌传承人牟炳进立于船头，清亮的歌声掠过江面，对面的游客接上了，船上欢呼声此起彼伏。
18: 非遗老师带我们学习了龙船调的前身重瓜调，在船上的气氛非常的热闹，也让我非常的开心。
19: 当我们唱出上一句的时候，游客就很自然很顺滑地接到了下一句，真的是切身地感受到非遗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传播在传承。
13: 龙舟下水，鼓点响起，整个峡江都醒了。作为屈原故里，传承之火早已跃入峡江碧波之上。2026屈原故里传统龙舟赛在秭归鸣锣开赛。
14: 我现在就在秭归县茅坪镇的徐家冲港湾，大家看我身后的各位鼓手和划手们，他们马上就要开始我们传统的游江招魂啦。好，师傅您好。
20: 你好。
14: 我想问一下，您是哪个代表队的呀？
20: 我是屈原老家屈原镇代表队的，已经和队友备战两个月了。勇夺第一，带着儿子参加龙舟赛，磨练他的意志啊，是传承的屈原文化精神呐。
13: 全县12支乡镇龙舟队，400余名选手齐聚江畔，14艘32人座传统木质龙舟，由非遗传承人耗时3个月手工打造。七大龙舟鼓里，游江招魂是宜昌秭归独有的习俗。白龙船打头，伴随着苍凉悲怆的招魂曲，向江心抛洒粽子。以古老仪式寄托对屈原的深切追念，
21: 全程的用传统的斧头、墨斗、刨子手工造船，坚持古筏工艺，就是想把老祖宗造龙舟的手艺给保留下来。游江招魂呢是独有的习俗，一代代的传承下来，就是为了铭记住屈原的精神，守住我们本土的端午根脉。
13: 秭归的传统龙舟不只留在湖北，在地球另一端的巴西里约热内卢，首届龙舟赛也正式开赛。今年6月，秭归向里约热内卢捐赠了2艘传统木龙舟，让古老的中国文化走出长江，奔流向海。
22: 龙舟和端午承载着屈原爱国忧民、上下求索的精神内核，
0: 里约的参赛者和观众通过这两艘龙舟，能够直观地触摸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度和底蕴，让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
11: 传承千年，端午从秭归的一条江划向了世界，龙舟被不同的语言喊出了号子，粽子被不同肤色的手拨开。那湖北为什么能代言端午？屈原与湖北的渊源是什么？又给湖北留下了什么？记者寻着屈原在荆楚大地留下的足迹，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14: 端午，我们总会回望千年前的荆楚大地，追寻屈原留给后世的精神底色。在湖北省图书馆的古籍展览室，我们找到了一本明万历年间的楚辞。翻开古籍，我们看到屈原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咏物四言诗《橘颂》。2000多年前，他明明可以有很多种选择，但是他却选择做一棵坚定的橘树，永远忠于自己的故土。
1: 后皇嘉树，橘来福兮，受命不迁，深难国兮。
2: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生在哪里就长在哪里，不挪窝，不低头。屈原写的是树，说的是自己。屈原故里在湖北秭归，秭归乐平里至今保留着屈原诞生地的遗迹。每逢端午，江畔故里千人齐诵橘颂，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屈原的忠贞风骨、求索初心代代延续。
23: 秭归每年端午节都会举办千人诗歌诵读橘颂，还有我们的传统龙舟竞渡啊。同时我们的校园也常态化的开设楚辞的诵读课堂，代代弘扬屈原精神，让千年风骨持续的滋养我们当代的人。
2: 屈原的人生轨迹大部分在楚国郢都，也就是今天的荆州济南城。屈原在这里为官近20年，历任左徒、三闾大夫等要职，身居郢都朝堂中枢，执掌内政外交大事。屈原对内力主革新朝政、修明法度、选贤任能，欲破除朝堂积弊，振兴楚国民生。对外坚守联齐抗秦的战略，竭力稳固楚国邦交，守护江汉山河的安宁。同时，屈原修订庙堂礼乐典章，吸纳荆楚山水灵气与民俗风骨，写下无数辞藻瑰丽、意境苍茫的不朽诗篇。在荆州，游客们慕名而来，寻找屈原留下的精神足迹。
24: 你们是在庆祝吗？
25: 齐大夫，
24: 这可不是庆祝，是祈福。
26: 这上面是谁在表演啊？
27: 屈原。
17: 咱们的传统文化对小孩子来说的话也是需要这样加强的，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强大了，但传统文化自信起来了，我觉得还是要带孩子来看看这个。
28: 郢都对于屈原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是他的乡愁，是他的爱，是他对楚国的忠心，也希望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像荆州一样能够立定的地方。
2: 在武汉东湖听涛景区，一座行吟阁已经矗立了70余年。端午当天，这里楚乐悠扬，古礼重现，游客在庄严肃穆中跨越时空，追思屈原风骨，触摸代代相传的文脉。
29: 为什么每年会在东湖举办屈原的祭祀仪式呢？答案就藏在我身后这座70多年历史的建筑里。行吟阁的名字就起自《楚辞·渔夫》当中，屈原寄放游于江潭，行吟则畔。我们可以看到屈原的雕塑面朝东湖，恰似游于江潭的姿态。这里是专设的一处文化纪念地，也是嵌入城市的文化课堂。
2: 从秭归到荆州，再到武汉东湖，屈原的精神穿江过程在荆楚大地上从未远离。在剧院，当舞台上的屈原发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呐喊时，台下年轻观众无不为这穿越时空的悲壮所震撼。在景区，当《天问》中对宇宙洪荒的追问回荡山水之间，游客仍然会被那份极致的浪漫打动。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博物馆、非遗课堂，在楚简帛画前驻足，在包粽子、缝香囊中认识自己的文化来处。学者深耕楚文化研究，艺术家将楚辞搬上舞台，谱成乐曲，画入长卷。古老的浪漫主义正以新的面貌与时代共振。
3: 2000多年以来，屈原深固难洗的爱国主义、九死未悔的执着精神已经融入到荆楚的血脉。湖北是屈原的诞生地，创作之源、精神归处，楚地的水土养育着他的生命，楚地的风物滋养了他的诗篇，楚地的民众传承着他的精神。正因为如此，湖北才是读懂屈原精神和楚辞文脉无可替代的文化根脉。
12: 虽九死犹未悔的爱国主义精神，爱民生之多艰的民本意识，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奋斗精神，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高洁品格，这是屈原的真实写照，也是他留下的精神回向。
11: 端午这个诞生于楚地，为了纪念屈原的节日，为什么会吸引到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的人关注？包括楚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正越来越多的被世界读懂，又靠的是什么？我们来听湖北台主持人魏凌杰对话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尹红兵。
4: 尹老师您好。端午节延续了几千年，到现在我们依然划龙舟、挂艾草、包粽子。您研究楚文化这么多年，那在您看来，屈原精神和端午节在今天仍然被大家追崇，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原因是什么？
5: 好的，五月五端午节这个节庆活动，在我们长江中游地区或者是荆楚地区，显出了就是说江之与屈原相结合，他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的忠诚，使得屈原的形象在后世成为中华文化中的一个经典形象之一。将屈原的事迹、屈原的精神内核以及屈原的纪念赋予其中，于是端午节祭屈原，实行龙舟竞斗。端午节的龙舟竞斗这种活动是大型的竞技活动，有天然的具备流量。在我们这个极其注重流量的时代啊，它的商业开发价值和以及流量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纵观端午节的这个演进过程，就是第一，它是与时俱进的；第二，它是区域文化构建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4: 2009年，端午节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第一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比春节还早。这说明它的价值是被全球认可的。那我们观察到一种现象啊，很多外国人呢，先是被龙舟、粽子这些仪式感的东西吸引，然后才开始了解背后的文化内核。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必由之路吗？
5: 所谓的仪式感呢，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文明的一种高级感，我们仍然是需要一种仪式感。就拿我们的龙舟竞斗这个活动来说，统一的服装、更复杂、更高级的装饰、更整齐划一的动作，会使得文明越来越具有一种高级感。作为外人来说，他肯定是首先从表面在开始了解的。龙舟竞斗和所有的一些民俗活动，首先是一种表面化的外在的表现形式，还有它的内核，包括从最早期文明的巫术内涵，然后演化到古典文明中的时代的人文内涵，再到近现代的这向工商文明的一个转化过程。随着中华文明越来越重新回到主流，相对来说，中国文传统文化一定会有比以前大得多的影响力。对于屈原这一文化品牌，我们怎样在现代进一步发扬光大，需要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在做出更大的努力。
12: 端午的龙舟、艾草、粽子这些看得见的仪式背后，其实藏着是坚定的文化底气。我们还在过端午，屈原就还在，精神生生不息，文化就能不断新生，走得更远。
6: 就业创业， 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7: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6: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7: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6: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8: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9: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这端午假期已经结束了，那您家的粽子吃完了吗？今年端午节市场上健康化、特色化、多元化口味的粽子持续的走俏，比如说主打健康化路线的 DGI 杂粮粽，还有特色地域的麻辣粽、酸菜粽等等，还有很多年轻朋友非常喜欢的芋泥奶茶味、椰香爆珠味等等。
12: 不知道有没有您喜欢的哈？其实粽子作为有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过完端午节，一般在许多商超还有电商平台的销售就开始退潮了。那大家都在关心，这没有卖出去的粽子怎么办呢？可能就不可避免进入到这个尾货清仓或者是库存周转这个阶段。那这些粽子去了哪儿？库存的产品如何合规的流转、妥善的处理？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5: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十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16: 今天搞活动啊？
18: 肉的10块4个，这个10块6个，之前是5块1个，这3块5一个。冷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10天半个月20天。还不会坏，如果你老藏就不行，老藏就今天明天就不吃，今天就这些卖完就没有了。
15: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一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3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18: 你好，
16: 你哪卖的？
18: 这个蜜枣10块6个，这个后边这个肉粽子10块4个。
15: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25: 我们粽子呢，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15: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昭说，
27: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
15: 连德平说，端午当天门店关门后，粽子就已经全部下架，准备退回厂家。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30: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
10: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来处理呢？我们继续来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15: 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0: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15: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1: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8: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昨天我们正式迎来了夏至节气，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和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共同推出的文博四季藏韵荆楚系列，今天用四件荆楚文物带您走进夏至时节的荷香蝉鸣。
13: 夏至一年白昼至长之时，阳气极盛，暑气渐浓，民间常有避暑纳凉、赏荷观木、藏冰消暑的习俗。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和武汉博物馆的四件荆楚文物，蕴含了古人应对长夏的巧思与清雅意趣。宋清白釉立虎瓷枕，夏至酷暑，瓷枕冰凉如玉，是古人夏日安寝的入梦神器。瓷枕始于隋，盛行于唐宋元，把瓷枕雕刻成虎狮等动物形象，取镇宅辟邪之意，陪伴人们安然入眠。夏至草木繁茂，古人躲入林荫消解盛夏燥热，一幅惬意的竹木消夏图。先秦藏冰于器，青铜冰剑否，冰酒降温是最早的夏日制冷器具。夏荷盛开，以莲碗盛清水，赏荷戏水驱散暑意。

0: 中赏风雅，觅清凉。夏之至，蝉始鸣，和风拂面，万物繁盛，人间晴好，夏至安康。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5: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这个健康广播呀，都会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来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有请出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啊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啊，把目前治疗慢性疾病好的方法以及好的药品呢、啊，介绍给大家。
12: 嗯，那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在每一个包装盒上标明的特别清楚，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那灵芝益寿胶囊呢，是一个中医中药大组方的药品啊，陈主任。
1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面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12: 嗯，
13: 不同的中药啊，它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它就是灵芝。
12: 灵芝，
13: 灵芝呀，它的作用啊比较广泛。
12: 嗯，
13: 你像双向的调节血压，
12: 嗯，
13: 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啊？
12: 对，
13: 对于我们。